0: 请很多听众朋友，尤其是原来就吃过咱们这个海参啊，跟你自己身边的亲戚朋友，好多人都在一起吃咱的海参，吃了很多年了，十几年的时间就吃过咱这海参的听众朋友，如果之前的活动你从来没有赶上过，那今天赠二斤虾仁这个活动，大家一定要抓住难得的机会。尤其是我们老听众朋友都知道，这段时间开始集中进补了，是不是？家里边冰箱里有海参的，赶快拿出给他吃上。尤其是咱们玉成堂的海参，没有为了让它颜色更好看，说我加点硫酸亚铁吧，对不对？黑颜色的食品添加剂，那加完了煮完了之后，油而锃亮的海参特别好看。还有呢，就是为了让海参更加筋道，说我加点矾吧，没有，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即便是国家相关部门允许在食品里边一定量的范围之内允许添加这种食品添加剂，但是咱们有不少孕妇怀孕三个月胎儿长大脑的时候就开始吃咱的海参，一直吃到啥时候哺乳期结束，所以为了对他们负责，咱们即便国家相关部门在一定量的范围之内是允许往食品里边去添加硫酸亚铁和矾这种食品添加剂的，但是咱们一丁点都没添，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啊。这个海参今天这个政策是非常之不错的，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好咱这海参的，家里海参快吃没的，或者想把这个海参呢作为节日期间的礼物馈赠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回家探望老爸老妈、公公婆婆、岳父岳母、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七大姑八大姨，带上一份特别好的健康的礼物的，这海参太值得选择了。而且今天打进电话还赠送给您二斤青虾仁，一共是五袋，每袋200克，那加起来不就1000克吗？正好是二斤呢，所以大家赶紧打通直播间热线电话，尤其是老听众朋友啊，抓紧时间拨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连同这个赠品虾仁跟原来一如既往的品质的好海参，团购了大十几年的时间，积累了太多回头客的啊，这个海参我们一块儿给您送过去，大家放心啊。那您吃到的玉成堂的海参还是从2009年我给大家团购到现在，一直没换品牌，没换品厂家，没换品种，一直就是这个品牌这个品种的海参，什么时候想吃拿出来化好了开袋就吃，是即食海参，不用您发，不用您泡，不用您熬，不用您煮，直接放到冰箱里冻上，啥时候想吃拿出来一根解冻，化好了化软了之后开袋就吃，赶紧抢，因为咱们的活动就这几天的时间，就100组的虾仁的名额，时间非常短暂，所以大家想要预定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现在就是海参进补的时节，一天吃一根也行，老两口一人吃半根也可以，或者隔天吃一根也行。海参它是一个非常高端的营养品，它是食品级的，非常安全，不是药，不是保健品，所以怎么吃，只要把营养吃进去了，咱们身体就会吸收，没有任何问题啊！赶紧打电话订，今天是赠虾仁的活动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玉成堂其实在全国都挺出名的，御用的御，诚实的诚，课堂的堂，这仨字你一搜就知道了。你想一想啊，我们从2009年到现在，你自己算算多少年了，能团购到现在没换品种没换厂家，一直跟这个品牌合作，你想要是这个东西不好，咱们的听众吃完了之后身体健康方面没有啥改变啊，我也没觉得这个免疫力增强了，不爱感冒了，我也没觉得吃饭吃得香了，身体上有劲儿了，我也没觉得胃肠功能好了，睡眠睡得好了，这些感觉我都没有，那你想他还会回过头来再回购咱们这个玉成堂的海参吗？对不对？咱们还会有那么多的回头客吗？咱要是没有那么多的回头客，咱不早换品种早换厂家去合作了，海参的品牌那么多，为什么就可这一个品牌合作了十几年的时间呢？就是因为他的回头客特别多，大家就吃好这个海参了，对不对？欢迎的是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1: 哎，我要这个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连同二斤虾仁，对对对，一块给您送过去啊、哦！哎，
1: 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老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一会儿新听众朋友电话都上来了，您肯定就不好打了啊！这个电话会特别特别的热，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这个海参的，反正咱得吃海参，对不对？那你不要去拖便宜，去买啥样的海参呢？在池子里边灌海水、喂饵料，一年就成熟的那个海参。咱们这个海参呢，是把这个参苗投放到海底，靠 着自己的捕食能力在海底捕食浮游生物和海藻，三到五年自然成熟的青壮年海参。你就这一年就在池子里边灌海水喂饵料养殖那个海参，跟咱这个海参的营养价值它没有可比性。但是好多听众朋友吃，通过口感它是吃不出来的，通过你直接肉眼去看这个辨识度可能也不太容易辨别出来。那么在我们节目里边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的，所以大家就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对不对？那外边都是透明的包装袋，底足非常坚韧结实，因为有风浪过来的时候它得牢牢的抓住海底的岩石不被吹跑啊，对不对？刺头也非常的坚挺饱满，真真正正的辽参、冷水参、海刺参，就是说的咱们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它是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真正的辽参啊、哦！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抓紧打电话订吧。新听众朋友，一会儿有时间的时候我会详细跟大家去介绍介绍。老听众朋友，吃咱这个海参吃了很长时间的，大家赶紧打电话把它订上，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2: 哎呀，今天那海参正虾仁哈，
0: 没错，
2: 给我订一组、嗯、
0: 行，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3: 我订六斤，
0: 六斤海参赠五袋青虾仁，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好嘞，感谢参与，别客气。四线的赵先生您好。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连同着五袋青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订海参的啊，赶紧打电话。五线的邓先生您好。
4: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
4: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连同的那个五袋青虾仁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4: 啊，好的、
0: 哎、
4: 好的。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5: 您好，我想要一组那个海参。
0: 好嘞，连同的五袋青虾仁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好嘞，哎，别客气。二线的赵女士您好。
6: 给我订一组。
0: 给您订上了啊，老听众朋友就不用多说了啊，预定成功了，感谢参与，再见。好多老听众朋友真是吃这个品牌的那个品牌的，吃了好多个品牌的海参，但是回过头来感受感受，想一想，还是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的这个玉成堂的海参，吃完了之后真正的身体健康方面有变化，它不是啊给你添加点烦吧，那吃的才筋斗呢啊，那海参呢炒也不化，咋整也不化，那又筋斗弹性又大的，有的时候给你加点硫酸亚铁吧，那油黑锃亮的端上桌老漂亮了。钒和硫酸亚铁虽然说作为一种食品添加剂，我们国家相关部门允许在食品里边在一定量的范围之内往里添加，但是咱们的海参一丁点都没往里加。海参自身它胶质含量、胶原蛋白含量非常高，胶质含量有多少它就会产生多大的弹性和韧性，你那海参要像乒乓球似的老结实老梗啾了，那你想一想是不是在煮海参的过程当中加入钒了。咱们大家呢要知道，在我们节目里边学习点常识，知道怎么样去合理的鉴别啊。就这海参吃完之后真正的对你身体健康方面有帮助，你的健康方面有变化了，说我有劲儿有精神了，哎，说我不感觉那么累了，说这个身体一些这个方面都有一些这个改变了，这才是最重要的。好了，不多说了，抓紧打电话吧，我抓紧接啊，电话满线了。四线的张女士您好。
7: 你好。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哈。
7: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连同那五袋青虾仁的赠品一块。
7: 是不是都是还是像以前那个独立包
0: 装？一模一样的，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玉成堂海参团购了十几年、哎、没有变化，放心吧啊、哦。
7: 好嘞，
0: 哎，好嘞，
7: 谢谢，
0: 别客气，预定成功了。二线的冯女士您好。
8: 哎，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8: 好的，啊、哎，这我订那个一组。
0: 好嘞，连同那五袋青虾仁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
8: 哎，好
0: 嘞，哎，感谢。
8: 咱们一般几天能到？
0: 现货一两天就给您送去啊、哦！
8: 啊，好
0: 嘞，好嘞，预定成功了，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马先生您好。
9: 哎，你好，我订海参带虾仁那个。
0: 对，没错，也是老听众，原来买过、啊、是不是？
9: 对 对。
0: 啊，今天赠五袋青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好嘞，感谢参与。五线的张先生您好。
10: 你好，给我订一组海参。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看，这些全是老听众，都是原来吃过咱们玉成堂的海参的，都问到是不是跟原来那一样的呀？是不是还是那样的那个一根一个独立包装的呀？就真的是我们吃了好多年的老听众。你想，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一直给大家团购到现在。 在这东西要不好的话，是不是早换合作的厂家了？这道理多简单呢，就是因为咱们这个海参的回头客相当的多。而今天啊，平时买这个海参六斤就是1800-300块钱一斤嘛，对不对？一斤十个头左右大的，一共是1800块钱，六斤50-60根，能吃好几个月的时间呢。而且啊，就是在各个年节假日走亲访友串门的时候，那海参是相当的高端大气上档次。现在啊，送礼物都得。

0: 讲究送健康，烟酒糖茶是不是也不便宜呀？但是接受这份礼物的人，他能不能吃，能不能用，他是一方面，对身体健康方面能不能带来帮助又是一方面。所以海参作为节日期间的伴手礼物，既高端大气上档次，那么接受这份礼物的人呢，又能额外获得一份健康，多好啊。还有呢，就是在各个节日期间招待亲朋好友，咱这海参真的是节日餐桌上非常有面子又有营养的，而且它不挑人啊，老人小孩都能吃啊。平时血糖比较高的控糖的人群，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血脂比较高的这个控制这个血脂的人群，这油大的不敢吃那肥的不敢吃，海参你都放心的去吃。为什么？因为它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营养啊，完全放心啊。抓紧预定吧，87996984，今天打进电话的300块钱一斤，六斤1800块钱给您送到家，还是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每一根都是独立塑封包装的，并且还要额外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青虾仁，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青虾仁，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啊？
1: 对，是。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连同那赠品青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不是所有的时候都可以买海参赠虾仁的，千万别找后账啊，特别提醒给大家。等到我们海参赠虾仁的活动结束了，咱们就是6斤海参1800就不赠虾仁了。不是所有的时间订购海参都可以赠虾仁的啊，就是现在这几天的时间给大家带来这样一个福利，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个活动不会一直持续下去啊，大家一定要切记，因为人家这个厂家是经过我们大家的申请，现在到了吃海参补给营养的时节了，很多的收音机前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常年都吃咱们的海参，包括啊孕妇产妇，包括一些添加辅食的小朋友，正在生长发育期的青少年，包括一些年轻人，想让自己身体更加强壮，想让自己皮肤更好，想让自己补充更多的营养，都在吃咱们的海参。那现在可是海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补给环节了，好多人说做不到一年365天天天吃，但是这个季节必然要开始吃海参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跟大家去申请到的啊，人家厂家真金白银把这虾仁买回来送给大家的。那你想一想，平时就是1800过咱海参的，包括新听众从来没买过的，想通过这一次活动来了解这个海参的，你都来尝试一下，87996984，87996984，欢迎2线的林女士，你好。
2: 哎，你好，给我订6斤海参。
0: 6斤海参赠送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2: 好的，谢谢。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新听众朋友，如果从来没买过，从来没吃过的话，你了解了解，在我们节目当中了解了解，你看看回头客这么多，您就知道这个海参为啥这么好了。说到这个海参呢，咱们有太多太多的老听众朋友，是不是啊？一直都在吃我们的团购这个海参，都知道海参的营养价值是相当之高的了。但是今天呢，我们给咱们团购了十几年的老用户啊，海参的老听众朋友回头客们一个非常大的福利。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原来都吃过咱们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知道咱们这个海参呢啊是300块钱一斤的团购价格，六斤是1800块钱，对不对呀？十几年价格没有变化，没有涨，而且这个海参呢是丹洞即食的，开袋就吃，每一根都是独立塑封冷冻包装的，并且这个海参是辽宁的海参，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在海底捕食浮游生物和海藻，达到生存目的的3到5年的自然生海参，没有为了让它的颜色更好看说我加点硫酸亚铁吧，没有，没有说为了让它更加筋道加点矾吧，谁加咱也没有加，因为我们团购了大十几年的时间，不少孕妇在怀孕3个月开始就一直吃咱们的海参，吃到哺乳期结束，所以我们得对他们去负责，老人小孩年轻人都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咱们的海参的品质毋庸置疑，团购了这么多年，咱们积累了太多的回头客，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为什么一直都没有换？因为它的回头客太多了，好多人都吃好这个海参了，都知道海参既是宴席上的佳肴，又是滋补人体的珍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2线的孙先生，您好。
3: 那样我想订一份海参。
0: 一份海参加上二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好再见。三星的巫女士手机尾号是877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

0: 四县的王先生您好。
1: 哎，你好，我想订做海参。
0: 一组海参连同的二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真的是非常难得，所以说现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想要订咱们的这个海参的，反正也得吃，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啊，咱们很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一直坚持吃咱的海参，一直在吃，因为海参当中所含有的蛋白质、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之高啊，包括很多的不饱和脂肪酸呢，对不对？你在其他的营养物质当中是汲取不到的，海参被称之为海中之人参，所以为什么现在想要送人拿出高端的礼物，非海参莫属啊，对不对？今天啊，1800块钱还是六斤海参，我们额外赠送给您2斤青虾仁，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刘先生，您好。
2: 点一组，
0: 一组海参连头赠品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2: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欢迎的是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3: 哎，
0: 那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您是要订海参是不是？
3: 啊，我都吃过了，我订一组。
0: 好啊，咱们的老听众了，就不用多说了，还是给您报上名，阿姨连同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3: 谢谢、
0: 哎，别客气，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说餐桌上谁像过去那整的大肘子、大猪手、大排骨的，对不对呀？肥甘厚味的都吃不进去。你拿海参做几道菜尝尝，你就知道了，对不对？啊，六斤海参还是1800，就是好多的这个海参卖海参的地方现在都涨价了。咱们不但没涨价，还给大家带来了大福利。所以说呢，非常非常难得，赶紧打电话预定啊！87996984，六斤海参赠2斤虾仁。200克一袋的啊，5袋一共是1000克，就是2斤呗。如果您是我们的老听众，常年吃咱的海参，家里人口又多，大家一起吃，那你就订两组海参，就是赠4斤虾仁啊。欢迎的是三线的邢女士，您好。
4: 您好，主持人。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4: 对，
0: 好
4: 份儿。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连同虾仁一块给您送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哎，好，再见。哎，别客气。二线的林女士，您好。
5: 你好。
0: 哎，要订
5: 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
5: 谢谢，
0: 别客气。四线的赵女士，您好。
6: 哎，等我订一组的海参。
0: 一组海参连同赠品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7: 哎
0: 哎，要订一组海参是不是啊？
7: 对，我要订一组海参。
0: 好，连同那个赠品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
7: 哎，
0: 再见啊。就咱那个赠品是青虾仁啊，你给它拦吧拦吧，包点这个韭菜鸡蛋大虾仁馅的饺子，多好吃啊，对不对？你上饭店去吃去，30多块钱一盘才15个，对不对？哎，你自己在家里边去做一下，你看多简单多方便，韭菜鸡蛋馅的饺子谁不会包啊？啊，咱把那个虾仁给它割刀拦几刀，哎，包到里边，你去尝一尝你就知道了。抓紧打电话预定啊，87996984，咱们节目当中的名额。非常非常的有限，赠完即止。欢迎二线的周先生，您好。
8: 你好，给我订
0: 六斤一组海参哈。哎，感谢参与，再见。欢迎六线的祝先生，您好。
9: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
9: 给我订一组。
0: 一组海参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好多人呢在得知了这个消息，还有人给我发微信呢，问到了海兰呐，是咱们原来团购那海参吗？这回赠虾仁了。对，是的，没错。我说你赶紧订，听到咱们的节目了你就赶紧打电话订。好多人都吃了多少年在那个海参里，也没赶上过一回赠虾仁的呀，对不对？赠您一组海参，还是一组海参，1800块钱，赠您的是2斤大青虾仁啊，多合适啊。欢迎四线的高先生，您好。
10: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邱女士啊，您留的是固定座机，尾号是6250，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11: 哎，你好，主持人，给我来两组了。
0: 两组海参是不是？原来那看来是我们的老听众，
11: 哎、
0: 原来吃过咱家海参。
11: 是，对，
0: 总吃啊，
11: 是咱家的。那赶上这次虾仁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还是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
11: 哎，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八七九。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可能您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平时就一直在吃咱们玉成堂的海参，哎，6斤1800你们一直在吃，但是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如果说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你的亲戚朋友没听着咱们的节目，那你赶紧给他们发个微信，给他们打个电话，告诉他们一声，今天一直到咱们节目结束之前都可以订这个海参，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赶紧打电话啊，现在是非常非常需要吃海参的一个时节，而且大家都知道海参它是海洋当中的生物，它是温补的啊，不上火，对不对？而且呢还特别特别的有营养，最重要一点就是它的营养价值非常全面，蛋白质、氨基酸、精氨酸、赖氨酸、酸性粘多糖，包括海参皂带、 EPA 和 DHA 这些不饱和脂肪酸。我告诉大家啊，海参是你非常少见的食品当中，不是药，没有啥副作用，食品当中的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也就是说，叔叔阿姨们，如果说有一些老年性的慢性的基础疾病，比如说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什么胆固醇啥的，你不用担心说我吃个海参把我血压吃高了、血糖吃高了、胆固醇吃高了，或者伤肝伤肾了，你不用有这方面的顾虑跟担心。所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参啊，安心的去吃，特别不错。海参是非常非常好的东西啊，尤其是海参里边有个一种海参皂带，大家知道吧？就海参皂带呀、人参皂苷呐，就这些从食物当中提取出来的东西，把它融合到一起，甚至有的时候要添加到很多非常严重的疾病的药物里面，大家能明白了吗？海参皂带提取出来浓缩到一起啊、可以融入到治疗很多非常严重疾病的药物里边。所以大家不知道海参里边这些营养成分都是干啥的，你可以上网去查一查，现在百度一搜索啊，多明白呀啊，写的特别清楚，看看就知道了，赶紧订吧啊，8799-6984 8799-6984。海参是现货，这一两天两三天我们就按照大家打进电话的顺序依次给大家去送去，但是咱们的虾仁啊，一组海参赠送2斤青虾仁的这个赠品赠完即止，以后别跟我来找后账，说我上次啊买海参还赠虾仁，这回咋不赠了呢？以后都不赠，大家仔细听好了啊，以前没赠过，以后也都不赠。所以现在如果说你此时此刻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您原来就吃过我们玉成堂品牌的丹东即食海参，在我们哈广购物团购了大十几年的这个海参，大家赶紧打进直播间热线电话进行报名，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赶紧打电话预定啊！咱们的海参的品质一如既往的好，不用多说，但是这个虾仁是不是不要白不要啊？吃了这么多年的海参，从来没得过虾仁吧？青虾仁大家都知道啊，包个饺子啦，多好的一个选择呀！一模一样的玉成堂品牌的丹东即食海参，还是1800块钱，好多人都不相信。但是今天我们额外赠送给大家2斤青虾仁儿，赠品赠完即止，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之前您买了十几年的咱的海参，都是1800块钱6斤，对不对呀？上一次给大家赠虾仁的活动啊，咱们的听众朋友买完了那一波的海参，现在都已经早吃没了吧，对不对？现在这个季节是非常非常适合吃海参的时候，今天特别之处在于6斤海参还是1800块钱，价格没有涨没有变化，但是我们要额外赠送给您2斤青虾仁。赠虾仁这个活动啊非常非常短，就是虾仁赠没了，你回过头再想问我要，问导播老师要，问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要，都没有，只要虾仁赠没了咱们的活动就要结束了。所以大家想要报名预定的赶紧打电话预定，现在这个时间正好是吃海参的时间，尤其糖尿病患者平时控制饮食，这不能吃那不敢吃呀，身体里边大量营养缺乏之后所导致产生的一些病症，产生的并发症就更麻烦了，对不对？很多糖尿病患者为了控制血糖不敢吃这不敢吃那，最后变成什么样了？变成低血糖了，而低血糖引起的糖这个酮症酸中毒

0: 开始听的这个广播，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这个是那个是带冰种还是纯净种啊？
1: 不带冰啊，它不是水袋的那个冰鸽，它都是氮气冷冻包装的。
0: 啊啊，
1: 对，
0: 那个一斤大概多少个？
1: 一斤是十个头左右大的，它是足斤足两的，一斤是一袋，但是呢，有的个头大点有九根的，个头小点也有十一根的啊，因为自然生海参就是这样的。
0: 嗯，好嘞，好嘞，谢谢
1: 啊，好嘞，哎，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想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这东西要不好，吃着没有啥感觉，咱们听众吃完了之后，这个身体健康方面没有什么改善，没有啥变化，他可能再回过头来买吗？这么长时间咱没换过品牌，没换过品种，就是因为回头客太多了，是不是？赶紧抓紧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营养价值肯定是极高的呀，公众微信平台上啊，娓娓道来说，海兰这个海参没给孩子吃过，家里老人吃呢，对于孩子来说营养价值非常高啊，钙铁锌等等这些微量元素，为什么我说孕妇产妇吃咱的海参都没有任何问题呢？啊，补充非常充足的营养，而且爱美的年轻的女士朋友，好多人都知道海参里边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丰富，它是优质蛋白质啊，对不对啊？吸收的还非常的好，利用率还非常的高，胶原蛋白，我们的眼角膜、胃肠黏膜，对不对？包括咱们的肌腱韧带啊，这个身体的什么这个筋筋骨骨、滑囊滑毛、半月板，就这些组织里边都需要胶原蛋白呀。所以说，如果说常年咱做不到365天天天吃这个海参的话，那么这两个季节，现在这个季节啊，换季的季节一定要吃。那么这段时间吃完之后，你会觉得身体上有个非常大的变化，尤其经常出去锻炼那些老爸爸老妈妈，经常锻炼而且锻炼强度特别大的海参一定要吃上，一天吃一根啊，抓紧定吧。87996984，现在是海参赠虾仁的活动，活动并不多见，一年也就那么三回两回，能赶上真的是太难得了。反正这个虾仁不赠白不赠，你平时买六斤海参就是1800，现在赠您二斤青虾仁多合适啊！我不说了吗？人家这是厂家真金白银花钱买回来这个虾仁，免费赠送给大家的啊！给您送海参的时候，就直接把这虾仁给您带过去了，多合适！赶紧打电话啊！不是你啥时候都能赶上的，87996984，自己和家里人吃也没问题，当成节日餐桌上的一道美味的菜肴也没问题，或者回家探望咱老爸老妈啊，咱们家亲戚朋友的啊，当成一个非常高端的营养品伴手礼物啊，这个在节日期间馈赠给自己亲朋好友，或者上什么这个亲戚朋友家呀，上医院探望病人呢，都没有任何问题，太拿得出手了啊！抓紧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六斤海参还是赠送给大家，二斤虾仁，五袋每袋200克的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严女士，你好。
2: 哎
1: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
2: 哎，你好，嗯，
1: 哎，一组海参，
2: 给你一份海参，
1: 赠送二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
2: 哎，好了，
1: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小报名预定的千万别耽误时间了啊，就是你要再考虑啊，说我商量商量，我考虑考虑，你等一等看吧，等到这个虾仁赠品全都给大家赠完了，那就没有了啊。有人问到说，海兰这个赠品结束时间是哪天呢？没有结束时间，一共就些这些虾仁儿，这些虾仁儿赠完了，活动就结束了啊！就这么两天的时间，你平时买海参就是六斤1800吧，对不对啊？1800块钱就是六斤海参，什么赠品都没有。但是现在打进电话，直接跟海兰报上名的，就额外赠送给您二斤青虾仁儿啊！87996984打电话订就行了。欢迎二线张先生，手机尾号是9972，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哦？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等着接电话，到时候就给您送到家了啊。海参的好处真的就不用我多说了啊！咱们团购了大十几年的时间，没换品牌，没换厂家，就是咱们所团购这个海参，大家都吃出感觉来了，对不对啊？有的人吃完了这个身体营养均衡了，有劲儿了，有精神了，每天呢就感觉精力体力特别旺盛。有的人吃完了睡眠调整好了，有的人吃完胃肠调整好了啊，有的人吃完了呢就是感觉免疫力增强了，一点都不容易感冒了，对不对？你得收获到对于你健康方面的帮助，你就知道这个海参的品质有多高了。四线的赵女士，您好。
3: 你好，我订一组海参。
1: 好嘞，连同那个二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
3: 谢谢啊、谢谢
1: 别客气，别客气，
3: 谢谢哎，
1: 连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好嘞
3: 谢谢，
1: 哎，感谢参与，8799-6984。

0: 089996984。欢迎五线的刘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哎，要订咱们的海参是不是？
1: 对，给我订一组海参。
0: 订一组海参，赠2斤大青虾仁儿，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1: 哎，好嘞。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有好多老爸爸、老妈妈们都不敢相信呢，真是，就是这一次福利，我感觉我们的这个团购专员真的是太给力了。因为海参当中的营养价值太高了，蛋白质、氨基酸、精氨酸、赖氨酸、酸性粘多糖、海参皂带、EPA 和 DHA 这些不饱和脂肪酸啊，包括一些这个钙、铁、锌等等。海参上至百龄老人，下至还在母体当中的胎儿，怀孕3个月就可以开始吃海参了，对不对？所以咱们这个吃海参的群体太广泛了，是不是？中老年朋友好多人呐，说一年四季我做不到365天天天吃海参，但是说冬补三九夏养三伏的时候，我一直都在吃海参。有很多老爸爸老妈妈们吃咱们海参都吃多少年了，那我家里老人包括我的七大姑八大姨啊，包括很多的这个亲戚朋友都在吃咱们团购这海参。你想啊，如果说这个品质不高，产品质量不好，我们从09年到现在是不是早换品牌换厂家了？这个品质要不好的话是不是早换了？所以它的品质是相当之有保障的，我们才没有换品牌，没有换厂家，一直给大家团购这个玉成堂的海参。当然平时就是6斤1800，现在打进电话还额外赠送给您2斤整的大青虾仁儿啊。欢迎三线的杨女士，你好。
2: 啊，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
2: 嗯嗯，
0: 哎，
2: 行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三线的曹女士你好。
3: 啊，
0: 你
3: 好，
0: 哎，
3: 我想订一份
0: 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连一组海参赠送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
3: 可以，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张女士你好。
4: 喂，
0: 哎，
4: 那个我订一组虾仁是
0: 订一组海参，赠2斤虾仁啊，
4: 赠2斤虾仁是不是？
0: 对对对，2斤大青虾仁，
4: 啊、订上吧，
0: 给您订上了。
4: 我订过你们的那个海参，
0: 但是你肯定没捞着过赠虾仁
4: 啊。谢谢啊，
0: 嗯，
4: 谢谢，
0: 好嘞，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啊。五线的郑女士您好。
5: 你好，给我来那个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哎，
5: 好，
0: 好嘞，
5: 谢谢，
0: 感谢参与，别客气。欢迎六线的秦先生，您好。
6: 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6: 订组海参。
0: 送2斤大虾仁儿。对对对，今天啊，只要电话打进来了，跟海兰报名成功的，全都赠送给大家啊。
6: 海兰，你给我订上好吧？
0: 给您订上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连虾仁儿一块给您送过去，别客气。好嘞，感谢参与。欢迎的是四线的郑女士，您好。
7: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这个海参，现在赠虾仁是吧？
0: 对对对对，赠品赠完了之后，您还可以订海参，还是6斤1800，只不过就没有赠品了。现在还有，趁着还有，赶紧订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三线的管女士您好。
8: 你好，订组海参。
0: 好嘞，啊，连同赠品大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8: 啊，
0: 哎，好嘞，
8: 谢谢，
0: 别客气，再见。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赶紧打进电话啊！这个真的是先到先得，真的是先到先得，不是您啥时候想订都有虾仁的啊！这100组的虾仁订没了，它就是没了。所以啊，经常吃咱这海参的，那你想从09年到现在，咱没换过品牌，没换过品种，一直就是这个单冻即食的海参，按照非常科学的熬煮方式和方法啊，辽宁的海参，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自然生的海参，并且是海刺参，刺头非常坚挺饱满，底足非常坚韧结实。好多人吃过咱这海参的，就不用多说了，因为咱回头客太多了。新听众朋友从来没买过没吃过的，不妨从这一次福利开始，您来品尝一下咱这海参就知道了。你想它能有那么多回头客，这海参的品质能不高吗？那我们大10几年的时间，没换过合作的厂家，没换品牌，没换品种，一直就团购这个品牌的海参，为什么？就是因为它的回头客太多了，太多人他就吃好这个海参了啊！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预定啊，赠品数量不多。欢迎四线的徐先生您好。
9: 哎，你好，
0: 哎，
9: 订一组啊，
0: 好嘞，连同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
9: 谢谢，
0: 好嘞，感谢参与，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告诉大家啊，其实海参可以做出老多道菜来了，对不对？海参鸡蛋羹，海参燕麦粥，海参小米粥，还有平时呢可以做点海参捞饭，对不对？海参豆腐煲啊，捞汁海参，其实海参能做出老多道菜来了，最关键问题它有。

0: 营养，全家人都能吃啊。二线的石女士您好，石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海参呢？
1: 哎，
0: 啊，好，我给您报上名了，还是有赠品，二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哎，好嘞，感谢参与，所有打进电话报上名的听众朋友，大家仔细听好了啊。那么给您回电话这个电话号码不是87996984，我们现在做节目的时候，大家打直播间电话87996984，直接跟海兰来报名。下了节目给您回电话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售后服务热线了啊，售后的服务热线啊，服务的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问您地址，然后给您送货。所以如果您遇到陌生号码来电，您得接，因为我们下一档节目要使用87996984，咱不能占着线。所以呢，会有售后的服务人员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千万别把您那个手机啊设置成陌生号码拦截了。这样的话呢，我们给您打电话打不进去，不知道您家里这个住址在哪儿，咋把这海参给您送过去啊？对不对？好多人订完海参说的，咋没给我来电话呢？啊，我咋没捞着那个赠品虾仁呢？因为啥？因为你那个手机设置陌生号码拦截了，我们电话都打不进去，我也不知道您家在哪儿，咋给您送货呀？对不对？赠品数量不多了啊，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今天还是6斤1800一组海参，额外赠送给您2斤整的大青虾仁，这个虾仁是200克一袋的，一共赠送给您5袋啊，抓紧打电话，咱们电话非常热，打不进来就多打几遍，多按几遍重播啊。87996984，六线的董先生您好。
2: 哎，
0: 要订咱们的海参是不是啊？
2: 哎，对对对，
0: 好嘞，连同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等着接电话。哎，四线的孔女士你好。订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王女士你好。哎，要订海参是不是啊？
3: 我想订一份海参。
0: 好嘞，连同赠品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等着接电话就行了。欢迎三线的石先生你好。
4: 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4: 啊？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
4: 谢谢。
0: 现在啊，只要我说你们还能订啊，咱们的虾仁就都有赠品，所有打进电话跟海兰订6斤海参的每个人，我都给大家赠送一份2斤的大虾仁，大青虾仁。欢迎五线的邱女士你好。
5: 哎，你好，
0: 订海参哈。
5: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连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好，再见。那，别客气了，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的哦，高女士，手机尾号是275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吧啊。哎呦，这亲朋好友欢聚一堂的时候，咱们节日的餐桌上可不能说像过去那种大肘子、大排骨啊、大鱼大肉、大猪手的，是不是肥甘厚味的？现在大家都吃得很健康，你整那些大肉啊啊，大家第一吃不下去了，对不对？上顿吃下顿吃的都吃不下去了，你张罗了一大桌子菜，人家都不动几口，是不是感觉就没啥意思了？是不是？而这个海参真的是非常好的。欢迎四线的郝先生，您好。
6: 你好，我订海参呢，
0: 一组海参赠送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哎，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怀女士啊，怀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
7: 你好，主持人，我要订一份，
0: 一份海参赠送2斤虾仁，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货到再付款啊。哎，
7: 可以，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就在这么大的需求量之下，经常厂家还断货的时候，那么很多个海参品牌都在涨价的时候，我们合作了多年的玉成堂品牌丹东即食海参不但没涨价，而且在6斤1800块钱十几年的时间没有变化的这么一个价格的基础上，额外赠送给大家2斤青虾仁，这虾仁啊是200克一袋的青虾仁，5袋一共是1000克，那可不就是2斤呗。所以今天如果大家此时此刻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如果说啊，在过去的十几年的时间里，你一直在吃咱们哈广购物团购给大家的玉成堂品牌的丹东即食海参，知道这个海参的品质什么样，知道这个海参带给我们啊身体健康方面有多大的帮助，那就不用多说了，赶紧 紧打通直播热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六斤海参还是1800块钱，这个福利政策啊，只有今天给大家带来100组的虾仁儿。

0: 诉大家啊，不光是咱们这个海参赠大虾仁的待遇政策只有这一两天了，马上就没有了，因为虾仁赠品就没有了。这个虾仁的赠品是先到先得的，到后边它肯定就没有了。好多听众朋友从2009年开始在我们的哈广购物节目里边团购咱们玉成堂品牌的啊这个海参，对不对啊？玉成堂的海参大家都知道啊，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而且呢它是发好的即食海参，不用您发，不用您泡，不用您熬，不用您煮，而且海参的营养价值非常之高。这是来自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三到五年自然生海参，在海底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捕食浮游生物和海藻，达到啊这个正常自由生长的目的的，所以刺头特别坚挺饱满，底足也非常坚韧结实。而且咱这个海参没有说为了让它颜色更好看说油黑锃亮的啊，我加点硫酸亚铁吧，没有说为了让它更加筋道口感更好我加点矾吧，都没有啊。即便这些食品添加剂在一定量的范围之内，我们国家相关部门是允许往里边添加的，但是咱们一丁点都没往里边加，因为咱这个海参不少孕妇怀孕三个月就开始吃咱这海参，一直吃到哺乳期结束，对不对？好多的小朋友们长身体的时候啊，包括一些中老年朋友想要均衡营养的时候都在吃咱这海参，所以我们一定要对他们负责，是不是？这个海参品质有多高，质量有多好，不用我多说了，好多人吃了大十几年了。咱们从2009年合作到现在，没换品牌，没换厂家，没换品种，为什么？因为它的回头客太多了。但是从来吃了十几年的听众朋友，这海参都是啊6斤1800块钱，今天赠2斤青虾仁。所以大家想要预定这个海参赠虾仁的只有100个名额了，多了都没有啊。想要预定赶紧打进直播热线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也赶紧呐、去啊，给你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什么老伙伴、老战友、老邻居的，他们原来如果也吃咱们的海参，此时此刻如果听到了咱们的节目，您赶紧啊，给他们发个微信，给他们打个电话，告诉他们，哎，在984文艺广播，海兰给大家团购这个海参呐，今天有赠品，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三线的王女士，你好。
1: 哎，你好，我想订那啥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连同着二斤青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赠品啊！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 谢谢
0: 啊，好嘞，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五线的赵女士，您好。
2: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这个海参，
0: 海参
2: 虾仁啊，
0: 赠青虾仁，没错，六斤海参还是1800块钱，但是今天打进电话的额外赠送二斤青虾仁啊，报上名了啊，好嘞，给您订上了，哎，等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宋女士，你好，宋女士啊，是不是要订海参呢？尾号是950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想要预定海参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那是青虾仁，不是那个红的啊、一袋是200克的，我们送海参的时候直接给您带过去五袋青虾仁，那也就是五袋1000克呗，就是二斤呗，多合适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现在有空线了，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啊、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六线的赵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一组海参是吧？
3: 对，订组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连同我们的赠品二斤大青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3: 嗯，好。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五线的程女士，手机尾号是0358，报上名了啊，连同赠品大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大家抓紧打电话就行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4: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海参是不是啊？
4: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连同二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
4: 好，
0: 再见。哎，二线的董先生您好。
5: 哦，订海参呢？
0: 好嘞，啊，给您对赠送的二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
5: 那个啊，等电话就行了。
0: 对对对，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您地址，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货到再付款啊。
5: 啊，行行行，好，
0: 好嘞，感谢参与，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看多快呀！今天这档节目当中的赠送这个带虾仁的这个海参，六斤海参1800，赠送二斤青虾仁的，只有最后七组的名额。了啊，只有七个名额，能订上就订上，订不上的话，那你就得看着以后啥时候有机会吧，直接跟导播老师来报名，能订上。

0: 啊，就七组啊，能赠大虾仁的这个海参套组，1800块钱六斤海参，还是跟咱之前一模一样的，十个头左右大的，玉成堂品牌的，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这个海参，1800块钱原来就是六斤，300块钱一斤，对不对呀？现在还有七个名额，直接跟导播老师来定啊，还有最后七个名额，每一组六斤海参都额外赠送给您2斤青虾仁啊。你包个饺子炒个菜呀，你不用额外出去买去了，对不对？二斤不少钱呢，是不是啊？200克一袋的，一共是5袋，大家打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张女士你好，张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要订海参吗？
1: 啊，对呀、
0: 啊。啊，我给您报上名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宋女士，你好。
2: 哎，你好，你好，我想要那个海参。
0: 啊，订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啊、哦。
2: 哎，好嘞，谢谢。
0: 好嘞，别客气，再见。平时买这个海参就是6斤1800，什么赠品都没有，对不对啊？咱们到现在呢，又看到很多的海鲜专卖店呢，包括大型商超啊，海参都涨价了，是不是？哎，但是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没涨价，六斤还是1800，我们还在额外赠送给您2斤青虾仁儿，这个虾仁呢是200克一袋的，我们连同海参一块给您带过去5袋，200克一袋，5袋是不是就是1000克呀？这就是2斤的青虾仁儿啊！6斤海参还是1800，没涨价，就这两天。您现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赶紧拨通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把这个海参订上。海参是现货，这一两天两三天我们就按照大家打进电话的顺序依次给大家去送去，但是咱们的虾仁啊，一组海参赠送2斤青虾仁的这个赠品只有100组，赠完即止，以后别跟我来找后账，说我上次啊买海参还赠虾仁，这回咋不赠了呢？以后都不赠，大家仔细听好了啊，以前没赠过，以后也都不赠。所以现在如果说你此时此刻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您原来就吃过我们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在我们哈广购物团购了大十几年的这个海参，大家赶紧打进直播间热线电话进行报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咱们的海参的品质一如既往的好，不用多说，但是这个虾仁是不是不要白不要啊？吃了这么多年的海参从来没得过虾仁吧，给大家带来这个福利啊。青虾仁大家都知道啊，啊，你这个包个饺子啦，来个海参馅的大饺子呀，对不对？多好的一个选择呀，海参呢也可以做出好多道菜来呀。等有时间的时候我详细跟大家去介绍介绍海参都可以做什么菜。现在啊，如果你的亲戚朋友或者家里的老人啊一直就吃咱们哈广购物团购这个海参，好多听众朋友可能现在这个时候恰好没有听到广播，不知道咱们有这个政策，太难得了。如果说你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啊，你的亲朋好友啊，这个老同事、老战友、老伙伴、老邻居啊，咱们的兄弟姐妹都之前在吃过咱们这个海参，品质还都非常的不错，他们身体也被调养的非常之好，我希望现在你给他发个微信，给他打个电话都可以，赶紧让他们打87996984，跟海兰把这个名儿给报上，这一两天两三天就给您送过去，还是6斤海参，一模一样的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还是1800块钱，好多人都不相信，但是今天我们额外赠送给大家2斤青虾仁儿，只有这两天的时间，100组的名额，这个100组的赠品赠完即止，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孙先生，您好。
3: 你好，我想订一份海参，
0: 一份海参加上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好，再见。三线的巫女士手机尾号是877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4: 哎，你好，我想订组海参。
0: 一组海参连同的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真的是非常难得，所以说现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想要订咱们的这个海参的，反正也得吃，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啊， 咱们很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一直坚持吃咱的海参，因为海参当中所含有的蛋白质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之高啊，包括很多的不饱和脂肪酸呢，对不对？你在其他的营养物质当中是汲取不到的。海参被称之为海中之人参，所以为什么现在想要送人拿出高端的礼物非海参。

莫属啊，对不对？今天啊，1800块钱还是六斤海参，我们额外赠送给您2斤青虾仁儿，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要提醒大家一下啊，现在是吃海参的非常非常好的时节，最关键一点，咱们这一次海参赠虾仁的活动啊，虾仁的赠品数量并不多，所以大家呢要抓紧时间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进行预定。马上咱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咱今天的海参可能就剩下最后的一组了，最后一组现货带虾仁的就这档节目当中啊，大家赶紧打电话跟我们导播老师来报上名，也算作预定成功。然后呢，下了节目之后，工作人员会挨个给大家回电话问地址啊，给您送货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接下来于凡欢迎您收听984老年学堂，我们开启您的畅快人生。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4确定：1、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4、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1、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2、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一曲悠扬，半生故事，收音机里秀才艺，方寸之间展风华。听众朋友，这里是文艺广播老年学堂，用您的歌声惊艳美好的时光。

老年学堂，歌声悠扬。同学们上午好，欢迎您收听并参与老年学堂节目，我是主持人婉婷。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是咱们每周一次的戏曲专场，所以呢，咱们的戏迷朋友们、票友朋友们，大家想要演唱京剧呀、评戏呀、样板戏呀、地方戏呀等等，大家呢都可以参与节目进行演唱。我们的演唱专线是87996984，87996984。

0: 四。节目刚刚开始啊，现在还有一线的空线，大家想要演唱的同学可以抓紧抢线了哈。那接下来呢，有请我们点评老师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哈。今天是晴好的天气，东风三级，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1度。明天是多云的天气，东风三级，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2度。从下周一开始啊，就有一小轮的降雨天气了。下周啊，几乎每天都是有雨的天气哈，所以呢，大家要时刻关注天气变化，及时的啊，做好防雨工作。那么接下来呢，有请我们今天的点评老师，是来自于哈尔滨金平剧院的李丽萍李老师，掌声欢迎。李老师您好。
1: 婉婷你好。同学们好。
0: 同学们想让李老师给您一对一的进行点评的指导的，都欢迎大家今天参与节目进行演唱哈。那今天第一位演唱的同学呢，是2号线的郝新村同学，69岁，带来的是京剧《四郎探母》，掌声欢迎。你好，郝新村。
2: 哎，婉婷老师你好。
0: 你好。
2: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2: 哎，我今天想唱一段传统京剧《四郎探母》做工。
0: 好，准备好，咱们就开始。
2: 那到开始。
0: 非常期待您的演唱哈。

0: 好的，我们的郝兴村同学啊，不愧是我们学堂上的老戏骨啊。这个长段其实是非常难唱的，它对于我们的气息，对于我们的这个专业诉求要求都会更高。所以说我觉得能把这大长段唱到这种水平，很不容易了啊！提出表扬，给您点一个大大的赞。
1: 谢谢谢谢。
0: 好，专业方面呢，我们再请李老师给您指导一下。李老师，
1: 李老师，那个郝兴村呢是我们的群主，确实在我们这个。984的活动当中做了很多的工作，但是他的演唱也是非常棒的。像这个段子可能是第一次在咱们984来演唱，这一段是杨艳辉的唱段，
2: 对对对，
1: 我觉得这个掌握的还是非常好。哎，我怎么发现是不是这个调门有点高呢？
2: 对对对，我感觉得吃力有点累。
1: 是吗？你要是再降一点还能更好，这样吧，只能是就是声音来讲好像有点吃力，有点那个，但是你唱的非常准，节奏啊劲头都非常好，所以这点来讲，我们要想唱好一定要掌握这个节奏劲头韵味，对吧？我觉得这个郝兴村是没有白下功夫，能够把这个唱段拿出来为我们984来演唱，我也祝贺你，你也是非常棒的，非常好，我给你打94.5分。
0: 嗯，
2: 谢谢谢谢。
0: 好，分数很高，
2: 哎，
0: 继续加油啊，郝兴村。
2: 哎，好，谢谢。
0: 好，
2: 哎，好，
0: 再会。
2: 哎，再见。
0: 好的，我们有请这是4号线的刘淑玲同学，78岁，带来的是豫剧《朝阳沟》，掌声欢迎。你好，刘淑玲。
3: 婉婷老师好。
0: 你好，
3: 李老师好。
0: 嗯，
1: 你好。
3: 我给唱一首《朝阳沟》豫剧酸宝的唱段。
0: 嗯，准备好咱们就开始。
3: 金环才两个在学校啊。

你叫我来看了湖南，风吹飞人你风声随风，流湖南为祖国把热血流干，再看了一遍又一遍，你南北边来我红北圈，我也曾感动地流过眼泪，你也曾写字贴在窗边，咱两个保定有共同之愿，要结识做一个优质青年。你说过当叫干啥就干啥，绝不能挑肥拣瘦降价钱，你说的话你讲的话字字句句全忘完，想想烈士弟弟咱有什么苦来爬什么难，你要远走你就走，我姐就在农村，我

0: 谢。
1: 嗯，其实呢，这个朝阳沟啊，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唱段哈、啊。就是朝阳沟这个在演唱的时候，状态是很重要的，就是咱们一定要进入到角色啊。是专业方面呢，我们就让李老师给您指导一下，李老师。
0: 刘淑麟唱的这段。

0: 像朝阳沟唱的银环的这个唱段啊，我觉得他整个的唱还是非常不错的，有点那个豫剧的味道，真有。关键是怎么的，你的调门有点低，哎，这方面吐字一定要清晰，知不知道？但你这叫银环，你头两个字吧我能听，后来就是不太清楚了。希望我们在演唱方面一定要在吐字哎行腔方面我们要放开了喉咙再演唱，好不好？我觉得你这是第一次参加吗？
1: 参加过一次。
0: 参加那是参加的很少，
2: 对
0: 吧？哎，像这个段子吧，我可能是第一次听你唱这个段子，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希望你多努力多演唱，好不好？92.5分、
1: 啊、谢谢。
2: 嗯，好，要继续加油，再会。
1: 再会。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同学哈，三号线的王中威同学，70岁，带来的是样板戏《浑身是胆熊赳赳》，掌声欢迎。你好，王中威。
3: 婉晴老师，你好。
2: 你好，欢迎您。
3: 李老师好。
0: 你好。
3: 对，我头一次参加咱们这个。
2: 新同学第一次演唱是吧？
3: 啊，对对对对对，
2: 要加油，好不好？
3: 好，谢。
2: 好，开始。

雄赳赳，鸠山蛇烟，自我九空留，千杯万盏回忆愁，是云不好，风雪来的舟。

0: 小姐妹出门来过看笑，来往当模样的手原是留神门户，当夜楼板门是等候喜鹊上枝头。家中的侄儿一本就要女奶家奶飞走头。完了，
1: 杨老师。
2: 好的，我们的王中威同学第一次演唱啊，这个曲调掌握的还是很熟悉的哈。给您一个小建议，咱唱这段样板戏主题是啥？浑身是胆，雄赳赳，咱得有这个雄赳赳的这个状态出来，明白不？这给您的小建议，你再揣摩一下他这个我们演唱的哈，这个力度啊，包括精气神啊，是非常重要的啊。当然了，整体来说，第一次演唱到这种水平就已经非常不容易了。啊，专业方面呢，再让李老师给您指导。李老师，
3: 因为他是第一次来参加，可能有点紧张，
2: 对，对
3: 有的时候可能忘了唱腔，或者有的地方可能不敢演唱，就是听着就可能有点害怕。但是我觉得你的刚开始的临行喝骂一碗酒，就像婉婷说的，我们要有一种气质，知道？所以是不是在演唱方面，我们把那个吐字一定要掌握好，临行喝骂。你把它唱出来，你现在有点害怕，我觉得你后半部分吧唱的还是比较准的啊，就是这个整个的演唱还是不错的，因为我们第一次嘛，可能我下一次就会比现在
2: 会更好，对，就会更好了。嗯，
3: 对，我这时候我们要重在参与，多唱多练，你肯定会唱好，因为你的整个的演唱后边真是不错的，我也祝贺你92.5分。
2: 嗯，好，谢谢，要加油好吗？
0: 谢谢。
2: 嗯，好嘞，再会。
0: 再会。
2: 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同学，2号线的许淑琴，66岁，带来的是京剧《穆桂英挂帅》，掌声欢迎。你好，许淑琴。
4: 哎，婉婷老师。

0: 好，
1: 你好，
0: 老师
1: 欢迎你。
0: 嗨，
1: 准备好了吗？这个唱段？
0: 准备好了。
1: 好，那咱开始。
0: 好。
1: 好，我们提示大家，现在有空线，想要演唱可以抢线，8799-6984。

0: 演唱完毕，老师。
1: 非常短小的一个小段子哈，都没听够呢就结束了。下次我们可以啊再稍微长一点好不好，准备再长一点
0: 的
1: 段子演唱啊。好，专业方面呢请李老师给指导。李老师
2: 啊，这是金唱的木无音挂帅，他这一段就是流水版出征前他演唱的这一段，这一段非常好，因为有散版，咱们唱的中间那个流水版，但是我觉得你的声音呢还真放出来了，但是还是唱的少。你那个有伴奏练过没有？
0: 啊，我这刚才就搞伴奏唱的。
2: 啊，但是就不太清晰，就是说那个伴奏吧，如果说再好一点，很就是说你的声音真能放出来，但是呢，咱们要求吐字，知道吧？一定要在节奏。
0: 下载的不太清晰，这个伴奏乐啊。
2: 哎，对，所以说吧，听不太清楚。我觉得，但你声音还真能听出来了，还真不错，
1: 声音还是不错的啊，状态
2: 声音还不错，劲头也行。
1: 对，
2: 就一张嘴孟庭德，这个你这个我听出来了，所以说非常不错。看来你也是下了一定的功夫了，但是还是唱的少，希望你多练多唱。92.5分。
1: 嗯，好，继续加油，
0: 谢谢老师。哎，
1: 好，再会。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同学，四号线的记者海，69岁，带来的是黄梅戏《当官难难当官》啊，掌声欢迎。你好，记者海。
3: 王老师你好。
1: 嗯，欢迎你。
3: 你好。
1: 嗯，
3: 你好，
1: 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记者海。好，准备好咱开始。
3: 上一个月唱的那一段掉线了，今天把它全部唱一下吧。
1: 好，准备好咱开始啊。嗯。

也把我恨不得，是你的是为走官啊，文章满腹心痒痒啊，心心淡淡做大官啊。

0: 眼瞧金蛇渡不过，阎王不旁观。我若是成全了亲人，做一个良心官，怕的是当不了大官又罢官。是升官，是罢官，做清官和做三官，做一个良心官，做一个没良心的官，升官、罢官、大官、小官、好官、坏官，好官、坏官、清官、好官、官，好，就唱到这儿吧。
1: 嗯，我们记者海同学唱的挺好的，就是结束的有点太突然了，我这还听呢，大官小官这个官那个官，虽然有一些个别的哈，这个我还听不太清楚哈，因为呢有这个地方戏的语言特色在里面，但是我听着正起劲呢，就唱到这儿吧，哈哈，结束的有点太突然了啊，下一次呢咱们
2: 也做个
1: 是不是
2: 做为民的官，良心官，要这样做这个好官，
1: 对，这样的官那样的官，
2: 因为咱们有些具体的就是徐九经升官记那个里头也是这样的，也是非常棒的，就是说你能够把这个节目办到我们这984来第一次听唱啊，但是你就在这个吐字方面一定要清楚一点好不好，还是唱的少多练知道，因为你把这个段子这段挺长啊，你都把它记住了，
1: 非常不容易哈，
2: 非常不容易，我给你打93分，希望你继续努力，好吧，
1: 好，继续加油啊，好嘞，
0: 再见，
1: 哎，再会，
0: 再会。
1: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老年学堂文艺课，我是主持人婉婷。直播间的演唱专线是87996984，87996984。想要演唱的听众朋友，无论是京剧、评戏、黄梅戏还是地方戏，大家都可以参与节目啊。今天是咱们每周一次的戏曲专场，所以呢，咱们的戏迷朋友们、票友朋友们就不要错过了哈。那么在以下的广告时间里呢，婉婷给大家带来一款好物，这款好物啊，它就是氨糖软骨素肽钙。哎，最近呢，大家有没有发现进入到伏天呢？哎呦，我们大量的出汗之后，很多叔叔阿姨，哎呦，我要是扫个地呀，擦个地呀，哎呦，我这一起身，我这腰怎么不得劲儿啊？特别的难受哈。还有的叔叔阿姨早上起床，哎呦，我一伸懒腰，哎呦不行，这胳膊，哎呦不敢使劲儿了，我得慢慢一点点缓。还有的朋友说，我这一转脖子呀，咔咔直响啊。有一些叔叔阿姨特别害怕啥呢？上下楼梯，一上下楼梯的时候，哟，这个膝关节啊，哎呦，这脖领盖啊，我这胯骨轴啊，就都不得劲儿了，我得缓好半天，是不是？朋友们，这些都有可能是我们的骨关节出现一些问题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您想想，我们一运动的时候，我们的骨关节啊就产生了很强的摩擦力。那这个时候啊，如果说骨头和骨头之间包裹的这层滑膜要是不好了，变薄了。那么这个时候呢，骨头和骨头之间的碰撞力就会更大，这也就是为什么上了年纪之后容易腰酸背痛的主要原因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咱们大家呀，可以从日常生活的保

0: 保养开始，养护好我们的骨关节。大家可以吃点氨糖软骨素肽钙啊，这是一款一直以来啊大伙都特别喜欢的爆款明星产品啊，而且价格特别的亲民，一组一共有十瓶，这十瓶的总价199块钱，平均一瓶19.9块，是不是啊？咱吃起来也方便，一天就吃一次就行，你也不用担心，哎呦我这上了年纪了记性不好，哎我早晨这药吃没吃啊，我晚上这个保健品用没用啊，总是记不住。咱这款啊氨糖软骨素肽钙一天吃一次就成，是不是啊？您可以给它固定，比如说就放在您家的床头柜上，这样睡前哎咱往床上一躺一看，哎这个氨糖在这儿呢，我赶快哈我吃一到两片，是不是啊？这样的话呢生活就很规律。再给大伙重复一下价格啊，一组十瓶总价199元，每一瓶里面呢有60片，咱要是一天吃一片的话，这一瓶啊够咱吃俩月的，是不是啊？那这一组总共有10瓶呢，朋友们，哎咱老两口吃啊正好，对吧哈。大家呢想要订购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啊。其实呢人到中年之后啊，很多人就已经出现各种各样的骨关节的问题了哈。那么所以说哈，我们养护关节一定要趁早，要给它吃饱饭，给它补充专属的营养，这点特别的重要。那氨糖啊，虽然在我们年龄在每个人的这个体内啊都会存在，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会发现体内的氨糖在逐渐的流失，很容易形成哎关节老化。这个时候你补充和不补充它是不一样的，就好比咱们饿了，你吃饭和喝水，那它饱腹感它是不一样的，营养它也是不一样的，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啊。19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10瓶。大家呢想要订购，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而且呢，这款氨糖啊，它是无糖型。如果说血糖偏高的人群，需要控制血糖的人群，咱都可以去放心食用。87996984，87996984，想要订购，抓紧抢先哈。好，接下来呢我们有请五号线的白石山同学，78岁，带来的是京剧追韩信，掌声欢迎。你好白石山。
1: 婉婷老师好。
0: 你好，欢迎你。
1: 李老师好。
2: 你好。
1: 同学们好。
0: 嗯，
1: 今天我唱京剧萧何月下追韩信选段，三生有幸，开始。
0: 准备好咱开始。非常期待您的演唱。
1: 汉将军，将军哪？千不念万不念，还念你我一见如故。

0: 老师，我唱完了。
1: 好，我们的白石山呢，不愧是学堂的老戏骨，每一次演唱啊，不同的唱段都会给我们带来不同的感受，非常棒，点一个大大的赞啊，赞赞赞赞赞，一直在给你点赞，有这种感觉哈。好，这一方面呢，请李老师再给您指导。李老师，
2: 白石山呢，敢于挑战呢，他这个各个剧种都能够演唱，但是他唱的这段奇派的周信芳，知道吧？唱的这个什么《醉汉信》。我觉得这个段子他唱的还真有点味道，知道？看着是下了一定的功夫。其实我们这个平台吧，就是希望大家挑战各个剧种。就是说，我不一定就是专业我唱的，我业余的我也会唱。结果但他下的功夫还是非常大的，非常棒啊！这一段《萧何月下驱寒尽》，啊，这是奇派的，知道吧？让我们大家知道了啊，奇派是什么唱法？啊，就是说在演唱方面，让我们更了解一些剧种，哎，非常棒，94.5分。
1: 嗯，好的，分数也非常高，
0: 谢谢
1: 要继续努力啊。好，再会。
0: 再会。
1: 啊，同学们，想要演唱，现在可以抢线87996984，87996984，有空线，大家不用等线太长时间哈。我们有请三号线的张乔兰同学，71岁，带来的是京剧《贵妃醉酒》，掌声欢迎。你好，张乔兰。
3: 哎，
1: 嗯，欢迎您。
3: 二位老师好，早上好。
1: 哎，欢迎您。
3: 我学唱的一首那个京剧《贵妃醉酒》，它可能是女生唱的，
1: 可以尝试一下啊，大胆的去突破一下自己，加油，准备好，咱开始。
3: 对对对，啊，好的，开始吧。
1: 嗯，开始，也是提前准备了伴奏哈。好，同学们，想要演唱，现在可以抢线87996984，87996984。
3: 伴奏可以吧？
1: 伴奏声音小，可以再大一些啊。
3: 啊。
1: 您要离这个伴奏播放器啊再近一点啊。哎。
3: 啊，好了。可以了。
1: 好好。

0: 好，二位老师唱完了。
1: 嗯，好的啊，这个《贵妃醉酒》啊是非常经典的唱段哈。我们的张乔兰同学勇于挑战自己，这点就特别不容易了啊。每一次进步都是勇敢的迈出第一步，这是开始，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所以咱们一定要坚持演唱，好吗？
0: 好的。
1: 嗯，专业方面呢，请李老师给指导。李老师，
2: 张乔兰唱的这段《贵妃醉酒》，第一个，你吧是调底唱的，你是在人的调门儿，底下唱，你要翻唱，要用假声，因为咱们的四大名旦全是男的，但是呢，你要想唱旦角，要唱贵妃醉酒，必须要用假声。再一方面，你有的唱腔不太准，知道吧？你应该多听这个原唱，和我们这个当前的名家或老的，就是咱们在这个问题上得下下功夫，知道？说心里话，唱戏曲来讲，说心里话还是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希望，因为我觉得你吧是非常喜欢，但是一定要掌握好调门，好不好？希望你今天呢，因为你这个有的唱腔不准，是吧？调门也不对，但是我就说今天就不给你打分了，希望你下次回去以后多练，好不好？我们再来挑战。
0: 好
2: 吧，
1: 好，继续加油，再会
0: 啊！好的，
1: 好的，同学们想演唱，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有请四号线的李守禄同学，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哈，83岁，带来的是豫剧《焦裕禄》，掌声欢迎！你好，李守禄。
3: 你好，二位老师好，同学们好。
1: 嗯，好，欢迎您。
3: 啊，我可以开始上了。
1: 开始。
3: 焦裕禄啊，我们的好书记，你就像泡桐树，巍然挺立。

0: 毛泽东思想红旗，思想红旗。唱完了，呵呵，
1: 哎呀，没唱。
0: 你老师就行。
2: 好的，唱了几句哈。其实呢，很多同学都说，哎呦，对于这个，经典的唱段哈，我们过过瘾就觉得特别的开心了哈。所以呢，我觉得哈，如果咱目的达到了，您唱着很开心，是不是？我觉得就非常好。一定要继续加油，好不好？
0: 好，谢谢。
2: 嗯，
1: 这也83岁了，李小
2: 对，
1: 龙
2: 李
1: 能
2: 守
1: 够
2: 东同
1: 把
2: 学，
1: 这个豫剧唱出来，我们的好书记焦裕禄。但是
2: 对。
1: 我听到你唱的这几个唱词了，那就说很喜欢，也喜欢唱。但是我们也听到了，因为这是豫剧，你唱的还有一点味道，知不知道？但是我希望你啊，在唱的时候唱一个多少大一点，你觉得他唱的几句呀、啊，把它唱个完整的段子，好不好？
0: 嗯，好，好，
1: 喂。哎，
2: 好
1: 我
2: 的，
1: 觉得这个，我觉得这个吧，咱们因为太少了，我也不给他打分了，
2: 嗯，
1: 好吧？
2: 好，没问题，要
0: 好，
2: 继续加油啊！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嘞，嗯，好，再会。好的，听众朋友，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好几位同学啊，唱的都是特别的棒的哈，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坚持演唱，这个是很重要的，也非常感谢今天李老师的精彩点评哈，嗯。好的，那么在节目啊即将接近尾声的时候呢，提示大家想要订购点我们的氨糖软骨素钛钙的听众朋友呢，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10瓶。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形成软骨细胞的重要营养氨糖就会在体内逐渐流失了，很容易形成关节老化，所以说这个时候啊，我们要及时的补充上来，就会发现，哎呦，我们的关节啊是非常舒服的，是不是啊？大家对号入座一下，很多人60岁以后啊，哎，你会发现氨糖在人体的含量已经微乎其微了，比如说。我们的身高，哎，你发现比年轻的时候矮了一点儿，是不是啊？走路的时候呢，走走的时候感觉，哎呦，腿软，没有力量啊。还有的人呢，经常关节疼痛，啊，那到70岁以后呢，人体内的氨糖几乎已经消失殆尽了啊。你像有的阿姨说，哎呦，我年轻的时候膘本留直呢，我现在怎么有点驼背了呢，佝偻巴相呢，是不是啊？哎。这就是说明什么？我们骨关节之间它的协调能力、互生能力、运作能力，哎，变得比较差，运动能力也就更差了。那对于中老年而言呢，可能会因为缺乏氨糖而发生不同程度的这个关节问题，所以补充氨糖很重要啊。19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10瓶。每一瓶里面有60片，保质期24个月。大家想要订购，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个关节呀，是说我们骨头和骨头之间连在一起，是我们人体运动的一个支点。这关节呢，它承受着日常的摩擦力和压力，而软骨和滑膜起到的是润滑作用，它能够减轻骨头和骨头之间的摩擦。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咱们要给咱们的骨关节吃饱饭，补充氨糖很重要啊。这一款呢，氨糖软骨素钛钙呢，它是无糖型的哈，没有无蔗糖型。所以说，如果是控糖一族的人群，大家呢也可以放心的去食用。那么，想要订购氨糖的听众朋友，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好，那接下来呢，给大家播放一小段的《四郎探母》，我们共同学习哈。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婉婷，小说剧场声临其境，欢迎收听。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九十八点四，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九十八点四，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九十八点四，幸福九八四。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1: 挑心动好物，享轻松时光，把美好带入生活，让快乐常伴身旁。九八四带您解锁品质生活新体验，选好物不迷路。欢迎收听九八四好物推荐时间。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主持人婉婷。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婉婷都会和大家共同分享健康小常识。那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就是养好脾胃，人不老。中医常说啊，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那么人啊，到了中年之后呢，我们的消化功能就逐渐减弱了，很多疲劳啊、乏力呀、没精神呐、睡不好啊、容易生病啊，其实很多根源都在脾胃。那么脾胃不好，身体啊往往会给我们发出很多信号。大家呢接下来可以对号入座一下，看看您有没有这些问题啊。比如说生活当中，哎呦，我们吃一点东西就感觉肚子特别胀，而且呢饭后啊容易犯困。还有的人呢，大便不成形啊，粘马桶。或者是啊，如厕特别困难，一蹲蹲特别长的时间。再就是呢，从我们哈、啊、直视来看，面色发黄发暗，嘴唇呢淡白没有血色，身体啊是属于虚胖或者是非常的消瘦，四肢还经常感觉到无力。接下来呢，大家可以哈、啊。拿出镜子，张开嘴巴看一看自己的舌苔，如果舌苔非常的厚腻啊，特别的厚，而且呢这个颜色发白发黄，口气还很重，食欲不振。再或者是稍微受点凉啊，或者吃点凉东西啊，就胃痛啊，拉肚子啊，一趟一趟的跑厕所呀。如果之前婉婷说的这些条啊，您占了两条，就说明您需要养护好自己的脾胃了。那么在生活当中啊，日常养好脾胃往往需要抓住以下这几点。第一点呢，就是饮食是最关键的，温软淡鲜。我的流浪的小怪兽，中老年人啊，脾胃最怕生冷、油腻、过硬或者是过饱。生活里呢，我们要少吃冷饮、凉菜、冰镇水果、冰镇饮料、冰镇啤酒等等，还要少吃油炸的、烧烤啊、肥肉啊、重盐重辣的口味。每餐呢咱吃个七八分饱，细嚼慢咽，哎，不给我们的胃肠添负担。生活当中啊，可以多吃一些小米、山药、南瓜、胡萝卜、土豆、莲子、芡实等等，这些啊都是温和好消化的食物。三餐要规律，尤其要好好吃饭啊，早饭是特别重要的哈、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经过一夜的空腹，早晨呢脾胃阳气开始生发，不吃早饭是最伤脾胃的。所以建议大家啊，早餐咱们可以吃一些温热软烂的食物，比如说小米粥啊、山药粥啊，还有煮的软烂的面条啊，都是不错的选择。午餐呢咱们吃饱，但是切记不要过量，要做到荤素搭配。晚餐呢咱们尽量清淡少量啊，要在睡前三小时之前吃完。神秘的星球将会出现什么新鲜的物种，遇到困难不要害怕，要跟他斗智。另外生活当中啊还有很多啊这个禁忌，比如说咱们要少吃湿寒的食物，多暖脾胃。这湿气重啊是脾胃虚弱的一大元凶啊，生活当中呢我们要少喝浓茶、烈酒，少吃甜品，少喝甜的饮料。平时呢可以适当的吃一点生姜啊、陈皮啊，帮助温中化湿。如果你也正好向往着星河，不如就一起环游
另外呢，要不贪凉，不露腹。这腹部啊是脾胃所在，如果受凉呢，就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消化功能了。所以大家在睡觉的时候呢，一定要护住肚脐和胃部啊。那么情绪稳定也是养脾胃的一个方法啊。中医讲啊，思虑伤脾，如果长期焦虑呀，想事儿比较多呀，爱生气呀，这些都会影响脾胃运化功能。所以说生活当中啊，保持好心情，舒畅，少生气，少纠结，就是最好的健脾药。另外呢，生活里一些简单的小动作，咱们大家也可以每天学一学，做一做啊。就比如说饭后散步15到20分钟，吃完饭之后

呢，我们不要马上就坐下或者是躺下啊。另外呢，睡前呢要顺时针揉腹五分钟，也是可以促进消化的。生活里面呢，常按一下足三里穴。这个足三里穴在膝盖外侧下方的四横指处，每次呢一分钟，强健脾胃，效果是特别明显的哈。那么说到中老年朋友啊，我们很多人都出现脾胃运化功能比较弱呀，哎呦，吃点东西啊就容易不消化呀，啊，反酸水啊，特别不舒服的情况，是不是？所以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婉婷给大家推荐一款复合益生菌。这一款复合益生菌啊，是明老燕方堂牌的复合益生菌，它的升级版。品牌依旧是明老燕方堂牌，但是呢，它在老款益生菌的基础之上全面升级了，而且呢，推出了24联复合益生菌。所以说新旧一对比呀、啊，大家就会发现，哎呦，这款益生菌啊，突飞猛进的好。原来的明老燕方堂牌益生菌就已经非常受大家的认可了。那今天呢，这款升级版的益生菌，到底和老版的益生菌有啥不一样？升级之后的益生菌又有啥优点呢？听婉婷给您说一说啊。之前呢，咱们一直在给大家推荐的明老燕方堂牌复合益生菌，可以说是益菌难求。老版的益生菌啊，它是12联益生菌和三种益生元，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全新升级版的明老燕方堂牌复合益生菌，它是24联复合益生菌加上9种益生元。从数据上咱们就可以看到，这是核心升级的哈，而且呢是非常强大的菌株阵容。也就是说啊，同样的一小包的复合益生菌，咱们升级版的这一款明朗燕方堂牌的复合益生菌，比咱们原来已经很好的那款益生菌啊，每小包它的活力呀、啊、动能啊、活性啊，哎，更增加了许多。数据上是不会糊弄人的，是不是？哎，因为每一组数据都会在产品包装盒上有所标注。所以说，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是属于脾胃运化功能比较弱的人群，哎呦，我上厕所啊，一蹲蹲老长时间了，我怎么捶足顿胸啊，体内的垃圾毒素都很难代谢到体外去，上个厕所可费劲了，顺着脸往下淌汗呐。那体内的垃圾毒素就是代谢不出来，你说你难受不难受？这肚子啊，邦邦硬，像扣个小钢盆一样。还有的朋友呢，是属于胃肠道比较脆弱的人群，哎呦，受点凉啊，吃点啥东西不对劲啊，一趟一趟的跑厕所，一会儿一去一会儿一去，想忍都忍不住。那像这样的人群，也说明您体内哈、啊、肠道菌群失衡了，咱需要及时的给它调养，及时的补充上益生菌，你就会发现，哎呦，肚子特别的舒服哈、啊、减轻了我们胃肠道的负担。再来给大伙说一说价格，有的朋友会有顾虑，哎呦，你看看这升级版的明朗燕方堂牌复合益生菌这么好，它价格是不是得涨价了，是不是、啊、朋友们，打消您的所有顾虑啊，给大伙说一说明朗燕方堂牌的复合益生菌升级了啊，升级之后呢，价格依旧还是199块钱一组，买10盒赠您5盒，到手足足的15盒。一盒里面呢，一共是10小包，每包5克，也就是说啊，这一组10盒一共有150小包，咱要是一天喝一包的话呢，订购这一组只需要199块钱啊，一天喝一包能喝150天，朋友们啊，朋友们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这节目刚刚开始，我正在给大伙介绍呢哈，这电话又特别的多，来看看杨先生
吴女士、刘先生、张女士，还有齐先生、赵女士、王先生，还有燕女士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哈。朋友们，想要订购明老验方糖盘升级版的益生菌，大伙千万不要错过。

0: 过这一波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咱这款明朗验方糖牌复合益生菌啊，我跟您说，它相当于是在同类产品当中的佼佼者了，非常的不容易，是不是啊？所以大家呢想要订购，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二号线的王先生，你好。
1: 哎，
0: 是您，欢迎您啊。
1: 对，
0: 我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啊。您呀，保持手机畅通就可以了啊。稍后工作人员会联系您的。87996984，87996984。有请三号线张先生，你好，张先生，欢迎您。
1: 你好，
0: 您回去感受一下，好不好？
1: 嗯，
0: 好嘞，再会。四号线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欢迎您。
1: 对，我
0: 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再会，不客气。我们有请三号线的孟女士，你好，孟女士，欢迎您，听广播呢哈，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啊。有请五号线的孙先生，你好。
2: 哎，你好，订一组。
0: 订好了啊，好嘞，再会。有请六号线杨先生，你好。
3: 你好。
0: 哎，杨先生，订一组是不是？
3: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一会儿工作人员就联系您了，好不好？
3: 好，
0: 嗯，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3: 再见。在无聊星球暂时
0: 万事中，87996984，87996984。五号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欢迎您。哎，
4: 你好，你好。
0: 好，
4: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4: 哎，
0: 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4: 谢谢，
0: 不客气啊。六号线潘先生，你好。
5: 哎，我订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啊。好嘞，哎，再会。有请二号线的马女士，你好，订上了啊，放心吧。好嘞，再会。87996984，87996984。四号线安先生，你好。安先生，欢迎您，订上了啊！有请六号线的魏女士，你好。
6: 哎，我也要订一套。
0: 哎，行，没问题。好嘞，哎，再会。有请四号线的陈女士，你好。
7: 哎，
0: 欢迎您。嗯，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好，我们有请三号线的孙先生，你好。
8: 啊，
0: 放心，订购成功啊！好嘞，再会。好，我们有请六号线的于先生，你好。
9: 你好，订两组。
0: 没问题，咋订这么多呀，于先生？真的是不错，是不是？而且它价格特别亲民，很实惠，对不对？啊，嗯，好，给您订好了，放心吧，再会。有请五号线的李先生，你好。
10: 对，订一组。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二号线的姚先生，你好。
11: 哎，你好。
0: 嗯，好嘞，再会。87996984，有请六号线的卢女士，你好。
12: 你好。
0: 哎
12: 哎，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12: 嗯，
0: 好嘞，再会啊。
12: 好，再见。
0: 87996984，87996984。有请五号线的徐女士，你好。
13: 哎，你好。
0: 嗯，
13: 对，
0: 好，放心吧，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87996984，87996984。好，我们有请二号线赵先生，你好。
14: 你好，
0: 特别划算，给您订上了啊。
14: 订一组，订一组，我尝尝。
0: 嗯，再会。
14: 哎，
0: 好，大家想要订购，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三号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欢迎您，王女士，人
15: 呢？哎，你好。
0: 啊，是您啊，电话接进来了，订一组益生菌是吧？
15: 啊，是啊，我听说这个升级款了，
0: 嗯，
15: 是吧？
0: 没错，升级版了之后呢，你会发现，哎呦，越来越好，回去感受一下，好不好？嗯，
15: 好的，
0: 好
15: 的，好
0: 嘞，哎，再会，
15: 啊，
0: 没问题。将会出现什么新奇的物种？87996984，87996984，明朗验方糖牌复合益生菌全新升级版，亲爱的朋友们啊，由原来的12联的益生菌和3种的益生元升级之后，成为了24联复合益生菌和9种益生元。您看看这数据，就会告诉大伙，哎呦，这里面的菌株啊更加的丰富了。也就是说啊，咱进食之后动力十足，199块钱一组，买10盒赠5盒，到手足足的15盒。这15盒啊，总共是150小包。 要一天喝一包的话呢，能喝

0: 150天呢，朋友们，也就是说将近5个月的时间，对吧？所以没啥可犹豫的哈，总价199元，升级但不加价哈，朋友们，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益生菌真的是特别棒的一款好产品。平时啊，如厕特别困难，一蹲蹲可长时间了，呵，着急上火，马上啊。体现在就是啥、啊、蹲厕所的时间上大号的时间变长了，特别的困难，是不是、啊、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可能啊平时年轻的时候咱能吃2大碗饭吃1大碗，但是上了年纪之后，哎呦，吃半碗饭呢就感觉肚子特别胀了，还有的叔叔阿姨饭后啊容易反酸水，这些呢都是我们的胃肠消化功能变弱的一个原因。所以这个时候呢，咱们把益生菌用上，平衡肠道菌群。俗话说得好，要想身体没病，肠道必须健康，是不是？还有呢，叔叔阿姨特别怕出门，为啥呢？坐个公交啊，坐个地铁，哟，我还没到站呢，我得赶快下车，干啥去了？找厕所去了，我憋不住啊，是不是？那这属于啥呢？胃肠道受凉啊，受一点刺激啊，哎，就会比较麻烦，比较难受，赶快需要找厕所，是不是？去解决一下这个个人问题，对吧？哈，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这也说明啥？你是属于肠道比较脆弱的人群。补充益生菌，哎，让我们身体啊更加的舒适。大家想要订购，赶紧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有请四号线李女士，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嗯、
0: 欢迎您。
1: 我以前吃这个感觉就不错，你这个是升级款，
0: 是吧？哈，以前就知道明老燕方糖牌是大品牌的，是益生菌当中的佼佼者，是不是？这回升级版比原来更好了，您回去感受一下好吗？嗯，
1: 好的，好的，
0: 好，
1: 我再感受一下啊，高兴一次，
0: 没问题。好，再会。亲爱的朋友们，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请三号线的栾女士，你好。
2: 你好。
0: 嗯，欢迎您。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您感受一下好不好？嗯，好嘞，哎，再会。有请五号线蒲女士，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我给您订上了，您呢回去感受一下，特别的划算。
3: 好，那太好了，谢谢。
0: 好，订购成功，再会。有请四号线王先生，你好。
4: 你好。
0: 哎，欢迎您。
4: 哎，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有请四号线陈先生，你好，陈先生，哎，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五号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欢迎您，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放心吧，哎，再会。这订购的人真是老多了哈，有请二号线的刘女士，你好，
5: 我订一套，
0: 没问题，订购成功，再会。有请六号线的荣先生，你好，荣先生。哎，行，没问题，你已经抢购成功了，恭喜您啊。好，再会。四号线的白女士，你好，没问题，订购成功啊。好嘞，再会。嗯。

0: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有请三号线的张女士，你好。
1: 你好，嗯，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您回去感受一下啊。哎，好嘞，再会。
2: 流浪的小怪兽。
0: 有请二号线耿女士，你好。
3: 哎，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定上了，特别合适啊。
3: 啊，好，
0: 再会。
3: 哎，谢谢。
0: 有请四号线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4: 哎，
0: 欢迎您。嗯。
4: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嗯，好，没问题，您回去感受一下啊。好嘞，再会。有请五号线刘女士，你好。
5: 哎。

0: 哎，欢迎您，刘女士，
1: 你好。
0: 嗯，您可以订货到家，您亲自验一验货，你看一看，然后满意了咱们再付款，不满意咱就不付款，全程购物咱有保证，好不好？好嘞，哎，再会。87996984，87996984。
2: 有美好的童话，无惧乏味的想法，鞭炮改变之下。
0: 有请三号线牛女士，你好。
3: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特别合适啊。
3: 哎，
0: 好嘞，哎，再会。
3: 哎，好的。
0: 换接五号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值得给大伙推荐，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啊。好嘞，
4: 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有请二号线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5: 哎，
0: 欢迎您。哎，订一组是不是？
5: 对，
0: 一度以来也是在我们节目里面非常畅销的一款产品，多合适啊，是不是？
5: 对呀，啊，对呀，啊，可以订两组吗？
0: 可以，没问题，我让导播老师帮您记录下来，好不好？
5: 好，
0: 嗯，
5: 谢谢，啊，
0: 好嘞，哎，再会。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呀，很多人呢，平时久坐呀，作息不规律呀，肠道总爱闹小情绪，所以呢，今天升级之后的24连款的明老燕方糖牌复合益生菌，调和力更强，甭管是年轻人日常肠道的护理，还是给老年人呢，孩子呀，做肠道菌群平衡的调理，都是更合适的哈。而且呢，咱们的产品一直都是活菌型的哈，大家用温水来冲泡就可以了，独立的小袋包装，出门呢带着也方便，或者说啊，平时咱喝个豆浆啊、牛奶呀，啊，哎，咱打开一袋益生菌放在里面，轻松一搅拌也是没问题的哈。大家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现，87996984，87996984。其实呢，生活当中啊，很多中老年朋友都是属于脾胃比较虚弱的一些人群。那么脾胃虚弱都有哪些常见的类型呢？给大伙说一说哈。第一种就是脾胃气虚型，乏力，没胃口，吃一点就胀啊，而且呢话也少，是不是？这属于脾胃气虚型的。第二种呢，就属于脾胃虚寒型的，胃部冷痛，吃点凉的，哎呦，就一趟一趟的跑厕所，还特别怕冷啊。如厕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上大号啊，哎呦，这个溏稀便呢是非常明显的，是不是？第三种呢，就是哈，积食停滞型，肚子特别胀啊，爱打嗝，一打嗝呢还有一股腐臭味儿，消化也不好，晚饭吃的稍微多一点儿，又胀得特别难受，胃还反酸水儿，这是属于哈，食积停滞型。那么还有一种类型呢，是属于胃阴不足型。体现出啥呢？口感啊，胃里面啊咕噜咕噜的总是在响，感觉到饿，但是呢却没有太多的食欲，上大号的时候是特别干结的哈，非常费劲，是不是啊？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脾胃功能虚弱啊，您要看您是属于哪一种类型，对吧哈。咱们对号入座，那中老年朋友啊，我们养脾胃是有原则的哈，温软清淡，少食多餐，规律作息。另外呢，在生活当中啊，大家呢也可以啊，用益生菌来调理和干扰一下。这益生菌呢，就相当于是给我们的胃肠道增添了一个动力十足的小马达，让它呢更有活性，从而啊平衡我们肠道的菌群，让我们体内的有益菌多于有害菌。这样的话呢，我们整个哈，从胃部啊到肠道啊到整个腹部都是非常舒服的。那么稍后的时间段，如果您想继续订购明老燕方糖牌的复合益生菌，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6: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铺入屋内。 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

0: 可盲目下水。
1: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
2: 岳胜啊，因为六郎的死，使他悲痛万分，而出家当了老道。提到孟良、焦赞，还有杨兴，说这三位在荒草山做了皇帝了。宗保说：“那要这么说，我那几匹马，很可能就是孟叔叔他们给抢去了。我得到那去看看去。”一是要马，二是劝孟叔叔他们跟我们能够合兵一处，去到英州解围。岳胜说：“好吧，我可以领你去见见你孟叔叔，不过你要让他与你们合兵一处，那可不容易。自从他听到你爹爹被杀死之后啊，他算是铁了心肠了，誓欲大宋为敌。我领你去呀，把你的那几匹马要来，这就不错了。”宗保说：“好吧。”宗保领着四名旗派，与岳胜、岳景龙一起就离开了六郎祠，都没骑马，步行够奔的荒草山。十几里的路程，半个多时辰就走到了。宗保一看这地方，山高林密，野草丛生，好一个险恶的地点。宗保说：“岳叔叔，您怎么没和他们一起来呀？”岳胜说：“宗保啊，你岳叔叔能跟他们一样吗？他们俩不止一次来请我，让我去当大轮国的国王，我哪能去呀？我劝他们不要这么闹，这样一闹对不住死去的六哥，可他们呢不听啊。最后我们闹到互不来往，我从来不到他这荒草山上来，可他俩呀没心没肺，有时候闹了吵子还得跑到我那六郎祠里边去让我给评理，哎，真是没办法呀。”宗保说：“他们有兵卒吗？”“怎么没有啊，原先的5000人马都由他带领着，他在这儿称霸一方啊。这宋史对辽兵还征讨不过来呢，也没有功夫来惹他，所以他就在这儿得了势了。”你看，说着到了。宗保一看，半山腰闪出来了一座寨门，青方石垒的寨墙顺着山势的高矮起伏深堰，大寨里里外外有楼兵出入，寨墙里边高高竖着一个旗杆，上面有一面红缎的大旗，细一看呢，也不知是谁家这个红缎的背面在上面挂着呢，绣着三个大字：大轮国。旁边是一边两副，两边四副任标旗，头一副任标旗上写的是灭辽邦替天行道，第二面旗写的是平大宋一统华夷，第三面写的是铲人间不平之事，第四面写的是称皇帝高举义旗。在门两旁陈列着兵器架，上面刀枪剑戟斧钺钩叉摆着18般兵器，寨门左右各有几名喽啰站在那儿，肋胯腰刀，怒目横眉，好厉害呀。岳胜领着宗保来到寨门跟前，喽啰兵过了两个：“哎，哪来的？要上哪去？”岳胜说：“请你往里通禀一声，就说六郎祠的老道岳胜到此求见。”岳胜啊，你等一会儿啊。楼平急急忙忙往里禀报，直接来到了金銮殿。这个金銮殿呢，是孟良自个儿起的名字，其实就是原来绿林好汉的聚义厅。这金銮殿真正下了一番功夫修的，方砖铺地，几根大柱子，请来的雕刻匠都给刻上龙。孟良坐这椅子呢，名字叫绣龙墩，买了个带龙的椅子垫放这儿的。前面桌子叫龙书案，也让人刻上龙。

0: 今天呢正该着孟良做皇上，感情人家这地方是轮流执政，孟良头戴平顶冠，这平顶冠可不是真的，仿造的，尤其是前面这平顶，前面头顶上应该有九条垂珠啊，是九串珠子，那要是真的呢，这九串珠子都得是珍珠的。孟二爷这个没有珍珠，他也有办法，垂了九串算盘子儿，身穿赭黄龙袍，买的黄缎子自个儿绣的，足蹬朱履，在正面是端然稳坐，挨着皇上旁边坐的就是八王千岁，就这焦赞焦八王，这位头戴仿造的远游官，身上穿绣龙袍，足蹬朝靴，怀里边抱着的不是娃面金简，他抱着是一条冰铁简，娃面金简没地儿弄去。八王对过是兵马大元帅铁铲将杨兴，这位头上戴着三叉帅子盔，不过他这个盔呀比别人那个三叉能大一倍，怎么呢，他没那个亮银的小三叉，弄了个钢叉把这头掰下来了，安这帽子上了，身上穿青缎的短衣，兜裆滚裤，薄底靴子，腰系大带，怎么头戴盔身上没穿甲呀？这杨兴是一位部将，向来不喜欢穿甲胄，他只要穿了甲胄别扭，所以头上戴着盔呀，标明是元帅的官衔，这就行了，身上不穿甲，穿短衣襟小打扮，弄了个头旗脚不齐，反正他也不在乎这个。喽啰兵到里边一报，启奏圣上，都得叫圣上，这是焦孟二位规定的，一切称呼都按皇上，不这么叫就得挨揍。启奏圣上，现在山下来了几个人，为首的是六郎祠里的老道叫岳胜，他说呀要求见万岁。孟良一听，嘿嘿，岳胜怎么来了，他是不愿意我们在这做皇上的，他要脱离凡尘去当老道啊，给六哥塑神像，那顶什么用，我劝他嘛他还不听，今儿个怎么主动的上山找我来了，大概也叫这老道日子不怎么样了吧，想上我这来热闹热闹啊，好吧，怎么着也得看在多年弟兄的面上，也得给他个官做呀。孟良说，来呀，孤王口旨下让岳胜随旨上殿前来见驾啊。说，兵卒答应一声，转身来到外边，哎，这位大爷，我们圣上口旨下让您随旨上殿。岳胜一听啊得气够呛，你还向我传上旨了，好吧，惹急了我来个岳胜骂殿，我非骂你一顿不可，现在怎么也得听呢，当了皇上价大了，不迎接了，好，我去看看这大轮国王什么模样。宗保随我来。岳胜领着杨宗保让这四名旗牌在外面等着，他们两个人就走进了大寨。来到这金銮殿以外，岳胜停住身形看了看，心想，孟良啊，你就折腾吧，这就是金銮殿呢，真没听说过。岳胜领着宗保迈步走上了金銮殿，岳胜一看孟良和萧赞在上边坐着，这一个皇上一个八王，再加上旁边那小眼睛元帅，尤其是他看见孟良帽子上面挂着那几串算盘子儿，岳胜差点乐了，心想这纯粹是在这胡作呢。岳胜在这一站，单打稽首，念了一声无量佛，善哉善哉，贫道岳胜特来朝见大轮国王。孟良在上面一看，扑哧一声他乐了，嗨，我说岳大哥，咱们弟兄是谁跟谁呀？ 用不着来这个啊！哎，你刚出了几天家呀？就在我跟前念上佛了。岳胜说：“你不是大轮国王皇帝陛下吗？我一个出家的老道，见了陛下也只好如此啊。”孟良说：“岳大哥，哎，怎么的？是不是在庙里边待着太腻歪了啊？你要教着不合适啊？我看
1: 干脆别当老大了，还俗吧。啊，我说呀，你看愿意当什么官呢，我就给你个什么官。如今孤家这里文武群臣还不够齐全，正需要人才呀。你看什么这个宰相啊，双天官呐、这都空着缺呢。这些个你要都嫌小呢，孤王我就把皇上让给你，你要做皇上啊，我就做宰相兼双天官。岳生说，孟良，你不要胡说了，你看看这是谁。他用手一指杨宗保，刚才孟良啊还真没注意后边跟这位。岳生这一说他才注意，抬头观看，就在这个时候，杨宗保上前两步扑通跪倒，孟叔叔、焦叔叔你们好啊。往旁边一看，又看见杨兴了，杨叔叔您也在这呢，您好啊。孟良一看，哎呦，这不是宗保吗？宗保说，正是侄儿。孟良说，哎呀孩儿啊，你是什么时候来的？宗保说，我刚刚到这儿啊。孟良赶忙站起身来，离开了绣龙墩，绕过了龙书案，就走到了跟前，双手把他搀起来。孩儿啊，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哎呀，让叔叔我好好看看。他从上到下把杨宗保看了半天。好小子，越长越像你爹了，你爹死了留下这么个好儿子。哎呀，宗保啊，家里人都挺好吗？宗保说，谢谢您叔叔，家里人都挺好的。哎，老孟娘石太君，你祖母怎么样？宗保说，我祖母她老人家身体康健，最近还挂了二路征北元帅了呢。怎么这么大岁数又挂了元帅了，还保那个倒霉皇上？哎呀，真是吃一百个豆不嫌腥。这个老太太呀，她挂二路元帅，那头路元帅是谁呀？是谁被困了是怎么的？又想起老杨家来了啊。宗保说，孟叔叔，八千岁和寇天官现在被困在英州，老祖母挂帅是为了营救他们呢。孟良说，哦，八千岁跟寇天官被困了，哎呀，真是的，困死才好呢。大宋国朝啊，我现在谁都恨，从上到下没他娘的好人。宗保说，孟叔叔，您怎么能这么说呢？怎么着，我说我的理，要有一个好人，你爹也死不了。孩儿啊，说到这儿，你孟叔叔这心里有点难过呀。来来来来，看我把椅子来，看我把椅子来，让我侄儿坐下，一点眼力劲都没有。
0: 是，旁边的人赶紧搬过把椅子来，给岳胜也搬过一把椅子来，三个人都坐下了。这功夫，这位焦八王也把自个儿那椅子搬过来。小眼睛元帅杨兴也把椅子挪跟前来，这几个人呢围着坐了一圈，金銮殿两旁这些个大臣全不管了。
1: 孟良说，宗保啊，你爹死了之后啊，就这么死了吗？啊？宗保说，孟叔叔，那还能怎么着呢，也只可如此了。嘿，宗保，你爹死啊，唉，是让我给害死了。
0: 宗保说，孟叔叔，您怎么这么说呢？
1: 孟良说，那是了，不是我一怒之下杀了谢金武，你爹怎么能吃官司啊？不是我带着队伍火烧东京，你爹怎么能发配云南呢？不是我在半路上拦截借差淹死王林，那皇上又怎么能要你爹的人头呢？前思后想啊，这一步一步的都是你孟二叔我干的。我们俩说是好朋友好弟兄，其实啊，我是你爹的三昧星，你爹对我够朋友，可我呀对不起他呀。人呐都有个良心，我半夜睡不着觉，拍拍胸脯想一想，你爹爹死都是我闹的。孩儿啊，你要给你爹报仇啊，你就把我杀了吧。
0: 说着话，孟良从自己腰中苍狼抽出来了三尺宝剑，把宝剑往宗保跟前一递，
1: 宗保给你。
0: 宗保没接。孟叔叔，您这怎么的了？ 我怎么能把您当成我的仇人呢？您杀谢金武是为了我祖母的病，您火烧东京是为了我爹的官司，您淹死王林也是为救我的父母啊，您是我们家的恩人呐。孟良说什么恩人？好孩子，嘿，你真会说话呀，这话说的比打我还难受呢。我孟良不是东西。孟良说着啪啪给自己来两个嘴巴子，宗宝赶紧给拉住了，叔叔您这样让我怎么办？孩子，你让我打我几下，我打我自己两巴掌我心里痛快。焦大勇二哥，你打自个儿也没用，怎么说六哥他也不能活了。杨兴在旁边也说，对了，你要教着不解气呀，干脆我看你也别打，就自个儿上吊死了得了。孟良说，死我不能死，我得给六哥报仇呢。孩子，今天你来的正好，现在孟叔叔这荒草山上，跟你说吧，兵精粮足，人马足有8000左右，这山势险峻，可攻可守，我打算要脱袍让位了，让给我侄儿你登基坐殿，你看怎么样？说着话，孟良把头上这顶带算盘子的平天冠就摘下来了。孩儿，这顶王冠就给你戴上吧。宗宝说，孟叔叔，您这王位侄儿我可不能坐，我可没那么大本事，实不相瞒呐，我是征北前部先锋官呐，这儿正准备着去英州解重围呢，我哪能在这儿替您做皇上啊。孟叔叔，侄儿我这句话可不知该不该说，您不应该在这山上做皇上啊，您应该跟随侄儿去英州斩辽兵解重围呀，跟我老祖母的队伍兵合一处，将打一家，您看怎么样？孟良一听这话脸一沉，宝贝儿，你知道什么？你教着宋真宗那皇上还能做多长吗？他呀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了，不信你就看着，用不了多久，你孟二叔我还得招兵买马，举草屯粮，大兵朝齐之时，兵发东京汴梁，推翻真宗皇帝，闽南背北登基坐殿，到那时候我再让给你做那就行了。现在我知道你小子是嫌我这皇上没成事啊，对不对？宗宝说，二叔可不是那个意思，您可不能这样，记得我父亲在世之时曾经说过，不是不许您占山为王吗？孟良说，你父在世的时候说过这话，可现在你父不在世了，如今要是不让我孟良造反的话，除非你爹再活了，除了他之外谁管不了我。岳胜在旁边一听啊，哦，这话是给我听的。岳胜心想，你愿意做皇就做吧，我也不跟你生这嫌气。岳胜说，宗宝啊，你孟二叔现在是铁石心肠，你快说说你那马的事儿吧，然后咱们好快走。孟良一听啊，什么马的事儿？这功夫孟良把这王冠自个儿又戴上了。宗宝就把刚才在酒馆吃饭把马丢了的事儿说了一遍，说可能是荒草山上的人给牵来了。孟良一听，哦，这么回事啊，我这山上啊天天有人往上面牵马，我的楼兵是每天下去四处寻找啊，凡是宋朝当官的马就往山上牵，不让牵就揍他，大概是把你的马也给划了来了，我给你问问啊。孟良马上吩咐把今天下山的楼兵给我找来。楼兵找来了，孟良说，你们今儿个下山牵了多少匹马呀？头目过来说了，哎，启奏万岁，今天一共牵来了20来匹。嗯，孟良说，都在哪儿呢？全放马棚里了，把他都给我牵到我这金銮殿外面，我要龙目玉览。头目说，是。不大会儿的功夫，20匹马都牵出来了，在这个所谓的金銮殿外头排了一排。孟良、焦赞还有杨兴领着岳胜和杨宗保来到外边一瞧，宗保一眼就把自个儿那几匹马认出来。宗保说，孟叔叔你看没，这几匹马这就是我的。孟良说，是你的，是你的就把它牵出来。孟良看了看旁边几个头目，你们牵马的时候乱牵，
1: 怎么办？

知道这马一个牵来的啊。这几个头目说，万岁，我们实在是不知道，要知道是您御职的马，下次我们也不敢牵。孟良说，好吧，下不为例，你们每牵一匹马不是给你们一两银子赏钱吗？今天这五匹马不给赏钱，每人还得倒找一两回来。这几个头目一听啊，今儿算倒血霉了。宗保说，孟叔叔，马您给我找着了，我这急等着去瀛州呢，我得向您告辞了。孟良说，宗保啊，孟叔叔可不给你亏吃啊，你好好琢磨琢磨，这皇上你做不做，在这做皇上那可逍遥自在多了。宗保说，孟叔叔，我没这个福分。呸！孟良又看了看岳胜，哎，岳大哥，说是说，闹是闹，这皇上你做吗？岳胜说，我呀，我没有那个德行。孟良说，真是的，这皇上人都抢不到手，嘿，我这皇上他娘的让不出去。嘿，岳大哥，要不你来个宰相得了。岳胜说，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告辞了。这说告辞，孟良焦赞等着一看没办法，既然如此的话，那我就只好送了。孟良焦赞杨兴把岳胜和杨宗保送到了寨门以外，跟宗保来的那四个旗派把马都接过去了。宗保回身是拱手告别，杨兴在旁边说了，宗保啊，见了我老娘啊，给带个好啊，就说杨九郎在这当了大元帅了，统领荒草山，马步三军，要用我的时候送个信儿来啊。宗保说，好吧，我一定把信儿给您带到。说完了话，宗保上了马了，转身刚要走的时候，宗保又问了一句，孟叔叔，您真就不归顺大宋了吗？孟良说，孩子，告诉你说吧，除非你爹再活了，你爹活不了的话，这回我是一反到底，不把宋真宗推翻了个，我死不罢休。杨宗保一看这孟良是谁也劝不了了，只好与他告别，随岳胜来到了三岔路口，又和岳胜告别，宗保带着四个旗牌官紧催坐马，就赶回了瀛州。杨宗保到了瀛州一看，愣了，怎么？一看瀛州城南门韩昌的兵撤了，这怎么回事？他哪知道啊？老太君的兵马在东京一动身，王强的密探就先派到韩昌的大营里来，告诉他二路援军即将赶到。韩昌一看不好，他记着当年彭城之战的教训，那是四面围城啊，援军一到里外夹攻，把他打了个落花流水。韩昌心想，这回不能重蹈当年的旧辙，所以韩昌没敢把自己的兵力再分散开困城，在他援军的还没有来到的时候，赶忙把四门的队伍又集中到了北门。他想等着宋朝的二路援军一到，紧接着呢，他辽邦的二路援军也就到了，这样二次困城就可以大获全胜，整个的把他们都包围到里头。杨宗保可不知道这个内情，他一看辽兵撤了，宗保很高兴，杨宗保领着四个旗牌叫开了城门，就进了瀛州，直接到了知州衙门，一见八王千岁和双天官寇准，先向他们背诉了搬兵的经过，并说援军不久就要来到了。八千岁一听高兴，告诉宗保休息去吧。宗保呢，没有直接去休息，因为他还想着人禀任堂会呢，得告诉任叔叔一声啊，信儿给他捎到了。所以宗保出离衙门，直接奔着仁和客店就来了。来到了仁和客店，下了马就奔上房屋。进了上房屋一瞧啊，那人禀任堂会正在桌子前面拿着笔，在一张纸上画什么呢？宗保一看，在那画的是聚精会神呐。宗保进来他都没发现，杨宗保悄悄地站在身后往纸上一看，这纸上啊画了个牛脑袋，两个牛角上面画的是绑着两把刀，用那个笔呀、正在描那刀呢。宗保在后边轻轻地说了一句，任叔叔，您这是干什么呢？杨六郎这阵这才一回头，哎呦，宗保啊，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0: 任叔叔，我刚回来。
1: 哦，你回来了
0: 啊？任叔叔，你画这干嘛呀？
1: 哎呀，宗宝啊，我这是让寇天官逼得没有办法呀。
0: 寇天官逼您干什么？
1: 不要提了，自从你走了之后啊，这个寇天官呐、啊，他就天天让我想退兵自己呀。他说了，兵程要是一划了之后，想不出退兵自己，就要我的人头。你说我会什么退兵自己呀？
0: 总把人说说啊，那您这个画着牛头，这是想退兵之计呢吗？
1: 对了，朝天官让我想退兵自己，我也不会别的，我就是个贩卖牦牛的牛贩子，所以我就只好在这牦牛上打主意喽。
0: 宗保人叔叔，这人都退不了兵，您那牛能退得了兵吗？
1: 啊，刘兰说试一试吧，试一试看，
0: 您画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呢？
1: 我准备呀，在这个牛角上安上两把刀，然后啊，给牛身上给它穿上甲胄。我不有500头牛吗？
0: 啊，
1: 我把这500头牛赶到前线上去，让这牛带着刀冲到前面去冲锋陷阵。
0: 宗宝说：“哎呀，任叔叔，你想的倒挺好啊。不过这牛它可不是人呐，您给它安上刀，它就能上前面冲锋陷阵吗？它能去吗？”
1: 这就得想办法喽。我准备着好好的想想办法，把这个牛啊操演操演，操演完了之后啊，我向北国人跟他们摆一个牦牛阵呐、
0: 啊。什么？
1: 牦牛阵？
0: 哦，牦牛阵呐、啊。宗宝心想这个挺新鲜，听说这个阵那个阵，没听说摆牦牛阵呢。
1: 任叔叔，您这牦牛阵快点摆，您摆出来之后，我好长长见识。
0: 好吧，宗宝，将来我摆出来之后，就让你好好的看一看吧，可不定摆成摆不成啊。
1: 哎，宗宝啊，这一次搬兵如何呀？
0: 宗宝就把搬兵的整个经过一说，跟他说了，二路元帅就是我祖母佘太君，用不了多久就来了。
1: 六郎一听啊，没想到老人家又挂了元帅了，我死了，没人挂帅了，老人家替我挂帅。杨宗保跟杨六郎说话当中呢，无意中又把在路上碰见这个事儿跟他说了。
0: 怎么碰见孟良交战做皇上了，什么花道月圣出家当老道了？
1: 他觉得这个事很有意思，跟六郎说了。他跟六郎这么一说，六郎一听心里边火腾下就上来了，
0: 火上来了。六郎表面上很沉静，六郎心想，我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呢，我这人还没死呢，那就给我修上庙了，活人受香火，这能好得了吗？天天有人在那上供啊！
1: 又一想，孟良交代，你们俩也没听我的话呀，我不让你占山为王，你在山上做了皇上，我让你把杨兴送回边关去，你让杨兴做了大元帅啊！你们是在那胡作一气呀，幸亏我还活着呢，我真要是死了，你们俩就是大宋朝的混世魔王。韩昌离你们那不算远，在这这么进兵，你们不管，这是你们当年八炸山上那种野性又发作了，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我是庆贺。爱与忧愁，请和我说。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0: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你在忙吗？
2: 倾诉烦恼，
3: 我还说
2: 解开心结，分享感悟，启迪人生。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4: 听众朋友，稍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线路畅通啊，您现在可以拨通了。哈尔滨本地的好朋友直接拨87996984，87996984。没有在哈尔滨的，您加区号啊，区号是0451，拨打045187996984。还是像每天一样，您想讲您的家庭、工作、生活、情感的烦心事儿，您就可以拨通直播间的参与电话了，好不好？一会儿呢，咱们听导播老师安排，逐一接听一下听众朋友今天的分享，正在进行筛选啊。直播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87996984。节目播出时间呢，咱们上午档呢是在11点播出，晚间档呢是在8点30分播出。首先，我们请进的听众朋友是在电话线路上二线上来等候，我们请进他。二线听众朋友，二线上是72岁郭先生，郭先生您好。
5: 清河老师你好，清河老师
4: 你好，
5: 大哥的，我是农村的，这是我土地事儿，我想求你帮助。是这么事，我一点点说，我好紧张。我是一个残疾人。
4: 没事，您慢慢讲。
5: 我的土地现在不影响说话吧？
4: 不影响，
5: 好像屋里
4: 很正常。您讲。
5: 我们两口的土地是在98年都是我们两口的，在我们两口的名下。因为83年我们一直，我7多岁了，83年都有地，一直到98年都有地。就这么回事儿。完了就是在什么时候呢？2006年开始，就是大队会计，就是把我们俩的承包地，我俩的承包地，也不告诉我一声，就给我过到别人名下。完了过了一年，我就知道了，就是地补钱它不一样，我去找去了。他找他说，那你。就是过我就是有啥说啥，就在这里咱也不瞒，就是这也有点家庭纠纷，就过到我二哥的名下了。他说你找你二哥，我说我找他，你跟我过的，找他地到他手了，他能答应我吗？后来我找到我二哥，我说我二哥说，这地我得送一辈子。我说你这玩意说的，这我没有又找到了这个会计，会计说那不行，你找他来，他要给你。地给你说答案给你过回来就给你过回来，我说当时你过地前你咋不找我呢？我说那是我们两口子承包地，你把地咋过回来？你找他去，你找就这么一气儿推5多年，再去找就是推，再就不推就躲。最近这几年是不是头好几年我就又开始找了，因为有那个我的承包地我占地补款，好像是我这补款又有争议了，因为我的承包地。这个补款，因为这个我一找到大队，大队说的你这是这地说的都过给他了，你就是不在你账上打。他说你上哪能上哪告上哪告去？我是上哪告那钱都是我也没切丝没嫩芽。
4: 那你现在有没有查一下咱们的台账啊？台账上现在你们两口人地少不少啊？
5: 台账我俩承包地没有了。因为他给过走，那台账上我上区里头，我上区里我都找了，我拿着台账去的，大队给我大队新印的，村长给我印的，那顶上怎么写的？庆贺老师，你看好，他们给我学的，承包地哪块地都有，他过的我承包地，我们承包地比较灵，就是
4: 那他为什么能改98年台账呢？这个我不理解，台账一般是不能更改的。
5: 啊，他就给我改了，就是让我随便去告去啊。我真是人家说，我到哪儿真告不出，真了。
4: 对呀，你底子都改了呀，你底子改是很奇怪的事儿，正常底子是改不了的呀。
5: 对呀，他那顶咋写的？实际那个台账上别人给我念，我是瞅不着的，因为大队台账一般的都不上大队瞅的，自个儿台账不知咋回事，因为。

0: 我们我这失明是往我老伴儿不识字，这不是也不上大队。那天完了，这样村长新村长给我印个那个复印件，台账的复印件。那天怎么写的？我刻快快承包地有，他给我过去那承包地有，那地名是八丝场，还有这个镇头地小短儿，八场是
1: 是，
0: 五
1: 台账
0: 镇。
1: 给你复印出来了，这个台账是地还在你名下，还是已经过给他
0: 在
1: 了？
0: 我。这个那个台账在我名，那地在我名下呀。
1: 那
0: 他那
1: 台
0: 天
1: 账那不
0: 写
1: 就
0: 的，
1: 是
0: 他
1: 没有
0: 在
1: 改吗？那不就是没改吗？
0: 改了，那顶上咋写的？完了改那底下
1: 咋
0: 八
1: 写的？你
0: 个
1: 跟我
0: 先
1: 说
0: 写
1: 呀！我问这个问题已经问了得有七八遍了，你就个始终不回答我。我问你的是台账怎么更改的？你要回答我
0: 这
1: 关
0: 是
1: 键
0: 我
1: 性的问题呀！
0: 我说这
1: 对
0: 这个
1: 呀，就
0: 你
1: 是问
0: 参
1: 你这
0: 与
1: 七八遍了，你始终不告诉我
0: 对。
1: 说台账是怎么
0: 我
1: 更
0: 告
1: 改
0: 啊，我
1: 的？
0: 对我说我说，人家是
1: 嗯。
0: 说懵啊，人家说那地方是咋写的？八只场地，我的承包地和镇头垄子我的承包地，过给龟山，这两块地好像2亩一分地，就这么写的。
1: 在台账上就这么体现的，
0: 台账就在那个在我台账上，完了就那空格就这么写的，他们给我念的，就这么写的。完了后边过去了，过我台账那台
1: 那你
0: 账
1: 这
0: 呢，
1: 个
0: 我
1: 就
0: 那
1: 是
0: 地
1: 你
0: 数
1: 打
0: 还
1: 官
0: 没
1: 司
0: 写。
1: 的，你就是打官司的依据啊，你用这个打官司是可以的呀，你是告村上也好啊，还是告谁也好啊，都行啊，告你的那个什么二哥也好，都行的。
0: 告不了，我到哪儿都不给我出证据。
1: 你那个台账就是证据啊，什么到哪儿不给你
0: 台
1: 出
0: 账
1: 证据啊？你这个台账就是证据啊。
0: 我上过镇去了2回，
1: 你得打官司，你找律师打官司，
0: 打官司。
1: 或者你得找区一级、县一级的信访局。嗯。
0: 我到那个镇里去了2趟，我到了区去了2趟，
1: 那你就只
0: 区
1: 能
0: 里
1: 找律
0: 头。
1: 师了。你把律师电话记下去吧。你要是认花钱找律师的话，让律师帮你去捋一捋吧，看看打打官司吧。
0: 老师，我再说说，还有家庭纠纷，还有点引起这过账的这个事儿呢，要听也得。那老师，我耽误点时间啊，完了我就上
1: 那
0: 哪
1: 您
0: 儿
1: 就等
0: 呢？
1: 会儿吧，
0: 上
1: 广
0: 那
1: 告回来
0: 个
1: 之后说吧，因为我以为你就一个
0: 啊
1: 问
0: 行
1: 题呢，好不好？如果你还有下一个问题的话，你就广告回来之后再讲啊。稍等，我先生等吧。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咱们继续听大家问题啊，家庭、工作、生活上的事儿，大家都可以来聊。直播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87996984，87996984。另外咱们凉皮儿呢，最后几天就要全面截止了，所以想要订凉皮儿的好朋友，可以抓住咱们最后订凉皮儿的尾声，因为每年呢只有在夏天能订这么一段时间，还有最后几天，咱们在秋冬季节是不会订凉皮儿的，就只有在大夏天的时候订这一季，而且呢每年这一季，就是下一次再订的话呢，就等到来年的夏天，所以只有每年夏天的时候能够买到这个山药凉皮儿。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夏天非常适合吃的方便又爽口的山药凉皮儿。如果夏天呢想吃这种解馋的，那就选择山药凉皮儿，还很方便，开水一泡，3到5分钟就能做好。那普通的凉皮儿呢，很多听众朋友呢买那种淀粉凉皮儿啊，担心吃多了长肉；还有就是街边凉皮儿呢，感觉上不卫生，害怕加一些白矾的明胶。那么今天咱们推荐的凉皮儿呢，首先它很干净，包装上就写明了。不加白矾，不加明胶，大家可以放心去吃这个凉皮儿呢。老人小孩都能吃。首先给大家一个惊喜，就是原材料非常好，而且呢包装上会印有地理信息标志。咱们选择的是真正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咱们选择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陈级山药，因为陈级山药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千年山药的特色种植基地，是全国的山药重镇，所以说咱们选择的山药就来自于这儿。这个是大家可以放心去吃的。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山药凉皮儿呢，做了一个品质升级。去年前年咱卖的是大包装的，这样呢一包吃不完，大家还不好储存。咱们今年就直接让厂家做升级，做成小包装的，每包是100克，然后给大家25包，包数增加，总重量不变。不会因为咱们给大家做成小包的就少大家1克2克的，不会的，总重量和去年一样。那么包数上升级到25小包，每包100克，每次泡一包就够一家三口吃一顿了。咱们如果在家里边做这个凉皮儿拌凉菜，其实每次泡一包就刚刚好。第二个升级呢，咱们是形状的升级，由那种长条形的凉皮儿给大家升级到片儿状的。为什么要给大家直接切好片儿呢？就是因为长条形的有的时候不好储存、不好运输，有的时候凉皮儿太长了不好夹，就给大家做成这种啊片儿状的，泡起来也方便，夹起来也方便，拌起来也方便，这样就非常适合老年人和小朋友去吃了，依旧不涨价。 你看它的这个片状生。

0: 级加上包装升级，其实价格也应该升级的，但是价格咱们依旧卖99块钱，99块钱是去年这个价，依旧给大家总重量不变，但是包数上给到25小包，每包100克。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而且呢，它的制作非常简单，拿开水泡3到5分钟，像泡方便面一样，泡好之后投2遍凉水就可以了。接下来就是调味环节了，调味料你得自己准备，切点黄瓜丝啊，放点蒜末啊，放点辣椒油啊，放点什么芝麻呀，或者是放点芝麻酱啊，自己喜欢的醋啊，盐呐、啊，这个味精味素您就酌情，再放点什么鸡汁啊，都行的。您想在家里边加什么调味料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加调味料。那么再来说一下价格，99块钱给大家25袋，每袋是100克的，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听众朋友都知道呢，山药非常好，包括呢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多次提到了山药，山药呢也是非常养胃助消化的一个好食材了。咱们把这个山药做到凉皮当中，不加胶不加白矾，听众朋友可以放心吃，99块钱能够买到25袋，每袋100克，5879-1984，比方便面都要合适，比方便面也都要方便，比方便面还要健康，对不对？5879-1984，5879-1984。夏天正是吃凉皮粉皮的时候，99块钱，25袋，5879-1984，5879-1984。
1: 最后几天的时间啊，凉皮儿呢还有不到100个名额，大家想要订凉皮儿的话呢，只有在每年夏天的时候能买到凉皮儿。尤其这两天天越来越热了哈，已经热起来了，在家里边非常适合吃凉皮儿。不想下厨房的时候，咱们用开水把这个凉皮儿泡好，投完凉水之后，加点调味料一拌，就非常好吃了。找位电话再来说一下，是5879-1984，5879-1984。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还是这位听众朋友，他要继续讲家庭问题是吧？你好。
2: 哎，唐波老师你好，你好。
1: 您那个，我再说一遍，您那个地的事儿呢，就直接打官司就可以了啊。
2: 啊，我这地事儿我还没说完呢，老师，你我们慢点说啊。那个地事儿我找到镇里，镇里都没答应我，我又找到区里，区里最后细致情况我不再说，因为影响好像影响面挺大。最后回复我呢，那把区长、把区信访办的也调起来，把村长也都调到区里去了。都去了，去了这个完了，镇里的信访办和那个区信访办，就是在当面答应我2002-2007年分地钱，那台账如数给我分地，完了这那个村长也在那儿，完了让他上这个镇里头司法庭公布这事儿，完了回来定天到这个村长还有这个。后郭玉山我二哥还有别的人的也有两个人都出现现场，有司法有也乐业司法庭，这个事儿就跟那就村长公布的2007年，就是那个如数给你，
1: 那不就挺好吗？那不就是通过你的努力已经实现了吗？2007年时候就给你了，就给你补回来了呀。
2: 没实行，现在又没实行，现在又揪着起来什么呢？家庭有些纠纷，有些那个。哎，那就是家庭有点协议，你听我念念这协议啊，老师，这还要再说几句。
1: 哎呀，您快点吧，你就别铺垫了，我求您了，后边还有好些人在等呢。
2: 对，那我把这个家庭协议说说，建议。
1: 您快说，不要铺垫，现在就说。
2: 啊，现在
1: 开始说，开始。
2: 啊，就协议
1: 开始
2: 怎么着呢？协议就是写的是，老人原来该我这个，该我这老人都90多岁了，说我那天冷，说这冬天你们哥几个一人拿过养一个月过去，完了再把老太太接回来，就这么的。那说上别人家去吧，上
1: 说协议内容，说协议内容，快说，别铺垫了，求你了。
2: 协议内容是这样的，老太太那协议写的，老太太这个一年吃两款，一人1000，有病小病。就是由我二哥来那个花了，大病大伙花，就是写那个就是地的事儿。老太太不有点口粮地吗？老太太到哪儿把这地的带着完了，这个我下年完了是那个要是转的谁要再养了再带着，这老解决老太太吃两块钱，完了他们老太太那地吧比较是太灵，这嘎一个那嘎就5-6块，因为他不种，他要卖，他说跟我商量。 说你把那整地给我串一个，我说我不能给你串，你串咋整？后

0: 偶尔那个书记也在这儿，这个哥几个在，你给串嘛，他没事串点这地他就卖了，那一块两块他在哪儿卖？一我老伴不让他是不串，哥你咋这么等也讲一年，我这就是来的好心的，我是给你串一块，把我这承包地就串给他了，串给他了，完了老太太就半年以后就死了，完他死了以后就得着那啥了，上大队就把我这承包地就过给他，找个会计因为通知我就过，就这么的过到他那
1: 事。你说这个事儿后期不是已经解决了吗？已经在司法所都已经给你一个结果了，不管你前面有什么东西，人家司法所不说了吗？等到27年分地的时候，按照原土地抬账把你的地给你，你不已经找成功了吗？
0: 现在不对了，现在大队就还是就是我去找大队说就找这个协议事儿，就是这个
1: 协议对抗不了政策，协议对抗不了政策，对抗不了国策，这个是我经常说的问题，你就不用再这么说了，这太麻烦了。你要想去分你的地，你就跟律师讲就可以了，你让律师帮你打官司，你是会赢的。
0: 我想那个求老师，你给村长打电话。
1: 我不用给村长打电话了，如果你想找律师的话，你就花钱找律师就可以了，因为我已经看到了你那个司法所给你的那个东西就是可以的，那个东西就是你分地的依据，27年你就是可以分地的。
0: 司法所那点公布的，
1: 你要是想找律师，律师电话您记好，我不跟您多啰嗦了
0: 啊。
1: 你要是想找律师的话，你要认找律师，我就把律师电话给你。你要是说不想找律师，那咱俩就是通话，好不好？你想不想记律师电话？
0: 行，
1: 那你就记好律师电话就可以了。嗯
0: 啊，好。
1: 导播老师把这个律师电话告诉咱听众就行了，你详细记录吧。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是三线等的听众朋友，三线上是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1: 张先生，您说。哎，你好，嗯。
2: 哎，我姑娘跟你说啊。
1: 先处理身旁收音机，把那个收音机要关掉。
3: 把收音机关掉。
1: 快点的，嗯。
3: 哎，好嘞，好嘞，我知道您时间紧、嗯。是这样的，我母亲昨天是在那个一大一啊做了 CTA 之后，医生建议要做那个要做造影，然后的话。就是我父母的心愿呢，是想在一大一找一个那个就是脑血管这一块权威的医生，然后想让您帮推荐一下。
1: 脑梗吗？
3: 对。
1: 怀疑是脑梗是吗？
3: 然后呢，还有 MI 段。
1: 上一大二院挂一下神经内科肖兴军，一大一没有登记啊。一大二院知名脑梗专家肖兴军老师。
3: 哦，肖兴军是吗？
1: 对。兴是兴盛的兴，兴旺的兴，军是军人的军，肖兴军，嗯，
3: 哎，肖兴军，
1: 一大二院
3: 的
1: 啊，
3: 嗯，
1: 好，再见，
3: 谢谢。
1: 哎，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四线上金先生，金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1: 你好，金先生，您说，嗯，
4: 那什么，我这个脑后遗症，那医保好使啊？
1: 脑梗后遗症医保好使吗？您要看啥病？看脑梗，你要住院的话正常走医保啊，谁都可以用医保的呀、啊、居民医保、职工医保都行啊。你得告诉我你想要干啥呀？
4: 我想找那个郭那个。
1: 你找郭老师要做这个脑梗的手术，你可以走医保的，医保是可以看的，但是它不是全额报销的，是比例报销的、
4: 啊、
1: 但是可以走一部分医保的、
4: 啊、
1: 是可以的。
4: 我那是
1: 具体费用问题我不回答，你得到医院去问一下郭冕医生，你得问一下主任啊、哦。但是是可以走医保的，就医保能报销多少你得问他，你问一下郭老师、
4: 啊、
1: 你说那个郭主任那个医保能报多少啊，自己花多少啊，他可能大概有一个预判，行不行？根据你的病情然后你再决定去不去做这个手术，行不行？嗯，但是是的确可以走医保的啊。嗯，听众朋友，如果呢到一大一去看这种脑梗后遗症是可以挂郭冕医生的，大叔呢因为你表达的有问题，我就直接在广播当中回复您了，好不好？大家不用担心医保的问题，医保是可以走一部分的，但具体能报销多少的话呢，您还是得跟郭老师去聊，因为郭老师呢他是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教授，是咱们国家知名的治疗脑梗后遗症方面的知名的神经外科，就脑外科的专家。他之前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他有非常丰硕的科研成果，包括呢像走到半身不遂呀、跨框啊、脑出血后遗症、脑梗后遗症， 这些都可以找郭勉医生啊，都可以找郭勉医生去看一下。他的名字呢是两个字儿，郭呢就是郭达的郭，勉呢是加冕仪式的勉。这个勉字怎么写呢？它是帽子头，但书写的时候你就写日字头，上边写一个日字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上下结构的字儿。

0: 上边写个日子的日，底下写个免费的免，全名是两个字，郭冕医生。他是在医大二院的神经外科，也就是我们说的脑外科出诊。他是在每个礼拜一的上午，礼拜一的上午出诊。他是专门做微创手术的，因为神经外科嘛，他主张呢就是做这个微创手术，治疗什么呢？一个就是偏瘫啊，偏瘫可以做微创。另外，糖尿病足、糖尿病所引发的脚麻脚疼可以做微创，还有就是脑瘤、三叉神经痛、面抽、面肌痉挛啊，还有就是咱们日常所见的神经外科的一些其他疾病，都可以去做微创治疗。所以，听众朋友，您家里边有一些病患，他想到神经外科，也就是我们说的脑外科去看一下，然后做一下微创，那么就到医大二院，医大二院礼拜一上午挂郭冕主任的号。啊，是知名的神经外科专家郭冕主任，好不好？见到郭老师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你有什么问题，比如说你问他说我这个偏瘫能恢复百分之多少，费用是多少钱，医保能报多少，大概多少钱，你这些问题你可以大大方方的去问，你只要是咱们的听众，郭老师会关照大家的，会给你耐心细致的解答，好不好？但是我建议大家呢，你尽量还是问一些病方面的事儿啊，因为钱方面问题当然也要问，但是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还是得问您这个病能不能做这个微创，或者能恢复到什么程度，这个是咱们主要去询问的，好不好？来说一下，这个是医大二院的神经外科郭冕医生啊。下一位听众朋友呢是要找马律师，我们先简单听一下。你好，戴女士，您这个事情梗概您说说就行，我听一下。嗯，
1: 哎，我就想着找个律师给我把这个。
0: 您先讲讲这个前情，我要听一下。嗯。
1: 哎，听客你好。哎。
0: 您把身旁收音机调整一下，用电话讲，听明白了？
1: 啊、
0: 先把身旁收音机处理掉。用电话说。
1: 啊，那我就把收音机给他关了。
0: 快点的吧，求您了啊、嗯，抓紧时间。
1: 哎哎，好的，
0: 节省咱们节目时间啊、
1: 嗯！找律师、嗯，
0: 找律师先讲你要讲什么事儿，先把这个事儿说了，快说。嗯，
1: 根据就是孩子就是家庭，
0: 说事儿从头到尾讲啊。
1: 我有个官司，就是说的别人欠我的钱，还有其他的事儿。
0: 从头到尾讲事情，不讲事情马上结束通话，我不在这跟您浪费时间，好不好？要讲你这个事儿、
1: 啊、
0: 来龙去脉是咋回事儿。
1: 我的朋友我给他汇了40000块钱。
0: 为什么给他汇40000块钱？什么原因？嗯，
1: 什么原因？他要借用。嗯，完了就还给我10000，那个30000就
0: 那30000块钱有没有给你打条？
1: 就是那个什么没打条，都有微信，有转账。
0: 微信上转给他的，微信上聊天记录当中有没有体现出来这是借款？
1: 我转给他的，我有汇款单。
0: 你是通过银行转给他的？
1: 对。
0: 银行转账过程当中有没有备注是借款？
1: 没有。
0: 银行转账了，但是没有备注借款。微信聊天记录当中有没有体现出来这是借款？
1: 但是就是说，
0: 微信聊天记录里边有没有体现出来这是借款？
1: 没有，没有。
0: 那你拿什么证据体现这个是借款？
1: 就是他给我的那个卡号，完了我就。
0: 他给你卡号之前有没有在微信上聊？他有没有跟你聊？说我把这个卡给你，把钱给我，这是借我的钱。就前边再往前翻着，打款之前有没有他在微信上跟你聊？说这个钱是管你借的，有没有这样的证据？
1: 在那个视频。
0: 视频没有用。因为你视频你是没有留，你录像了吗？
1: 对对对，那就
0: 你视频你录像了吗？比如说他这边给你，他这边给你录的过程当中，你这边拿其他手机录下来了吗？有没有录？不也没有录制吗？
1: 这但是我提了，我说你。
0: 我问你，我不是问你提没提。
1: 啊，录了。
0: 录的用怎么录的？跟我讲讲这个过程。嗯。
1: 录了，我就说的你这个给我转了10000，我说的还有30000，我说的你再给我。
0: 这个是录音还是录像？
1: 录音
0: 也可以，录音是通话的时候你们录的是吗？
1: 对。
0: 那你现在唯一有就是比较好的证据就是这个，就是他给你10000之外剩30000，剩30000的时候呢，你有一个录音，这个算是一个证据采集。再配合你的银行卡的汇款记录，他俩互相佐证一下。哦，那你还需要知道你这个朋友的身份证号、姓名、全名，就这些都有的话，就可以起诉了。那你就早点吧。第二个事儿，家庭的是什么事儿？第二个事儿，嗯，第二个事儿是啥事儿？嗯，真是，他的信号不好吧？导播老师，你跟他确认信号。嗯，三线先转出去吧，我先接别的。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在二线。

0: 二先生，华女士，华女士你好，华女士你好，不讲话电话要切出了啊，咱们不能等今天，今天人很多的啊。司先生，林先生，林先生你好，
1: 你好，你好，金哥。
0: 林先生您说，
1: 那个，我是一个那个肾病患者，啊，主要是膜性肾病，那个尿蛋白三个加号，我寻思让你帮我找一个大夫看看。
0: 肾病现在还有其他什么表现吗？
1: 肾病我现在就是，尿蛋白三个加号，完了就是那个，那个蛋白低，因为它尿里排蛋白嘛，蛋
0: 那
1: 白
0: 您
1: 尿嘛，
0: 就
1: 完了
0: 挂一
1: 就是
0: 下
1: 蛋
0: 一大
1: 白。
0: 二院，挂一下咱们肾病科杜玄一老师。
1: 杜玄一
0: 对，
1: 呀，
0: 杜玄一，他是专门看肾科的。
1: 木就补没个杜，完了。
0: 对，然
1: 木
0: 后
1: 子土，
0: 玄呢就是玄学的玄，
1: 玄一就是
0: 哎，
1: 一
0: 一二
1: 二
0: 三
1: 一
0: 四五
1: 是
0: 六
1: 吧？
0: 七的一，对，杜玄一，
1: 一大一有没有好？
0: 一大一肯定有肾病大夫，但是咱没有联系。一大一咱们联系的是其他科的，肾科咱们联系的是一大二。
1: 行，那对啊，行，
0: 好，就一大二院肾科杜玄一啊，好嘞，再见，
1: 谢谢。
0: 好，听众朋友们，一会儿继续今天的电话，直播电话您随时拨87996984，打进电话一定要保持您的信号，好不好？这样的话呢，才能帮到您，要不然聊一半，咱们还得重新再聊。直播电话您随时拨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没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得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好，我们接下来继续今天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呢是在二线，二线的听众朋友，赵女士，赵阿姨您好，
2: 听说你好，我连续2、3天了给你打电话，昨天我看监控了。监控吧是有点模糊，但是我看，这咋没有拿钱那个动作呢？
0: 所以我才说你自己记错了呀。就是我经常跟大家讲，银行这边我们所处理的问题，就是像您讲的那种情况，的确是不会发生的。因为你讲的是什么？你是带10000块钱去的，就这一万块钱。

0: 肯定是不在银行，因为你没有把钱带到银行里去，监控已经看到了，你没带钱去。
1: 你说我坐那板坐那个椅子上，我还搁手背那，
0: 你搁不搁背不背兜子？你那椅没有那一万块钱，这有啥可犟的？那监控在那明晃晃的，那你都看见了，你没有带一万块钱到银行去呀、啊？你背啥兜子？你没有这钱呢，阿姨？
1: 那我就纳闷了。
0: 你纳闷，你应该自己去回想，你跟银行说不着啊。因为这个事情早在你第一次讲的时候我就给你下定论了，我说错肯定不在银行，你自己去回想。我说那咱们现在要想调查这个事儿，你就按照我的指导意见一步步来。我说我是不是说，我说第一步你先去打银行流水，我印象非常深刻，然后你跟我在这犟，你说什么？你说那个啊，流水不能给我打。我说凭啥不能给你打？
1: 不是，我不明白。
0: 我说人人都能打，我说你现在就去，你去了他是不是给你打流水了？打流水之后根本就显示出来你那天就没存钱，你没存钱的话我跟你说，我说那你就可以依此要求调监控，不给你调你就报警，银行说同意给你调啊，你来看呗。你今天又去看监控了，监控当中显示出来你根本就没有带钱去。
1: 他那玩意儿不能真假的吧？
0: 你在那给我演奥斯卡呢？
1: 不是，我就是不明白。
0: 你自己压根就没有带钱去银行，在那儿，你现在所呈现出来的状态就有点赖了。阿姨，我说实话，就有点赖账了。
1: 不是，青哥呀，那我
0: 监控都给你看了，你都没带钱去，谁给你的一万块钱呢？
1: 那就啥了？那我就这样吧，我就这样就结束了。
0: 你那个一万块钱，你得自己去想，你丢在哪儿了，你落哪儿了，你得自己去想这个问题。
1: 我想吧，我再想想。
0: 我们之前遇到一个，之前遇到一个娘俩跟你这个一模一样，非得吵着说去啊存钱去，结果根本就没存。他娘俩不知道咋回事，是妈妈去存的还是女儿去存的？后来商量来商量去，那钱根本就没带，就扔家了。你那一万块钱都有可能是你这一道上不知道丢，就是丢哪儿就丢了。你整个兜子，整个兜子，我就不知道你整个什么兜子装你那一万块钱呢？
1: 背兜，就这小背兜。
0: 整个小背兜都嘚瑟出去了呗，
1: 就身上的小背兜。
0: 就是啊，我就说你整这小背兜不知道从哪就嘚瑟掉了呗。
1: 就咱俩这么说啊，这个就不是人家的事儿了，就是我自己的事儿。
0: 是，就是您自己的事儿。我的意思是，你在从家、从家，然后一直到银行这个路上，很有可能这个钱它就丢了。再或者你装吧，你压根儿就不知道放哪儿了。我这么给你举例子，昨天晚上我要找我的充电宝，我随身带了一个充电宝，怎么找就找不着。后来我仔细回想一下我昨天所有的经历，我这个充电宝是在我车的后备箱里找到的。就是我第一次，为什么？因为我昨天下班之后出去上哈西之后呢，我们上饭店吃饭之后呢，我就随身带着充电宝嘛，我就在这充电。充完电应该是从饭店出来的时候，我上后备箱去放东西，我又觉得我就不想再查这个充电宝了，我应该是顺手把这个充电宝就扔在后备箱里了。然后等到再回家的时候，上楼我打开后备箱，我就把就是打包的什么菜什么的可能就递了上去了，这个充电宝我就给忘得死死的，就扔到后备箱里了。然后就怎么找都找不着这充电宝，家里家外翻就翻不着这个充电宝。后来我就在那仔细想，我就心想丢饭店了还是丢道上了，到底能丢哪儿呢？我就想要不我去车上找找吧，哎，到后备箱里就把它找着了。要不正常我跟，所以我再跟你讲，就是有的时候你自己心里边你笃定的事情，正常情况下那你这充电宝我从来都没有在后备箱里放过，它怎么可能在后备箱呢？对不对？但是昨天就是阴差阳错的，你不知道怎么着你把这个东西扔在后备箱里了。我给你举这个我切身的例子是想告诉你，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板上钉钉的事儿，你那个监控摆在你面前你才能承认，你才知道这个钱压根你就没带到银行去。所以说
1: 那你说我这钱就是走道来了呢？
0: 我认为是你就是走道来了。为什么？因为你肯定是带出家门了，我相信你这一点。你要是不带出家门来，你不可能说三番五次的给我打电话，三番五次找银行，就这个钱你从家带出来了是百分百了。这个钱要没，这个钱要是没带出来，你不可能那么笃定说这个钱有这么回事儿。然后你一直以为就是我带到银行去了， 带到银行去了，你坐在那个位置上，这个钱从来没掏出来过，然后

0: 哦，你一直在鼓求你那个转存的事儿，那个转存完正好转存也是一万块钱，那个转存你办完之后，你就觉得这一万块钱也存完了，转身就走了。你以为这一万块钱在银行就是存完了，但实际上这一万块钱在银行的监控当中都没有出现过。他就是应该，就是我说的，就是应该从你出家门到银行的这段路上，这一万块钱嘚瑟没了。
1: 你说这个，
0: 我所说的嘚瑟没了，不是说人嘚瑟，就是这个钱，就是你说的，就是你说的不小心抖擞出去，对吧？对吧？就掉了。
1: 反正我带出来了，
0: 带是带出来了。
1: 我还挺纳闷的呢，你说是？
0: 但是丢在哪儿了？那咱们真就不知道了。就是你这个小挎包压根就不行，你又没有个拉锁啥的。你那拉锁，你那小挎包没有拉锁吗？
1: 啊，对。
0: 你就一万块钱存的，肯定要有带拉锁的这么一个包啊。那你还能整个包连个拉锁都没有？背的一万块钱？
1: 有拉锁
0: 。那有拉锁的就没拉，还是怎么着？那咱就不知道了。反正这一万块钱应该就是在进银行门之前他就已经丢了。我推测大概率就是这样的。
1: 我家里头，我这老伴儿都不知道，我寻光我隔一上火，我别告诉他了，告诉他还上火，反正也不知道。
0: 是啊，你说这一万块钱就是破财免灾吧，只能是那么想。但是肯定跟人家银行是没啥关系，因为你第一次说的时候我就跟你说了。
1: 一万块钱挺多呀，那个庆贺呀。
0: 那你也不是故意的，谁都不希望丢。他就是再有钱的人，说这个人他趁个几千万，他也不能说随便丢一万块钱呢。对不对？更何况咱普通老百姓，一万块钱对哪个家庭来讲，那就是，尤其是对于老头老太太，那都恨不得那都是三四月的生活费，谁能把它轻易就丢了？那都是不故意的呀。
1: 就是，
0: 谁也不是故意的。
1: 就我自己上火了，我老伴儿没上火，我没告诉。
0: 那我问你这个问题：我们节目当中找箱子的说，这个人上机场，说这个人从家上机场坐飞机，结果他把行李箱丢了，听过吗？
1: 那是比我心还大。
0: 所以我就说他这个人，他上机场，他坐飞机，他把行李箱能丢在出租车上，就是人到机场了，箱子让出租车拉走了，着急，这边要上飞机呢，这边给我打电话找箱子，也遇到过这样的人呢，是不是？
1: 你说我这些年我就这么办，都是我办的事儿，
0: 难免有那偶尔的一次，难免有那偶尔的一次，真的无所谓，但只要咱们确定的不是银行的事儿，那就找不着人银行了，咱自己弄丢了就是弄丢了，无所谓的。上火肯定会上火，但是这个东西谁也不是故意的呀，是不是？
1: 这就是自己那个，
0: 就是咱自己不小心嘛。
1: 嗯嗯，
0: 就是自己不小心嘛。
1: 心还不是退大，
0: 能理解。
1: 胆小了吧？
0: 能理解的，其实能理解的。
1: 就这程度了，就认了。
0: 嗯。
1: 也不折腾了。也不折腾你了，
0: 不是咱不认也没办法啊，银行监控都看了，咱
1: 没
0: 带去
1: 啊，是不是？啊，
0: 你只能是啥呢？你只能是确定你带出来了，你跟警察聊一聊这个事儿吧，就是万分之一的可能性，谁捡着送到派出所了？你就是回想一下，从你家
1: 庆贺呀，都一个多月了，
0: 那就是我说万分之一的可能性嘛，就万分之一的可能性。
1: 对呀，你就一个多月了，那要有信儿也早都有信儿了。
0: 有信你也没报过警啊，你只能是跟警察联系，不是告银行。你是说我这个钱呢，跟那个银行附近的派出所联系，跟他说啥呢？说这最近有没有一个月之内有没有捡到一万块钱呢？我从家出来上银行存钱，把这钱丢了，把这个过程跟警察说一下。万一要是有人捡着，真送到派出所了呢？咱只说万一，万分之一的可能性，是不是？那您就最后一步。就是死马当活马医，跟这个银行附近的派出所联系。
1: 那行
0: 行吧，该干这个事儿还是得干。
1: 谢谢你
0: 了，万一有人捡着送去了呢？咱说万一啊。嗯，好，再见。
1: 对，
0: 嗯，好。这阿姨还很守信用，这阿姨其实非常守信用的。她有印象，她昨天说的，她说庆贺不管啥结果，有没有这个钱的事儿，我都会给你打电话的。你看这个阿姨，她非常守信用的啊，她非常守信用，她把电话就给咱们打进来了。就说他去看监控了，监控显示这一万块钱在哈尔滨银行根本就没拿出来，兜子是看见了，就是从监控当中能看到他那个时间记得也是对的，我也有印象，他说的是6月3号，时间是对的，上午也是对的，人也去了，兜子也拿了，但是在哈尔滨银行就从来都这一万块钱没从那个挎兜拿出来，这个小包里边就没拿出来过，这监控当中就能看出来，就没看到这一万块钱，所以这事跟人银行真就没有关系。 但是他能确定什么？肯定是从家里。

0: 边带出来了，你说这个他能不能记错呢？这就不好说了，是不是？好了，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播，还可以补单咱们的牛肉酱啊。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酒肉酒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厂牌电话5879-1984。而且前一段时间咱们这牛肉酱断货好几次啊，现在呢咱们场外是有货的，因为这个牛肉酱呢夏天尤其是拌面条是非常不错的，不想做饭的时候咱们在这边这个过水整点面条啊，或者是整点那个凉皮啊，都可以拌这个牛肉酱，还有就是在家里边咱们蘸馒头吃啊，这个拌大米饭啊，或者做点蒸菜呀、做点那个打饭包啊，这些都可以的，是不是？听众朋友想要吃这个牛肉酱真的用处很多，包馅能用，炒菜能用，炖菜能用啊，而且咱们有些听众朋友说这个买回家的牛肉酱3天2天就吃完一瓶，因为它的口感咸淡适中，它不是那种就是非常非常齁咸的，而且还不辣，老人小孩都能接受了的这种五香味的啊。厂牌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好，我们继续接电话吧，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呢是在电话线路上等候啊，在三线上华女士，华女士你好。三线华女士你好。三线华女士电话接通了，不讲话电话切出了。您抓紧讲话，喊你半天了啊，您说。
1: 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 我想调一下血糖，哪个医院哪个大夫能调的比较好一点？
0: 上医大二院，找一下内分泌科的向营。
1: 盛营。
0: 向营。
1: 姓营，记住了吗？
0: 不是姓，是向，向宇，知道不？
1: 啊，姓营。
0: 向宇，知道不？
1: 啊，向宇。
0: 对，向宇的向，草字头的营，叫向营。
1: 啊，向营。
0: 哎，对对对。
1: 啊，对了，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现在都透析了，肾也不好，用这调下肾，我想那个。要检查肾，哪个肾科好、啊？
0: 肾是医大二院肾、
1: 啊、
0: 肾科肾内科杜玄一。
1: 杜玄一。
0: 对，杜玄一，嗯。
1: 嗯。
0: 还有啥其他问题？
1: 我那还保险的事，保险吧，我爱人吧，他两年就要退休了。
0: 嗯。
1: 退休吧，他这是这单位交呢，但单位交年限不够，
0: 嗯、
1: 年不够吧，然后我那天上医保局问，他说的可以补，我今天补还得补是往后补还往前补啊？
0: 补呢是以你退休那个的时间节点往后计算，以当年的缴费标准来进行计算，你往前补的话那不就钱就少了吗？那你不就合适了吗？医保局让你补的话是以当年开始计算的，就是往后边看你、
1: 啊、
0: 对，看你差了多长，差了多少钱就可以帮你计算
1: 啊，帮计算、
0: 嗯、
1: 那往后补差5年嘛，那不得5-6万6-7万，
0: 差不多吧。
1: 对了，我
0: 你补医保的话补不少的，嗯，他也不是说把后边，他是按照你当年的标准来补，听明白了吗？
1: 按当年不
0: 对，以当年的那个补，嗯。
1: 听老师，我想再问一句啊，就是他这个补，就是管补养老的可不可以、啊？别的不补。
0: 养老不让你补，补只能补医的，补医保，他补的是医保啊，养老补不了。
1: 养老补不了、啊。
0: 对，养老就得继续续交。
1: 那我当时呢，我可转农保可不可以啊？
0: 为啥转农保啊？疯了，农保开的少。
1: 是
0: 你得看他现在他转多少，他现在已经交多少年了，
1: 交到退休账10年，还差5年，
0: 那就再交5年呗，再5年退休金高
1: 啊，那就单位、
0: 嗯、
1: 那反单位一直能给交下去，是不是、啊、
0: 单位交不了了，到了法定年龄交不进去了，自己交了，让单位把那个钱，如果继续在单位上班、
1: 啊、
0: 让单位把那个钱开给他，把保险的钱另开给他
1: 啊，完全自己交，
0: 对，
1: 是是、啊、
0: 咱自己交呗。那你这样的话，你退休，你想
1: 啊，
0: 是晚退5年，但是咱退休金高啊，你整那农保一个月开几百块钱，不够你俩花的呀。
1: 嗯，对，那
0: 他再等个5年，他最少一个月能开，少说啊，能开个1500-1600。
1: 那开那些呢？
0: 当然了，他是城市职工，城市职工退，城市职工，你城市职工退休，少说也是你农保的1倍呀。
1: 嗯，那倒是对。
0: 那你为啥不保这个呀？对不对？
1: 啊。
0: 然后慢慢涨，他涨的也比农保涨的要多。
1: 啊！
0: 你以后涨到这个70多岁的时候，他开2000多块钱，那多好啊！
1: 嗯，对，那也行哈。
0: 你那10年，主要是你之前缴费有10年的缴费经历，这10年咱别给他整白瞎了呀。
1: 啊，对，到60周岁。
0: 你那个医保你不想补，你可以转成居民医保。
1: 啊。
0: 那医保一年不是400吗？咱居民一年不是400吗？
1: 对对对对，
0: 我认为你那个医保要是交不起，你就给他转成居民的。
1: 啊。
0: 你就宁可以。你那养老轻易可别断，你养老涉及到每月生活费呀、啊。
1: 行，听你的。
0: 对不对？就是说你这个养老保险、
1: 啊、
0: 假设你要交个4-5年，那我就不劝你了。
1: 啊、没得10年了。
0: 你交10年了，你再交几年不就退了吗？那你不交多白瞎呀、
1: 啊。
0: 而且你这边他干到60，单位也能继续让他干，也不是把让他回家，是不是？
1: 啊，不让回家。
0: 不让回家的话。
1: 单位那意思说那个交到65。那一直干的话能交上吗？不知道，不懂呢。
0: 社保系统好像交不进去，看他怎么弹性吧、
1: 啊、
0: 如果能弹的话往后弹一下还行，反正就是单位能给交多少年、
1: 啊、
0: 交多少年，交不多少年跟单位商量，把这个保险钱给咱发出来，然后咱自己交。
1: 嗯，行
0: 行不行，总之就是说他一直交着这个呢，对他来讲是好事、
1: 啊、
0: 他退休金高，退休金高的话你俩生活费不就多吗？
1: 对，是
0: 是不是？
1: 那多嗯，
0: 多少说得多1000块钱吧，我觉得得。
1: 嗯，对，
0: 对吧？多1000块钱，能解决不少事儿呢。
1: 对对，你这农保你交高档的，一次开700多钱。
0: 是，
1: 嗯，
0: 那个咋的得开1000多，你就放心吧。
1: 现在他退休16年退休，那个今天开始还开1390呢。
0: 是啊，那我咱不是说吗？到时候他要开个1500-1600，那就不那不就是那个的1倍吗？对不对？
1: 对，年年涨，是不是、啊？
0: 是年年涨，还、哎、
1: 嗯
0: 那行，
1: 听你的，
0: 好，
1: 行，谢谢你，青老师，
0: 不客气
1: 啊
0: 好，再见，哎。 好了，听众朋友，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啊，87996984，听众朋友们，电话畅通啊，您现在可以继续拨。再下一位四线上李女士，李女士您好，四线李阿姨啊，李阿姨，到您了，
2: 那听着和别人说话呢，我
0: 现在已经过渡到您这儿了，您听收音机不同步，已经到您了，
2: 我在这等着呢，
0: 到您了，您别听收音机了，用电话讲，求求您了。
2: 是电话，
0: 您把收音机，你现在就把收音机拿远点儿，用电话说。
2: 行。
0: 您要问啥问题？你说，说吧。
2: 我那个想问一下，皮肤科的那个是不是张峰医生啊？
0: 张峰，对，16的，是。
2: 16，他是男的，是女的？
0: 女的，女主任。
2: 啊，女主任呢？
0: 嗯。
2: 啊，今天我那个。有个亲属，我告诉他去了，他们
0: 是女
2: 的，
0: 女的，女的，告诉他女的
2: 啊，那行，
0: 好的，
2: 谢谢啊，
0: 好，没事
2: 啊，
0: 再见，下一位二线胡先生，胡先生你好，
3: 你好，陈老师，我问一下张峰老师那块能不能做过敏源呢？
0: 做过敏源的话呢，您是上那个医大二院，他有专门做过敏源的一个科，那个科呢叫变态反应科。变态反应科，然后咱们在省内，张峰老师那能不能做我不敢保证，你可以去问问他，但我不知道。
3: 我说你要有机会他，你问问他能不能做。
0: 我跟你讲，你要是做过敏源的话，我现在给你推荐的是专门做过敏源的医生。你上医大二院找一下席广鹏，他是专门做过敏源的，在省内都很有名的。
3: 叫常态反应科啊？
0: 叫变态反应科。
3: 啊，变态反应。
0: 对，变态反应科。他就是测过敏源的，
3: 啊，变态反
0: 皮肤过敏啊，像什么鼻子过敏啊，
3: 我这浑身刺挠过敏，
0: 那你就上那儿去测测吧，测测过敏源。
3: 啊，变态反应科是吧？
0: 对，变态反应科叫席广鹏。
3: 席广鹏
0: 啊。一大二。
3: 那好，谢谢。
0: 好，再见。好。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各位听众朋友，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下一位四线杨女士，杨女士你好。
4: 啊，你好，金鹤。
0: 你好，
4: 我有事和您得汇报一下，我就是感谢你呀、啊。我这房子问题呀、啊，他给我做防水做完了，我都好几天我排不上号，打电话打不过去。今天可终于打过去了，我太谢谢你了，金鹤。我吧是老太太。我也没能耐，现在把这个房子水做完了以后，屋里漏的天昏地暗的。那天他来又拍个片子，拍个手机，搞手机拍的。我说你他要给我点那个料，让我自个儿找人收拾。我说你这给我整料完，到现在那个管理员就拖着我，哎，现在没再两天没来到呢，这个那的，一整我就哎呀，我天天跑也跑不起，我腿脚不好。完，我先跟你回复一下，我让你那个高兴高兴。我也是，我得感谢你呀、啊，庆贺，要不然我这房子一直这么漏着呢，这好几年好几年，我从2000年进户啊，就是一直这么到现在，这终于不漏了这回。完，我寻思你再帮帮我忙，再跟他们物业打个招呼，去商量商量，给我帮帮忙，就是给我里边给我整整呗，抹一抹呗，刮刮大白。
0: 他外边不是给你修了吗？
4: 房那个上头顶上封那个防水做了，屋里都没动，屋里都干脆没动呢，屋里现在破都破烂破。
0: 阿姨呀、啊，就是尽管说你打电话感谢，但是在我看咱俩沟通的次数是非常多的，从4月份、5月份，因为我有记录，4月1号、5月26号、6月17号，今天是7月18号，咱们分别都有沟通，然后一直都在跟您的物业进行对接。现在他能把这个防水做了呢，就是咱们尽最大的努力帮您实现这个愿望了。至于说屋里边呢，有难度，不是说我不帮你，因为咱们沟通的次数太多了，4月份、5月份、6月份、7月份，咱们每个月都在沟通。
4: 我都跟你沟通了吗？没，
0: 我这有记录，我这有记录，你听我说，我这儿有记录，有对您这个事儿的处理记录。包括你们物业的电话，物业电话是131，手机尾号是5696，我这都有存储的，就证明你这个事儿在我这儿给你处理多次了。
4: 谢谢，我太感
0: 谢。就是说能处理到这个程度呢，已经是咱们节目组尽最大的努力了。
4: 我真的想去给你送一份。
0: 那倒不用，就不用，我就是想说您那屋里边呢，他没给你收拾。我倒不是说我不想帮您，我是觉得咱们可以等一等看。 为啥呢？因为他现在刚给你把外边这个做完，现在我就马上给人打电话吧，反正不太好。那咱们能不能定在下个月呢？咱们下个月天也能收拾，下个月咱们给他打电话，因为你现在刚把这外边的防水做完呢，是不是？先停一停，观察观察，你再看看他漏不漏啥的。
4: 行行行，现在反正
0: 然后现在我知道现在下雨挺好的，不漏了。那咱们就等到下个月，下个月的时候再给他打电话，看看他能不能给屋里边刷一刷。
4: 那好的，庆贺，
0: 行不行？因为的确咱们找人物业找的地儿太频了，我有点不好意思。
4: 你找太频了。
0: 是，
4: 我前两天
0: 就他现在能吧，他现在能给弄就已经很好了。但是说室内的那个要求呢，我认为你的要求也不过分。我也不是说完全拒绝你，咱把这个排期呢再等一等，排到下个月咱们再联系他。
4: 行
0: 不行？行，阿姨啊。我也知道您这个房子漏水的事儿，因为听您这个声，我为啥对他有印象呢？因为你之前登记，我们导播老师给你登记都登记的是杨先生。后来我说杨先生你好，您跟我说我是女的啊，我就改口叫杨阿姨嘛，我对您是有印象的。然后这边我会调播出记录的，调播出记录当中已经有对于您这事的处理以及多次联系你们物业，这里边有登记的，咱们分别在4月1号、5月26号、6月17号、7月18号，今天咱们都有过联系，联系物业次数有点多，倒不是不能联系啊，也能联系，但是因为人家毕竟刚做了一件好事，是不是？我这边追个屁股后边让人马上去弄吧，显得咱们追得挺紧。你就下个月给咱打电话，然后咱们再跟他商量商量，看看室内能不能给刷一刷大白啥的啊、哦。下个月咱们肯定办这个事儿，行吗？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啊，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您尝试继续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下一位，刘女士啊，刘阿姨您好。
5: 喂，清河你好。那个我咨询这么个事儿，我首先让你给我看一看，就是农村的残疾人的补助和残疾人的低保。我是这么个人，我是这么一个情况，你应该差不多，咱俩通过几次话， 反正你事儿也多，不是那么太干哈。我是个盲人，我还单身，嗯，我自个儿就独居啊，这老伴儿都没十了多年了。我现在我今年74了，我感觉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就给我这点低保钱也不够花。嗯，孩子吧都没搁跟前，小嘎吧供俩学生，供俩大学生，就一个搁那个哈工程读博的，一个搁那个这江北那个就什么学校学本科，他学的他会计，这俩孩子吧都没毕业呀。完了那个他那块儿就是机会挺多，40-50万。这个小子呢，哎呀50多岁了，他我这老这个老头吧，他就有点，他就是智商低，而且不是说这是一般的低。这个孩子吧也就有点像他爸，就那种天性吧。哎，反正能养活他哥呀吧，几口人。这么的呢，我这个生活吧就挺困难。你说我还岁数也大，眼睛还看不见，你说是这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我们屯子吧都有，就有办低保办贫困户的，就我就没有。完了那个我说我那个我没有，人家都这么说，说是人都有办贫困户，你咋不办呢？我说我先问问你吧，先问问你，你看看我这个情况，你帮我出出主意吧。阿姨又麻烦到你身上了，没办法了，现在是好像咋这么迷茫这么无助呢。你看看我这个情况。
0: 你得到钱呢，如果是残疾人你通过的话呢，残疾人护理补贴呢是100，如果你有低保的话，低保再多个100，残疾人补贴是200，再加上呢，你生活在农村是吗？
5: 对。
0: 哪个城市哪个区？
5: 我是宾县长安镇长岭村。
0: 宾县的话，宾县农村的话正常低保就是500-600块钱，加在一起的话你应该能够得到，我算一下，不到800吧，现在算上你的残疾人补助。
5: 把残疾人他们说是又涨了20，是220吧，2一级残，我是一级残。
0: 反正我这看的等级的老标准就是2个100是200，至于说往上调也有这种可能，上调的我还这边还没有看到。
5: 现在我他给我
0: 一共就是800左右。
5: 就那些。
0: 对，
5: 那个是啊，800左右多少不说，那他们办地，我不是攀谁，我也不是比谁，就搁这一个屯子住，我可弱了，我看不见呢，我没有眼睛啊，我要买点啥就得给人家打电话，让人给我捎回来，我不能出不去，整点啥可困难了，完了人家给我捎，就是捎了，我就咋的我都得接着，人家谁都给我烧呗，那你说我这有病啊，买药啊，这孩子给我买也成堆买，有的时候他就缺那种药，你就得买，就这么的，人家都办贫困户了，就这一个屯子，就我这一个眼睛不好使的，他们都办贫困户了，我怎么就，我问这，人家说办完了，没有了，不办了。
0: 从我这看，你也够不上贫困户。
5: 啊，
0: 够不上贫困户，能有低保就不错了，因为你有孩子呀。
5: 哎呀，挺贺呀，我们这一个屯子半贫困户，
0: 不用讲别人，就是讲你自己，你很难达到特困供养，基本上达不到，因为你有孩子。
5: 都有孩子，半贫困户。
0: 你自己有孩子，我说的是你。
5: 是我，你半贫困户这些有的我都发。
0: 跟人家跟你有啥关系啊？咱就说你达不到贫困户的标准，你办不上。
5: 啊，我办不上，那别人比我强，他怎么能办上呢？
0: 别人是别人，你是你，你办不上就是办不上。你有那么多孩子呢，怎么可能办上贫困呢？
5: 我就俩呀，那么多孩子。
0: 俩就应该养你啊，你能得到低保就已经不错了，政府都是对你的优待了。我不想跟你讨论这个事儿了，因为你不够这个标准，就是不够，不够这个标准就是不够，那是他自己的问题，他自己愿意生这个孩子，他自己愿意供这个孩子，那他自己的事儿。 那个孩子已经成年了，独立了，他上博士还是上硕士，那个孩子。

0: 应该自己养自己了。不用再强调这些了，不用再强调说这没有意义，你不用跟我讨论这些，我这个我真的听不了这些话。因为从我自身的角度上，我上大学我大二就开始挣钱了，那他博士生了跟家里还有啥关系？那博士自己养不了自己啊，那还读什么博士啊？
1: 不是，我就说
0: 这，所以你不要拿这个事儿来念秧，没有任何意义。你的孩子还能欠四五十万的外债呢，这个东西都是他自己的人生，跟谁去说呀？他自己两个孩子都比较优秀，有读硕士有读博的，那都应该独立了，都应该自己供自己了，就这事儿还跟政府有啥关系啊？就这也这也得拿出来。
1: 俩老爷没说，我没说他跟政府。
0: 这也得拿出来说吗？你有两个孩子，你两个孩子就应该养你啊。
1: 孩子不好，
0: 好不好？你俩孩子就应该去孝顺你，就应该去养你，就应该给你拿钱。什么事儿都是别人问题吗？
1: 是他没说不没不给我拿钱。
0: 那你还办什么？你还办什么特困户啊？就你这条件，再给搭上特困供养人员，那真的那就从我这看都有失公平了。你肯定是够不上。我跟你说一下，你肯定是够不上特困供养，因为你那个孩子在那摆着呢。
1: 我不是，我没说办五保，他们办的也不是五保，就是贫困，就是那个
0: 你办不上，办不上。
1: 就我开的高都
0: 办不上，
1: 那人家那身体也比我好，
0: 办不上，
1: 孩子也比我
0: 办不上，
1: 条件哪儿都比我好。
0: 你也想办，那你就去办吧。
1: 我办不上，我也知道，我就让你评评这个理。
0: 我没让评理，我认为你已经很不错了。我已经认为政府给你优待了，你得到这些东西就已经挺好的了。这就是我的评价，你要是接受呢你就接受，你要是说不接受那我也没有办法。从我这看你得这些东西就不少了。嗯，说实话。
1: 那你说那人家咋人家都比
0: 我。
1: 我
0: 不跟你探讨人家不人家的事了，那是人家的事，那你举报他行吗？那你去举报他吧，你去举报信，就支持你。你举报，你上纪委举报他，你上民政去举报他，纪委不管这个事，你上民政去举报他，你说他虚假的，你说他。
1: 我的不
0: 是，你肯定是不够格，咱俩就不用再讨论了。你现在就是够低保这个杠，这个就是你应该得到的钱。而且现在呢也提高标准了，提高标准之后你涨的钱应该比800还要再多。我估计一个月你能拿到将近900块钱，我不知道我猜的对不对，但你一个月应该拿钱应该拿到将近900，你自己去算，你一个月拿到将近900块钱，你有两个孩子，你在农村生活你还能拿到将近900块钱，这个钱就已经非常不错了。但是如果你还想往特困人员上去够，有难度，从我这看很难达到。
1: 你没听明白。
0: 我听得非常明白，你周围的那个邻居如果条件比你好，他是特困，你举报他就得了。你想去举报你的邻居就去举报，但是比较不了，你自己达不到这个标准你就得不到这个钱。你说别人得到了，你可以去举报他，让他把他拿下来，你可以去干这个事儿，我支持你，你去吧。你就找你民政就行了。
1: 是，我这人家是好心告诉我的，我那往日无仇，近日无冤，我把人
0: 你不够标准
1: 啊，
0: 你不够标准。
1: 啊、那是我不够标准，那他们咋够呢？
0: 那你就举报他呀，把他拿下来完事了，拿下来心里就平衡了呀。让你村你得的钱你最高，你最多，你就平衡了，好吗？那咱们讨论到这儿吧。我不跟你探讨了，因为你得的钱已经够多的了。如果你还是觉得你要，
1: 我没希望最多，我没希望。
0: 再见吧，哦，跟你探讨不了。各位听众朋友，就他这条件，大家自己听吧。俩孩子，一个孩子那还能欠外债欠四五十万呢。你说他说这些条，说这些东西，哪一个是能贴铺陈的？他说什么家里边这个孩子供俩大学生，你供俩大学生跟你得低保有啥关系啊？供俩大学生那是他的个人能力，他读博士读硕士的那不独立啊。你那老大一欠钱欠四五十万，他没有能力，他上哪欠四五十万去？那不都是做买卖的吗？那不都是买卖人吗？就这个都能拿出来去想拿用这个条件去申办特困户，用这个条件申办特困户，你这太让人家觉得不能接受了吧？而且你本身有两个孩子，两个孩子都有供养你的能力，全都能给你拿钱，回头你这办上低保了，你都觉得心里不平衡，你还要去办特困。那你就去试试吧，行不行？我也不阻拦你。从我这儿看，就我这一听，我都觉得你这都有难度啊。你就说，那他们那些人，他那些人，你就举报他。你认为谁不合理？你认为谁得钱多？在你们同村的谁得钱多？那你就去告谁，对不对？你可以找民政，你让民政对他家进行重新审核。如果他家达不到咱们九区农村或者是九县市农村的特困供养标准，就给他拿下来就完事儿了。至于说你能不能达到，从我这看你那个条件很难评估上。你现在达到这个低保就已经挺不错了，因为你的低保加残疾人补贴一个月就将近900块钱了，这个事儿我肯定是算不错的。 你要说比这个要再多，再往上再进一步，诚心对你家进行衡量，那就往上报吧，是不是？你往上民政报，你让民政去给你再重新审核。你要真能得到那个钱，我也恭喜你。但是我接受不了的就是，你本身其实是儿女是有供养能力的。你越讲越像你这俩孩子，他就能给你，应该给你拿养老钱。但是现在你就全指望着政府给你拿钱，你明明有两个孩子，两个孩子都不给你拿钱养老，然后政府都在供养着你，回头你再反咬一口啊，说啥呢？说我这个钱少，我不平衡，我不公平，他们都得的比我多。那这个东西，那就由民政部门给你们村进行重新的平衡，是不是？你要找我办这个事儿，我可以联系你们民政的，让民政对你们村整体村都要进行平衡，那事儿就闹大了。我为啥说我不想去管你们村上这个事儿？你们村到底给你们这些村民是怎么申报的？如果你真的让我去深究这件事儿，那我只能是这么多人听着，这么多人看着呢，这么多双眼睛盯着呢，那我只能是报你们具体是哪个村的，你们是归哪个县民政局的，我得联系你们县民政局，让你们县民政局对你们全村进行重新核查。那如果说你真的想干这件事的话，那咱们也可以去做，但是这个东西就得你去平衡了，是不是？到时候对你们全村所有人的收入、子女的情况进行重新核查，你这个低保能不能保住呢？这个就得看了，因为咱们现在低保也有新的政策，如果你是重度残疾人的话，之前是处在低保边缘家庭的，他可以以单人户对你进行重新衡量的。但是如果说真的审查到你的子女他们是有赡养能力的，那对你来讲他就是有影响的。所以很多事情吧，就是一分为二的去看，你不能总看说我吃了多少亏，我总是比别人得的少，你得看你现在的实际条件下，你得到这个东西到底行还是不行，好不好？我不跟你做过多讨论了，我就是听不了这个什么啊，他们都怎么怎么地，日子是你自己的，你把日子过到今天这种程度，那是你自己把日子过成今天这个样子的，跟别人是没有关系的。人家别人也是关起门来过自己的日子，你也是关起门来过你的日子，你的日子过成啥样，那纯属是你自己的事儿啊。至于说你孩子的事儿，我还是坚持认为你那个孩子，尤其是什么欠四五十万给我俩大学生，还有什么人在读博士，那个家庭条件他不差的，他以后他也不用担心的。那个家庭条件还差吗？好的，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各位听众朋友，家庭工作的事儿都可以来聊。另外，想要补订山楂丸的好朋友，咱们今天还是有货的啊。
2: 听众朋友，还是有好朋友要补那个六物山楂丸的团购，它是非遗配方，所以咱们收货的时候啊，你收到这个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包装盒的左上角的保真标志，就在那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几个字样，而且它是一个圆形的。红色白色相间的一个标志，上面写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你看到这个就放心买了，必须是经过几代人的传承验证，对于它的配方啊、传承的年代呀、制作工艺啊，都要进行认证，才能够获得这个非遗标志的。咱们的肠道展开啊，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和咱们的营养物质吸收啊，和咱们的上厕所排便啊，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呢，咱们要关注胃肠营养、胃肠健康。那么想要吃六物山楂丸呢，它是这里边含有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融入少量蜂蜜，三蒸三晒做出的六物山楂丸呢，是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为什么吃它呢？就是有些人好几天都上不出厕所啊，每次上厕所的时候呢，浑身用力，心跳加速的，憋得非常非常难受。再有就是呢，有些呢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见天跑卫生间，一天去好多趟啊，出门就找厕所。那么像这种情况，咱们都得关注你的胃肠健康了。所以说呢，很多听众朋友有吃益生菌的习惯呢，有吃六物山楂丸的习惯呢，都是在调整咱们的胃肠。这个六物山楂丸呢，价格很便宜，它这一组啊，这一组才99块钱，这一组呢是12盒啊，12盒99，一盒是不是就几块钱？我经常举例子说，咱们买一包方便面啊，说买一盒饼干，咱们买一包薯片，是不是还几块钱呢？但你现在你吃的是啥呀？吃的是非常健康的六物山楂丸啊，这一盒呢刚几块钱。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每一丸啊，合到每一丸的话呢就几毛钱了。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吃这个丸数呢，一天你可以吃两丸，就是基础一天吃两丸，包括有吃益生菌习惯的，你都可以一天增加上两丸，早上吃一丸，晚上吃一丸呗，对吧？如果不吃益生菌的话呢，就可以吃四丸，早上吃两丸，晚上吃两丸。 如果最近状态特别不好呢，你就吃到六丸，那你就早中晚各吃两丸啊。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五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5879-1984。
0: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在私信，司先生是池先生，池先生您好。
3: 您好。
0: 哎，池先生您说。嗯，您好。
3: 我问一下，找一个，我这是轻微的脑梗，脑瓜迷昏，头昏眼花。
0: 走道啥的没啥问题吧？行走什么的没问题吧？
3: 行走反正慢点走，走快了不行，眼睛也花，不好使。
0: 上医大二院挂一下神经内科肖兴军老师看一看。
3: 脑科啊，
0: 神经内科肖兴军，咱们神经内科外科吧，他的治疗方式主张的不太一样。你神经外科呢，就是你落下后遗症了，比如说走道跨框了，半身不遂了，像这种的话呢，你要到外科去做手术了，明白？但是你现在要简单调一调，你就上神经内科去调。
3: 我这是搁小医院的吧，他是
0: 上医大二院找神经内科肖兴军主任，您要不要去？
3: 去
0: 的话，你记好他的名字，我再说一遍。
3: 肖兴军，
0: 对，兴就是兴盛的兴，兴旺的兴，军是军人的军，肖兴军，好不好？
3: 啊，
0: 嗯，你就挂他就行啊，再好好调一调。
3: 二院啊，
0: 对，二院的，一大二的，好嘞，再见了，另外，听众朋友家里边有人呢是有这种，听众朋友先打直播电话吧，电话刚有空余啊，咱们开播到现在一个多小时了，电话你打不通。现在刚能打通87996984，电话刚能打通啊，87996984。我再来说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说您家里边有病患呢，是有这种万因白斑这个疾病，女性得了万因白斑是非常遭罪的，容易病急乱投医啊，害怕到大医院人多不好意思，总是找一些不正规的小地方去看，没看好不说，有的是落下病根了，延误了病情，甚至有一些诱发癌变。回过头来还得到大医院去看，那么你想要到专业的医院去看，我建议大家一定要找专业的医生，因为咱们省内呢，看万因白斑比较有名的就是妇科的王立双教授，他在医大四院出诊，在哈站对面这个医大四，医大四也是咱们省非常知名的三甲医院了，对不对？他在这儿啊出诊，是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啊，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挂妇科，挂谁呀？挂王立双老师的号。美丽的丽，单双的双，挂一大四王立双啊，挂他的号，因为他专看的就是看女性的万因白斑，做的科研项目啊，发的科研文章啊，都是和改善女性万因白斑治疗相关的，他在这方面是非常非常厉害的。所以很多听众朋友呢，你家里边如果有病患要去看万因白斑，就直接到一大四就可以了，一大四挂妇科王立双教授啊，挂王立双教授啊，挂他的号，因为王立双教授呢，他出诊多年啊，尤其是对于万因白斑的治疗是非常擅长的。咱们很多听众们看好之后也很激动，经常能够接到咱们女性听众朋友的反馈电话，有的是自己是老人家呀，本身就没有多少钱呢，想少花点钱把这病看好的呀，有的是替别人咨询的呀，是不是替亲友啊，或者是我印象当中有替亲家咨询的，就问这个万因白斑的治疗，到时候看好之后，大家有的是送锦旗呀，有的是给我们打电话的。这个疾病呢，就到一大四挂妇科王立双，美丽的丽，单双的双，他星期一二三四五都出诊啊，星期一二三四五都出诊，因为这个治疗讲究过连续性嘛，他星期一二三四五都出诊，一大四妇科王立双教授看女性的万因白斑，星期一二三四五都出诊，见到王教授你就说是我的听众，你就跟他讲是庆贺的听众就可以了，好不好？来吧，听众朋友，咱们稍后呢听一首歌，一首歌回来之后啊，会继续听大家问题，直播电话想要参与你就继续拨打87996984就可以了，电话线路现在是畅通的啊，您现在可以继续拨87996984，来吧，咱们听一段歌马上回来。

好，听众朋友，那我们让编辑呢跟咱们县民政联系一下，就是刚才这位老人他反映他这个问题，他到底能不能够构成特困户啊？县民政呢回听了一下咱们的通话内容，给出的答案是他很难获得特困户啊。为什么呢？因为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原则啊，一个人呢他想要获得这个特困，就是咱们现在叫特困供养，是不是？比低保要更高一级。那什么样的情况能评上这个特困呢？以他的情况呢，是很难的，因为要看他的法定赡养人，也就是他的子女，是否有履行赡养义务的能力，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因为根据咱们哈尔滨市的规定呢，这个申请特困需要有几个标准，比如说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和无法定赡养义务人，或者是呢赡养义务人没有办法履行赡养义务。这些条件，首先他是一个盲人，然后年迈，这些符合什么？他就符合无劳动能力，这一点就满足了。第二个，没有生活来源，因为他已经是低保户了，他是低于当地的低保标准，所以他应该是符合没有生活来源的。再有下一个就是无法定赡养义务人，或者是赡养义务人无法履行赡养义务，这个是最关键的。那么它取决于什么？取决于老人的孩子是否有赡养能力。第一个，没有子女，那肯定就满足条件了。另外，如果有子女的话，那么必须是子女无履行义务的能力。比如什么？比如说子女也是60周岁以上的低保对象，比如子女本身也是特困人员，比如说子女年龄很大了，子女呢都是70岁以上的老人，并且他们的收入不高。你想他刚其实他那孩子那肯定就以上这些都很难满足，还有就是子女本身重度残疾，收入财产符合规定，所以现在根据民政部门的回复，你说你现在已经是低保户就已经很不错了，然后你想再往上购置这个特困，目前看因为你有2个孩子，你的孩子就是你的法定赡养人，并且你的孩子又不是高龄，又不是。

0: 重残，又不是特困，又不是低保，你说你怎么往上再走一格呢？所以难度很大啊、哦！因为我给你做出的回复，我们有一个初级判断，判断的就是你子女的情况，你这有这个做一个基础判断了，才能往上去讨论别的。现在人家民政一听你这个条件很难，如果你想申报，你就往上申报，通过不了，材料就给你打回，你就还是低保，好不好？不要攀别人，这个是目前给你做出的回复。对你的子女情况要做初步判断，然后向你们街道或者是镇里边的民政向他提出申请，就可以获得正确指引了，好吗？尽管您说的那个内容我听起来不是挺贴铺陈，但是从对你负责的角度上，咱们还是向你做出了回复，我希望你能听见吧。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是二线，二线上王女士，王女士您好。
1: 你好。
0: 嗯，你好。
1: 我就是问问那个五保户双证区得多少钱一个月？
0: 分集中供养和分散供养，您是集中供养还是分散供养？
1: 这我不知道，我是替别人问。
0: 集中供养、分散供养不一样，如果是城市的，咱们像这种九个城区的，那么城市供养呢和分散供养不一样，农村的话也一样，农村的话也分为集中供养，如果集中供养的话呢1200-1300块钱，如果是分散供养的1200-1300块钱，
1: 农村的，
0: 对，农村的集中供养是1200-1300块钱，如果是分散供养呢就分两部分发，先发一个生活的，生活呢就给一个800多，这个是每月的生活费，明白吗？再给一个照料的护理补贴，护理补贴得看他的自理能力，有全自理的，那么这个呢去年标准是390，半护理的是440，需要全护理的是520，就是根据他的生活自理能力来决定。那么如果在农村分散供养的话，加在一块儿，这个钱也是要超过1000块钱的，听懂了吗？有全自理的。您听收音机啊，我这边没法跟你在这重复说啊。下一位四线，四线听众朋友，四线上张女士，张女士您好。
2: 嗯，听歌老师好。
0: 嗯，你好，您说。
2: 我那个，麻烦您给找一个看鼻窦炎的大夫。
0: 鼻窦炎正在给您看啊，稍等啊。
2: 好。
0: 看鼻窦炎的话，应该是上医大二院挂一下孙亚楠老师，我应该是没记错。正在给您看。
2: 孙
0: 亚
2: 楠。
0: 对，
2: 孙亚楠，啊，
0: 对的，
2: 南方的南呗，
0: 男人的男，
2: 男啊，男人的男，
0: 对，亚洲的亚，男人的男，孙亚楠，
2: 啊，
0: 好，
2: 谢谢，
0: 一大二的啊，耳鼻喉科的，好，再见，下位听众，感谢张峰老师，请进三线，三线刘女士，刘女士您好，
3: 听课老师，我是感谢赵芳老师，
0: 啊，感谢赵芳啊，那导播是登记错了，就是咱们看牙的赵芳，是不是？
3: 对。
0: 赵芳老师很好的，好几个感谢他的了。嗯，
3: 嗯，
0: 哪天去的？
3: 我是周，今天是周六，周三去的。
0: 嗯，
3: 清河老师，我是你的那个老学员了。
0: 嗯，谢谢你。
3: 我非常喜欢你的节目。
0: 嗯，
3: 听你节目非常受益。
0: 嗯。
3: 我的表达能力也不太好。
0: 没事，那个牙治的挺好的，是不是？
3: 对，非常好。
0: 嗯，治好就行。赵芳老师治牙治的真的挺好的。
3: 嗯
0: 嗯，就是我也是啥呢？就是我跟大家讲这个过程，因为很多时候吧，医生我有些是很熟的，大家也能听说有些医生是很熟的。赵芳老师是怎么认识的呢？还就真是我看牙时候认识的。我上医大二院看牙，就找的赵芳老师，然后我发现这个老师看牙看的真的挺好的。然后就是他不是说光给我看牙看得好，就因为我在诊室外在等嘛，我看他给其他患者看牙什么的也都非常仔细，他主要是水平也高，后来我就觉得那就是在节目当中咱就得说一说，所以大家问我说治牙找谁治，然后我就直接我就没跟医院打招呼，我就直接说那大家就上一大二去找赵芳吧，赵芳老师看得好，然后咱们几个听众朋友介绍过去之后还都说赵老师看得仔细，水平高，看得好。嗯，
3: 是医术精湛 ，Number One。
0: 嗯，行，没问题。那我也反馈一下。
3: 我让那个前天订了那个一组凉皮儿和一组那个牛肉酱。
0: 太感谢您了，感谢。

0: 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1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
1: 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厂牌电话5879-1984。咱们听众朋友说，刚刚订牛肉酱是不是前两天订的？还在陆续等送货啊。行，各位听众朋友，那这个牛肉酱送到家的时候呢，非常好吃的，拌面条啊，蘸馒头啊，拌米饭啊，拌大米粥啊，做点蒸菜呀、啊，做点什么卷饼酱啊，做点打饭包的酱啊，做火锅的时候呢，咱们当蘸酱啊，都可以的啊，做炖菜、蒸菜、炒菜都用得上，家庭调味当中非常喜欢的一款牛肉酱。厂牌电话5879-1984，5879-1984。下一位听众朋友，二线上刘女士，刘女士您好，刘女士您好，不讲话电话要切走了啊！二线刘女士，下一位四线听众朋友，赵女士，赵女士您好，
2: 静和老师您好，
1: 嗯，你好，您说，
2: 我想请你帮我找一下五官科的医生，嗯，就是嗓子后边长了一块息肉，想把它拿掉，找一个，
1: 嗯，
2: 五官科应该是吧，
1: 耳鼻喉那个叫。
2: 哎，对对对，谢谢你。
1: 嗯，稍等啊，我给你看啊。
2: 哎，好，谢谢。
1: 嗯，嗓子上医大二院挂一下耳鼻咽喉科的王超老师。
2: 医大二院。
1: 嗯。
2: 耳鼻喉科叫哈。
1: 对，耳鼻喉科王超。
2: 王超。
1: 嗯。
2: 哎，好。
1: 王超，超人的超啊。好。
2: 好嘞，非常感谢啊。
1: 再见，嗯。

0: 稍等啊，听众朋友，三线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1: 哎，那个秦鹤，我那个要看眼睛，你给我找个大夫。
0: 眼睛呢是上医大一，看一下眼科张璐老师。
1: 张璐老师。
0: 对，张璐，王字旁加上马路的路，张璐。
1: 哎，那好，医大一的是吧？
0: 对，医大一的眼科张璐。
1: 哎，好，谢
0: 好，
1: 谢你啊。
0: 好，再见。好，听众朋友，一会儿我们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然后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说呢到医大一，咱们还可以看一位非常知名的普外科专家叫刘天佑。那么刘天佑老师呢，他专门看什么呢？看结肠啊、直肠、看肛肠。这就是刘天佑老师啊，他是省内召开的像结直肠的学术会议啊，多次作为大会的组织者啊、召集人呢、手术示范专家。所以说刘天佑老师呢，他在咱们省内呢做结肠癌、直肠癌的手术是非常专业的，包括有一些复杂的手术、疑难的手术他都能做。因为他是这种手术示范专家嘛，所以说呢，他每年的手术的例数多，他的病患也多，所以有非常丰富的手术经验。所以您家的患者是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也叫结肠癌、直肠癌。那么都可以呢，去挂医大一刘天佑教授的号啊，医大一刘天佑教授的号啊，这是咱们非常熟悉的一位普外科的专家，普通的普，外科的外啊，普外科的专家刘天佑，好吗？再有就是呢，各位听众朋友，您家的病患呢，他是肛肠疾病，像便秘啦、痔疮啦这类疾病，也可以找他啊，他也在医大一的便秘科出诊，也看肛肠疾病，也就是说呢，肛肠疾病再加上。结直肠肿瘤的这样的疾病都可以挂医大一的刘天佑教授。他呢是星期二在医大一的南岗院区出门诊，星期三呢在医大一的群力院区出门诊，周二在医大一南岗，周三在医大一群力，一周呢是两次出诊。而且呢他诊疗态度也非常好，对待患者呢就像对待自己的家人朋友一样啊，所以咱们很多听众朋友说去找刘教授看病没有压力啊，因为他呢和蔼可亲。本身就是教授嘛，就是平时也很忙，但是看病的时候给大家带来的都是非常耐心细致的诊疗。行，那咱们就介绍一下他，刘天佑，三个字的名字，天地的天，保佑的佑。星期二医大一南岗出诊，星期三医大一群力出诊，周二在医大一南岗，周三在医大一群力，好吗？你有任何的关于结肠肿瘤、直肠肿瘤或者是便秘、痔疮的疾病，都可以找他。他出诊的科室呢，两个科都出诊。一个科呢在普外科出诊，普通的普，外科的外，普外科出诊；一个科呢在便秘科出诊，这俩科呢他都出诊的。医大一普外科、便秘科知名专家刘天佑啊，刘天佑，好吗？好了，听众朋友，那一会儿呢继续听大家问题啊，就是我们节目当中提到的这些专家，你见到这些专家本人呢，你都可以说是我的听众，你就跟他讲是庆贺的听众，都会关照大家的，会给大家非常耐心细致的诊疗，这是咱们节目当中。经常提到的一位专家教授啊，来一会儿继续听听众朋友的问题。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87996984，87996984。家庭、工作、生活上的事儿，大家都可以来聊，好吗？接下来我要给大家再播一段歌，因为我看到导播老师呢还在审核着听众朋友的电话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要参与节目，您就继续拨87996984就可以了，87996984。好，继续听歌吧。

0: 好，听众朋友，导播老师呢还在审核大家电话呀，咱们还有几位听众朋友同时在拨打直播间的参与电话啊，像二线呢三线啊都有听众朋友在分享，一会儿我们继续要听听众朋友的问题啊，家庭工作生活上的事儿大家想聊都可以继续参与，导播老师其他电话可以先接一下，刚才不有其他电话吗，咱们先接一下，嗯，导播老师还在筛选啊，各位听众朋友，有快速的就直接放到线上吧，导播老师，嗯。各位听众稍等啊，因为咱们今天后面还有几个热线在参与啊，导播老师正在给听众进行排序，我看到他比较忙，一会儿咱们有比较简短的事情就放到线上，咱们让他先讲着好不好，因为现在咱们要排一下。再有呢，大家如果有想订那个山楂丸的需求，因为山楂丸前段时间一直是断货的啊，刚刚到货不长时间，一会儿呢咱们有空的话会给大家再来讲这个山楂丸的事儿，因为前段时间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卖的同款山楂丸嘛，所以这个山楂丸销量就一直很好，前段时间就断货了啊。下一位二线刘女士，刘女士你好。
1: 哎，老师你好。
0: 你好，
1: 那个有这么个事儿，我家昨天有个亲戚外县的，完了那个农村的，他买个房子，买个房子以后吧，他过不了户，为啥过不了户呢？他买房这个房主吧死了，这老头死了，搁老太太手买的。我说你这个房子买的肯定有问题，他现在手里边有房证。有那个那对方的房证，还有对方的土地证，完还有个协议，就这么几样，你说是不是？我就觉得这个事儿他办的不对。
0: 首先我要表扬你啊，就是您作为节目的老听众，你对于咱们农村买卖房产的基本交易规则还是挺了解的，就您说这个事儿是非常正确的，我们光拿着对方的手续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我们经常讲啊，这个房子必须是变更到我们自己的名下，才是履行完所有手续。也就意味着呢，他买那个房子，对方尤其是房屋所有人，其实我们现在准确的说法应该叫农村宅基地啊，宅基地手续的持有人，他都已经过世了。这个东西就是最不好办的，尤其是在农村。他们家里边得先办继承，继承的人才能跟咱们完成这一手交易，而且呢您这个好朋友还要看他具不具备在农村买房的资格，如果他本身都不具备在

0: 在农村买房的资格，那么他永远办不了手续。所以这个事儿您说的是对的，但是我多提醒您一点，如果他钱已经给完了，咱话呢不能说的太绝对，是不是？我害怕你们之间里有矛盾，你要是说亲兄弟姐妹啥的，你说点实话，对方能接受。但有时候啊，就是什么邻居啦、同学啦、朋友啦，咱说这个话他不爱听的。我就这么跟你讲，我在生活当中，对待自己的有一些什么同事朋友，有些啥事，我能不吱声就不吱声。你说那个东西，别人不爱听。能明白这意思吗？
1: 我明白。
0: 他问到咱了，咱跟他说点实话行。他要是不问到咱，咱就是有的时候你说那个话，他不爱听的。所以你说这个东西是对的，但是不见得你要真的要跟他说的那么的直白。
1: 对对对对，那个庆老师，我插一句，他是我小叔子，不是外人，钱已经给了。他本身就是农村的，他在他当地买的，在他们当地买的房
0: 子。但是他本身是农村的，也看他是不是同村的。
1: 是同村的，离着邻居。
0: 同村还可以吧，同村还好办一点，那就抓紧时间让他们去办更名。
1: 更名这老伴儿，那个这个老，他现在在老伴儿去办继承是对吗，老师？
0: 对呀，他得老伴儿把这个，对，他得老伴儿继承到自己的，就是得继承到这个女方身上，女方才能跟他完成交易的。
1: 这个
0: 直接
1: 钱
0: 办不了。农村的，不管贵与否吧，总之你都得办。
1: 钱已经给人家了，在银行打款已经打给人家了。
0: 剩下
1: 他一说我就着急了。
0: 对，你就跟他讲吧，你这个抓紧时间，你告诉他，对方得办继承，得办到那个女方身上，然后那个女方那个邻居再跟他去办交易，交易到他身上才行。
1: 那我知道了，那继承费得我们花，是不是那意思？
0: 不管啥费用的都咱花吧，你
1: 那可不呗，
0: 不花钱也办不过来呀。对不对？
1: 对呀，现在对呀，你说你不记，你将来你拿了人房产证没用，是人家名
0: 是
1: 人家的，到时候你子女来干啥来，动迁了或者子女来要了，你一点招都没有，是不是那意思啊？
0: 是的，是的，
1: 对对对对，先办继承，这个补救方法就是办继承，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就这意思，办继承再办交易，两步，第一步是对方办继承，第二步办完继承得跟咱们进行交易，两步必须都得办，
1: 两步走，
0: 是
1: 啊。再一个，老师，我再问一下，我们现在要不买了，退回去行不行？
0: 退回去得看能不能拿到退房，得是对方没有办法履行这个手续，咱们有退房理由，明白吗？
1: 啊，他就是办继承办不了。
0: 如果人家对，如果人家愿意配合，你也很难退，是不是？明白这意思吗？
1: 说明咱们那个咱们就是协议还是好使的。
0: 对，
1: 对，
0: 如果对，如果对方说他配合不了，进行不下去了，这是咱们的退房理由。但如果对方积极配合了，咱买也就买了。行吧。
1: 那行了，老师，
0: 好，
1: 谢谢
0: 了啊。好了，听众朋友，订山楂丸补订吧，现在可以订了啊，前段时间断货的。听众朋友，还是有好朋友要补那个六物山楂丸的团购，它是非遗配方，所以咱们收货的时候啊，你收到这个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包装盒的左上角的保真标志，就在那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几个字样，而且它是一个圆形的红色白色相间的一个标志，上面写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你看到这个就放心买了。必须是经过几代人的传承验证，对于它的配方啊、传承的年代呀、制作工艺啊，都要进行认证，才能够获得这个非遗标志的。咱们的肠道展开啊，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和咱们的营养物质吸收啊，和咱们的上厕所排便啊，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呢，咱们要关注胃肠营养、胃肠健康。那么想要吃六物山楂丸呢，它是这里边含有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融入少量蜂蜜，三蒸三晒。做出的六物山楂丸呢，是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为什么吃它呢？就是有些人好几天都上不出厕所啊，每次上厕所的时候呢，浑身用力啊，心跳加速的，憋得非常非常难受。再有就是呢，有些呢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见天跑卫生间，一天去好多趟啊，出门就找厕所。那么像这种情况，咱们都得关注你的胃肠健康了。所以说呢，很多听众朋友有吃益生菌的习惯呢，有吃六物山楂丸的习惯呢，都是在调整咱们的胃肠。这个六物山楂丸呢，价格很便宜，它这一组啊，这一组才99块钱，这一组呢是12盒啊，12盒99，一盒是不是就几块钱？我经常举例子说，咱们买一包方便面啊，说买一盒饼干，咱们买一包薯片，是不是还几块钱呢？但你现在你吃的是啥呀？吃的是非常健康的六物山楂丸啊。 这一盒

0: 港几块钱。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每一玩儿啊，合到每一玩儿的话呢，就几毛钱了。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吃这个玩数呢，一天你可以吃两玩，就是基础一天吃两玩，包括有吃益生菌习惯的，你都可以一天增加上两玩。早上吃一玩，晚上吃一玩呗，对吧？如果不吃益生菌的话呢，就可以吃四玩，早上吃两玩，晚上吃两玩。如果最近状态特别不好呢，你就吃到六玩，那你就早中晚各吃两玩啊。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五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5879-1984。好，我们接下来继续今天的电话，下一位周先生，周先生您好。周先生您好。
1: 江先生您好啊。那个我想打听个什么事儿，就咨询一下你。那个关于这个劳动方面，这个我们也不懂啊。我有一个我姑爷吧，就是我的亲属我姑爷，那个最近3个多月以前得的是个脑梗，挺重的，现在看是恢复的是瘸瘸的，慢慢跟人搀着慢慢能走，说话语言表达能力不行，右腿好像也没有支撑力，就是走不了多大一会儿就累的就不行了。他现在失去劳动能力是现在看是好像恢复也估计不出来大约得多长时间。他在一个物业公司，他是一个物业公司的一个员工，他那个劳动性质好像是叫合同制吧，是一年一签合同那样的。是这那属于就是合同叫什么劳动合同。劳动合同。现在呢趁他有病吧，这3个月了，那个工资发放是怎么发的呢？单位向我们这边提供的一些个诊断证明啊，这个各方面的证明吧，就是材料报上去以后，完了他们给按原工资的40%给发工资，就是生活费。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国家有什么规定，他发这个能发多长时间？
0: 一般呢基础的医疗期呢是3到24个月，这是法律保障的第一阶段，要根据他的总工龄和现任工龄来进行计算的。那么脑梗呢，就是他后期有后遗症嘛，通常可能会被当作叫特殊疾病。那么特殊疾病呢也可以直接适用，最长延长至24个月。后期呢他可以申请劳动鉴定，根据劳动鉴定的情况来决定，就可以有一个延长医疗期。延长医疗期呢，如果24月以后还是无法痊愈的，就可以申请鉴定了。如果鉴定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部分地区，还可以给一个适当的延长，但是合计的总医疗期给他延长的话呢是不低于24个月。就总之呢他这个必须要进行鉴定才可以的。然后根据鉴定的情况呢，咱们看看能不能评级，然后办理这种退休退职，明白？然后也可以因为这个跟单位解除合同，但是单位得给咱们支付一些相应的补偿金，这就可以了。
1: 假如咱们个人不提出这个
0: 那你不能无限期呀，你不可能无限的，因为咱们讲你的医疗期它是有首次的医疗期，它是有年限限制的。比如说一般疾病实际工作在10年以下的，比如在本单位工作是5年以下，那么正常情况下呢给他的就是3个月，5年以上就是6个月，就他在这单位没干几年，他的正常的医疗期就是几个月，能明白？只能休几个月，你不能无限休啊。但是咱们现在讲的是他有些特殊情况，如果特殊疾病的话可以直接适用24个月，就可以给你2年的病假。如果你再延长的话必须要进行劳动能力鉴定了，进行劳动能力鉴定的话，根据鉴定情况再决定是否再给你一次延长的医疗期。
1: 是，他还不光是脑梗这个病呢，他还有二型糖尿病、高血压那个3级，这都有。
0: 你不管是啥，咱们这都有个医疗期，他会不是说无限期的让你去休的。如果你想无限期的休，咱不说了吗？你就得办退啊，或者是退职啊，或者是办咱们生病之后，现在有病残津贴呀、你得办这个东西了。
1: 对，那个金河，你说这个退的话，我想起来，他还有4年退休，他今年说。

0: 对
1: 呀、
0: 啊，他就得看病办病残津贴。从我的角度上来看，他现在就能拖一天算一天儿。就是在生病期间呢，单位会给他开一些基本的生活保障的。
1: 对，就40%现在给开的。
0: 对，现在就给他开基本生活保障，你就给开着呗。他只要不辞咱，他辞咱，他就给咱就给咱补偿。单位、
1: 哦、
0: 对，在生病期间呢，单位需要支付咱们的病假工资，或者是叫生病期间的一些救济费。这笔钱呢、
1: 哦，
0: 这笔钱呢，咱们讲它往往是以咱们的最低的工资标准为界的，就是你发的再低再低，也不得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80%。
1: 嗯，
0: 哦。医疗期呢，通常比如说，不满2年的，有的时候还按照他的工资比例来发放；不满2年，有的给他就发60%的工资啊，有的是这样的。嗯，有的超过，有的病假超过6个月的，他也会发放一定的，叫做疾病的救济费，这个就不一定。所以说，我在跟你讲的是，如果他整体发放那个钱呢，如果已经超过咱们哈尔滨的最低工资标准了，那么也就没啥大问题，能明白这意思吗？就不要跟单位翻脸。因为起码单位这边还给交着险金呢，
1: 对对对，
0: 你让单位交着险金，这边还可以发点生活费，咱就不上班，这不挺好吗？
1: 那还能，就是那感谢单位啊。
0: 对呀、啊，就等单位啥时候他非得辞咱，咱再跟他好好说道说道。他不辞咱，咱就这么先当啷着干。
1: 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你病程时间太长了，他
0: 有这种可能。他要想辞退咱们，咱不说了吗？那咱就依据相应的法律法规，咱管他要补偿就完事了，啊、
1: 嗯。
0: 到时候你再问我就完了呗，我再给你算咱们到底怎么跟他们要补偿，行不行？就现在你先当着干就行啊。好，再见。哎，听众朋友想要订凉皮儿，今天还有凉皮儿可以订啊。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夏天非常适合吃的方便又爽口的山药凉皮儿。如果夏天呢想吃这种解馋的，那就选择山药凉皮儿，还很方便，开水一泡3到5分钟就能做好。那普通的凉皮儿呢，很多听众朋友呢买那种淀粉凉皮儿啊，担心吃多了长肉，还有就是街边凉皮儿呢感觉上不卫生，害怕加一些白矾的明胶。那么今天咱们推荐的凉皮儿呢，首先它很干净，包装上就写明了不加白矾，不加明胶，大家可以放心去吃这个凉皮呢，老人小孩都能吃。首先给大家一个惊喜，就是原材料非常好，而且呢包装上会印有地理信息标志，咱们选择的是真正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咱们选择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陈级山药，因为陈级山药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咱们的地理信息标志会印在包装上。99元能够买到25包凉皮，一包才几块钱。想要订购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倒计时最后几天，58791984，58791984。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三弟大曾，二哥小新，所见和所闻尽在东北一家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4: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5: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0: 在东北有一种反复叫秃了反账。
1: 嗯，
2: 在东北有一种发火叫鸡头白脸。
3: 在东北有一种喜欢叫贼拉稀罕。
4: 哎呦我的妈！
0: 我是大姐海兰，跟我唠嗑，帮你解心烦。
2: 我是二哥小新，办事找我，咱们一家亲。
3: 我是老弟大曾，来串门，给你整点小花生。
5: 我们就是东北一家人。
3: 姐，一会儿整点啥呀？

吃住游玩聊一聊社会新闻，瞧一瞧热点资讯，唠一唠，欢迎收听东北一家人。哎，我是三弟，我叫大曾。今天呢是2026年7月18号。节目的开始呢，我们依旧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哈尔滨呢今天呢是晴好天气，今天白天的最高温度呢31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21度，西南风12级。明天呢是多云，明天白天最高温度呢31度，夜间的最低温度22度，东北风12级。下周一7月20号是雷阵雨转多云的天气，白天最高温度呢30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21度。那这是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大家呢这一时段呢可以在哈尔滨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在线的互动和交流，参与方法呢是在微信的右上角的小加号当中找到公众号一栏，在公众号去搜索并关注哈尔滨文艺广播，哈尔滨文艺广播就可以了。那我们今天有很多的热点的新闻资讯，咱们逐一来关注一下啊。首先要跟大家关注的是黑龙江开行首趟铁旅融合清凉龙江的旅游专列。7月17号的17时35分，270名来自于北京、天津的游客在哈尔滨，登上了 Y761次旅游专列，驶向了漠河、伊春、抚远等地，开启呢为期呢9天的黑龙江清凉龙江畅游之旅。那这是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呢联合开行的首趟铁旅融合清凉龙江的主题旅游专列。入夏以来呢，全国多地呢持续高温，位于中国最北端的黑龙江省呢，夏季的平均气温呢仅22度，清爽宜人，成为了众多游客心驰神往的避暑胜地。为了积极响应呢暑期市场的需求，充分的释放消夏的旅游潜力，那铁路部门呢认真的落实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单位呢联合印发的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局集团公司呢，依托铁路网络化运营优势，深入呢挖掘黑龙江省的优质文旅资源，共同策划出了这一期的清凉龙江主题的旅游线路，为游客呢打造一站式沉浸式的避暑文旅体验。那中国铁路旅行社集团有限公司呢，哈尔滨铁路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呢，精心设计了产品路线，深度整合了黑龙江自然生态、人文历史与特色农业文旅资源，串联呢哈尔滨、齐齐哈尔、漠河、五大连池、伊春、抚远、建三江等核心的旅游城市。游客呢在这9天的行程当中呢，将会游览哈尔滨太阳岛、索菲亚教堂等城市地标，在扎龙湿地呢观赏丹顶鹤翩翩起舞，前往漠河北极村、最北哨所感受神州北极的独特魅力，探访五大连池世界级的火山矿貌地貌，漫步伊春的原始森林，打卡呢抚远黑瞎子岛、东极广场等华夏东极地标，同时呢走进北大荒万亩大地号，融入现代化大农业研学体验，解锁呢多元的文旅市场。本次游客呢平均的年龄是在65岁，铁路部门呢使用优享龙江银旅号适老化的改造车体，那游客呢乘车更舒适，并采用了专列前往全程的无缝的接驳游览，配套特色美食、品质住宿以及专业的导游服务，全方位的提升了游客的出行体验。列车采取的昼游夜行、车随人走的运营模式，游客呢无需中转换乘，也无需呢搬运大件的行李，旅途呢将会更加的惬意。那为了丰富旅途的生活呢，这个铁路部门的组织文艺骨干在列车上还开展了互动表演，根据沿途城市特色表演《我在黑龙江等你》、《我为祖国献石油》等代表

姓曲木，担当列车服务的哈尔滨客运段选派了经验丰富的乘车人员，全程提供细致周到的保障，助力呢专列高品质开行。那据介绍呢，铁旅融合清凉龙江旅游专列呢还将在八月呢开行两趟，铁路部门将继续深耕铁路加文旅融合新路径，那打造更多高品质特色化的旅游产品，为游客提供更高品质的出行选择，全面服务文旅经济高质量发展。这是一个好消息啊。那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也是本地的好消息，哈尔滨漠河是双双跻身全国热门的避暑榜单。全国多地呢持续高温，旅游市场的热度全面走高。7月1号呢，同行旅行是这个发布了2026年的避暑旅游趋势报告。黑龙江呢是凭借高纬度天然清凉的优势，哈尔滨呢是入选全国的长线避暑游 TOP 10， 漠河跻身了全国避暑热门县域前十，成为全国游客夏日避暑优选目的地，省内避暑旅游订单呢也会持续上涨。那根据报告显示，哈尔滨呢是位列长线避暑目的地的第六位，核心优势呢是北国城市慢度假啊，深厚的人文历史，松花江沿岸休闲，城市人文观光等新玩法，适配呢是长线家庭进行旅游。报告显示呢，长线避暑产品当中30到45岁的中青年家庭客群的占比是近40%，是滨城避暑主力人群。祖国最北端的漠河是位列全国清凉小城的 TOP 7，是今年的避暑游县域热门代表。当地呢是坐拥北极村与大面积的原始森林，打造天然的森林氧吧的避暑空间，原始森林漫步、边境的观景、星空休闲等原生态的体验，契合呢当下青年群体追捧的躺平式度假，商业化程度低，原生生态完整，深受呢小众出行的青睐。那根据报告呢，像伊春、五大连池啊，这些呢都是非常深受中老年人欢迎的。眼下呢，黑龙江正在全面开展夏季避暑旅游的百日行动，推出呢10大主题精品线路，串联冰城、都市、边境、寻北，还有森林康养多条路线，叠加呢景区门票减免、文旅消费券等惠民政策，丰富呢啤酒节、森林露营、边境研学等特色活动，从城市休闲到极地寻凉，从康养旅居到小众秘境，多元化的清凉产品持续的释放吸引力，避暑圣地清凉龙江品牌持续呢领跑全国夏季避暑赛道，所以邀请大家呢都来我们黑龙江啊来避暑游玩。

再来关注一下啊，这个2026年的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哈尔滨赛区的售票公告。比赛对阵的是哈尔滨队，对阵的是长春队。文艺展演的是2026年的7月25号的7:05，比赛时间呢是2026年的7月25号的7:40，比赛地点是哈尔滨二城区文化体育中心，票价依旉是每人呢是人民币18元，开售时间是2026年的7月20号的10点，官方售票渠道看个比赛 APP， 看个比赛微信小程序，看个比赛支付宝小程序，还有京东 APP。主队球迷票啊，吉林省身份证呢是不得购买的，客队球迷票呢是仅限吉林省身份证购买，对应的客队球迷专属观赛区域。还有就是所有观赛人员呢必须提供真实有效的身份信息，实行呢一人一证一票制，身份信息呢将会用于核验入场，虚假信息将会导致无法入场，门票呢一经售出不退不换，不得转让。再就是温馨提示一下，请勿通过上述的官方指定平台呢参与购票，不要轻信呢非官方渠道的售票，谨防上当受骗。还有就是观赛当天呢，请携带有效的身份证件，配合现场的身份核验来进行入场。这是2026年的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哈尔滨赛区2026年7月发布的公告啊。这几个消息呢都和大家关注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就要跟大家关注一下全国一些社会性的新闻。首先跟大家关注一下，说最近的湖南长沙呀，有一名家长呢发文表示，6岁的女儿莹莹在小区游泳馆上课的时候不幸溺亡了。7月17号呢，女童的家属告诉记者，7月12号下午的3点左右，莹莹在小区内的游泳馆上付费的游泳课，课程呢快结束的时候，教练临时通知家长呢换上泳衣，陪孩子呢下水熟练动作。3分钟之后，莹莹的父亲呢换上泳衣回来，不见女儿踪影了。经过寻找，发现其半沉于水中，立即呢救上岸之后实施急救。家属表示，当时现场只有

一名家长和游泳馆法人帮忙施救，而救生员和教练员并未参与救援。不幸的是，莹莹呢后经送医呢抢救无效身亡了。其死亡证明显示死因是系在自然水域当中这个隐匿和沉没啊。那亲属介绍呢，这个该游泳馆呢是一个连锁机构啊，他们报名了1:2的游泳培训课程，及一名教练呢辅导2名学员，10节课呢共计是880元。7月16号呢，长沙市的岳麓区文化旅游体育局呢对于涉事的游泳馆发布了关停通知，经过检查发现存在严重的经营安全隐患，责令呢即日起呢停止营业。记者联系上了这个涉事的长沙八方小区游泳馆，了解到目前呢游泳馆负责人呢以及涉事的教练都在派出所接受询问。属地的长沙八方社区表示，多部门呢都在关注此事，正在等待调查结果。记者呢从主管部门湖南湘江新区宣传工作部的体育处了解到，目前的涉事游泳馆已经是关停了，当地呢已经成立了调查组，调查结果呢仍需等待。这个事儿呢也是和大家关注一下啊，大家都是非常痛心的啊，所以呢在涉及到孩子学习呀、平时在这个暑假外出游玩啊，包括我们经常说有一些野景点啊，家长呢都是第一责任人，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小朋友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听一首好听的歌，这首歌呢叫《莫名我就喜欢你》。

那接下来呢，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啊，这个今天给大家上新的福利产品，就是咱东北菜当中啊，无酱不成餐。咱节假日呢，包括这个平时在家里呢，对吧，都爱吃饭的时候呢，吃点什么呀？吃点美味的酱。那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贡献的就是一道美味营养的叫牛肉酱，让您呢瞬间变成大厨。哪怕你厨房里呢只剩一碗米饭、一个馒头，你就就着它都能吃出来那种满足感，非常非常鲜香。它就是的这个东鲜猴菇五香大粒的牛肉酱的超值组。您先听价格啊，保准你就坐不住了。这次呢是电台专属的宠粉福利，就这瓶牛肉酱在超市里面你可以对比一下，一瓶呢是要39块钱，但在我们节目当中呢99块钱，不是两瓶啊，不是三瓶，是整整10瓶。给大家算一下这个账啊，99块钱10瓶，平均的一瓶就是9.9块，这一组就足足省了将近300块钱。9.9一瓶的，大概你能吃到是什么？接下来您听好了，咱们这款的这个东鲜的猴菇五香大粒的牛肉酱，用料太狠了，它可不是市面上您见到的那种只见咸菜不见肉的所谓的面酱，咱们用的呢是啥呢？是山东地理标志产品鲁西黄牛，懂行的都知道了吧？鲁西黄牛那是所谓的肉中骄子，在国际上也叫所谓的山东标牛。那这牛肉呢，每一块都像是大理石的花纹一样，肉质细嫩，雪花分布均匀。这款牛肉酱呢，你拿筷子就那么一挑，肉眼可见的牛肉粒，老人的牙口不好一抿就烂，年轻人呢你嚼在嘴里呢肉香四溢，那种满足感呢你就别提了。更绝的是它还咱添加了这个所谓的山珍之王啊，叫猴头菇嘛。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平时呢怕凉怕硬，胃动力不足，这猴头菇呢可是个好东西啊，它不仅美味，更是呢这个养胃助消化的宝贝。所以你看啊，非常适合咱听众朋友们，我们给大家选的这个产品呢都是非常适合的。咱们这款这个酱呢，把猴头菇磨成粉熬进油里，再和牛肉搭配，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你可能问了，这个牛肉和猴头菇都不便宜啊，99块钱十瓶能是真的吗？我跟您说啊，这就是老字号的力量。这个东鲜呢这个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多少年了，一直呢是靠口碑去卖，以前呢都是不打广告的，第一次在全国进行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全省下来了，全换成了牛肉和猴头菇了，塞进咱瓶子里了。所以这配料表呢非常干净啊，就像是咱自己家厨房做的，有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花生，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也就是说你买回去你看啊，倒出来半瓶子都是干货，这是实打实的肉酱。所以咱们节目库存也不足啊，每天呢就是给几十组，给咱们有父母啊这个孩子啊爱吃的呀、啊、抢两组啊，打0451-5879-1984去订，5879-1984。今天想要订这个酱呢是99块钱，一共是10瓶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啊，打5879-1984。说到这儿呢，咱就得夸一夸这个所谓的全能了，就是第一啊，献给家里牙口不好的老人，也就是咱爸妈年纪大了，对吧？很多菜嚼不动啊，就是想吃口顺口的。这瓶牛肉酱有胃喜欢的猴头菇，有充满蛋白质嫩烂的鲁西黄牛肉，加在这个热馒头里，那肉汁一沁，哎呦，那老人呢就能多吃半个馒头。第二呢，献给咱们工作忙没时间做饭的中年人，你下班回家累呀、啊，对吧？做饭怕麻烦，煮面呢，哎，就一把面条，然后呢，你看。开一瓶咱这个东鲜牛肉酱，一拌一碗料非常足的五香大粒牛肉面就做好了，或者晚上不想炒菜，拍根黄瓜倒点酱，是吧？就这么一道硬菜，大粒牛肉拌黄瓜就出来了，省时省力，还不委屈咱自己的胃。第三呢，就是献给家里挑食的孩子了，你孩子不爱吃饭，你试一试咱这个酱炒饭，对吧？这个米粒分明，然后裹着这个牛肉碎和猴头菇的鲜香，保证孩子抢着吃，或者是拿它炖豆腐呀、炖茄子呀，只要放上两勺，整道菜立刻升华，你比放很多的味精啊都鲜香。第四，就给献给咱正在减肥的你，对吧？到这个季节呢，很多人说想减肥，牛肉呢富含蛋白质，包括脂肪比猪肉低得多，咱们吃腻了水煮菜，你挖一小勺这个酱蘸着生菜吃，这叫什么？蘸酱菜解馋还不长胖。所以说啊，99块钱十瓶，买的呢不仅是酱，买的是半年的方便，买的是咱家全家的口福。咱们东北老乡呢夏天呢就爱吃蘸

0: 干娘菜你就用它啊，平时炒菜炖肉啊，觉得不够香的你都用它，包饺子包包子你都放它，甚至炖鱼啊炖肉啊当底料啊你就都用它。一瓶是200克，10瓶就是4斤，保质期是12个月，足够你吃上一整个四季的，比自己熬酱都省钱啊。4斤的牛肉酱99块钱，自己买肉啊99都不够。咱今天呢只有不到100组的名额，现在就拨打电话5879-1984来订，5879-1984，这个料足过瘾，99块钱到手10瓶啊，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好了，朋友们，咱们接下来呢，继续来跟大家呢分享一个好消息，说呢，在 AI 啊快速发展的当下呢，家里的孩子啊最值得深耕的核心能力是什么呢？很多家长以为啊，孩子埋头读书啊，掌握书本知识就足够了，但其实呢，语言表达呀、沟通共情啊、临场输出的能力啊，才是贯穿孩子求学成长和未来发展的核心底气。说到这个孩子啊，从小到大呢，处处啊都离不开表达能力，在校期间呢，课堂发言呢、小组讨论呢、校园展示啊、各类活动的竞选都需要孩子呢敢于开口清晰表达。那很多孩子啊学识很扎实，思维很灵活，但是呢却因为呢不善言辞，怯于表达，错失了很多呢自我展示的机会。那步入到了更高阶段的学习啊，像考研复试啊，各类的评优考核呀，流畅有条理的表达呢，能让孩子啊更好的展现自身的优势。步入到社会之后呢，求职面试啊，职场协作呀，人际沟通啊，语言能力呢更是不可或缺的加分项。那尤其是在AI 普及的当下，那大家呢更要看清时代的变化。说 AI 啊可以高效的检索资料、整理文案、生成模板、完成重复性的文字工作，替代大量的程序化、标准化的基础工作，但是永远替代不了呢人和人之间最真实的沟通连接。它替代不了孩子呢真诚的情绪表达、灵活的临场判断，还有呢独特的个人观点，替代不了呢共情能力、人格魅力、团队协作能力和感染力。那未来的竞争啊，不再是比拼谁的模板背得更熟，谁的资料呢搜得更快，而是比拼最真实的思考、灵活的表达、最温暖的沟通和独特的创造力。那好的口才和表达能力呢，不是天生的，都是一次次登台、一次次开口历练出来的。想要呢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锻炼舞台素养，积累自信，不用呢局限于枯燥的练习，多参加正规的风采展示活动，就是非常好的成长途径。那为此呢，我们也是面向啊家里有3到14岁的少年儿童，开启了我是家乡推荐官的少儿口才风采展示活动。那本次活动呢，适配啊全年龄段的孩子，精细的划分3到6岁的幼儿组、7到11的小学组，以及呢12到14的少年组，有无口才基础呢，都可以报名参加。为了让每个孩子啊都能够获得成长和提升，正式视频录制之前呢，我们也是配备了专业的主持人，进行了免费的指导，帮助孩子呢规范吐字发音，掌握呢基础舞台礼仪，提升语言表达状态，积累呢舞台经验，收获专属的成长历练经历。想要来了解本次活动的，可以来添加呢我老弟大增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那每一次登台啊，都是一次突破，每一次开口呢，都是一次成长。想让孩子锻炼胆量、提升语言表达能力的、收获舞台风采的家长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咱们这次的活动，让孩子呢有更多的正规的历练。添加我老弟大增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热点的新闻资讯啊，说最近呢有媒体报道，23岁的小伙子小李头皮呢就逐年的增厚，长出了酷似大脑沟回的褶皱。那小李呢也是辗转多地医院的求医未能根治，于是呢就前往武汉大学的中医的南院进行就医。医生呢是耗时11个月为小李呢精准的注水扩皮，培育出足量带正常毛囊的健康的头皮组织，使得小李呢顺利的接受了修复手术。创面愈合之后呢，患者的头皮正常的生长了毛发，头部的外观、头皮的质感就与常人无异了啊。这个很多人都看到了这个视频。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啊，这个7月15号有网友发帖子表示，他入住了西安的一家酒店，晚上呢突然断电了，打电话就问前台，才得知呢酒店倒闭了，直呼呢好离谱。 那记者呢了解到，该网友表示，当晚断电前，前台呢只有一个工作人员已经帮他把剩余的房费退了。他说。

0: 自己发帖子之后呢，评论区有疑似酒店的其他的工作人员出来解释，称当时呢他们几个人和经理呢外出办事，回到酒店呢就一起忙着联系客人的退费，直到凌晨。他们接到消息也非常突然，而且呢工资也还没有要到。说我入住以来接触的前台和保洁提供的服务都很到位，退房费的时候那位前台的小姐姐也非常认真负责，在酒店突然倒闭的时候，她的行动也在我的心里为酒店挽回了一点信誉。她表示呢，这家酒店还是连锁的，希望呢能够尽快为工作人员呢结清工资。我们再来跟大家继续关注热点的新闻资讯。最近呢，这个杭州萧山北干街道的一个年轻的小伙子突然呢就晕倒了，双眼翻白，而且呢手脚抽搐，逐渐的失去了呼吸。危机的时刻呢，附近水产店的老板藏金森呢和其他的几位热心市民挺身而出，大家呢素不相识却配合默契，接力救援，为后续呢抢救赢得了至关重要的黄金时刻。那根据监控视频显示，事发呢在7月2号上午10点13分，一个年轻的小伙左手呢撑腰走在都市丽人街，那即将达到市中心路口的时候，突然的重心不稳，脑袋就磕在了这个路边上，随后呢翻身倒地，手脚抽搐。一位戴着头盔的热心市民最先注意到了异常，就急忙喊到了旁边的上岛咖啡店的保安葛建飞。刚才在路边呢停完车，有一个年轻人王沙和吴国峰也快步走了过来，说我是绍兴柯桥人，那天呢和朋友呢到杭州玩，正准备到咖啡厅呢坐坐，两个人呢刚下车就看到了这一幕。王沙呢事后告诉记者，这名小伙子当时躺在地上是一动不动啊，双眼翻白，情况特别紧急。他的朋友呢吴国峰呢急忙让葛建飞拨打了120，自己则蹲下呢给小伙子进行了胸外按压，因为他的手呢有些抽筋儿，我当时呢也蹲下去帮他揉揉，然后呢希望能够让他缓解一点。王沙说，两个人忙活了两三分钟，但小伙子一直没有苏醒，期间呢小伙口袋里的电话响了，王沙帮忙接起来，是对方同事打来的，他立刻和对方讲述了现场的情况。很快对面的马路上一路跑过来急忙打电话求助的人都来了，包括家属。在众人的施救的时候，葛建飞也打完了救援电话，他又不放心，又去喊附近的水电的老板来帮忙。那这个藏金森的老板的身材高大，皮肤黝黑，在当地做了30多年的水产生意。巧的是呢，他刚好有救人经验。他说80年代初啊，我们还在那个厂里上班呢，在楼上听到有人哭，跑下去一看，一个裁缝店的老板倒在地上，口吐白沫。他老婆呢在旁边急得哭。他说自己年轻的时候学过这个急救知识，然后赶紧给这个倒地的小伙子做了胸外按压，抢得了这个很多的宝贵时间。家属后来呢还特地的上门感谢。有了那次经验之后呢，这个藏金森呢对于急救就更上心了。现在呢这个小伙子得到了救援啊，人没事了。为这些好心人点赞。稍后我们马上回来。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合家团聚时，我们是一家人；
3: 风雨同舟时，我们是一家人；
4: 艰苦奋斗时，我们是一家人；
3: 嬉笑打闹时，我们是一家人。
2: 守护在您身边的永远是
5: 东北一家人。
6: 东北话他贼逗乐，从来不啰嗦，
7: 踢了咔嚓贼过瘾，净唠实在嗑，
6: 白山黑水贼拉美，天冷心里热，
7: 憋屈事儿呢咱不想，就想咋乐呵。
8: 东北一家人这会儿正直播。
9: 大兄弟老姐们们，唠嗑时间到，
7: 咱不整虚的，专唠实在嗑。
10: 社会热点那点事儿到咱这。

0: 东北一家人正在直播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热点的新闻资讯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说这样的一个事儿：说警察同志，我女儿不见了，还带走了家里的首饰跟现金。7月10号的16时许呢，一名焦急的家长呢，到湖北重阳县公安局大桥派出所报警，称女儿呢因家庭矛盾，一气之下呢离家出走了。经过了解呢，女孩呢尚未成年，独自外出呢隐患极大。出走的时候还随身携带了价值约10万元的黄金首饰以及5000元现金，人身财产风险的双重叠加，家属呢多方寻找无果，万分焦急些之下，只能报警求助了。接到报警之后，民警呢是一边呢是安抚家属的情绪，细致的核实女孩的体貌特征、活动范围以及社交情况，一边呢就调取沿街的商铺、小区的监控，逐帧的溯源，对于周边街巷还有楼栋进行了全方面的走访排查。那孩子呢带着贵重的财物独自在外，很容易遇到危险。咱们今晚不休息，也绝不能漏掉一点线索。这个新警。永寿跟这个队员们说啊，这个叫田永寿是吧？是跟队员是这样说的。为了抢救，这样的一个黄金的时间，民辅警呢是通宵作战，连续摸排，不放过任何一条线索。历经呢23个小时不间断的搜索，7月11号的15点，民警呢是成功在女孩同学家是将其找回了。经过现场清点，黄金首饰是完好无损，现金呢是仅消费了200元。随后呢，民警呢就耐心的开导女孩，引导其呢理性化。去理解家庭的矛盾，理解父母的苦心，同时呢叮嘱家长呢转变教育方式，多倾听呢孩子心声，加强的日常沟通。孩子平安归来，财物呢基本保全，压在家属心头一整天的石头终于落地了。事后呢，家属呢还专程送来了锦旗，以人民警察为人民情真意切暖人心来致谢民辅警通宵夜战尽心为民的守心守护。那警方也温馨提醒了，青春期青少年呢是情绪敏感，家长呢要多去关注孩子的心理变化，遇事呢耐心沟通，避免呢激化矛盾，引发呢孩子类似于离家出走的这样的一个行为。请勿让未成年人呢独自外出，携带呢大量的现金、贵重首饰，极易诱发呢盗窃、人身侵害等风险。若发现孩子走失，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并准确提供孩子外貌、穿着、常去地点等信息，来为警方快速搜寻来争取宝贵时间。我看一下今天呢还有很多好朋友都在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是不是想要订山楂丸的？想订山楂丸的现在也可以打5879-1984来订了。
1: 好了，听众朋友们，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福利产品啊，山楂丸，很多老听众都在等着，是不是？山楂丸每天都在补货当中啊。那今天还是要跟大家推荐一下咱们专门适合肠胃的好产品，它原名叫六物山楂丸。就这款山楂丸呢，它用的是非遗专利配方，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你要买回家之后一定要看一下，在左上角的这个包装盒上面就有一个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这是经过几代人和传承验证的。就是因为咱们呢这一段时间以来呢，这个山楂丸呢确实大家吃得非常好，就想反复的复定，对吧？但市面上有很多人打着我们的旗号，但是呢这个山楂丸它不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真标志的山楂丸，所以买回家之后一定要看左上角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大大的标志啊，这可不是下印的。你想啊，为什么说大家都适合要把这个肠胃啊好好的给它保养起来呢？就是因为肠道很重要，肠道展平，它的面积将会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所以营养不吸收或者是上厕所不好的听众朋友们，在饮食上我们就推荐您吃一吃六物山楂丸。我们这款山楂丸呢是有保密的配方，然后生产厂家呢还有领域内的高端技术，用利用保密的非遗配方，再加上呢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这些原料，又加入了少量的蜂蜜，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如果您每天呢就跟上厕所这点事儿费劲儿，哎，较着劲儿，好几天呢蹲不出来一次，上一次已经非常用力，浑身冒汗，心跳加速了。如果您憋得特别难受，跑到卫生间之后还发现雷声大雨点小，憋得不行，动力还不足，还有呢就是变得像石头子一样坚硬的朋友们，我们就推荐大家。

家呢去吃点这个山楂丸啊。包括很多好朋友说了，我跟这样的一个情况完全相反，我一天要跑好多次厕所，出门呢到处去找洗手间呢，小肚子难受，嘴巴里味道难闻，胃肠脆弱，吃点凉的、辣的、硬的、脆的都不行啊。那都可以吃这款非遗的六物山楂丸，酸酸甜甜，老人小孩都能吃。我们节目组呢也是跟厂家申请了特别的价格，一组12盒，每盒是108克，一组多少钱？99块钱，99块钱就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不满意不收任何的费用啊！您没听错，99块钱吃的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真标志的山楂丸啊，也就是几杯奶茶的钱，一顿饭的钱，99块钱能买到12盒，相当于一盒你算一下才花几块钱，一碗才几毛钱，就把自己的肠胃养护起来了，是不是？今天呢，我们特价只有50个名额，拨打5879-1984，老听众复购的，新听众想要感受的，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来订啊，打5879-1984，是99块钱给您送货到家。到家之后，您先别交钱，看一下这个左上角是不是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真标志，是不是山楂丸，是不是12盒，对吧？一盒才几块钱，一碗几毛钱，99块钱给您送货到家，最后你再交钱啊，打5879-1984，5879-1984。这款六物山楂丸呢是保留了传统的配方，又利用了现代的工艺，提炼出了草本成分里的免疫因子等营养成分，所以这款非遗保密配方的山楂丸呢，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好伙伴。因为您算一下，每天呢吃个一碗两碗的，状态不好吃个5碗6碗的，才1块来钱，几毛钱，是不是？每碗只要几毛钱，99块钱呢是一组，一组12盒，只要99。状态好的时候呢，每天呢吃2碗，早一碗晚一碗，是吧？如果你平时还吃着益生菌，那就吃个1碗2碗就行啊。状态不好的时候呢，每天就多吃几丸。你说我此时的肚子不舒服，是不是胃肠比较脆弱？那我就吃个5-6丸，早上吃个2丸，中午吃个2丸，晚上吃了个2丸都没有问题啊。拨打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每天呢都在抢这50个名额呢，不够咱们哈尔滨市民去抢呢，所以每天呢你就要提早听到这个信儿就去打这个电话啊。我们有6个导播老师在同时接听您的热线，打5879-1984，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去订。如果您的体内有湿气啊，你会发现呢每天洗头头发还油，满脸还冒痘，舌头还黏糊糊的，油腻的肉类的吃的多，对吧？平时呢还不注意，那在经过专业调理的同时，日常饮食当中就可以吃一点六物山楂丸，身材管理期呢也可以吃，每丸只要几毛钱，99块钱买到12盒，非遗产品，特价只有50组，赶紧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今天的名额也不多啊，50个名额，打5879-1984。很多听众朋友们信赖咱们广播，就是因为呢我们电台当中啊就这几款产品，是不是严把质量关，选择的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真标志的山楂丸，是大品牌，跟咱们合作多少年的，不像是你在网上，对吧？我们看的天花乱坠的，买到家也不是那么个东西，然后买回家呢还挺比较贵，对吧？咱们都是薄利多销，跟厂家直接合作，你想到手才99块钱，能吃好几个月，2个月3个月都是它，对吧？因为你一天吃个1碗2碗的啊，3碗5碗都没有问题，买到手是12盒呢，是吧？一碗才花几毛钱就能吃到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真标志的这个山楂丸啊，打5879-1984啊，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吃住游玩聊一聊社会新闻，瞧一瞧热点资讯，唠一唠。欢迎收听东北一家人，我们继续来聊热点的新闻资讯啊。那接下来呢，咱们要和大家说这样的一个事儿，是在广州啊。盛夏的岭南呢，凤眼果是迎来了成熟的采收季。最近呢，在广东广州的番禺石，还有这个韦永村啊，河地街的一处寻常的庭院里，一筐一筐的黑乌油亮的凤眼果呢，是非常的格外显眼。外婆呢，乌锦玉正带着两个小外孙呢，是围坐在一处，为这些呢岭南佳果剥去坚硬的外壳，先用小刀呢在果壳上划上一道口子，然后再用这个螺丝刀啊，顺着缝隙去撬开。乌锦呢，玉是用手指上缠着防滑胶带，一边呢是利落的示范，一边不停的细细的叮嘱。凤眼果呢，外壳坚硬，棱角呢也是这个锐利，稍不留神呢就会容易划伤手指。两个小姑娘呢接过重任了，负责呢最耐心的一个环节就是剥去外壳。七岁的梁一暖还有九岁的何许成各执一把螺丝刀，神情专注，小心翼翼地撬开果壳，取出里面的金黄色的果仁。他说这已经是第二道工序了啊。乌锦玉介绍说呢，

0: 新鲜的凤眼果从枝头到餐桌需要经过两道纯手工加工，先是呢脱籽取籽，再是呢剥壳取仁。剥一斤果壳的工价呢是3.5元，那祖孙四人呢是从早饭之后就便开工了，一天下来呢能剥70-80斤，高效率的时候能达到100斤。放暑假之后呢，两个小姐妹呢便住在了外婆家，完成了暑假作业之后呢便掰来了小凳子加入了这场家庭流水线。外婆笑着说，去年暑假她俩呢也差不多干了一个月，当问起的是否喜欢剥壳，那姐姐呢是何许成就笑着抢答，喜欢呢，因为有零花钱。对于零花钱的支配呢，妹妹呢梁一暖就说了，赚了钱呢就买零食和水果来奖励自己。姐姐何许成呢则腼腆的低声说，我想买学习用品。再问剥果子累不累，妹妹呢摇头说不累不累。韦永村呢是广府闻名遐迩的凤眼树种植村，现存的是300余棵老树，其中呢不少树龄呢已逾百年了。凤眼果因成熟后果加自然裂开，露出形似丹凤眼的乌黑籽，时而得名。其果仁呢，香分软糯，是广府人煲糖水呀、炖鸡鸭的经典食材。然而这道传承百年的家乡风味呢，如今便在本地孩子当中呢，也在变得日渐的陌生了。那村中的凤眼果树呢是承包户啊，也是感慨到我小的时候呢也经常跟父亲的收果剥壳，现在呢是回想起来全是满心的回忆了。在他看来呢，只要确保安全，让孩子亲手剥一剥凤眼果，远不只是一次难得的劳动体验，更是一堂关于家乡风物的乡土课。院子里呢祖孙四人围坐一起，手上的活呢是不停，偶尔传出几句闲聊的笑声，这不仅是收获的季节，更是劳动教育最生动的课堂。所以希望收音机前的您，让孩子呢在这个假期呢多多的参与我们家庭的劳动和实践，这是最好的教育了啊。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下面一条热点的新闻资讯啊。近日呢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质疑呢广东东莞的乡市动物园设置呢骑象收费项目，相关声音呢认为这个园方驯化大象并让游客呢骑象以收取费用为目的，是虐待动物的行为。7月17号呢乡市动物园就此回应了，将会研判该项体验的后续营销方案。同日呢东莞市林业局呢也向记者介绍，收费骑象体验项目不符合国家相关文件要求，该局已经是派员到场核查，已取消乡市动物园收费骑象体验项目，并要求整改。那近期呢社交平台有网友就质疑这个乡市动物园的收费骑象项目，引发了关注。那记者注意到，社会各界关于动物园是否可以设置骑象收费项目的讨论和争议由来已久了。现行的野生动物保护法明确，人工繁育野象啊，然后应当是有利于物种保护以及其科学研究，不得违法捕猎野生动物，破坏野外种群资源，并根据野生动物习性来确保其具有必要的活动空间和生息繁衍。那卫生条件啊，具备其繁育目的，包括种类、发展规模、相适应的场所、实施啊，以及技术符合有关相关的标准和防疫要求，不得虐待野生动物啊。那据了解呢，乡市动物园是一家位于东莞私营的动物园。实际上呢，该园并非首次引发了关于亚洲象的舆情。2023年呢，曾有游客就反映饲养工作人员鞭打这个亚洲象，当时呢园方对外说明说，设施工作人员已经是采取该方式开展动物驯化方式，确实有不当的行为，违反了园区的规定和相关要求，园方呢将深刻的汲取此次事情的教训，持续完善强化科学饲养管理工作，严防类似情况的发生。大家也可以讨论一下啊，针对于这个事儿你怎么看啊。还有很多好朋友都在想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想要订购我们今天的牛肉酱，是不是还有这个山楂丸，大家都可以打电话打5879-1984，5879-1984。还有呢就是爱吃酱的，今天呢咱这电话可是打爆了啊，无酱不成餐的好朋友有福利了。咱今天呢给大家团购的是这个东仙的猴骨五香大粒的牛肉酱，99块钱到手是整整10瓶啊，一瓶才合9.9块啊。咱们这个跟市面上的所谓的面酱可不一样，它用的是这个山东的标牛啊，也就是我们的鲁西黄牛，肉质细嫩，雪花分布均匀，而且这个牛肉酱呢你
1: 拿筷子一挑，肉眼可见的牛肉粒儿，老人牙口不好，对吧？一抿就烂。年轻人的嚼在嘴里的肉香四溢，那种满足感的你就别提了啊！又加入了咱这个猴头菇，对吧？你包括平时怕凉啊，然后怕硬啊，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那可是个好东西，能帮助呢咱们去养胃，然后助消化，是不是？咱们这款的这个酱呢，把猴头菇磨成粉，熬进油里，和牛肉搭配，营养互补，一举两得。99块钱到手10瓶，老字号东仙在山东临沂做了多少年了，一直没有打广告，但现在呢是给我们电台直购，所以没有代理商和层层的这个加码的费用，他把呢这个费用呢换成了牛肉和猴头菇，塞进了瓶子里，所以配料表还非常干净，就像咱自己家厨房熬的酱一样，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花生，没有其他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有啥咱就说啥，对吧？实打实的所谓的肉酱，库存不多，每天呢不到100组啊，现在呢给孩子和父母去抢吧，打5879-1984给您送货到家，5879-1984，99块钱到手呢，一共是10瓶肉酱啊，给您送货到家，5879-1984，老人这个牙口不好的，孩子想吃的都给他抢上啊，名额不多，5879-1984，想要抢肉酱的，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5879-1984，5879-1984。那咱们一定要关注一下，现在很多好朋友都想订这个山楂丸，是不是？老听众都在抢名额，今天只有50个名额，现在就可以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来订啊，5879-1984，一定要认准啊，咱们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真标志的这样的一个山楂丸，就是在你的包装盒的左上角就有一个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这是给大家团购的啊，咱们叫六物山楂丸，它是对于肠胃特别适合的一个好产品啊，你想啊。如果把咱肠道展平，它的面积将是人体上最大的器官，所以呢营养不吸收或者上厕所不好的听众朋友们，在饮食上我们就推荐吃一吃六物山楂丸，我们这款山楂丸呢是有保密配方，生产厂家还有领域内的高端技术，然后利用保密的非遗配方，又加入了山楂、大枣、鸡内精、茯苓、麦芽，又加入了少量蜂蜜，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每天啊上厕所费劲啊，好多天上不出来一次，上一次呢变得像石头子一样特别坚硬，包括有很多好朋友完全相反，一天要去好多次卫生间呢啊，出门就找洗手间，小肚子难受，嘴巴里味道难闻，胃肠脆弱，吃点凉的、辣的、脆的、硬的都不行，我们都可以吃这款非遗的六物山楂丸，我们跟厂家呢申请了特别的价格，一组12盒，12盒到手是99块钱，你算一下，一盒才花几块钱，一丸才几毛钱，特价只有50个名额，打5879-1984啊，打5879-1984。如果你现在吃着益生菌，那我们就可以早一碗晚一碗，一天吃个2丸就可以了啊。那你如果说我现在此时此刻的状态不好，我每天多吃几丸行吗？没问题，吃个5到6丸都可以啊，打5879-1984啊。那这款六物山楂丸呢，除了有保留的传统配方，又利用现代的工艺提炼出了草本成分里的免疫因子，所以这款保密的山楂丸就是我们生活的好伙伴，每天只要几毛钱，99块钱一组，一组12盒，打5879-1984啊，今天名额不多了，现在就去抢，打5879-1984，5879-1984。
0: 好的，每天下午的1点到2点都有东北一家人的陪伴，我是三弟，我叫大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就不见不散了。

0: 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1: 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这里继续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邢璐，欢迎您和我共同步入今天的984路姐生活。
1: 面对家庭财产的纷争，您是否手足无措？面对花样百出的骗局，您是否火眼金睛？别怕，守住养老钱，理顺家务事，法律是您最坚实的拐杖。这里有专家的权威解答，更有同龄人的真实经历。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

0: 好，欢迎大家来收听参与今天的陆姐生活价值张琪说法。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呢来分享的一个真实的案例呢，是这个祖父母哈遗赠房屋给孙女儿的这么一个真实的事儿，继续为大家来说案家访。首先，我们先把这个事儿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北京朝阳区啊，有一对老夫妻，也就是祖父母哈。两老呢，共育有三名子女，分别咱们就知道了，这个大伯、二儿子啊，还有姑姑，是不是？一听说好几个子女的，有的时候咱们就知道，这肯定是一个房产方面的纠纷了啊。对，
1: 比较复杂了。
0: 孙女就是二儿子的女儿了哈。然后呢，两位老人呢，名下呢拥有一套北京朝阳区的房产。2013年的时候啊，这个祖父和祖母就先后立下了两份遗嘱啊，老人挺明白的，因为这夫妻共同财产两人都立遗嘱了哈，明确约定了这套房子的是属于二老的产权份额呢，全都要单独留给啊他们的孙女儿个人，特别也注明了这套房子不算孙女儿的夫妻共同财产，就是指定就只是给孙女儿一个人的哈，其他家人无权干涉争夺遗产。后续啊，这个祖父呢是在2015年去世了，祖母在2024年离世了。那祖父母去世之后呢，孙女儿就拿着这两份遗嘱哈，要求按照老人的遗息的，就是给到了二儿子的这个女儿孙女儿哈。然后这个时候老人都去世以后呢，就是家里的大伯就坚决不同意，而且产生了巨大的争议啊。大伯主要有两个疑义，第一，他质疑说这个祖父母留下的这两份遗嘱不真实。第二，他提出了一个关键的法律抗辩理由，就是大伯主张说孙女呢早在2014年就知道了遗嘱内容了，清楚房子是留给自己的，却一直拖延，直到2022年啊才起诉主张继承权。时间呢已经过去了8年了，远远超过了法律规定的期限啊，就是属于逾期放弃遗赠，是不是？就是张老师和我曾经给大家也详细介绍过，如果是这个遗赠的话，咱们得在2个月之内
1: 对
0: 接受这遗赠，对不对？
1: 对
0: 啊，他
1: 等于放弃。
0: 对，他认为是他已经放弃了。然后啊，一审法院审理之后认定哈，两份遗嘱是合法有效的，然后呢也判决了这套朝阳区的房产呢是归孙女所有。大伯就不服一审判决，就进行上诉了啊。他还上诉提出了一审法院没有帮忙调取笔迹鉴定样本啊，举证责任分配错误，要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或者发回重审。就是这个大伯对于法院的这个判决也都起到了疑义啊，认为法院可能这个也存在各方面问题哈。再来看接下来的二审啊。那么二审法院最终怎么判呢？啊，遗赠的这60天有效期到底怎么算哈？然后呢，这遗嘱真假该由谁来举证？首先我们先给大家呢把这些都说完之后，我们再告诉给大家这个最终它肯定是有结果的，对不对啊？
1: 对，
0: 来说对，这里面就涉及到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些知识点了啊，我们就跟大家呢来一起聊一聊。那这个咱们的节目当中也多次提到了，就是给这个不是顺位继承人以外的这样的像孙子孙女啊他们这些，咱们把它叫做什么呢？叫做法律上咱们叫做遗赠，对不对？
1: 哎，
0: 不是我们常说的说这个普通的遗嘱继承，那这方面啊，它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区别？让张老师先给大家来聊一聊。
1: 好，其实听众朋友们，这都是我们很多家庭都会混淆的一个法律知识点啊。遗嘱和遗赠有很大的区别啊，虽然是一字之差吧，可以说天壤之别。它核心的区别就是非常清楚了。遗嘱那么就是继承。是什么呀？就是老年人把财产啊，生前的合法财产，大家要记住，生前合法财产留给自己的法定继承人。那么法定继承人按照我们这个遗嘱来讲呢，他就存在了一个顺位继承。那么先是第一顺位继承人，那我们说第一顺位继承人都有谁呀？你比如说死者的配偶啊，死者的父母和死者的子女，那么这叫遗嘱。就是说老人把这个财产赠予给法定继承人以内的人。那么我们再来说，根据民法典有规定啊，民法典当中规定的说，祖父母的这个法定继承人呢，只有他们的配偶、子女，也就是说谁呀？就是我们本案当中这个大伯、二儿子和姑姑。其实孙女儿不属于祖父母的法定继承人，所以说呀，这个祖父母立的这个遗嘱房产呢，给谁呀？给他们的孙子了，那给孙女儿了。那在法律上严格定性为，这叫什么呀？这不叫遗嘱，叫遗赠。遗赠呢，大家一定要记住了，遗赠我们法律规定是什么？你一定在死者死后2个月之内，你表示接受或者放弃。如果说可能因为我们听众朋友们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可能就不太懂法，不知道这个遗赠在2个月之内你要表示接受。 那么可能就会放弃了这个什么呀时效的问题。本案当中就引发是这样的一个问题了。
0: 其实啊，咱们说到了遗赠的这个有效期是60天哈，
1: 嗯，
0: 然后这个大伯呢，就是他找了一个什么点，他就说你看这个孙女啊，这个时隔8年才想起起诉，早就过了这个期限了，就已经放弃了啊，等于放弃了，
1: 嗯。
0: 然后呢，其实这个说法呢，这个张老师也说一会儿给大家会解答的，不成立在哪儿？因为到时候人孙女有人拿证据，其实孙女尽管说哈，我这几年我没去办这个继承手续，但是我已经接受遗赠了，是不是应该？
1: 对，
0: 嗯，
1: 其实我们所说的遗赠呢，听众朋友们，大家一定要记住是什么呢？是你表示接受就可以，
0: 嗯
1: 啊，并不是说我一定要更名过户，
0: 对，
1: 表示接受。那么在我们法律规定当中是这样的规定的啊，这也是有一个明确的硬性规定，就是说受遗赠人啊，就是本案当中的这个孙女，
0: 嗯，
1: 她需要知道自己获得了遗赠的当天起啊，60天之内，那么就是说作为你接受遗赠的这个表示。如果说我60天之内没有做出任何表示，就直接等于是，就等于什么呀？等于视为了自动放弃这个遗产了。其实本案当中呢，那么我们来回忆一下，大伯呀是一口咬定孙女什么，是14年就知晓遗嘱，那么多年来你是不起诉，就等于孙女放弃了这个什么呀继承的这个权利了。但庭审当中啊，孙女提交了什么呀？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也要记住了，我们这是一个回转点，这个案件的转折点就是关键的证据，也就是铁证是什么呀？是孙女提交了短信，还有邮件的截图。那么这一部分的证据是完整的，足以来证明自己早在法定的60天的期限范围内啊，就已经主动向大伯明确表示了什么？那么我接受这套房产的啊，这个遗赠的这种意愿。所以说呢，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亲属的这个证人证言啊，他们之间相互的进行予以印证了。所以说呢，大伯只是口头来否认，说单方面的、单纯的来进行一个否驳啊，那么自始至终就没有拿出任何的一个什么呀有效的一个证据，证明什么？他孙女放弃，
0: 嗯
1: 啊，那么推翻了孙女的举证。其实我们听众朋友们，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在我们举证法当中有这样一则规定，就是什么？就是打官司你一定要遵循什么？谁主张谁举证。那么既然大伯主张了说他放弃了，你要拿出放弃的证据，而孙女呢说我主张了，那么你要拿出你的证据来，这就叫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那么大伯拿不出任何证据来支撑自己的这个说法，那么他的超期说抗辩的这个理由自然就不会被法院所采信，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啊，法律知识点。
0: 嗯，而且呢，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过案例，是当时也是老人，因为就是当时我记得是他的，哎呀，是外甥还是谁的话，因为对老人进行了赡养，那个赡养嘛，然后老人当时也是答应把这个房子就留给他这个外甥遗赠了嘛，
1: 啊，对，
0: 结果他家里也是子女提出了这个意思说你没接受，但人家这个外甥也说到了，就包括有邻居有社区工作人员说的，他多次跟我们都表示到他是要表示要接受这个遗赠的就可以，对不对？
1: 啊，对，
0: 哎，有证人证言什么
1: 的
0: 对就可以了，不是像咱们说必须得去过个户，我必须得拿出签个什么协议签个字什么的啊，不用这样啊，
1: 对，哎，听众朋友们就是一定要记住一点啊，这句话的表述的意思就是什么？你表示这种意愿接受，
0: 对
1: 啊，哦，意愿接受，
0: 我知道这个事儿了，就是我知道，比方像这个事儿，我知道这个爷爷把这个房子留给我了，
1: 留给我了
0: 啊，我感谢爷爷，我表示接受爷爷遗赠给我这房子，
1: 哎，
0: OK，
1: 对，你有这方面证据就可以
0: 就 OK 了。你像这里面就是为什么一审法院人家就没有支持他大伯，大伯拿不出证据来。
1: 对，
0: 他只是口头上说啊，就是说我这个什么父亲他没有接受我这个我父亲给他这个遗赠等等，对吧？而且这个案件当中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大伯一直咬定说这个遗嘱是假的，然后他想申请这个笔迹鉴定，还要求说法院调取祖父母的银行流水作为笔迹呢来对比样本哈，但是二审法院好像也没有同意他这个鉴定申请，为什么会没有同意他这鉴定申请？
1: 这个呢，首先第一个法院的做法是完全合规的，这点我们要肯定，首先呢就是说祖父母你留下的2份遗嘱，那么我们说为什么要遗嘱要合规合法呢？就是说合规就是说我们格式完整啊，签字的规范呢，还有我们说没有任何形式上的一个瑕疵啊，完全符合于法定的这种遗嘱的生效要件应该说。那么其次呢，就是说随质疑随举证，那也就是啥，举证到旨，这也是我们证据法当中规定的举证到旨。那么大伯主张说遗嘱是造假的啊，签字呢那么也是虚假的，那你需要拿出初步的证据来进行加以证明。 而不是直接要求法院来帮忙调取这份材料。那么法院是审理机关，它不是公安机关、侦查机关。所以说呢，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随主张随举证。你既然有了这样的请求，你就拿着一些证据来进行支撑你的请求。那么在这里呢，首先就是说，那么大伯认为是虚假的，但他拿不出证据来，而不是说直接要求法院你来调取这些材料来启动鉴定。本案当中呢，那么就是大伯来用这个对比笔记的这个材料呢，本身就不是什么祖母和祖父母本人签署的啊，那么根本就不具备了鉴定比对的这个条件。就是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听众朋友们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就如果说是对于死者的笔体笔痕进行鉴定，那么你一定要拿到至少十个字，大家要记住，这是我的经验之谈，至少十个字以上的他生前的笔体和现在的样本进行比对。如果没有样本进行比对的情况下，你恐难鉴定出一个东西来，因为他没有比对的样本啊，所以大家也一定要记住这一点。所以说呢，家里的这个二儿子还有姑姑呢，都完全认可什么呀？认同这个遗嘱的内容，还有证人的证实。那么，祖母生前呢，确实明确表示过要将这套房子留给孙女。其实综合这个全的案件吧，全部的这个案件呢，那大伯的这个鉴定申请没有任何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所以说二审也会维持一审的原判。那么在我们司法实践当中，中国法律是两审终结制，一审和二审。那么一审下发判决书之后呢，叫暂不生效。那么也就是说，你有待于就是对一审判决双方有如不服，可以在15天之内进行依法提起上诉。那么如果提起上诉了，那么我们说一审的这份判决就叫暂不生效。那么有待于二审的判决下发。那么二审判决下发之后呢，以二审的判决为基准。二审的判决只要下发了，盖上法院的公章，那么这个法律文书就立即生达法律效力，因为两审终结制嘛。所以说呢，那本案当中呢，一审认定为法院认定为什么呢？就是大伯的主张和请求，那么没有任何的法律依据来进行支撑，所以败诉了。那大伯就进行上诉，上诉呢，二审当中又没有提交新的证据，足以推翻一审的判决和一审的真实事实和情况，那么。二审呢又把大伯的这个上诉进行驳回了。那么我认为法律判决的这个判决法律文书应当是合法有依有据的。
0: 这期间我们刚刚说到了说这个大伯上诉到二审法院的时候，他就说他认为说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错误啊。这个就给大家来说一下，就可能大家也不太理解，那什么叫做这个举证责任分配错误，这是怎么回事？
1: 这个呢，其实很不难分析，很简单一个问题，就是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错误，那么说理由能不能站住脚？其实完全不成立这句话是完全不成立的。我们民事诉讼其实最核心的规则就是什么？提出异议的人就要承担举证责任。那么这个证据法当中有这样的规定，就什么呢？就是你举证不能的情况下要承担你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就是你因为没有拿到一些证据来进行支撑你的诉讼请求或支撑你的理由的情况下，那你就要承担你自己的败诉的风险了就这个意思。那么大伯质疑的这个遗嘱说我不真实不是祖父母的真实意愿，那也就是说应该大伯就拿出证据来，怎么证明呢？你比如说证明说是大伯他们这个在祖父母在写这份遗嘱的时候可能被胁迫呀，或者说不是他们真实意思表示或者他们，我们曾经也说过邢璐老师就是说头脑不清晰形成的这个

0: 形成的这个遗嘱是不生效的、
1: 嗯、
0: 啊，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大伯呢并没有拿出任何，
1: 目前看这个案例当中不存在这个情况，
0: 对，
1: 对对，
0: 这叫证据缺失。
1: 嗯，
0: 所以说呢，那么我们说这个遗嘱存在着这个伪造篆改呀，或者说老人立遗嘱的时候并非自愿的，那么我们说这个中管诊这个本案吧，那大伯没有任何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全部主张。一审法院人家把这个举证责任分配给谁了啊？提出质疑的这个大伯，人家给你举证期了。
1: 嗯，
0: 那为什么说我们案件当中，像我们司法实践当中，在案件受理完毕之后呢，可能在开庭前呢，法官呢都会把他的起诉状啊、举证期啊、还有传票啊一并送达给当事人呢？举证期指的是什么意思啊？就是给你这举证期间了，让你在举证期范围内来进行依法提交你的证据。
1: 嗯，
0: 如果说你超过这个举证期的期限了，那么就视为你什么呢？就是你放弃你举证权利了。所以说，那么大伯并没有提出任何的证据来证明他说的这些东西。那么没有证据可以完全去推翻什么？你只是一方的说辞，对不对？那不符合于法律规定。所以说，不存在任何的适用于法律错误。
1: 嗯，
0: 只是大伯的一方的一个错误的认知。
1: 嗯嗯，好，那我们就来跟大家说一下啊，说这个最终哈，这个分析了一下这个案件以后，我们来给大家说一下最终的一个这个判决的结果。
0: 嗯，好，这个案件呢是一个真实的案例，为什么分享给大家呢？就是让大家知道，有些案件法律规定，但是也有法律规定以外的啊，遇到了这类问题的时候，我们应如何去面对遗赠超期的问题啊？那么所以说呢，对于二审判决后呢，认为一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于法律确实是准确，最终的判决呢，驳回了谁呀？他大伯的全部上诉请求，维持了一审的原判。那么这个案件呢，就是朝阳区某区的某小区的这个房屋的一个遗产继承纠纷之案。那么这个案子是真实的，所以说呢，对于这个案件来讲呢，那么一审法院认为他的孙女提交的证据能够充分证明自己的主张，什么是我在60天之内予以接受了伯母的，就是祖父母的这个赠与遗赠。
1: 嗯，也就是说这个房子就是归孙女所有，
0: 归孙女所有
1: 啊。而且二审对
0: 表示了接受，
1: 二审的诉讼费由大伯自己承担了啊。
0: 对，
1: 对，哎，然后呢，这个整个案件哈给大家说完了。其实这个案件我觉得报并不复杂，比较简单明了啊。
0: 嗯、
1: 但是呢，整个的这个法院呢也是审理的很清晰，尽管说大伯呢提起了二审的上诉，但是也没有能够这个完成他的证，这个因为像刚才张老师说，你到了二审的时候你得先举证出来，对不对？
0: 对，
1: 你没有举证的话，人家这个法院对于一审的判决也不会轻易的去推翻啊，就这点要跟大家说一下。
2: 从婚姻家庭到继承赡养，从消费陷阱到养老诈骗，用好法让晚年生活更安康，帮您普法解惑。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张琴说法》。
1: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今天案件当中啊，把整个这案子呢给大家这个讲完了啊。那讲完了，咱们解读完了之后呢，真正要做的就是通过这个案例能够给大家呢进行一些非常实用的提示，这个很关键，尤其是咱叔叔阿姨们啊。所以说接下来让张老师给大家呢来整理一下，我们通过这个案例给到大家哪一些提示。
0: 好，那么对于这个案例呢，我想听众朋友们可能也有很多的一个想法，如果遇到了这件事情，我们应该怎样去做？其实我们更注重的是什么？是预防。结合本案的这个争议痛点吧，我给大家整理了几点，就是比较接地气儿的啊，也可以说是落地的这些法律建议吧。那么既然说立遗嘱还有说受遗赠，那么保存证据是什么样的一个流程？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你要分清你继承还是说遗赠啊。那么我们刚才说了，遗嘱和遗赠它有很大的一个区别。那么如果说针对于遗赠这块来讲呢，要严守60天的时效防线啊，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也叫防线，其实更重要的也叫红线，一定要记住60日之内。 那么只要把财产啊留给

0: 这个我们说孙辈儿的呀，或者外孙辈儿的呀，那么这些非法定继承人的，他一律都叫遗赠，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啊，这些都叫一律是遗赠。那么受遗赠人必须呢，你当知道这个事儿的时候呢，在60天之内表示接受。如果说你不表示接受，那可能就过时效了。你表示接受，千万不要说我坐等着起诉或者拖延观望，那么逾期可能视为你放弃权利了啊、哦，可能视为放弃权利了。因为有很多听众朋友们不了解这个情况，也不知道什么叫遗赠，也不知道什么叫遗嘱啊，你等着就可以了，可能就拖来拖去的，最后把这个遗赠，可能死者的真实意愿可能就违背了啊、哦。所以说呢，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了，有些是遗赠。他虽然写的是遗嘱，那么对于孙辈儿或者外孙辈儿的，那么这个都叫遗赠。听众朋友们，希望今天听到我们这个法律节目的情况下呢，啊，您对所有所了解啊，您也看看您手里头是不是有这样的遗嘱呢？那么马上掏出来看一看，是不是属于遗赠系列的？嗯，第二点呢，就是说，接受遗赠啊，坚决杜绝口头承诺。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口头承诺可能到最后的时候可能无凭无据啊，难以支撑你的诉讼请求。不要说只私下口头说我告知家人了，那么这个最后呢，因为我们说家人可能今天是这样的说辞，明天可能会改变呢，那么最后你可能就没有证据来支撑你的请求了。大家一定要记住了，要怎么样用微信呢、短信呢、邮件啊，或者是说什么呀，我们说书面通知书，那么这一系列的都能够永久的留痕，大家一定要记住了，永久留痕。那么如果否认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可以拿出这些微信短信呢来作为证据使用啊，支撑你所说的这一切。那么告知所有的继承人，同时完整的保存截图，一定要记住完整保存截图，如果你不完整，可能会存在断章取义的一个说法哦，所以说呢，完整的截图，像我们说有的说视频资料，听众朋友们在打官司的过程当中，无论你用到任何的视频资料，你都不能够什么呀，叫截图啊，这个都不可以的啊，都要完整的视频。嗯，再就是说，我们说这个保留截图啊，还有送达记录，还有原始凭证、原始载体啊，我们所说的就叫母带啊，也叫原始载体，防止日后亲口什么这个亲属呢，口头否认呐、或者是翻脸不认账啊，防止这一切发生。那也可以找无利害关系的这些亲人来作证。那大家也都知道，无利害关系，我和邢璐老师就多次的提到过，就是没有亲情和血缘的关系啊，这样的证人在法庭上作证是有效的，在法律上也是有效的。那么近亲属可能作证可能会有倾斜，那么法律是不认可的。再就是第三呢，就是规范的立遗嘱。那从头我们来说，杜绝真假的这种争议，就是老人立遗嘱的时候呢，啊，务必写清。大家一定要记住了，最重要的就是什么？遗嘱的日期和姓名，以及我们说的，遗赠的内容当中的是房产呢，还是我们说的啊这个金钱啊，你都要写清楚。如果房产，我们要写好房产的信息啊，保证什么呀？格式的完整啊。还有就是说，大家要如果说有这个录像或录影的这些资料或者是遗嘱，那么全程录音录像啊，邀请两名无利害关系的这样人作为见证人，还得要签字，邢璐老师，
1: 对，得有签字哈，
0: 对，
1: 然后我们说日期，这都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
0: 哎，特别是日期，
1: 对，
0: 好、哦，然后有条件呢可以办理公证遗嘱。法律效率会更高一些，虽然他没有优先权了，但是他的效率会更高一些，更难被推翻。我们所说的，再就是大家要注意的，下一点就是提前留存好笔记样本。你看我们本案当中就缺少了什么呀？这个死者的笔记样本了。那么在生前的过程当中，要留他一部分的笔记样本啊、避免鉴定无依无据。也就是说没有比对了，那么老人可以提前呢，就是留存你自己日常签名的，比如说我们说的啊，银行的单据啊，档案材料啊，或者是手写资料，其实这个很简单，并不难。然后日后如果说有人提出质疑，说我遗嘱的笔记，那么我们可以拿出样本来，然后进行什么呀？司法鉴定。也就是说，在我们听众朋友们，这个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们要想立遗嘱的情况下。

0: 下，我建议你立遗嘱，如果不是这个自书遗嘱的情况下，那建议你留存一部分的自己的笔记啊，附到这个遗嘱上啊，这可以规避很多的风险，这是我们经验之谈。再就是大家也要注意的，就是理性的处理你的遗产争这个争议或者是纠纷啊，切实的就是说我们切勿就用这种口头质疑啊，家庭成员之间呢老人立遗嘱提出了这些问题，就像我们刚才这个案件当中似的，官司没有打赢大伯，结果把这个可能亲情也丧失了，
1: 嗯，
0: 所以说呢，尽可能呢，理性的去在你生前你要想留下遗嘱，你把你自己生前这些事儿尽可能的处理的利索一点、干净一点的啊、哦，那么不要让家人再推向了什么呀？推向了一个法庭，冰冷的法庭。还有就是老人立遗嘱说啊，提前可以沟通一下财产的安排啊，减少说我们说的这个猜忌呀、啊，或者是家庭矛盾呢 啊。那么不利的因素吧，还有就是对遗嘱如果有疑义啊，必须拿出我们说的实质的证据，你仅凭口头怀疑啊，口头否认是绝对无法推翻合理性遗嘱的效力的。
2: 守护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

好，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这里继续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接下来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啊，咱们买房选房方面的一些常识性的东西啊，我们称之为房产百科，跟大家说一说不同年龄段适合楼层有哪些选楼层的注意事项。初出社会的刚性需求购房者啊，这部分购房者呢，多数是刚脱离校园生活呀，步入社会呀，需要面对的首先呢，就是压力来自于，比方说月供啊这个首付啊等等。所以说呢，为了缓解这个月供的压力，价格是需要考虑的一大重点。另外，无论是单身还是新婚的小夫妻，这一类购房者呢，还需要有一个比较私密性较好的这么一个环境。那综合分析，顶楼等相对较高的楼层可能较为适合这类人群。这是因为什么呢？第一哈，顶楼的价格相对顶层的价格呢，比基本上比其他楼层可能要低，低不少，对不对？第二就是顶层住宅的高度呢，要比其他的标准要略高，部分项目呢会将顶层做成复式，时尚又精致。第三就是顶层视野比较开阔啊，采光效果会比较好，令人心情舒畅。没有来自于上层邻居的一些噪音呢，居住比较安静。当然了，选择顶层的话，我们要注意啊，如果说是比较新的一些项目楼盘，他们那个因为现在的防水材料啊各方面的做得比较好，但如果说是老一点的小区的话，大家可能一定要去注意防水防晒啊，渗水啊，还有裂缝的这些问题。有一定经济能力的改善型购房者呀，

可以选择5到9层，对于高层就是12到30层以上这样的高层来讲，可以选择15到24层。那中年适合居住的楼层，对于上有老下有小的购房者来说，必须考虑到小孩和老人的居住需求，底层楼房呢是比较适合的。这是因为啊，底层可以不依靠电梯，方便老人和孩子的进出。其次啊，相对于高层来说，能够近距离的接触大自然。那第三方面就是价格呢，也相对会更为优惠一些。那接下来再跟大家聊一聊哈，说我们买楼的这个叫做什么呢？楼层需要注意些什么？首先就是楼栋的前后是否有遮挡。应该啊，选择楼栋前后没有遮挡的，因为对于居住而言，采光和通风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房子的采光和通风做得不好，很可能会影响之后的生活，室内潮湿啊，导致墙面或者是家具发霉。如果啊，有打算买低层的房子的朋友，那就更要注意了，确保不会受到小区绿化和高楼的遮挡。这样的低层入住呢，采光好，不潮湿，出行呢也比高层要方便。第二就是避免噪音的污染。房子附近呢，应该要避免噪音污染。小区中心呢，一般是最安静的。在这会儿呢，它因为没有广场和车库，而且呢不是靠近马路和商铺，所以说在中心买房是比较好的选择，可以呢避免日常的各种噪音污染，还原一个舒适稳定的室内的家居环境。现在的楼盘啊，修建的大多数啊都是一些高楼层的房屋，选楼层的时候呢，要从光线的角度来考虑。楼层自然不适于太低，低层单位的阳光呢会被周围的建筑物所遮挡，影响采光，导致室内潮湿、阴暗等问题。而楼层过高的话，也可能会因为角度不对而影响阳光的照射。另外就是啊，注意电梯问题。大家也都知道，就是咱们如果选择高层的话啊，一个是咱们电梯呢有几部电梯啊，大家又想就是要想到能不能早晚高峰的时候啊，它这个电梯运力是不是够？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啊，电梯的品牌呀，各方面呢，那可能要在安全性方面多多考虑啊。再有一点就是注意物业服务了。好的物业管理和服务，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少各种不确定的安全隐患的发生。那比方说小区的电梯哈，定期检查维修，然后呢，如果啊发生了一些其他的紧急情况的时候，哎，物业能有一个比较应急及时的这样的一个管理措施，还有小区楼道内的消防安全措施啊，做得怎么样？是不是消防通道是否顺畅？这些都是和物业的管理。

0: 如今啊，上班族呢已经成为了一个购房的主体，可大多数呢是首次购房者，可能会缺少相关的一些购房经验。在没有经验和相关购房知识的情况下呀，大家呢就一定要做一些储备啊。我们给大家聊一聊应该注意到的一些什么。首先呢，就是购房能力的一个考量啊，要选择适合自己的，量力而行。你比方说啊，年轻人咱们的工作可能流动性会比较大一些，考虑一个交通合适的地方很重要啊。比方说在市区内市中心购买二手房是小户型的，优势就是价格优势，还有呢周边配套比较成熟。那新开盘的小区啊，它未来的投资回报率可能会比较高，户型也会更合理，小区的环境可能也会比较好。再一个就是尽量选择十分钟的生活圈，十分钟生活圈啊，就意味着楼盘所处的城市化水平比较高，从住所到常去的其他地方不超过可接受的时间，并且有保障，而且呢还要考虑将来可能的变化情况，比方说像工作的调动啊啊哈。
1: 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的家。
0: 昨天呢有听

听众朋友在微信上留言啊，说陆姐，我想要看看这个新房子，但是有的时候吧，这个看户型图啊，不太能看得懂，就想问我看户型图应该注意些什么哈？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咱们看户型图要注意一些什么。首先呢，看户型图的时候啊，开间儿和进深是要第一要注意的。一个户型的好坏，开间和进深是非常重要的。开间呢，就是指房间的宽度，一般在3到3.9米之间；进深则指的是房间的长度，一般需要控制在5米左右。如果进深过深啊，开间狭窄的话，则一定是不利于采光和通风的。一般的户型图上呢，会标注进深和开间这两个指标。那一般来讲，进深的总数值是越小越好，而开间呢，则是越大越好。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叫做什么呢？叫做大开间儿。短进深啊，大开间短进深，所以说大家把这两个数值你看的时候要记住了，进深的总数值越小越好，开间则是它的数值越大越好啊。第二就是我们要看一下建筑面积。大多数的户型我们都知道，它标注的户型的面积呢，就是总建筑面积。但是大家要清楚，这个数据和实际交房的标准可能会有一些细微的一个浮动误差，就我们常说的上下这个3米这个事儿啊，正负3%嘛哈。因此呢，很多户型图上标注的建筑面积大概是多少米，这都是一个正常现象。然后啊，看户型图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辨别建筑面积和使用面积之间的差别，也就是说，大家会看到你户型图，它在底下呢，那张纸最底下写，它都会写到是建筑面积是多少啊？然后呢，我们大家，那你想，咱们百姓买房子的时候，更多的时候，大家尤其叔叔阿姨的话，可能更多的话就是要关注一下它的使用面积是多少啊。这个时候呢，你就看有一些户型图上售楼员给到你这个户型图，会分别给你标上，说这个A 户型它的使用面积多少，B 户型使用面积是多少啊？因为它标注正常的都是建筑面积，所以说真正的户型的实际的使用面积，大家一定要自己去询问啊，自己呢按照它这个告诉你的一个系数，建筑面积、使用面积，你可以自己看一下它是不是对得上，这点大家注意啊。来，再看一下啊，就是户型的一个布局和比例，这个也是需要我们看户型图需要注意到的。户型涉及的合理与否啊，其实呢，并不在于面积的大小，而是整个房屋各个部分之间的比例，它和布局的关系。这个关系呢，就取决于设计者对于整个户型的把握啊。那因为户型的好坏呀，是直接关系到我们日常的生活细节的。比方说，如果房屋的总面积不大的情况之下啊，次卧，打个比方说，只有个8-9平方米的话就很常见，那这样的情况在实际生活中难免会比较不舒适。那你想它小是不是？还有就是以前陆姐跟大家说过，说总面积不大，然后还隔出来3室，那你想想它整个的布局恐怕特别紧凑，有一些地方你感觉都我用不上啥哦。那有的时候就不如把它弄成比较宽敞的大的2室。另外呢，也有的户型啊，是将卫生间的开门直接对着像客厅啊、餐厅啊这样的位置，大家在看户型图的时候哈，可能不会觉得有很大的问题，但是实际生活当中可能就会遇到，比方说空气流通不好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说，在看户型图的时候，需要购房者去仔细的研究啊，结合实际情况来慢慢的考虑，包括他这个沙盘上或者有一些卧室的，他这个户型图什么的，整个这个户型他做了一些这个模型什么，大家可以看啊，看的话你想象一下有立体感出来以后。你可以对照，哎，从进门怎么走怎么走什么，大家可以去比较一下啊，就是这慢慢的去考量，在你脑海里该形成的都形成。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跟大家呢先来交流的。今天啊，就是我们先要交流的话，就是如何来看这个户型图啊。刚才已经给大家说到了，第一个需要注意的是开间进深，第二个建筑面积，第三个户型的布局和比例。那另外第四个就是啥呀？就是动静分区和干湿分离了。户型布局一般讲究的是动静分区和干湿分离。动静分区啊，户型当中的动指的就是我们常说的客厅啊、餐厅、厨房、阳台这一类人们经常活动的场所，而其中的静指的是类似于卧室一类工人休息的地方。而动静分区顾名思义，就是把这两种活动场所给区分开来，实现互不干扰。干湿分离呢，指的是保持干燥空间和可能被水浸的区域分离。那干湿分离主要包括了卧室、客厅与厨房、卫生间、浴室分离，卫生间里的淋浴区和其他区域进行分离。第五个需要看也需要注意到的就是户型结构。有些户型啊，可能是开发商考虑到啊相关的一些这个就是就地取材嘛，它为因为有一些面积啊，有一些空间，户型能设计的很合理。然后有一些的话，它可能就是先天不足，就是咱们常说这个户型它本身啊，就可能怎么设计也不一定是能够太理想。所以说呢，了解户型的一个可变结构也是很重要的。你比方说，像遇到这样的户型的话，那有一些墙啊，它不是承重墙，其他的一些墙可以动的时候啊，包括说上下水啊，或者说电线走向也可以动的时候，那可以在我们后期装修设计的时候啊，可以呢达到让它从不合理到相对合理一些这么一些改变。但如果说你要是说选择的是这样的一些户型的时候，买房子的时候你要跟售楼员这咨询清楚，是不是到时候它能够啊按照您所想的，然后呢去把它进行调整，去把它进行这个动一动啊。另外就是我们看户型图的时候，常常还会遇到一些误区。然后呢就这些的话我们也应该去注意一下。首先第一个就是啊，尺寸标注过多或者过少。购房者在看户型图的时候会发现呢，有些图上的尺寸标注是过于简洁的，而有一些又过于繁琐。对于过于简洁的户型图看似清晰自然，但有可能会省略很多数据。购房者如果不进行二次确认的话，你可能无法准确地计算这个房子的面积。那过于繁琐的户型图一般表现为保留了较多的专业数据和轴线啊，这个的话对于我们普通的购房者来讲，说句实话咱也看不懂，对不对？所以说如果说大家对这方面我们既看不懂看不清又不确认的情况之下，跟你的售楼员来进行确认，发现了问题及时去咨询，咨询明白了我们都看懂了觉得没有意义了，咱们再出手啊。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图柱相似或者不规范。户型图啊较为清晰地介绍了房间的布局，但是也有一些啊，可能是因为这个印刷呀，它的包括说的色彩颜色和大小的时候啊，看着就不够清晰。然后这样的一些情况的话，那可能购房者光看户型图的时候，你可能留意到的话就是比方说采光啊，装修的时候装修环节里面墙体能不能拆除等等一些后续的细节问题。所以说这个如果出现问题的话，大家也要跟售楼员这儿进行详细的咨询啊，包括如果他有这个沙盘图的话，有这个模型的话，你要进行一个详细的对比，然后再来决定下一步。第三个就是购房者常见的户型图不仅有黑白的还有彩色的啊。那彩色的户型图，那咱们现在大多咱们接触到都是彩色的哈。彩色的户型图的空间间隔都采用了这种深浅不一的色彩来进行填充啊。这个呢不仅仅为了画面美观，更多的是让购房者产生空间感觉上的一个感觉吧啊，就是更有立体感了以后，你可能看它的时候容易忽略实际的开间和尺寸。所以说啊，提醒我们的听众，就算它再有立体感，咱们不要忽视了咱们应该去看的硬指标的东西，就是它的开间啊，它的尺寸啊，这些咱们要把它一一都对好了。你不能光看视觉效果啊，这个数据咱们是要了解到的。另外就是有的户型图当中每个区域呢可能会摆放一些相应的这个简易的这种家具，营造这么一个氛围，让大家看着更有直观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啊。但是这个时候大家你要知道，就很多的这个图室里面我们都知道它的这个摆放物品的比例是会有一些缩小的啊，
那如果说缩小了的话，那你看出来实际空间会很大的话，其实可能跟咱们实际的存在有明显的差距。所以说这个也是这样，就是陆姐刚才说的，我们不能单凭感官啊，就是直接就看啊，就这个真不错，你看这个东西放在这儿了，这个柜子放在这儿了，这还有这么大的空间，大家要想到它的这个尺寸的问题，缩短啊或者缩小了，那我们空间自然大了，但我们实物摆到那儿的以后，它可能不是能有这么大的空间。这个我觉得很好理解，就是这个大家呢也是经常会忽略的，大家也要记住啊，一定要去看的时候记住。另外就是购房者一般会发现呢，户型图上的内容多为单独房源的一个平面图，然后啊单元的还有呢整体平面的，往往的话这个可能不是很起眼的地方，它整个大图的话，你肯定是你就是你看的这个，比方说建筑面积90米的，建筑面积100零几米，或者这个去看，那大家可能这个就会忽视啊。所以说这些你比方说楼梯口啦，电梯口啦，相邻两户的某些窗户啊，临近呢是怎么摆，你包括说这个我这个单元，我如果我这个楼层相对比较低的话，我会不会是对着露台会不会挡啊，怎么样的，这些情况大家去看什么，这些情况大家去看你的看沙盘啊，就比方说我看好了这个户型的位置，它这个单元是位于这个小区哪个位置，然后呢离整个小区周围的这些配套远近啊，包括离入门啊，还有说我的这一栋楼的话，它出去外面临街临到哪趟街等等啊，这个周边，所以说这个的话就大家要去结合沙盘啊，不要光去看户型图，结合沙盘一起去看，这样的话才能达到。跟大家聊一聊普通住宅和非普通住宅啊。首先啊，普通住宅呢就是一般啊指按所在地一般民用住宅建筑标准建造的居住用房，那普通住宅需要呢满足三个条件。第一就是首先建筑面积呢不高于140平方米啊，容积率呢不低于 1.0， 相较于同区域享受优惠政策的住房，普通住宅实际成交价格不高于他们的平均交易价格的 1.2 倍。那什么是非普通住宅呢？非普通住宅啊就是针对于普通住宅来比较的，非普通住宅就是指建筑面积比较大或者是作为商业用途的房子，比如说啊别墅，虽然说别墅也是用于居住的房屋，但是大多呢都是位于比方说这个得宽阔一点的地方啊，然后呢园林住宅的环境呢相对于比较好，所以这个算非普通住宅。而我们之前啊大家都知道，就是144米以上，我们之前把它定义为就要做这个有一个豪宅税嘛啊，那140平米40平米以上，你像有一些这种大平层它180-190米建筑面积这种呢也是非普通住宅，为什么呢？这个可以把它称之为豪宅类，对不对啊？非普通住宅和普通住宅啊，其实对于我们购房者来讲的话，如果说购房者名下啊有非普通住宅的话，在计算面积套数的话，那非普通住宅面积是相对来讲，如果有一些啊有一些类别它区别于不一样的，可能是不会记在之内。然后就是说什么呢，比方说拆迁补偿它也是不同的，当然了我们也都熟知的，如果你是这种商用的房子的话，40年呢50年的这种啊都知道商业用地的使用年限是40年，综合用地的使用年限是50年，我们民用的啊使用年限呢是普通住宅的使用年限是70年，所以说它使用年限是不一样有区别的。另外就是那你拆迁补偿的时候呢它也是不一样会有区别，还有就是功能不同啊，那普通住宅和非普通住宅的使用功能呢就相对来讲，如果你要是说像咱们大平层啊说别墅还好，那还有一些非普通住宅，像我们说到40年的啊70年的40年50年产权这种，那可能大多数会用于比方工业啦交通啦仓储用房啦啊，甚至一些综合用地的房子的话，那你还会用外界金融信息用房啊医疗卫生科研用房啊，这些都属于叫做综合用地的啊，所以说它的区别是不一样的。另外就是交易的税费，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也不多赘述了啊，这些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啊，住宅和普通住宅和非普通住宅它之间还是存在着一些差异性的。

我们都知道啊，银行办理贷款呢，通常要和我们自己的一个征信啊是紧密挂钩的。然后有听众朋友就问到了，说如果父母征信有问题的话，会不会影响子女买房贷款呢？啊，我们要了解一下，父母的征信呢，一般情况下不会影响孩子贷款买房的，因为正常来讲啊，申请房贷的时候，正常情况下银行呢是要审核借款人的自信的，也就是说你比方说借款人是未婚的话，申请你自己的啊，就是审查你自己的，如果说是已婚的话，他会审查配偶啊，会审查就是你自己本人和配偶两个人的这样的一个借款人的自信，不需要其父母提供这样的一些征信报告啊。所以说呢，父母和子女正常来讲是相互独立的一个信用体，那这个的话正常来讲的话是会不影响孩子贷款买房的啊。但是有一种情况下啊，跟大家说，因为好多的话比方说有一些年轻人他的还款能力啊不是很强的这种呢，他可能是要选择他的父母作为他的父亲或者母亲呢作为他的共同还款人啊，共同还款人，这样的话可能他的这个额度呢会大一些。那如果这个的时候你父母的话如果在征信方面有问题的话，可能就会影响到你来当这个共同还款人啊，所以说这种情况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啊。一般我们银行在查咱们的这个征信的时候都会查到哪些内容呢？首先就是个人的基本信息，征信上的个人基本信息就包括了啊，征信当事人的身份信息、居住信息、职业信息等等，这些都是要用来识别个人身份的。第二就是信贷信息了，信贷信息呢就是我们借钱还钱的信息，会有我们贷款业务的详细情况啊和信用卡的使用情况，这也是征信最核心的一个信息，也是贷款机构最看重的信息啊。从信贷信息当中，贷款机构可以看出征信当事人的贷款情况，以此可以来判断当事人的负债率、还款能力和还息的意愿。第三个就是非金融负债信息，这一类信息呢就是记录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各种缴费情况，比方说水电费啊、话费啊等等啊，这个叫做非银行信用。第四个就是咱们的叫做公共信息，公共信息包括我们的社保信息、公积金信息、欠税信息、行政执法信息等等，这些信息呢是可以体现我们的工作情况和社会信用的啊。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我是庆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2: 记忆是岁月编织的网，怀旧是往事凝聚的河。一首老歌是一次心跳，一段经典是一个传奇。现在，让我们穿越时空，跟随记忆，重温感动。欢迎收听《流行经典》。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血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十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长白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

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五山茶馆，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五山茶馆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五山茶馆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五山茶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了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五山茶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五山茶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五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碗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五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五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五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啊，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啊，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夏天非常适合吃的方便又爽口的山药凉皮儿。如果夏天呢想吃这种解馋的，那就选择山药凉皮儿，还很方便，开水一泡3到5分钟就能做好。那普通的凉皮儿呢，很多听众朋友呢买那种淀粉凉皮儿啊，担心吃多了长肉，还有就是街边凉皮儿呢感觉上不卫生，害怕加一些白矾的明胶。那么今天咱们推荐的凉皮儿呢，首先它很干净，包装上就写明了不加白矾，不加明胶，大家可以放心去吃。这个凉皮呢，老人小孩都能吃。首先给大家一个惊喜，就是原材料非常好，而且呢，包装上会印有地理信息标志。咱们选择的是真正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咱们选择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陈级山药，因为陈级山药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千年山药的特色种植基地，是全国的山药重镇，所以说咱们选择的山药就来自于这儿，这个是大家可以放心去吃的。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山药凉皮呢，做了一个品质升级。去年前年咱卖的是大包装的，这样呢一包吃不完，大家还不好储存。咱们今年就直接让厂家做升级，做成小包装的，每包是100克，然后给大家25包，包数增加，总重量不变，不会因为咱们给大家做成小包的就少大家1克2克的，不会的，总重量和去年一样。那么包数上升级到25小包，每包100克，每次泡一包就够一家3口吃一顿了。咱们如果在家里边做这个凉皮拌凉菜，其实每次泡一包就刚刚好。第二个升级呢，咱们是形状的升级，由那种长条形的凉皮给大家升级到片状的。为什么要给大家直接切好片呢？就是因为长条形的有的时候不好储存，不好运输，有的时候凉皮太长了不好夹，就给大家做成这种片状的，泡起来也方便，夹起来

也方便，拌起来也方便，这样就非常适合老年人和小朋友去吃了。一就不涨价，你看它的这个片状升级加上包装升级，其实价格也应该升级的，但是价格咱们依旧卖99块钱，99块钱是去年这个价，依旧给大家总重量不变，但是包数上给到25小包，每包100克。电话是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而且呢，它的制作非常简单，拿开水泡3到5分钟，像泡方便面一样，泡好之后投2遍凉水就可以了。接下来就是调味环节了，调味料你得自己准备，切点黄瓜丝啊，放点蒜末啊，放点辣椒油啊，放点什么芝麻呀，或者是放点芝麻酱啊，自己喜欢的醋啊，盐啊，这个味精味素您就酌情，再放点什么鸡汁啊都行的。您想在家里边加什么调味料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加调味料。那么咱来说一下价格，99块钱给大家25袋，每袋是100克的，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听众朋友都知道呢，山药非常好，包括呢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多次提到了山药，山药呢也是非常养胃助消化的一个好食材了。咱把这个山药做到凉皮当中，不加胶不加白矾，听众朋友可以放心吃，99块钱能够买到25袋，每袋100克，5879-1984，比方便面都要合适，比方便面也都要方便，比方便面还要健康，对不对？5879-1984，5879-1984，夏天正是吃凉皮粉皮的时候，99块钱，25袋，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一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0: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九八四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这段时间呢，也是大家会发现啊，天气变化的比较明显，有好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啊，尤其是中老年朋友，非常容易出现发烧、感冒、免疫力低下等等一些不舒服的症状。那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继续跟大家去分享日常生活当中富含蛋白质的一些食物啊，现在呢一定要多吃富含蛋白质的食物，本身我们人体呢就

可能你吸收利用的没有那么多，对不对？还有呢，就是你感觉你每天吃的这个蛋白质够了，比如说我这一个鸡蛋里边含有多少蛋白质，大家说我喝一杯牛奶，我吃两个鸡蛋就够这个早餐一顿蛋白质的了，但是你的身体能够吸收能够利用那么多吗？不见得吧。所以说相对来讲要比它正常标示着蛋白质的含量要多一些，才能把我们身体所代谢掉的吸收利用不了的那一部分给它余付出来，大家会明白这个道理吧，对不对？蛋白质的汲取摄入量要稍微的多一点。所以今天海兰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道菜叫油菜炒虾仁儿。油菜炒虾仁儿可是现在这段时间啊，又好看又好吃，节日端到餐桌上都没有问题的一道菜。不管是你平时高血压、高血脂、高胆固醇呢，还是这个高血糖啊，都可以吃。年轻爱美的女士朋友想要减肥、控制控制饮食的，这道油菜炒虾仁儿也没有任何问题啊。不会让你的血脂、血压、胆固醇跟着升高，也不会让你发胖。这虾仁儿大概十个八个就行了，油菜一小把，就准备这些，剩下就是咱们家里边那个普通的佐料了。大家跟着我一起来学习啊！就是咱们做这个油菜炒虾仁的时候，大家都会炒油菜炒虾仁，多简单的一道菜呀，对不对？但是你能不能做出那个饭馆味儿、饭馆味儿？还有就是你做出来的那个营养价值方面能不能保障？这才是最重要的。虾仁儿，我们要求呢，就是去了虾线，然后呢，这个可以开一下背，去了虾线之后开个背，这样的话呢，更进滋味，更好咬。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咋好的，对不对？这个容易进食一些。油菜啊，给它洗干净了，先泡一会儿水，最好呢，拿这个冷水给它稍微的焯一下啊。油菜我建议大家不生炒，虽然是说它不像菠菜里边含有那么多的草酸，但是只要是绿叶菜，我建议大家都给它焯一下水，烧开了，不要凉水下锅啊。烧开了水之后，只要进里边开水烫一下就拿出来，开水烫一下就拿出来就可以了啊。大虾仁处理完了之后呢，放一点点盐，放两片生姜啊，放点盐，放两片生姜，再放点生抽，家里边有那个黄酒或者花雕料酒，可以去给它放上一小勺，去一下腥味儿。如果没有，就普通的料酒就行了。放点生抽，放点盐，放点黄酒，放两片生姜，给这个虾仁呢去喂一下。喂个20分钟到30分钟，放旁边就行了啊。喂好了之后，咱们底锅烧油，开始炒了。底锅烧油，油热了呢之后放入生姜，转小火，生姜啊给它炸熟了之后，然后呢把咱们刚才喂好的虾仁放到锅里，炒遍了变成粉红色的时候，再把刚才焯好那个油菜放到锅里，然后呢这回就放一丢丢的盐和一丢丢的生抽去提一下鲜，就可以出锅了，就这么简单。愿意吃蒜香味的啊，愿意吃蒜香味的，可以在炒姜的时候切点蒜末放到里边去炒上。蒜末呢，咱们可以扒它一头，然后呢打出来那个蒜末炒一半，留一半生蒜，最后油菜炒熟了之后呢，把最后那部分生蒜倒到里边，这个呢就是饭店那个蒜香油菜炒虾仁。不愿意吃蒜味的，吃完怕嘴里有味的，直接就像刚才我教给大家那个油菜炒虾仁就可以，非常简单。你要想要油菜又亮啊又脆，那你在焯油菜的时候，焯完了拿出来放冷水里边去拔一下，出锅的时候加几滴的香油啊就可以了。如果说就咱家自己家吃啊，没有那么高的要求，就按照我那个方法去炒，那基本上也是饭馆味儿，色香味儿俱全的。其实我在讲解的过程当中啊，有一些小的细节，大家如果及时关注了，就会发现您按照我这个顺序大小火都掌握好了去做的话，菜炒出来之后呢，味道是相当的不错了。当然油菜里边，油菜在蔬菜里边啊，蔬菜虽然含蛋白质不多，含蛋白质的蔬菜不多，含有蛋白质的量也不是特别大，但是油菜呢算是含有蛋白质的，但是虾仁里边含蛋白质还非常丰富。如果这道菜你在过节的时候亲朋好友欢聚一堂，想把它变成一个高大上特别贵的菜，那你就在虾仁和油菜都炒好了，准备要出锅的时候，你把那海参给它切上两根，切成这个稍微宽一点的段儿，然后放到里边扒了个个，立马就出锅，这道油菜炒虾仁就变成油菜炒海鲜了，对不对？那你要这么的一道菜啊，放到这个海鲜酒店啊，用海参去炒的，不得100多块钱一盘啊，对不对？放到家里边招待亲朋好友也是相当之不错的了。所以啊，你看看今天这道菜特别的补充蛋白质。所以说，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平时这个经常的免

0: 免疫力低下呀，经常出现这个胃肠功能消化不好啊，经常因为蛋白质缺乏导致的乏力呀、浮肿啊、抵抗力下降啊、低蛋白血症啊，我建议大家这道菜多吃一吃，因为补充了蛋白质之后，不仅仅是啊补钙、补充蛋白质、补充氨基酸啊，这些呢，我们身体的这个健康方面的变化会非常之大，尤其蛋白质，大家都知道低蛋白血症会无名的浮肿，就头一天啊，你也没感觉。喝多了水呀，也没感觉这个上医院一查呀，什么肾脏、肾功全都做了，也没觉着这个肾脏有啥问题，没查出任何问题。第二天早上起来就是无名的，腿也肿啊，眼皮也肿啊，脸也肿啊，甚至有的时候眼睛也肿，嘴也肿啊，啊哪儿哪儿都不得劲儿，对不对呀？哎，这部分人群特别适合看看是不是因为蛋白质缺乏所导致的无名的水肿。还有呢，就是啊，平时蛋白质摄入不够的，工作量大一点，用脑量大一点，压力大一点的。就是非常容易疲劳，而且非常容易衰老。蛋白质补充充足了，其实是有抗老的作用的，对不对？有的呢，脾胃消化能力极差的，也是因为蛋白质缺乏所导致的。所以一旦缺了蛋白质，你看啊，多吃点，咱们在节目里边给大家讲的这些菜，补充补充蛋白质，海参、虾仁，包括这小油菜，都是非常不错的啊。说到海参，这不用我多说了，大家都知道，咱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去团购了大十几年的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老听众朋友，海参还是赠虾仁儿，六斤海参还是1800块钱，1800块钱六斤海参，300块钱一斤，每斤十个头左右大的，六斤就是50-60根呗，还赠送给您5袋虾仁儿，每袋是200克的，一共是2斤的青虾仁儿。所以老听众朋友想订海参的，现在赶紧打进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新听众朋友，来了解了解这个海参吧。说到这个海参呢，咱们有太多太多的老听众朋友，是不是啊？一直都在吃我们的团购这个海参，都知道海参的营养价值是相当之高的了。但是今天呢，我们给咱们团购了十几年的老用户啊，海参的老听众朋友、回头客们一个非常大的福利。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原来都吃过咱们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知道咱们这个海参呢啊是300块钱一斤的团购价格，六斤是1800块钱，对不对呀？十几年价格没有变化，没有涨，而且这个海参呢是丹洞即食的，开袋就吃，每一根都是独立塑封冷冻包装的，并且这个海参是辽宁的海参，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在海底捕食浮游生物和海藻，达到生存目的的3到5年的自然生海参，没有为了让它的颜色更好看，说我加点硫酸亚铁吧，没有说为了让它更加筋道加点矾吧，谁加咱也没有加，因为我们团购了大十几年的时间，不少孕妇在怀孕3个月开始就一直吃咱们的海参，吃到哺乳期结束，所以我们得对他们去负责，老人、小孩、年轻人都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咱们的海参的品质毋庸置疑，团购了这么多年，咱们积累了太多的回头客，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为什么一直都没有换？因为它的回头客太多了，好多人都吃好这个海参了，都知道海参既是宴席上的佳肴，又是滋补人体的珍品。那么咱们这个海参的好处我就不用跟大家说了，强烈要求老听众朋友仔细听好了下面海兰跟大家说的这个大福利。平时买这个海参就是6斤1800，什么赠品都没有，对不对啊？咱们到现在呢又看到很多的海鲜专卖店呢，包括大型商超啊，海参都涨价了，是不是？但是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没涨价，六斤还是1800，我们还在额外赠送给您2斤青虾仁儿，这个虾仁呢是200克一袋的，我们连同海参一块给您带过去5袋，200克一袋，5袋是不是就是1000克呀？这就是2斤的青虾仁啊！6斤海参还是1800，没涨价啊！很多的听众朋友从09年到现在一直吃咱们的海参，吃了这么多年，切记切记，就这两天，您现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赶紧拨通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把这个海参订上。海参是现货，这一两天两三天我们就按照大家打进电话的顺序依次给大家去送去，但是咱们的虾仁啊，一组海参赠送2斤青虾仁的这个赠品只有100组， 赠完即止，以后别跟我来找后账，说我上次啊买海参还赠虾仁，这回咋不赠了呢？大家仔细听好了啊！所以现在，如果说你此时此刻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您原来就吃过我们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在我们哈广购物团购了大十几年的这个海参，大家赶紧打进直播间热线电话进行报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00组虾仁的名额赠完即止啊！能赶上就赶上，赶不上的话，那你就等着以后吃海参，海参的品质也是非常之高的啊！咱们的海参的品质一如既往的好，不用多说。但是这个虾仁儿是不是不要白不要啊？吃了这么多年的海参，从来没得过虾仁儿吧？给大家带来这个福利啊！赶紧打电话87996984，欢迎六线的万先生，您好。
1: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
1: 给多少虾仁儿？
0: 6斤海参赠2斤虾仁儿啊！
1: 给我来一组吧。
0: 嗯，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的是二线的安女士，您好。
2: 你好，
0: 哎，
2: 我愿意做海参。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五线的林女士，您好。
3: 哎，你好，给我订6斤海参赠虾仁哈。
0: 对对对，连同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好嘞，感谢参与。欢迎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4: 哎，你好，咱赠虾仁了是吗？
0: 对对对，6斤海参赠2斤虾仁，5袋啊，每袋是200克的啊。
4: 吃了好几年了，没听说赠虾仁挺合适的，赶紧给我来2股吧。
0: 有好多人吃了十几年了都没赶上过，因为咱们赠虾仁的活动非常少见啊。行，
4: 哎，
0: 我给您报上名，
4: 2组，
0: 那2组就12斤，赠4斤虾仁啊。哎，
4: 啊，
0: 好嘞，哎，感谢参与，欢迎四线的杨先生，您好。
5: 哎，你好。
0: 哎。要赠要那个订海参赠虾仁的这个活动是不是？
5: 啊，对，有一份、
0: 嗯、啊，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我跟大家去说一下啊，咱们这个海参是5袋，每袋200克，加起来一共是1000克，是2斤。咱听众朋友别听混了，6斤海参就是原来啥都不赠，连你一袋虾仁一个虾仁都不赠，现在是我们跟厂家申请的回馈给咱们的老用户朋友，所以这个虾仁都是人家厂家真金白银的买回来免费赠送给大家的，而且这个虾仁连同海参一块给您送去，一块给您带过去啊。5袋每袋200克，加起来一共是2斤啊。5袋每袋200克，加起来一共是2斤，连同6斤的海参一块给大家带过去啊！抓紧打电话报名吧，87996984，87996984。青虾仁大家都知道啊，包个饺子啦，多好的一个选择呀！如果你的亲戚朋友或者家里的老人啊，一直就吃咱们哈广购物团购这个海参，好多听众朋友可能现在这个时候恰好没有听到广播，不知道咱们有这个政策，太难得了。如果说你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啊，你的亲朋好友，这个老同事、老战友、老伙伴、老邻居啊，咱们的兄弟姐妹之前在吃过咱们这个海参，品质还都非常的不错，他们身体也被调养的非常之好，我希望现在你给他发个微信，给他打个电话都可以，赶紧让他们打87996984，跟海兰把这个名儿给报上，这2-3天就给您送过去，还是6斤海参，一模一样的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还是1800块钱，好多人都不相信，但是今天我们额外赠送给大家2斤青虾仁儿，只有这2天的时间，100组的名额，这个100组的赠品赠完即止，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孙先生，您好。
6: 那样我想订一份海参，
0: 一份海参加上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好，再见啊。三线的巫女士，手机尾号是877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7: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海参、
0: 哎、一组海参连同的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7: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真的是非常难得，所以说现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想要订咱们的这个海参的，反正也得吃，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啊，咱们很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一直坚持吃咱的海参，一直在吃，因为海参当中所含有的蛋白质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之高啊，包括很多的不饱和脂肪酸呢，对不对？你在其他的营养物质当中是汲取不到的，海参被称之为海中之人参，所以为什么现在想要送人拿出高端的礼物非海参莫属啊，对不对？今天啊，1800块钱还是6斤海参，我们额外赠送给您2斤青虾仁，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刘先生，您好。
8: 订一组，
0: 一组海参，连头赠品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周先生您好。
9: 你好主持人，哎，给我订两组。
0: 两组海参，对。你原来就吃过咱这海参吧？
9: 是的。
0: 对，你看都是老听众，两组两组订，因为反正也得吃。

0: 家里人口多，很快就吃没了，对不对？但是这虾仁以后就不赠了，这虾仁以后可是不赠了。行，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订一组海参赠2斤虾仁，订2组海参我们就赠4斤虾仁啊。欢迎的是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1: 喂，
0: 哎，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您是要订海参是不是？
1: 啊，我都吃过了，我订一组。
0: 好啊，咱们的老听众了，就不用多说了，还是给您报上名，阿姨连同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1: 谢谢、啊。
0: 哎，别客气，好，再见。87996984，欢迎的是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0: 哎，
2: 一
0: 组海参哈，好嘞，连同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好，感谢参与。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3: 你好，我订一组
0: 海参啊，连同5袋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哎，感谢参与，再见。咱们6斤海参还是赠送给大家5袋虾仁，每袋200克，加起来是1000克，一共是2斤啊、哦，太合适了。87996984，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4: 我也订虾仁儿，怎么
0: 订海参，赠送您5袋虾仁儿，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啊，海参，对，赠的虾仁儿，连赠的虾仁儿带那个海参一块给您带过去，阿姨啊、哦！哎，好嘞，您等着接货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说餐桌上谁像过去那整的大肘子、大猪手、大排骨的，对不对呀、啊？肥甘厚味的都吃不进去。你拿海参做几道菜尝尝，你就知道了，对不对？欢迎的是二线刘女士，手机尾号是7536，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您赶紧打进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没有任何问题的话，咱们直播间电话也不咋好打，您就等着我们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要地址，然后就给您送到家了，货到再付款啊，不用着急。大虾仁儿啊，对不对？那个青虾仁儿，咱干点啥不好啊？你是包点饺子呀，来个虾仁豆腐煲都没有任何问题。虾仁炒西芹，西芹百合炒这个虾仁儿，对不对？虾仁能做出来老道多道菜了，对不对？反正你也得出去买，而且啊，我们给大家赠送这个品质是非常之高的啊。6斤海参还是1800，就是好多的这个海参卖海参的地方现在都涨价了，咱们不但没涨价，还给大家带来了大福利，所以说呢，非常非常难得，赶紧打电话预定啊！87996984，6斤海参赠2斤虾仁儿。200克一袋的啊，5袋一共是1000克，就是2斤呗。如果您是我们的老听众，常年吃咱的海参，家里人口又多，大家一起吃，那你就订2组，2组海参就是赠4斤虾仁啊。87996984，赶紧抢。六线的马先生，138手机尾号是485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哦！欢迎的是三线的邢女士，您好。
5: 您好，主持人。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5: 对，
0: 好
5: 份儿。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连同虾仁一块给您送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哦。哎，好，再见。哎，别客气。二线的李女士，您好。
6: 你好。
0: 哎，要订
6: 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别客气。四线的赵女士，您好。
7: 哎，等我订一组的海参，
0: 一组海参连同赠品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订海参的，大家赶紧打电话预定啊！因为它的数量，赠品数量真的不多。这海参呢，基本上不会断货断多长时间啊。就是说，你这一波海参吃没了，说想订没订着，你等着下一波来现货就行了，没有任何问题。这个海参我们从2009年给大家去团购，玉成堂品牌的单冻即食海参，每一根都是独立冷冻包装的，不用您发，不用您泡，不用您熬，不用您煮，开袋就吃，非常的方便。而且我们是按照非常科学的发制熬煮的方法给大家发制熬煮成熟的。还有这个海参是3到5年自然生海参啊，在海底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捕食浮游生物和海藻，达到生存生长目的的自然生海参啊，辽参、海刺参，刺头坚挺饱满，底足坚韧结实，这不用我多说了啊。咱们的老听众，尤其是老听众，吃了多少年咱这海参了？您今天赶紧订，因为今天订合适，还赠您2斤虾仁啊！海参常有，虾仁赠品不常有，所以赶紧打电话87996984，欢迎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8: 哎，我上个月买就没有虾仁，这个再买一组啊。
0: 啊啊，行，你这也行，这回赶上也行。

0: 行啊，就是咱们有好多听众朋友吃了10来年都一回没赶上增虾仁这活动呢，所以大家相互转告一下，您这赶上了就挺合适啊，给您报上名了。哎，
1: 好嘞。
0: 哎，等着接电话啊。五县的王先生您好。
2: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海参。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连同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赠5袋虾仁，每袋是200克的，一共是2斤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其实啊，就是家里边经常吃的，人口多的，老人也吃，小孩也吃的。那你平时啥也不赠，你买两组12斤，赠4斤虾仁呢，对不对？赠10袋虾仁呢，多合适啊！搁到冰箱里冻上慢慢吃呗，保质期是12个月的。一冻一年都没啥问题，而且现在这个季节开始吃这个海参了啊，中老年朋友还有小朋友，平时爱发烧爱感冒的，有点风吹草动就跟着落不下的，都应该好好补补蛋白质啊，对不对？抓紧预定啊。欢迎的是3线的王女士，您好。
3: 哎，
0: 要订一组海参是不是啊？
3: 对，我要订一组海参。
0: 好，连同那个赠品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就咱那个赠品是青虾仁啊，你给它拦吧拦吧，包点这个韭菜鸡蛋大虾仁馅的饺子，多好吃啊，对不对？你上饭店去吃去，30多块钱一盘才15个，对不对？哎，你自己在家里边去做一下，你看多简单多方便，韭菜鸡蛋馅的饺子谁不会包啊？啊，咱把那个虾仁给它割刀拦几刀，哎，包到里边，你去尝一尝你就知道了。抓紧打电话预定啊，87996984，咱们节目当中的名额非常非常的有限，只有100组的虾仁，赠完即止。大家啊，你别觉得我是这个吓唬你呢，说这个海兰说赠完即止啊，这个以后都会有，都能订上，你等等看你就知道了，呵呵，你等等看就知道了啊。我说到做到，就是咱们就这两天啊，虾仁赠品有货的时候，我们订海参，先打进电话能赠虾仁，你们还赶紧订上。所以你给他们发个微信啊，亲朋好友没有听到的，给他们发个微信，给他们打个电话，赶紧在我们节目当中把它订上啊。87996984，87996984。现在感冒的这么多，我都建议您家有咱这个海参的，冰箱里就有咱这个海参的，别停，一天一根也行，隔天一根也行，或者一天半根根也都没有任何问题，说早上起来啊，头天晚上就化上一根，早上起来老两口一人吃半根也都没有任何问题啊，对不对？海参当中啊所含有的蛋白质、氨基酸、精氨酸、赖氨酸、酸性粘多糖、海参皂带、 EPA 和 DHA 这些不饱和脂肪酸是啊，这个营养价值非常之高的，你很难找到一种食物当中它既不是药也不是保健品，不伤肝不伤肾，也不会给你的身体造成负担，而且它还能够给你补充这么均衡的营养，对不对呀？哎，营养均衡了，免疫力提升了，就不爱感冒了，现在感个冒多遭罪呀，是不是？赶紧打电话订吧啊。100组虾仁的赠品已经不多了啊，咱们的节目时间非常有限，所以听到了节目赶紧把这海参订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啊，相互转告一下，因为海参当中所含有的营养价值非常非常之高，很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啊，从去年这个时候，就是咱不说老听众吃了10几年的啊，去年就吃过咱们的海参的，就去年这个时候就开始吃，会特别舒服。因为海参当中所含有的营养价值，我单独哪一个营养举出来一个例子，其实都是在很多的食品当中不具备的。所以说你看啊，它就是一种食物，对不对？没有啥副作用，不伤肝不伤肾的，老人小孩还都能吃，对不对？但是你很难找到食物当中含有这么均衡的营养价值，并且它不会让你的血脂血压胆固醇跟着升高，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很担心自己血糖控制不稳呢，很担心自己因为平时需要控制饮食来保证血糖平稳的那部分人群出现因为控制饮食导致的营养不良导致的低血糖，而血糖一旦低了会出现酮症酸中毒，那有非常大的风险，致命的风险了，对不对呀？所以补充均衡的营养很重要，那海参就是个不错的选择，抓紧订吧，87996984。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让幸福的味道在舌尖蔓延。欢迎继续收听984幸福味道。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2: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接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降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0: 学习创新三餐，品尝自然美味，顺时养生，美食相遇，踏香而来，寻味而至，锁定984幸福味道，尽情款待你的味蕾，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吧。
1: 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抓紧时间预定这个海参啊，今天还是有赠虾仁的活动，87996984 87996984，6斤海参赠5袋虾仁啊，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啊。来，继续教给大家做一道小米南瓜海参粥。这海参呢，和燕窝、人参、鱼翅是齐名的，是世界八大滋补珍品之一，具有像提高免疫力呀、增强骨骼、美容养颜等等这些作用，营养价值非常之丰富，而且男女老少都可以吃。但是平时好像咱们大家不咋常吃的，就是燕窝、人参、鱼翅啊，不怎么会吃，不怎么常吃。但这海参方便呢，不用您发，不用您泡，不用您熬，不用您煮，开袋就吃的，对不对？来学习一下小米南瓜海参粥。海参啊，因为它是这个发泡好的，熬煮成熟的，直接提前拿出来解冻就行了，一根海参就够做这一锅粥的了啊。小米儿准备个1两左右，然后呢准备个2两左右的南瓜就行了，剩下就咱家里边那个平时所需要的那些配料了。把这小米儿淘洗干净了之后呢，用清水先泡它半个小时左右。小米儿啊，泡它半个小时左右，然后呢，在泡小米儿的这个时间，咱们把海参呢，给它切成厚一点，横刀切成厚一点的片儿啊，横刀切成厚一点的片儿。把这南瓜去皮，给它切成小骰子块，南瓜切成小骰子块，再切点葱末，切一小点姜丝儿来进行备用。泡好的小米儿放到锅里，大概半碗小米儿，就是1/3碗小米儿，加个1.5斤左右的清水啊。小米儿放到锅里，把南瓜丁呢也放到锅里，大火煮开了之后，改成小火，大概煮个20分钟左右。20分钟左右之后呢，你拿筷子去扎一扎那个南瓜，差不多就熟了。这个小米儿基本上也能开花了。你提前泡好了之后，煮个20分钟，半个小时就能开花啊。熟了之后呢，把这个姜丝儿放到里边，大概再煮个5分钟左右。这个时候呢，就已经是粘稠状态了啊。粘稠状态之后啊，放上一勺生抽。愿意吃咸一点的放点盐，不愿意吃咸一点的直接就放点生抽，给它搅拌均匀，就可以盛到碗里了。哎，好多人说了，盛到碗里，海参呢？把小米粥盛到碗里的时候啊，这小米南瓜海参粥怎么做？小米南瓜都煮好了，最后呢撒上一把小葱花，都煮好了，小葱花撒里之后关火，关火之后，等到你关火的时候，把咱们切好的那个厚片的海参放到锅里热乎一下，豁了一下，直接就往碗里盛就可以了。好多人都说有条件的时候每天早上吃上一碗这个小米南瓜海参粥，特别的和胃养胃，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尤其是胃黏膜有损伤的啊，有一些这个黏膜损伤性的胃炎呢，特别适合啊，滋补效果非常不错，对不对？但是 咱们的海参一定别在锅里反复的高温下熬煮爆炒，要不好不容易给您保存下来的营养，咱这海参可是3到5年自然生的海参呐，对不对？你要把上锅里去爆炒海参呢，红烧海参、葱烧海参，你就买那个一年就成熟贼便宜那个海参就行了，没必要买到咱们这个3到5年在海底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来达到捕食生存生长目的的自然生海参，没必要买这个海参了，白花这钱，对不对？你就买那个普通的在池子里边灌海水喂饵料一年就成熟的海参就行了，没必要买咱这个海参了。既然吃咱这个海参，咱没有几个人是为了海参啊有多好吃多美多美味啊高大上有面子，不是，大多数人都是因为它有营养，对不对？那咱就把这个海参给它吃出营养，这道小米南瓜海参粥按照我这程序做就能保证最大限度的海参的营养让你身体去吸收到。收音机前的您学会了吗？有条件的天天早上那一根海参做呢一小锅粥老两口吃，那等于一天才吃一个人才吃半根海参呢，对不对？这海参一天吃一根也行，一天吃半根也行，老两口一天吃一根也行，没有任何问题啊，它是食品级的，非常安全，不像药似的一天三顿什么按时按量去吃，不是那样的，只要您吃了咱们身体就能吸收，放心的啊。现在呢是6斤海参赠送5袋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啊。6斤海参赠送5袋虾仁，赠品虾仁很快就没，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2线的周先生，您好。
3: 你好，给我订6斤。
1: 6斤一组海参哈，原来吃过咱这海参吗？
3: 对，前一个多月前买的。
1: 买过咱那海参，感觉品质还不错，是不是？
3: 赠虾仁吧。
1: 对，就只有这两天啊。行，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价格没涨，还是1800块钱6斤，6斤海参还是1800，但是赠送给大家2斤，一共5袋，200克一袋的，一共5袋，2斤整的大青虾仁啊，多合适啊，对不对？真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好多人呢在得知了这个消息，还有人给我发微信呢，问到了海兰呐，是咱们原来团购那海参吗？这回赠虾仁了。对，是的，没错。我说你赶紧订，听到咱们的节目了你就赶紧打电话订，好多人都吃了多少年咱这个海参里也没赶上过一回赠虾仁的呀，对不对？赠您一组海参，还是一组海参，1800块钱，赠您的是2斤大青虾仁啊，多合适啊。欢迎4线的高先生，您好。
4: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海参。
1: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4线的邱女士啊，您留的是固定座机，尾号是6250，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 87996984。欢迎2线的王女士，您好。
5: 哎，你好，主持人，给我来2组。
1: 两组海参是不是？原来那看来是我们的老听众，原来吃过咱家海参。
5: 对，
1: 总吃啊，
5: 是咱家的，但赶上这次虾仁
1: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还是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
5: 哎，好嘞，
1: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可能您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平时就一直在吃咱们玉成堂的海参，哎，6斤1800你们一直在吃，但是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如果说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你的亲戚朋友没听着咱们的节目，那你赶紧给他们发个微信，给他们打个电话，告诉他们一声，今天一直到咱们节目结束之前都可以订这个海参，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 87996984。欢迎的是3线的严女士，您好。
6: 哎
1: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
6: 哎，你好。
1: 哎，一组海参，
6: 给你一份海参，
1: 赠送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
6: 哎，好了，
1: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想要报名预定的千万别耽误时间了啊，就是你要再考虑啊，说我商量商量，我考虑考虑，你等一等看吧，等到这个虾仁赠品全都给他。

0: 大家赠完了那就没有了啊。有人问到说，海南这个赠品结束时间是哪天呢？没有结束时间，一共就些这些虾仁，这些虾仁赠完了活动就结束了啊，就这么两天的时间。你平时买海参就是六斤1800吧，对不对啊？1800块钱就是六斤海参，什么赠品都没有。但是现在打进电话直接跟海南报上名的，就额外赠送给您2斤青虾仁啊。87996984打电话订就行了。欢迎二线张先生，手机尾号是9972，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哦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等着接电话，到时候就给您送到家了啊。海参的好处真的就不用我多说了啊！咱们团购了大十几年的时间，没换品牌，没换厂家，就是咱们所团购这个海参，大家都吃出感觉来了，对不对啊？有的人吃完了这个身体营养均衡了，有劲儿了，有精神了，每天呢就感觉精力体力特别旺盛。有的人吃完了睡眠调整好了，有的人吃完胃肠调整好了啊，有的人吃完了呢就是感觉免疫力增强了，一点都不容易感冒了，对不对？你得收获到对于你健康方面的帮助，你就知道这个海参的品质有多高了。四线。赵女士您好。
1: 你好，我订一组海参。
0: 好嘞，连同那个二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
1: 谢谢、啊、谢谢。
0: 别客气别客气、
1: 哎、
0: 连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哦、
1: 啊。
0: 好嘞
1: 谢谢，
0: 哎，感谢参与。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五线的刘女士您好。
2: 哎你好。
0: 哎，要订咱们的海参是不是？
2: 对，给我订一组海参。
0: 订一组海参赠2斤大青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2: 哎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有好多老爸爸老妈妈们都不敢相信呢，真是就是这一次福利，我感觉我们的这个团购专员真的太给力了。因为海参当中的营养价值太高了，蛋白质、氨基酸、精氨酸、赖氨酸、酸性粘多糖、海参皂带、 EPA 和 DHA 这些不饱和脂肪酸啊，包括一些这个钙、铁、锌等等。海参上至百龄老人，下至还在母体当中的胎儿，怀孕3个月就可以开始吃海参了，对不对？所以咱们这个吃海参的群体太广泛了，是不是？中老年朋友好多人呐、啊，说一年四季我做不到365天天天吃海参，但是说冬补三九夏养三伏的时候我一直都在吃海参。有很多老爸爸老妈妈们吃咱们海参都吃多少年了，那我家里老人包括我的七大姑八大姨啊，包括很多的这个亲戚朋友都在吃咱们团购这海参。你想啊，如果说这个品质不高，产品质量不好，我们从09年到现在是不是早换品牌换厂家了？这个品质要不好的话是不是早换了？所以它的品质是相当之有保障的，我们才没有换品牌没有换厂家，一直给大家团购这个玉成堂的海参。当然平时就是6斤1800，现在打进电话还额外赠送给您2斤整的大青虾仁啊。欢迎三线的杨女士您好。
3: 啊，
0: 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
3: 嗯嗯，
0: 哎，
3: 行，
0: 啊、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嗯哦。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三线的曹女士你好。
4: 啊、
0: 嗯，
4: 你好，
0: 哎，
4: 我想订一份
0: 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嗯、连一组海参赠送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4: 哎，可以，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张女士你好。
5: 喂，
0: 哎，
5: 那个我订一组虾仁是
0: 订一组海参，赠2斤虾仁啊，
5: 赠2斤虾仁是不是？
0: 对对对，2斤大青虾仁、
5: 啊、订上吧，
0: 给您订上了。
5: 我订过你们的那个海参、啊、
0: 但是你肯定没捞着过赠虾仁
5: 啊。谢谢啊，
0: 嗯，
5: 谢谢，
0: 好嘞，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啊。五线的郑女士您好。
6: 你好，给我来那个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
6: 哎
0: 哦，哎，
6: 好，
0: 好嘞，
6: 谢谢，
0: 感谢参与，别客气。欢迎六线的秦先生，您好。
7: 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7: 订组海参。
0: 送2斤大虾仁，对对对，今天啊，只要电话打进来了，跟海兰报名成功的，全都赠送给大家啊、哦。
7: 海兰，你给我订上好吧？
0: 给您订上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连虾仁一块给您送过去，别客气。好嘞，感谢参与，欢迎的是四线的郑女士，您好。
8: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这个海参，现在赠虾仁是吧？
0: 对对对对，赠品赠完了之后，您还可以订海参，还是6斤1800，只不过就没有赠品了。现在还有，趁着还有，赶紧订啊、哦！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三线的管女士您好。
3: 啊，你好，订组海参。
0: 好嘞，啊，连同赠品大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3: 啊，
0: 哎，好嘞，
3: 谢谢，
0: 别客气，再见。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赶紧打进电话啊！这个真的是先到先得，真的是先到先得，不是您啥时候想订都有虾仁的啊！这一百组的虾仁订没了，它就是没了。所以啊，经常吃咱这海参的，那你想从09年到现在，咱没换过品牌，没换过品种，一直就是这个丹东即食的海参，按照非常科学的熬煮方式和方法啊，辽宁的海参，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三到五年自然生的海参，并且是海刺参，刺头非常坚挺饱满，底足非常坚韧结实。好多人吃过咱这海参的就不用多说了，因为咱回头客太多了。新听众朋友从来没买过没吃过的，不妨从这一次福利开始，您来品尝一下咱这海参就知道了。你想它能有那么多回头客，这海参的品质能不高吗？那我们大十几年的时间没换过合作的厂家，没换品牌，没换品种，一直就团购这个品牌的海参，为什么？就是因为它的回头客太多了，太多人他就吃好这个海参了啊！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赶紧打电话预定啊！赠品数量不多，欢迎四线的徐先生，您好。
9: 哎，你好。
0: 哎，
9: 订一组啊。
0: 好嘞，连同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
9: 好，
0: 好
9: 谢谢
0: 嘞，感谢参与，别客气。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我告诉大家啊，其实海参可以做出老多道菜来了，对不对？海参鸡蛋羹、海参燕麦粥、海参小米粥，还有平时呢可以做点海参捞饭，对不对？海参豆腐煲啊，捞汁海参。其实海参能做出老多道菜来了，最关键问题它有营养，全家人都能吃啊。二线的石女士你好，石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海参呢？
10: 哎，
0: 啊，好，我给您报上名了，还是有赠品二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哎，好嘞，感谢参与，所有打进电话报上名的听众朋友，大家仔细听好了啊。那么给您回电话这个电话号码不是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我们现在做节目的时候，大家打直播间电话八七九九六九八四，直接跟海兰来报名。下了节目给您回电话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售后服务热线了啊，售后的服务热线啊，服务的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问您地址，然后给您送货。所以如果您遇到陌生号码来电，您得接，因为我们下一档节目要使用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咱不能占着线，所以呢会有售后的服务人员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千万别把您那个手机啊设置成陌生号码拦截了，这样的话呢我们给您打电话打不进去，不知道您家里这个住址在哪儿，咋把这海参给您送过去啊，对不对？好多人订完海参说的，咋没给我来电话呢？啊，我咋没捞着那个赠品虾仁呢？因为啥？因为你那个手机设置陌生号码拦截了，我们电话都打不进去，我也不知道您家在哪儿，咋给您送货呀，对不对？赠品数量不多了啊，大家赶紧打电话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欢迎的是六线的王女士，幺三零手机尾号是7050，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今天还是六斤一千八，一组海参。额外赠送给您二斤整的大青虾仁儿，这个虾仁是200克一袋的，一共赠送给您5袋啊！抓紧打电话，咱们电话非常热，打不进来就多打几遍，多按几遍重播啊！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六线的董先生您好，
11: 哎，
0: 要订咱们的海参是不是啊？
11: 哎，对对对，
0: 好嘞，连同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等着接电话，哎，四线的孔女士您好。
12: 好，订
0: 订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八七九九六九八四，二线的冯先生您好。
13: 哎，你好，
0: 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海参是不是？
13: 对，来一组。
0: 哎，来一组，连同那5袋一共2斤的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
13: 哎，好嘞，哪天送哪天送，
0: 这一两天就送，海参是现货啊。
13: 啊，那提前叫过年一下，
0: 提前给您打电话啊，您哎，您自己约时间啊、哦。好嘞，哎，感谢参与，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啊。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14: 啊，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啊？
14: 啊，我想订一份海参。
0: 好嘞，连同赠品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等着接电话就行了。欢迎三线的石先生您好，
15: 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15: 啊？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15: 哎，
0: 哎，现在啊，只要我说你们还能订啊，咱们的虾仁就都有赠品。所有打进电话跟海兰订六斤海参的每个人，我都给大家赠送一份二斤的大虾仁、大青虾仁。欢迎五线的邱女士，你好。
9: 哎，你好，
0: 订海参哈。
9: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连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9: 嗯，好，
0: 哎，好，再见。那、别客气了，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的哦，高女士，手机尾号是275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吧啊。哎呦，这亲朋好友欢聚一堂的时候，咱们节日的餐桌上可不能说像过去那种大肘子、大排骨啊、大鱼大肉、大猪手的，是不是肥甘厚味的？现在大家都吃得很健康，你整那些大肉啊啊，大家第一吃不下去了，对不对？上顿吃下顿吃的都吃不下去了，你张罗了一大桌子菜，人家都不动几口，是不是感觉就没啥意思了？是不是？而这个海参真的是非常好的。欢迎四线的郝先生，您好。
10: 你好，我是海参、
0: 哎、一组海参赠送二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哎、
10: 好
0: 嘞，感谢参与。87996984，欢迎六线的陈女士，您好。陈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海参呢？
11: 啊，对，我要订海参。
0: 哎，好嘞，连同这五袋一共二斤虾仁一块给您送过去啊、您等着接电话。
11: 几斤海参？
0: 海参是6斤1800，一直都是6斤1800、
11: 啊，
0: 但是以前没有虾仁、现在是有额外赠送五袋虾仁啊、哎
11: 哎，好嘞、
0: 好嘞，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
11: 谢谢，
0: 好，预定成功，
11: 谢谢，
0: 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二线的怀女士啊，怀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
12: 哎、你好，主持人，我要订一份、
0: 哎、一份海参赠送二斤虾仁，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货到再付款啊。
12: 嗯，
0: 哎，
12: 可以，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就在这么大的需求量之下，经常厂家还断货的时候，那么很多个海参品牌都在涨价的时候，我们合作了多年的玉成堂品牌丹东即食海参不但没涨价，而且在6斤1800块钱十几年的时间没有变化的这么一个价格的基础上，额外赠送给大家2斤青虾仁儿，这虾仁儿啊是200克一袋的青虾仁儿，五袋一共是1000克，那可不就是2斤呗。所以今天如果大家此时此刻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如果说啊，在过去的十几年的时间里，你一直在吃咱们哈广购物团购给大家的玉成堂品牌的丹东即食海参，知道这个海参的品质什么样，知道这个海参带给我们啊身体健康方面有多大的帮助，那就不用多说了，赶紧打通直播热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六斤海参还是1800块钱，这个福利政策啊，只有今天给大家带来100组的虾仁儿。我告诉大家啊，不光是咱们这个海参赠大虾仁儿的待遇政策，只有这一两天了，马上就没有了，因为虾仁儿赠品就没有了。这个虾仁的赠品是先到先得的，到后边它肯定就没有了。好多听众朋友从2009年开始在我们的哈广购物节目里边团购咱们玉成堂品牌的啊这个海参，对不对啊？玉成堂的海参大家都知道啊，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而且呢它是发好的即食海参，不用您发，不用您泡，不用您熬，不用您煮，而且海参的营养价值非常之高。这是来自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自然生海参，在海底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捕食浮游生物和海藻，达到啊这个正常自由生长的目的的，所以刺头特别坚挺饱满，底足也非常坚韧结实，这个海参的品质那就毋庸置疑了。三线的刘先生，抱歉久等了啊。136尾号是3060，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87996984，87996984。自然生海参3到5年捕食浮游生物和海藻，3到5年的青壮年海参啊。而且咱这个海参没有说为了让它颜色更好看说油而增亮的啊，我加点硫酸亚铁吧，没有说为了让它更加筋道口感更好我加点矾吧，都没有啊。即便这些食品添加剂在一定量的范围之内，我们国家相关部门是允许往里边添加的，但是咱们一丁点都没往里边加，因为咱这个海参不少孕妇怀孕3个月就开始吃咱这海参，一直吃到哺乳期结束，对不对？好多的小朋友们长身体的时候啊，包括一些中老年朋友想要均衡营养的时候都在吃咱这海参，所以我们一定要对他们负责，是不是？ 这个海参品质有多高，质量有多好，不用我多说了，好多人吃了大十几年了。咱们从2009年合作到现在，没换品牌，没换厂家，没换品种，为什么？因为它的回头客太多了。但是从来吃了十几年的听众朋友，这海参都是啊，6斤1800块钱，今天赠2斤青虾仁儿。所以大家想要预定这个海参赠虾仁儿的，只有100个名额了，多了都没有啊！想要预定，赶紧打进直播热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也赶紧呐、啊、去啊，给你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啊、什么老伙伴、老战友、老邻居的，

0: 他们原来如果也吃咱们的海参，此时此刻如果听到了咱们的节目，您赶紧啊给他们发个微信，给他们打个电话，告诉他们，哎，在984文艺广播海兰给大家团购这个海参呢，今天有赠品，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1: 哎，你好，我想订那啥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连同着二斤青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赠品啊！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 谢谢
0: 啊，好嘞，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五线的赵女士，您好。
2: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这个海参虾仁啊，
0: 赠青虾仁，没错，六斤海参还是1800块钱，但是今天打进电话的额外赠送二斤青虾仁啊，报上名了啊，好嘞，给您订上了，哎，等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宋女士，你好，宋女士啊，是不是要订海参呢？尾号是950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想要预定海参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那是青虾仁，不是那个红的啊。一袋是200克的，我们送海参的时候直接给您带过去5袋青虾仁，那也就是5袋1000克呗，就是2斤呗，多合适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现在有空线了，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六线的赵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一组海参是吧？
3: 对，电路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连同我们的赠品二斤大青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
3: 好。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五线的程女士，手机尾号是0358，报上名了啊，连同赠品大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大家抓紧打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4: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海参是不是？
4: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连同二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
4: 好，
0: 好，再见。哎，二线的董先生您好。
5: 哦，订海参呢？
0: 好嘞，啊，给您对赠送的二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
5: 那个啊，等电话就行了。
0: 对对对，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您地址，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货到再付款啊。
5: 啊，行行行，好。
0: 好嘞，感谢参与，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看多快呀！今天这档节目当中的赠送这个带虾仁的这个海参，六斤海参1800，赠送二斤青虾仁的，只有最后7组的名额了。了啊，只有7个名额，能订上就订上，订不上的话，那你就得看着以后啥时候有机会吧。直接跟导播老师来报名，能订上就7组啊，能赠大虾仁的这个海参套组，1800块钱6斤海参，还是跟咱之前一模一样的，10个头左右大的玉成堂品牌的，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这个海参，1800块钱原来就是6斤，300块钱1斤，对不对呀？现在还有7个名额，直接跟导播老师来订啊，还有最后7个名额，每一组6斤海参都额外赠送给您2斤青虾仁啊。你包个饺子炒个菜呀，你不用额外出去买去了，对不对？2斤不少钱呢，是不是啊？200克一袋的，一共是5袋，大家打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啊，欢迎张女士，您好。张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要订海参吗？
6: 啊，对呀。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宋女士，你好。
7: 哎，你好，你好，我想要那个海参。
0: 啊，订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啊。
7: 哎，好嘞，谢谢。
0: 好嘞，别客气，再见。300块钱1斤，6斤1800，赠送5袋虾仁，一共是2斤。节目马上结束，直接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感谢关注今天的幸福味道，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他沉着冷静还幽默，他不善烹饪性格好，他单身多年跟妈过，他外地开始新生活。
2: 这里的他那可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1: 咋样来晚了可别怪我没告诉你。节目叫啥？
2: 花落东家，帮你介绍对象的，再不来你的心上人可走了。

遇见一份浪漫，只为一见倾心。欢迎各位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各位好，我是卫东，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花落东家引领正确的恋爱交友观，单身的朋友记住直播间的相亲交友热线0451-8799-6984，0451-8799-6984，把电话打进直播间，说一说，聊一聊，找寻另外一半，在节目当中客观真实的公布自己的个人情况。相亲交友呢，带好彼此的证件，核实好身份，拒绝钱财物的损失。我们期待大家有一个绿色、文明、健康的交友空间。听众朋友，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粉丝留言，看看大家遇到了怎样的情感烦恼。心中的火焰越烧越璀璨。卫东你好，我在网上认识一个男的，聊了好久好久，我呢离他5公里，我说太热了，马上热得不行了，那么接下来的日子啊可真是不好过了。他说那我给你点杯奶茶降降暑吧，我拒绝了，我说我喝的不多，我也不怎么喝这些东西。他说喝什么告诉他，我说不用不用。后面两天呢，他也问我要喝什么，我拒绝了好几次。他说呢，我也不图你什么，你怕啥呀，我说我有啥可怕的呀，聊了这么久了我能图你啥呀，请你喝杯奶茶有啥的呀。我就把我地址给他了，没想到呢他真的给我订了一杯奶茶，后面隔三差五的又通过我的地址给我点吃的。我告诉他真的不要点了，不然我都不敢想理你了。停了几天呢，他又给我点了面包，我说那我也给你买点啥吃的吧，你把你地址给我。他说哎呀，我一个男的还用你请我，卫东我觉得挺尴尬的。我说每次吧吃东西都有点愧疚感。他说不需要愧疚感，只是呢每次点外卖的时候想着给我带一份而已。哎，这个人哈挺好的，弄得我还挺不好意思的，我俩都认识3月时间了都没见过面。这个甜蜜啊秀的挺好啊，这个男的情商也颇高，咱讲话了挺会来事儿的啊。你说大热天身上感觉都黏的刮的，完了之后呢带点冰块小奶茶一喝，滋溜一口真得劲儿啊。可以尝试着交往交往，对不对朋友们？大家跟我想法是否一致？可以试着处一处，交流交流，完了之后呢

0: 岁，
1: 嗯，
0: 离异了，
1: 嗯，
0: 退休了，有一个女儿，已经结婚了。
1: 嗯，
0: 身高是155，体重是105斤。
1: 嗯，自己独居生活是吗？
0: 是的。
1: 家住在哪个区域呀？
0: 现在住在厢房。
1: 嗯，那你这个年龄也不大，虽然退休了，那没再干点啥呀？要不然时间多充裕啊。嗯。
0: 一直在工作。
1: 啊，额外时间还干点什么工作呀？
0: 在一个小仓买超
1: 嗯，
0: 市吧，就算上班。
1: 嗯，反正一个月也能开个3000、3000多，是不是？
0: 对，3000多块钱。
1: 嗯，累不累？
0: 不累，上一天休一天。
1: 那还挺好的。嗯，
0: 嗯，挺
1: 那
0: 好。
1: 看来你就是本人个人状态也挺年轻，是吧？
0: 嗯。
1: 嗯，离婚多少年了？
0: 好多年了。
1: 啊，父母啥的都在哈尔滨吗？
0: 父亲不在了，母亲在哈尔滨。
1: 那自己生活呀，你妈妈？
0: 跟我姐在一起。
1: 哦，你家一共兄弟姐妹，你还有个姐姐。
0: 我有2个姐，3个哥。
1: 啊也，那你们家还大家庭，嗯，
0: 是。
1: 嗯，以前在我节目里边发布过个人情况吗？
0: 发布过。
1: 哦，那就是遇到的男士有没有这个加微信交流啥的，有没有这样类型的？
0: 打电话了，
1: 啊，
0: 加微信了也，但是不行。
1: 嗯。有的人不靠谱啥的，一唠能唠出来，是不是？
0: 对。
1: 嗯，你想找多大岁数、什么样的条件的男士适合你？
0: 跟我差不八大班的吧，就是大
1: 53岁，
0: 个3、4岁
1: 嗯，
0: 都可以，就是比较长的、年轻的，稍微岁数大一点也行。
1: 那就是57、8岁以下的啊。
0: 对，
1: 然后呢，
0: 嗯。
1: 长相年轻一些的，个头这1米7左右就行，是不是？
0: 1米7以上，
1: 嗯，1米7以上的。工资
0: 对，
1: 收入这一块呢？
0: 差不多就行，主要是眼缘对上了，3、4千块钱都可以。
1: 嗯，我觉得还是得4、5千以上，因为啥呢？不是说那个咱找一个28、9的刚毕业的呀，那你就想一个男的，完了之后呢，56、7岁，他也挣3、4千块钱，要不然就是有点懒惰，要不然呢就是说啥呢？个人能力有限啊。那个一开始这光看长得颜值好看的话，时间长了你俩也未见起能过得非常非常的幸福。你不得不说，生活还是得有一定的物质条件作为基石来支撑的。嗯嗯，因为这个年龄段吧，它也有一定关系。50多岁了，一个月挣3、4千，所以说这个不搭，它不像说刚毕业大学生啥的。所以说我就给你定5000以上哦。嗯，
0: 可以。
1: 哎，完了之后呢，工资收入稳定的男士。
0: 最好是有代步车。
1: 行，嗯，你这个自己的个人优点有哪些？
0: 我这个人善良，
1: 嗯，
0: 过日子人，
1: 啊，
0: 还有什么优点？
1: 行，那我们田女士哈，大家关注她，尾号呢4597，身高155，体态苗条，105斤，然后呢也有退休工资了。自己呢还在超市兼职打份工啊，挺勤勉的一个女性，然后想找一位男士有担当责任感的，相对来说呢年轻一点哈，57、8以下，身体素质好一些的，要求呢1米7以上的身高，工资收入咋说的5000左右，然后有代步车的，田女士尾号4597，4597，有想对接交流的吗？
0: 没有，
1: 嗯，那好嘞，再见。
0: 谢谢您，魏东老师。
1: 哎，再见啊！4597，田姐姐啊，大家听到没有？您可以关注一下4597，4597。下面有请张先生，你好，张先生。
2: 魏东老师你好。
1: 啊，请讲。
2: 我想给自己征个婚。
1: 啊，多大年龄了？
2: 我是45岁。
1: 45岁，未婚呐？
2: 未婚。
1: 呀，那你这年龄可真是未婚，可不容易，咋一直单身呢？
2: 就是前些年家里出了点事儿，后来就一直没再找，就
1: 啊，
2: 耽
1: 你
2: 误了。
1: 家是哪里的？
2: 哈尔滨市的。
1: 哦，兄弟姐妹几个？
2: 就我自己。
1: 做什么类型工作？
2: 我在央企工作。
1: 呀，那你这工作条件也挺好的，收入咋样？
2: 8000左右吧。
1: 那正经不错呢，有房吗？
2: 有房。
1: 啊，有代步车。
2: 车没有，没有
1: 哦，
2: 这种需要。
1: 啊，家住在哪个区域啊？
2: 在南岗，
1: 南岗区，什么文化程度？
2: 我是本科。
1: 嗯， 那不挺好的？

0: 嘛，身高175，体重160左右。完了之后，南岗区有住房，住房是高层还是多层啊？
1: 多层，
0: 几楼啊？
1: 4楼。
0: 那你现在是跟父母在一块生活，还是自己独居呢？
1: 我现在是自己。
0: 有兄弟姐妹吗？
1: 没有。
0: 父母呢？在这个父母在这个城市吗？也？
1: 父母没有，我是在哈尔滨工作，分配到哈尔滨的，我自己过来。
0: 那父母在老家呀？
1: 离哈尔滨也不远，很近。
0: 呀，那你其实是独生子女哈？
1: 对。
0: 那我们张先生就是对于另外一半想找多大岁数范围呢？
1: 我想找个40岁以内的，最好是35到40之间的，那是最好了。人品好一点，这个长相顺眼，其他的就随缘了。
0: 对于这个长相和身材这儿有啥要求？身高啊，体重
1: 身
0: 啊？
1: 高就是1米60以上就可以，就正常身材呗。
0: 你这个
1: 稍，
0: 长相什么风格啊？
1: 我长相应该说挺顺眼。
0: 平时有什么个人爱好呢？
1: 都是还是一般都是男孩子的一些爱好，像这个看看球啊，听听音乐，下下棋。我也会做饭。
0: 就是跟本人来说，实际年龄来说，看着还是挺年轻的状态，是不是？
1: 对。
0: 来，朋友们，我们张先生45岁哈，身高175，体重163，看看有没有40岁以里的，到34、45之间的单身女士，她是央企上班的，工资收入8000左右，自己有独立住房，尾号呢6124，6124。这个女孩身高1米6以上就行啊，主要看重的是人品，然后互相看着，哎，就挺顺眼的哈。有想对接的吗？张先生，
1: 没有，没有，
0: 没有想对接的。天天这个周六日能休息啊？每周啊？
1: 我们那个央企是倒班制的，是上一休二，上一休二，
0: 啊，是铁路系统吗？不是吧？
1: 相关吧，
0: 相关类型的，自己也会做饭，你看这多好。那就是，父母这儿在老家，他们有退休金啥的吗？
1: 都有退休金。
0: 所以说那个
1: 没有负担，
0: 父母这儿也没有
1: 对，
0: 啥压力和负担，这不挺
1: 对
0: 好
1: 对
0: 的
1: 对，
0: 吗？六幺二四，张先生，行，那个我这知道您情况了，有合适的我让他们给您打电话哦。
1: 谢谢魏农老师，
0: 不客气，再见，哎。张先生尾号啊，6124，这个年龄段啊还不好碰呢，45岁未婚的，身高175，体重呢160左右，工资收入8000以上。你看他这个是跟铁路相关的行业，工资收入非常稳定，尾号6124，但是他对年龄段有要求，说得40岁以里的啊，38、39啊，34、45啊都行啊，尾号6124，6124。其实男人呐，40岁以上啊，真是一个黄金年龄。就是对于一个男性来说，恋爱开始最好的年纪呢，就是40岁左右。因为这个时候的男人啊，他在这个工作、生活、事业上非常的清晰和通透了。他褪去了稚嫩，也褪去了呢这个懵懵懂懂的状态，他更知道什么是他想要的。然后呢，就是很多人说，哎呀，那我找对象，他的我的34，我爱人都40了，哎呀，你不好意思，你掏上了，他大好的年华马上就来了，真的，来，咱们再下有请的是三线的刘女士，你好，刘女士，
2: 你好，魏东老师。
0: 哎，您
2: 那
0: 说，
2: 个，我想给孩子征婚呢。
0: 介绍一下孩子多大了？
2: 孩子是85年的，是41了吧？四
0: 四
2: 十
0: 十
2: 一
0: 一
2: 左右。
0: 岁了，
2: 在国企单位上班。身高是183，体重是168斤。想找一个未婚的。35岁到40岁这个当中吧，
0: 您儿子也是一直单身未婚哈，
2: 对对，未婚，以前
0: 那
2: 的
0: 这
2: 不想
0: 个
2: 找
0: 恋爱
2: 了。
0: 经历啥的比较少啊？
2: 是挺简单的，
0: 孩子性格比
2: 挺
0: 较
2: 简单。
0: 内敛一些。
2: 嗯，他也行，也不是说特别内那个挺内向的，但是就是能合得上来的人吧，唠起来也挺话也挺多的。
0: 您家不也就这一个孩子吗？
2: 对，就这一个孩子。
0: 嗯，然后呢，他平时有啥个人爱好啊？
2: 就是下班的时候，就是上健身房健健身了。
0: 现在自己居住吗？
2: 嗯，跟我们在一起居住，房子给他买了，但是没下来呢。
0: 哦，
2: 房子就是来年年底才能下来。
0: 工作在哪个区域啊？
2: 工作在，他原来在那个车站那个，后来现在调到太平三棵树吧，哈东站了。
0: 嗯，
2: 哈东站。
0: 工作在哈东站。
2: 嗯。
0: 哦，但他也是铁路的呀。
2: 他不是铁路的，他是那个就归那个交通系统
0: 啊，归交通系统管的。
2: 对。
0: 张女士的儿子41岁，未婚，身高183，体重100，刘女士哈，
2: 伟
0: 那个体重呢168斤左右，工资收入4000范围啊，大家关注一下，尾号呢5309。说一说孩子的个人优点是什么呀？
2: 个人优点就是孩子吧，挺就是孝顺，
0: 嗯，
2: 完了再一个善良，
0: 嗯，
2: 孩子就是有些什么事儿吧，他自己就好像能看得轻一些吧，
0: 嗯，
2: 就是在家有的时候帮父母干点力所能及的，就是这样事儿的，
0: 嗯，
2: 还是挺善良，
0: 嗯，
2: 挺好的，嗯
0: 嗯，
2: 孝顺。嗯，我们要求女方吧，就是也是就是父母吧，就是和睦的家庭吧，因为咱们也是家庭，我们都有退休金。
0: 嗯
2: 嗯，我们要求女方就是和睦家庭，不想找那种就是单亲家庭。
0: 嗯，
2: 不喜欢。嗯，
0: 行，刘女士尾号5309，有想对接的吗？
2: 没有
0: 啊，
2: 没有。我今天头一次打电话
0: 啊，
2: 嗯，
0: 第一次参加节目啊。
2: 嗯，
0: 我还以为这以前参加过呢。
2: 嗯，
0: 来，朋友们，
2: 没有没有，
0: 关注关注啊！第一次参加，
2: 嗯，
0: 就是男孩这，男孩这个人条件挺好的啊，这个大高个儿，身材也标准。女孩呢，40岁以下的，女孩身高得多高呢？
2: 那他183，女孩咋的也得1.65米左右吧？
0: 行，1.65米左右。嗯，
2: 对对。
0: 嗯，好，再见了，刘女士。
2: 啊，谢谢你，魏东老师。
0: 哎，不客气，再见啊。下一位何先生，你好。
3: 对，你好，我就记得55，那俩字就没记住。
0: 你每次咋总记不住号呢？
3: 我听广播完了一整座蓝人就给我冲了。
0: 你家干啥呀？你家老去人干啥呀？你把门挂上他，谁也别让他进来，老耽误你谈婚论嫁的，一天大事受影响。
3: 对对对对，是是，谢谢啊。
0: 你家这怎么的？就是那个有客人经常来呀？
3: 不的，也有时候手机赶着就没电啊。行行，完我下把这些我注意哈。
0: 但是今天我得表扬你，因为今天打进电话之后，收音机给我关了，这个是给你点赞
3: 啊。
0: 我是觉得就是你是每天在进步提高的，这是好事啊。哎。
3: 不，我这个不但提高，我这说话也算锻炼出来了。我平时还有点口吃
0: 啊
3: 啊。
0: 那个，我们何先生今天要对接谁呀？
3: 我就记得
0: 1947呀。
3: 你就给我对接一个吧。
0: 谁呀？尾号是啥呀？
3: 我就记得25。
0: 那我找不着你25，我上哪给你搜索？
3: 不，完了，你随便就给我对接一个，我64，
0: 我不行，我随便跟你对接不了，得你们听觉得适合自己的吧，我给你找。我这会员这好几万呢，我咋随便跟你对接呀？他记不住啊，有的
3: 那
0: 个就是超过3月了，人家找老伴了，我咋对接呀？只能你们听新进的。
3: 这样的，
0: 嗯，
3: 你给我对接个，2853
0: 是不是啊？
3: 对，
0: 嗯，行，2853，汤女士55岁，身高156，体重呢112。您多大岁数啊？64吗？
3: 我属虎的，我应该65了吧。
0: 62年的呀，你是啊？
3: 对对对对对。
0: 啊，那你64行，64都有点大，说你63周都行，但是你那也比人大10来岁呀，啊？
3: 啊。
0: 55、64、8、9岁呀，嗯，您身高是多少啊？
3: 我身高1.7米。
0: 体重是？
3: 160。
0: 你反正你跟我报1.7米的话，实际上一量的话，估计是1.68米到1.69米左右。
3: 对对对对。
0: 体重160的话，那你实际上得162、163斤，那你其实挺胖乎啊，我们何先生啊，啊？
3: 我还行。
0: 工资多少啊？
3: 我工资3500。
0: 啊，反正3500，要像对于我们来说，新农合户口的还挺羡慕你的，挺高啊，都得仰视你。但是你要是在城市人群，他们觉得正常，常规现象。那你跟他唠唠吧，何先生。你想对接2853，反正比你小一些，你看看这个你俩能不能够有这个火花吧啊。
3: 这个人是哪的？
0: 你能对接的就哈尔滨的呗。来，2853给对接一下。嗯，
3: 好，
4: 我要活成自己心中的英雄。
0: 大家都说这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但是呢这窗户上有的都蒙灰了。有的那个眼睛啊，红血丝密布啊，眼睛又干又涩呀。还有朋友呢，就是拼命的滴眼药水啊。那您知道眼药水的成分是啥吗？它就那几样，是不是啊？你有个炎症了，或者说有个红眼病了，你这滴滴眼药水可能能舒缓。那你就是眼睛缺少营养物质了，黄斑区缺少营养了，那你这个眼睛还能够继续的忍下去吗？我跟你说哈，眼睛的问题它不是说忍一忍就过来的。叶黄素呢，它是咱们眼睛，尤其是黄斑区不可或缺的营养素。但它呢就是人体没有办法自我合成，只能通过外界补充。那么叶黄素它是什么呢？在绿叶当中提取的营养物质。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那可真是口碑相当之好的康度叶黄素。康度叶黄素呢，我们一直以来都断货将近有1个月的时间了。上一波团购康度叶黄素的时候呢，大家呢还是1个月之前呢。康度叶黄素之所以成为咱们护眼之优选，核心在于什么呢？我们康度的配比，你知道吗？我们这个精选了那种就是北欧高纯度的越橘为核心原料，它的花青素含量比普通的蓝莓都要高4倍左右。而且呢，我们康度叶黄素呢是给大家增加了白的胡萝卜素、原花青素啊，再还有呢里边有葡萄糖酸锌4大营养阵营，哎，然后呢它这个效果呢特别好。那么高含量的叶黄素啊，它是什么呢？天然蓝光的过滤器。什么有蓝光啊？电视有没有？有啊。手机有没有？有啊。哎，你日常的这个灯光也都有蓝光。所以长时间的眼睛呢受到影响和伤害之后，尤其是咱朋友一出门，哎，眼睛就迎风流泪，又干又涩的，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又眼花呀，戴老花镜还是不解决啥问题呀，真的是缺少大量的叶黄素了。你把咱康度的吃上。康度叶黄素呢，它是真正的帮助我们去在眼睛上给大家形成了一个隐形的防护盾一样。市面当中您吃到那个叶黄素很多呢都是那个这个糖块那个胶囊那个糖果的，对不对？它没有这个真正的说保健食品这几个字儿，不带那个蓝色的批件和文字，大家吃完之后觉得收效甚微。那么我们这个呢是有小蓝帽，而且呢有广审资质和批件，我们这是液态的，就是它那个绒绒的液态的叶黄素在胶囊的包裹之下保留了其中的营养成分。您每天呢吃1粒也行，2粒也行，饭前饭后无所谓都可以。长期的坚持吃，你经过了吃完一瓶或者半瓶左右，你会发现你的眼睛跟以前真是不一样。你就相当于每天呢给眼睛洗澡一样，知道吗？那眼里的黄斑区各个细胞啊，天天呢大口大口的吃叶黄素，它整个的眼睛呢就维护的就特别的好。哎，朋友们，康度叶黄素呢市面当中一瓶78块钱，我今天在节目当中一瓶、两瓶、三瓶，咱说了一瓶78，三瓶呢啊，咱说70的话，三瓶210块钱，对不对？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粉丝福利价，康度叶黄素。咱们今天做波活动啊，这活动都已经1个月没做了。凡是今天预定的朋友，我今天呢，199块钱，我给大家带来，不给您3瓶，我一次性给您10瓶。朋友们，如果说您听到了，想呵护眼不健康的，长期以来呢，用眼过度的，眼睛又花的，是不是？眼睛这个又干又涩的，甚至咱们有些朋友呢，血糖高，就担心眼睛这出问题的，担心按了葫芦起了瓢的。您把康度叶黄素呢咱给它吃上， 我们为的是补充这种营养，为的是防微杜渐啊、嗯！大家记住了，199块钱给您10瓶，每瓶30粒装的，而且是真正的叶黄素。199十瓶，各位记住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康度叶黄素，我们要的是货真价实。康度叶黄素，我们拼的是物超所值。康度叶黄素呢，咱们资质手续相当齐全，每一波出厂的时候呢，都要经过严格的检测，原料选择的好，没有任何的其他的科技和狠活融入其中，就是实实在在的给咱补足。你知道叶黄素你要吃的话哈，一定要吃胶囊的。你如果说你好信的话，你把咱的康度叶黄素胶囊你揽开一个，你看一下里边，哎，黄灿灿的，就是金黄色里边的营养，都集中了，特别丰富。朋友们，咱今天这波活动呢，也就持续2天啊，因为咱这波来的叶黄素也不多。哎，各位记住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以前吃叶黄素大家吃觉得不好用的不好使的，您吃我这个啊、哦、朋友们，哎，400-39-0139，199块钱10瓶，哎，等了一个月终于盼来了吧，我跟你说就2天咱又得断货啊，400-39-0139，400-39-0139，打电话预定吧。来下一个，我们有请陈女士，四线陈女士你好。陈女士在线吗？姑娘39岁未婚，这个四路线的，哎，来换下一个，三路线的张女士在不在？
5: 在。
0: 哎，请讲话。别听那个收音机了，直接听电话了。
5: 好的，魏东，是魏东吗？你好。
0: 哎，您说。
5: 我今年那个68岁。
0: 嗯。
5: 找老伴儿过日子，真心过日子的老伴儿。
0: 以前打过电话吧，给我。
5: 打了一次。
0: 哦，68岁，身高1.6米，体重120斤，退休工资2000，离异的，几个孩子？
5: 一个孩子成家了。
0: 嗯，儿子吗？
5: 对。
0: 嗯，您自己居住在哪个区域呢？
5: 居住在那个哈西南岗区，属于南岗。
0: 啊，在哈西居住。嗯。
5: 嗯。
0: 然后那个住房是多层还是高层建筑啊？
5: 嗯，中层。
0: 啊，几楼啊？
5: 17楼。
0: 17楼可不是多层啊，那不是高层带电梯的吗？
5: 对，高层对电梯房，对。
0: 啊、哦，那你这住房条件也挺好的，想找多大岁数范围的？
5: 找年龄相仿，就是大个5-6岁、6-7岁，小个2-3岁的都行。
0: 嗯，66到74-5之间的，看看有没有合适的男士。我们这位张女士呢，68了啊，个人觉得自身的优点是啥？
5: 我就是自身优点就是干净利索、本分、过日子，就是不麻不武，没有什么不良嗜好。
0: 长相方面咋样？
5: 一般人，
0: 身体素质也挺好哈。
5: 嗯，对对，身体健康。
0: 我们张女士尾号9677，9677，单身的男士，请您看过来9677啊。哎，之前发布完信息有对接你的吗？
5: 有一个，有两个，不怎么，就是没缘分吧，没缘吧。
0: 啊，不太可信呐。
5: 嗯，对对对。
0: 嗯，长相这不太相中啊，还是说交流上情感这难以共鸣呢？
5: 哎，就是情感或者是交流也好多方面，哎呀，很不容易。
0: 啊，挺费劲的感觉哈。
5: 嗯，对对 对。
0: 他们要见面啥的，这个各方面大方不？
5: 那还行，那还行。
0: 啊，这方面做的还挺好的哈。
5: 嗯，
0: 那看来我们这些大哥哥们见面啥的还不抠，那挺好。那行，张女士尾号9677，68，男士退休工资给你定3500以上的行吗？
5: 嗯，行。
0: 哎，9677啊，哎，有想对接的吗你？
5: 我没有对接的。
0: 那再见喽，再见。
5: 嗯，谢谢魏总啊。
0: 哎，再见了，张女士啊，68岁，身高160，体重120，退休工资2000，在哈西这住高层。啊，尾号9677，9677，9677。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每天18点，卫东在电波中等你。花落东家，卫东帮你寻爱。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1: 下一位有请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2: 魏东老师你好。
1: 嗯，
2: 我想对接一下3693。
1: 3693给自己对接吗？
2: 对对对对。
1: 李先生多大年龄？
2: 38。
1: 369348岁。
2: 我说我38。
1: 但是你对接那个369348岁呀。
2: 不对呀，不，因为我记得好像是31吧。
1: 没有。
2: 要不然我再看一眼啊，是不是记编号记差了？
1: 3693康女士，48岁。嗯，
2: 那是我记差了，那就是记差了。
1: 嗯，那就是你记错了。你是多大岁数啊？38呀。
2: 对呀、
1: 啊。
2: 那有个2909，或还有时候7149，好像是年龄挺合适的。
1: 2909，290936岁，古女士的妹妹。36了，身高165，体重145，离异的，工资收入颇丰。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2: 我是在电力系统上班。
1: 身高多少？
2: 是183左右吧。
1: 体重范围呢？
2: 140。
1: 嗯，婚姻状况是未婚的。
2: 对。
1: 工资收入咋样？
2: 月薪10000加菜是加上福利待遇什么？那个高温补贴，总共加起来，总共到什么15000左右吧。
1: 啊，那你收入还挺高的呢，你是咋的呢？文化程度高啊？
2: 啊，我是研究生，
1: 啊，
2: 东大是电气工程及文化专业毕业的。
1: 哦，你老家是哪儿的？
2: 我老家是就是双城的，是我现在在哈尔滨有房有车。
1: 你父母也在双城居住生活呢？
2: 没有，我说老家是双城，但是我在现在在哈尔滨。
1: 你父母呢？
2: 啊？
1: 父母？
2: 啊，父母是在双城老家，都退休了，然后有劳保啥的。
1: 你家就你自己一个孩子是不是？
2: 对对对。
1: 嗯，你尾号要是别人想问起你的话，我可以告诉他们吗？要别人女的相中你了。
2: 可以啊。
1: 啊，李先生尾号2164，2164。身高183，还个还挺高，体重还不胖，多少斤来的？
2: 140。
1: 平时爱运动爱健身呢？
2: 不是瘦的人，我瘦的人吃啥也不胖。
1: 可不呗，183、140可真秒，就是你不是瘦，你这个身材让我们都羡慕，这可真是标准啊。嗯，家住在哪个区域了？刚才说。
2: 我老家是双城。
1: 我说你现在。
2: 现在在道里，道里就是那个通江街附近。
1: 通江街附近，高层还是多层啊？
2: 啊，是高层，有电梯了。
1: 嗯，那你条件这么好，你各方面啥的，你这追求你的人，或者说这单位介绍的得不少啊？啊？
2: 我不是为了在哈尔滨站住脚跟吗？再是加上我是那个属于是双城，属于外五线吧。然后就是一直忙工作，然后就也是想在哈尔滨张有个，这有房有车以后才敢就是。
1: 你的意思是说先把自己的经济基础夯实，自己这个经济条件这儿稳定了，完了再考虑婚姻大事儿，是这意思是不是？对吗？
2: 是的，是的。
1: 但是我看看啊，你对接那个古女士的妹妹。他离异的，身高165，个不矮，但体型这儿145斤，可不是说纤纤苗条女孩，应该是性感微胖型的女孩啊，应该是长得应该是差不了，但是属于微胖型的，就是说微微的有肉肉的。

0: 女孩你喜欢吗？可以吗？
1: 可以啊，挺喜
0: 啊
1: 欢的。
0: 啊！但是她是离异的，不是未婚啊。
1: 嗯，我都马上个进入不惑之年了，我觉得这个单不单身就是，
0: 你的意思是说，那个没有孩子就行，未婚或短婚未育的也
1: 没
0: 不
1: 有
0: 影
1: 孩
0: 响
1: 子，
0: 感情，对
1: 对，
0: 吗？
1: 不，要求也不能算那么高了。
0: 嗯，这个我觉得跟要求高低没有这个要什么关系，关键是得适合自己，你说对不
1: 对，
0: 对？哎，你就是嘎嘎新的大姑娘，完了之后呢，长相贼漂亮，但你跟她在一起，一天天心里边就跟有毛毛刺儿似的啊，不开心，不快乐。那你说这咱也跟他过日子也没啥意思啊，家是温馨的港湾，回家得有舒适感，能放松，彼此之间呢有聊的，完了之后呢遇到这个风险了、问题了，能够一起分担，是不是啊？这才是
1: 对对对。
0: 家的意义和爱情之真谛所在，对吧？嗯，你跟这个谷女士妹妹唠一唠吧，完了你要有其他的号，下次打电话你再问我，你先可这个交流，一会儿我公布完你号码，会有不少人想跟你交流呢，啊，你等着，这两天可能还有人对接你的，好吧？
1: 嗯，好的，
0: 二九
1: 谢
0: 零
1: 谢。
0: 九给他对接过去。
2: 你的尽头是我的征途。
0: 刚才跟我交流这位李先生啊，老家是双城区的，183、140斤，38岁，未婚，电力系统上班，一个月收入呢13-14,500呢，道里区有房子，自己有代步车，尾号呢2164，反正如果说他跟我说这个信息呢，含金量能够达到98%以上。那么这个小伙子，他应该是一个就是纯纯的理工科男生的性格啊，比较内敛，比较腼腆啊，骨子里面有爱的种子，然后呢也挺期待于完美的，但是现在呢也希望遇到一个合适的另外一半儿。那么这个优秀的男孩还有啥的？我说完之后你们听完，别盲目的光对接啊，你得自己核实啊，因为我这没有这是拿个小本子挨家挨户走街串巷的给你看去。哎，戴个红胳膊箍，像居委会大妈似的，给你扫听一遍。我没那时间，只能说他说啥呢？我是正能量的信。然后呢，你们呢这个沟通对接，你们再进行二步的核查和验证，明白了吗？哎，这小伙子挺好的，尾号呢2164，二幺六四，二幺六四。下一位朋友有请的是343，徐女士您好。
3: 你好，是我吗？
0: 哎，是您了。
3: 我自己征个婚。
0: 啊，介绍一下自
3: 我
0: 己。
3: 介绍一下自己。我今年68岁，
0: 嗯。
3: 身高162，体重140斤左右，
0: 嗯。
3: 工资收入2000多，有单独的住房。一个男孩。
0: 丧偶的婚姻状况，您住在哪个区域呢？
3: 我住在道里区，
0: 啊，平时自己这个业余生活都干点啥呀？
3: 平时业余生活做饭，愿意研究美食，蒸包子、包饺子什么的。
0: 嗯，
3: 完了逛超市，有
0: 啊，
3: 时候业余爱好拍照，爱照相片，愿意旅游。
0: 嗯，身体素质还挺好哈，看
3: 比
0: 着
3: 较
0: 自己
3: 我
0: 年
3: 就
0: 轻补的，瞅
3: 本身。
0: 着一拍完照片，看自己漂亮的，是不是？
3: 看着相片比自己做的相片比自己年轻，比自己的年龄段，也照自己年龄段年轻一些。
0: 拍照片比照镜子心里开心得劲儿啊！这照片照的真漂亮啊！咱说呀，嗯，
3: 愿意
0: 愿意
3: 就是
0: 拍
3: 想
0: 照的
3: 表
0: 人
3: 达，
0: 呢，都是爱什么爱美，然后呢，这个热爱生活啊，愿意记录。嗯，
3: 对，
0: 徐
3: 我
0: 女
3: 都
0: 士
3: 这
0: 想
3: 样
0: 找多
3: 想。
0: 大岁数的？
3: 我想找一个，我68，找72。以下的吧，
0: 啊，比你大4岁以下的，嗯。
3: 对，完了有眼缘的，
0: 嗯，
3: 工资收入4000以上吧，
0: 嗯，
3: 身高1.70米以上，
0: 嗯，
3: 有住房，爱干净文明一些，无不良嗜好的吧，
0: 嗯，这个行，啊，男士这个身高1.7米以上，工资收入4000以上，岁数这呢72岁以下，或者说跟我们徐女士八大班的，他呢就是爱生活，爱记录。这个包个包子，做个美食，他的尾号是多少？3603，3603。我看您这个尾号也挺熟悉的，参加节目这么长时间了，也这个跟单身人士有对接您的，是不是？
3: 你也有2个对接的，也是也不合适。
0: 嗯， 像你们女士主要是这个把她这个觉得不合适，主要是因为啥原因你会把她放弃掉？
3: 也就是性格各方面的方方面面吧。
0: 嗯，性格啥的，长相啥的，是不是？
3: 嗯
0: 嗯，生活习惯不兼容啥的。
3: 对，
0: 嗯，
3: 我这没参加，参加这回是第二回是第三回。
0: 嗯，
3: 刚参加，
0: 嗯，
3: 刚参加。
0: 所以说对接你的有五，对接你的有五，你像你对接你的肯定不会低于两个的，因为我这有仨老头，他们只要是过了65的老太太，他们必须得对打电话问一下子，不问一下子，大爷说了，卫东，你这节目里边有超过65的老太太，我要是不问一下，我晚上吃不下去饭。所以说至少有仨老头给你打过电话，那仨老头一听着有68以上的，他就对接一下子啊。那行了，跟你聊到这儿，再见。
3: 谢谢魏东老师。
0: 哎，再见啊。徐女士尾号呢3603。我们有几个大爷是对接的那个高发户啊。有一个是谁呢，他尾号有个五，那个伯伯。哎，凡是65岁以上的他都得那个亲手的过一下子啊，看看这老妹子啥情况。我得那个替魏东这把把关啊，得对接一下子。但是他一打电话一对接吧，我就知道咋回事儿啊。还有一个大爷也是啊，经常的就是得对接得看看。哪怕现在处着呢啊，我得看看，我得问问他啥情况，让人心里边不得劲儿。这世界无。赵女士啊，您好啊。
4: 你好，卫东，还得麻烦你。
0: 昨天有一个就是开公交车的，他家属给你打电话了吗？
4: 昨天没有那个公交车家属打电话，没有，真没有。
0: 啊。他家那个亲属是公交车司机，52还是51呀、啊？然后呢，想跟你这个交流交流啊，一个月能说开4000多左右，说是开公交车的还是干啥的呀？
4: 嗯，这个没有，真没有。
0: 啊，那其他的也没有给你打电话对接的？
4: 那是前两天吧，
0: 嗯、
4: 那是前两天有那么两个打个电话，但是这两个打电话的之前吧。都交往过，都是打过几回电话。
0: 哎，你说他们怎么就是记不住呢？啊，就之前都跟你交往过，完了后期呢，那个又听着你来了，完之后还跟你就唠，那都不合适了，还打电话干啥呀？
4: 不知道，完了后期完了又打过，
0: 电话都记不住。你在我节目里边出现的频率多高啊？嗯。
4: 嗯，
0: 你这咱参加节目，咱讲话是免费的。你假如说参加节目100块钱的话，你现在得花3-4万了。这个大家如果说交流过，就别再那个就是互相的纠纠缠缠的，完了之后缠缠绕绕的，多没意思啊啊！这个，
4: 但是，但是之前吧，就是那是前两天有个打电话的吧，但是他张口就骂人。
0: 那你得罪他了？你说我得罪你了呀，大哥呀？啊？
4: 他不是说因为吧，我是得罪的，他是。之前吧我俩交流过，完了后来我就给他打语音电话，完了后来他接了，他说他忙，完了我就顺口我就说了一句，我说的完我就说，我说好像怀疑你是不是在外面有别人啊，完了随后他就骂我，他就把那骂得挺难听。
0: 嗯，那你跟他处多长时间呢？就是交往2-3周了，完了他突然对你的联系越来越淡了。
4: 就是说在电话里头他说他出去上哪上哪，完了后来完我就给他打视频电话，完了我就看到他在车里头，完了在那个一个小车，就像自己家车的那种，完了我就有点怀疑他是不是在外面有人，完了他就张口就骂人。
0: 那你也是，你挺相中他的呀，长得挺帅的呀，你要高一般的、
4: 一般吧。
0: 那一般的你那么上赶子干啥呀？你都多余勒他，你就多余这个把电话往那边出溜，啊！
4: 完了后来就没
0: 打。咱作为一个女士，她这个跟咱交流，你咱讲话了，你倒不是说天天送那个蓝色腰巾和七彩玫瑰，你不搭理我，我都不搭理你，你各方面得端着点儿。你这家是直接的，你一问他干啥呢？好像你监督他，你管那是干啥呀？愿意跟谁交往跟谁交往呗。嗯，你这个相处的失误啊、哦，嗯。行，这个好赖的自己的搁身上自己素质带着，这是遇到你老实巴交的了。你要一直厉害的挠着跟小辣椒似的，你骂我给你脸挠的一道脸的一道脸的，让你成土豆 C。 行了，那个我们赵女士说一下情况，53岁，从事保洁行业， 一米五的

0: 个头130斤，尾号呢4634，4634。下次参加节目把收音机调小点声啊、哦，要不然影响。
1: 哎、好嘞，好嘞。
0: 嗯，好嘞，再见。嗯，嗯再见啊。他尾号呢4634，4634。朋友们，大家吧，就是你自己这儿对自己这一定要爱惜，无论你是男士还是女士。我们可以呢献殷勤，但是献殷勤呢可以是一阵子一段子，可不能是一辈子。人的弱性是啥呢？有的人呢，你越对他的好反而不珍惜，然后呢当你冷若冰霜的时候呢，他反过掉腚来找你来了，他就是这样。这世界无人救赎，就自己你自己端不住啥的，你还希望别人对你好，对不对？我觉得大家爱情相处原则是啥呢？你对我好，哎，我对你好，你敬我一尺，我还你一丈。你要指着说你对我那家是冷屁股往那一摆，完了之后呢，我热脸蛋往山上面贴，我咋那么缺男的呢？你像男的也一个道理呀、啊，这咋那么缺女人呢？啊，啥事得有自己的原则和尺度和分寸感。那如果说你是一块煎饼的话，我永远捂不热，那索性就我就直接就是掉头就走吧。啊，哪有那么多的热情都往你身上靠啊？来，咱有请王先生啊，五路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啊，
2: 为什么？
0: 您说。
2: 哎，我想跟外面对接一
0: 下。是王先生还是王女士？
2: 王先生。
0: 啊，好，听出来了，王先生。对接尾号告诉我。
2: 3288。
0: 3288，您外甥女多大年龄啊？
2: 36。
0: 哦，季女士家儿子是辅警，道里区的辅警。37岁，未婚，身高1米74，体重140，身材挺好的，工作也挺稳定。你外甥女儿34岁呀、啊，
2: 36，
0: 干啥工作的？
2: 她在商场。
0: 啊，身高多少？
2: 身高1米58。
0: 体重呢？
2: 体重100零几。
0: 商场管理啊，还是说在商场卖销售服饰啥的？销售的是吗？
2: 对。
0: 啊，那你问问吧，看看。你外女儿长得漂亮不呢？
2: 还行。
0: 嗯，反正现在这年轻人呐，都看那个长相啊、哦。来，3288给对接一下。下一位，3456，三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
3: 哎，你好，魏东，晚上好。
0: 您说。
3: 我是哈市的。
0: 嗯。
3: 59年生人。
0: 嗯。
3: 属猪的，是丧偶的。
0: 67岁，丧偶，身高体重，
3: 身高1米58，体重118公斤，118斤，退休金3000块钱
0: 啊。
3: 一个女儿已经结婚了，外孙都15岁了，现在没有啥负担了，现在可以找老伴了。
0: 您这个性格我看挺开朗个人哈。
3: 对，我是热爱生活，阳光的美。阳光美丽，干净利索，贤妻良母型的，善解人意，知情达理，能换位思维，换位思考，理解人，爱干净，爱做家务，特别爱干家。我这是原来做家政，现在不干了，现在有时间了，可以找另一半了。我寻找的另一半最好是哈市的，年龄在65岁到71岁，身体健康。他儿女要在哈市的，外地的也可以，不老农村的，身体健康，不烟少酒，干净利索，人民要好，不要说谎话，最好是本本分分的，过好后半生的，
0: 啊，王女士，就是第一次参加节目吗？
3: 不是了，原来我好像是你都忘记了，我原来是不是以前的事就不说了哈，
0: 那就是说参加过节目啊？那以前在咱节目当中遇到过、找过、交往过呀？啊，没有，
3: 没有，没有，一直没有，因为一直在做家政嘛，完了也没有机会。现在
0: 男士最大年龄段刚才说多大岁数以内？
3: 65，71。
0: 对方的收入得啥范围呀？
3: 4000以上吧，4000到5000以上这工资。我这必要特别特别特别干净。平时爱做家务，就是那个再就是干啥呢，就是没啥事儿拍拍照啥的，这样式的。那个支支勾勾，特别爱善于做美食。
0: 那么我们王女士尾号呢是0338，0338啊。 南市这儿，

0: 这个工资收入刚才说了是，
1: 4500以上吧，
0: 嗯，行，
1: 四千也
0: 有
1: 应
0: 想
1: 该。
0: 对接的吗？
1: 我没有，我不经常听。
0: 嗯，那行，
1: 嗯，
0: 那跟您交流到这儿，再见，王女
1: 谢谢你
0: 士。
1: 啊，魏总
0: 哎，
1: 啊，
0: 别客
1: 嗯。
0: 气，再见。四路线听友你好，陈女士吧？
2: 啊，你好，魏东，
0: 嗯，
2: 又给你打电话了，嗯，
0: 啊，说吧。
2: 跟女儿征婚，
0: 啊，女儿多大年龄啊？
2: 女儿34，92年的，
0: 嗯，
2: 嗯，
0: 干啥工作的？
2: 啊，她是那个软件测试工程师
0: 身
2: ，IT
0: 高，
2: 工作，
0: 身高，
2: 身高1.6米，
0: 嗯，体重，体重呢？
2: 体重，120。将
0: 嗯，
2: 近120，
0: 嗯。
2: 他是大学本科，那个211学校毕业，
0: 嗯，
2: 完了，现在收入是9000，
0: 那收入也挺高的。他现在是跟你们
2: 是
0: 在一
2: 的，
0: 块儿居住生活呀？
2: 那现在他没结婚呢，就和我在一起，
0: 嗯，你想对接
2: 完
0: 今天
2: 了
0: 主
2: 那
0: 要是
2: 个，
0: 哈？
2: 是的。
0: 嗯，
2: 就是我们娘俩啊，
0: 啊，
2: 他姐俩那个妹妹也在北京工作呢，也挺好的收入。
0: 那
2: 他
0: 你
2: 原
0: 说
2: 来
0: 这
2: 也在
0: 个
2: 北
0: 三
2: 京
0: 十
2: 待
0: 四
2: 五
0: 岁
2: 六
0: 的
2: 年
0: 姑娘
2: 了。
0: 是老大是吧？
2: 对的，是的，
0: 哦，姑娘这是属于在私企呀，还是民营企业，还是说国企？
2: 他这属于私企吧？
0: 哦，五险一金都有啊。
2: 都有
0: 哎呀，那五
2: 双
0: 险一
2: 休。
0: 金都有，还双休，工资收入还8、9千，那条件
2: 他
0: 可挺
2: 工作能
0: 好。
2: 力啊，还
0: 嗯，
2: 挺有工
0: 你要
2: 作
0: 对
2: 能力
0: 接
2: 的
0: 谁？2164啊。
2: 啊。是的，
0: 嗯，那看看呗，看看能不能就是俩孩子有眼缘啊，互相瞅着顺眼。嗯，2164呢，1米80多的个头，然后呢，
2: 那就
0: 身
2: 在
0: 材
2: 这
0: 也
2: 儿
0: 匀
2: 我也
0: 称，
2: 听了，
0: 嗯，那个工资收入也挺高的。你家姑娘，要是有别人相中了，可以这个联络联络你吗？
2: 可以啊，太可以了，谢谢魏总。
0: 陈女士姑娘34岁，未婚啊，身高呢是1米6，体重呢是多少？
2: 他110-118斤吧，有的时
0: 嗯，
2: 候是，反正就不上不
0: 一
2: 下，
0: 百
2: 一
0: 一
2: 百
0: 十
2: 二，
0: 八九斤左右，
2: 就那样吧，
0: 尾号是6007，
2: 对，
0: 有想
2: 对
0: 关注
2: 的，
0: 交流的，记住了尾号6007。那我把2164给您对接一下啊，
2: 行，谢谢魏总。
0: 来2164对接一下，那你这别挂电话，等待。
2: 好的。
0: 听众朋友，你说这炎炎夏日啊，最难熬的莫过于晚上入睡了。大家有的说卫东我们家吧有传统的那个竹席子，但是呢躺上去就把真硌得慌。有的时候你一不小心头发长点儿，给头发夹上了，哎呀一薅啊，顿的脑瓜的疼。然后呢普通的草席呢，它闷热不透气，然后呢你睡着睡着感觉这块儿的刺挠了，那块痒了，它容易滋生什么呢？螨虫。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开空调吧，然后呢，有的时候还怕这个凉，到晚上了咋办呢？就是身上这黏的糊抓的，是不是啊？哎，真难受啊，真不得劲儿啊，辗转反侧呀，睡眠不好啊，小眼圈呢，黑眼圈熬得黢黑黢黑的。所以说，我就想说，如果说您在这个夏天想要睡得舒服、睡得清爽，您呢，盖一盖咱们这个高品质的冰丝乳胶凉席。它是把冰丝和乳胶呢组合到一块儿了，它就是提升你睡眠质量的关键。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咱们2026年新款的冰丝乳胶凉席，它融合了黑科技冰感面料，哎，与天然的乳胶材质，完美的规避了传统的凉席的所有的弊端，全家适用，是夏日呢居家睡眠的刚需好物。那么咱们这款呢，冰丝乳胶凉席最大的亮点是凉，它而不冰，持久锁凉，告别忽冷忽热的尴尬。它采取的是双重凉感方配方啊，搭配了行业的黄金 Qmax，乘以0.25的凉感值的标准，我们这个都能达到0.32。 所以说呢，接触肌肤之后呢，它能够瞬间的快速的降温，就你上一秒它黏个嘟的柔热的呼的哈，感觉呢就是身上都起黏条了，你睡上咱们乳胶凉席之后，你就感觉哎松松落落的，舒舒服服的，软软叉叉的，肉肉偷偷的，就整个你翻身过程当中都特别得劲儿。咱们这个凉感呢远远超越了普通凉席，但是你躺下之后啊，因为它里边呢还有这个乳胶，这个自然的承托这个舒适感就不一样，它区别于竹席那种刺骨的凉和硌得慌，它能让你感受到凉感的同时，而且呢温润柔和，朋友们不会刺激皮肤啊，这个也不会让身体觉得受凉，是你感觉的清凉的感觉。老人呢，小孩啊，就是那个月科的孩子，咱讲话了，小孩都能用，你知道吗？咱们说呢，就是敏感肌人群都放心的用啊，朋友们，哎。咱们这个呢，三伏天家里边不想开空调的，想让身上睡得清凉的，您就把咱这个冰丝乳胶凉席你给它盖上，这个用上啊，铺在身子底下。咱们材质用料上呢，它可是精益求精啊，三层复合的结构，咱们打造呢极致的舒适体验。表层高密的啊冰丝面料，触感丝滑细腻，软糯亲肤，摸起来特别顺滑，没有毛刺儿啊，朋友们，哎，而且呢，顺感呢轻盈透气儿，翻身不摩擦，不夹头发，睡时间久了身上也不会有印儿啊，哎，你就是身上啥都不穿的话，你是睡人就跟睡这个五星级宾馆酒店的床品一样一样的，因为咱这个中层呢加厚了天然的乳胶层，自带的蜂窝微孔通透性结构，拥有高通透气的通气率，能够快速的疏导皮肤汗液的这个热气，而且咱们睡上八小时，实现了八小时的长效干爽，就是哪怕你身上潮乎乎的，你往那一躺，哎，干干爽爽的，松松隆隆的，朋友们啊，杜绝了那种潮热闷汗滋生异味的问题。而且呢，咱们这个呢，它里边有乳胶夹层，非常 Q 弹，贴身的人体曲线，自带轻柔的支撑力，分散身体的压力，所以说你躺久了之后，它也不会塌陷。翻身呢，静音无杂音，不打扰旁边睡眠的人。哎，底部设计这个乳胶凉席底部呢有防滑颗粒，往床上这么一铺一盖，自动的就给你稳稳当当了，不管咋分凉席不跑偏。所以说夏天呢，您选择这款乳胶凉席太到位了，冰丝乳胶凉席啊，冰丝面料的，有效的抑制了螨虫啊、细菌滋生啊，而且隔绝夏日的肌肤过敏、长痘、瘙痒的源头。大家记住了啊，我们这个可是没有甲醛，没有异味啊，而且搭配了 A 类的母婴级的安全标准，没有荧光剂，材料安全，婴幼儿孕妇都放心使用，彻底解决了这个传统凉席的发霉啊、藏污纳垢的问题。各位记住我们这个价格啊，在商场当中咱们这个呢498 598， 我们今天一米八乘两米的199元，一米八乘两米的199元。然后我朋友说魏东，我家那个床呢是一米五乘两米的，可以啊，那就179元，颜色呢是银灰色的啊，银灰色的颜色啊，大家呢记住了啊，想预定的朋友打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清洗方面呢，咱们这个支持整机机洗啊，水洗不掉色、不缩水、不变形、不结块，洗完之后晾干了依旧的平整顺滑，凉感如初。日常清洁省事又省力，面料呢耐磨又抗造，反复折叠都不起皱、不起球。久用不老化，一年四季你叠起来之后不占空间。咱们简约版纯色的银灰色的感觉，各种家地的装修风格铺到床上都能用啊！这个就是乳胶凉席，咱们记住了，199元能得到一米八乘两米的。今天预定的朋友，我们还送你两个乳胶冰丝枕套。哎，哎，大家实惠呀，实惠啊！大家记住预定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这机会特别难得啊！400-390-0139。来，下一位朋友，五路线听友，你好，李先生，您要对接谁呀？
3: 接9677
0: 啊，9677。9677，您多大岁数啊？
3: 我今年75。
0: 他68呀。
3: 啊。
0: 啊。各方面行啊，您觉得？
3: 试一试，过个招呗。
0: 身高多少啊？你这儿？
3: 1.68米，体重130。
0: 劳保收入是？
3: 3500。
0: 啊，家住在哪个区来着？
3: 南岗区。
0: 南岗区。张女士68，那你记得号吧？啊。 来、
3: 啊、谢谢谢谢、
0: 哎、给对接一下啊。都是种奢求，黎明的弯路只能自。李女士你好。哎，
4: 张老师你好。
0: 哎，您说。
4: 啊，我要给我儿子对接一个。
0: 你儿子多大年龄了？
4: 嗯，39岁。
0: 啊，对接尾号是
4: 6007。
0: 6007，陈女士家的姑娘啊。您儿子39，他家姑娘34。您儿子是未婚吗？
4: 啊，对，未婚。
0: 干啥工作了？
4: 道桥工程公司上班。
0: 嗯，身高是
4: 1.79米。
0: 体重呢？
4: 将近170斤。
0: 嗯，我有印象，尾号5726那个。您家尾号是5726是不是？嗯，您儿子收入情况咋样？
4: 6-7千块钱吧。
0: 嗯，那也行，挺稳定的。
4: 五险
0: 一金啊、哦，有五险还、哎。嗯，那我把那个6007号码给您，您跟他唠一唠哈。
4: 好，谢谢，
0: 嗯，
4: 谢谢，
0: 来吧，
4: 谢谢。
0: 6007给他对接过去。嗯，我要活成自己心中。下一位齐先生，您好，齐先生。
5: 哎，您好，魏东。
0: 嗯，您说。
5: 我是生下婚。
0: 嗯，介绍一下自己的个人情况吧。
5: 对，我今年71岁了。
0: 啊，71岁的齐先生。嗯，
5: 1.76米，体重130多斤儿。
0: 身高176，体重135。
5: 对，
0: 嗯，
5: 一个儿子在北京工作。
0: 婚姻状况是丧偶的。
5: 丧偶的。
0: 嗯，
5: 每月工资3000，现在再涨一3700呗。
0: 您住在哈尔滨哪个区域啊？
5: 这道外区现在。
0: 哦，在道外区，住房条件咋样？
5: 住房刚买的，就是头年买的。
0: 头年买的房子。
5: 对，
0: 原来在哪住了？
5: 江北住的。
0: 哦，
5: 哎，我原先在江北住的。
0: 嗯，那我有点印象了。头年买房子，这位我们齐先生啊，
5: 嗯，
0: 买房子反正就是老房子，不也就一次性把这个钱付完了，不涉及到贷款啥的，是不是？
5: 对，
0: 嗯
5: 嗯。
0: 齐先生尾号1387，1387，身体素质咋样？
5: 身体挺好。
0: 啊，想找多大岁数的女士为伴？
5: 跟我这个岁数半大班的呗。
0: 跟你岁数半大班的呀？
5: 啊，70岁，71、72。
0: 70岁，71、72的都行，68、69也中。嗯。
5: 我想对接一个。
0: 哦，那你对接尾号告诉我。
5: 3603。
0: 啊，这不今天发布信息那个吗？68那个，徐女士，
5: 啊、
0: 尾号3603。身高162，体重140，嗯，那你看看交流交流吧，
5: 嗯
0: 嗯，来3603给对接过去，3603。下一位，我们有请的是65路线的李女士，4线的给她切走，3603给她切走，要是不接不了电话，来李女士，
6: 啊
0: 啊，
6: 我要对接9890。
0: 9890，那他9890那个找着另外一半了。哎，不对，不是，等会儿啊，那个是0031吧？我看看啊，0031，啊，0031找着另外一半了，9890没有，9890，我搜索一下，给谁对接呀？
6: 给姑娘。
0: 989055，您姑娘多大？
6: 他55岁，7岁50，54周岁。
0: 嗯，离异的。
6: 对。
0: 身高多少？
6: 身高1.62米。
0: 体重呢？
6: 体重108。
0: 嗯，有劳保工资了吗？
6: 劳保工资没有。
0: 哦。
6: 就缺点劳保工资没有，他要死。
0: 那他现在就是干啥呢？待着呢？
6: 现在就是干临时的。
0: 嗯，989055，您家姑娘也55，您家姑娘是50几？
6: 54。
0: 54，嗯，那你问一问吧，你家这姑娘有孩子吗？
6: 有一个。
0: 啊、哦。
6: 有一个挺大了。
0: 嗯，男孩女孩？
6: 女孩。
0: 嗯，行，我把9890给您啊、哦。嗯。
6: 哎。
0: 来，给他对接过去吧，9890。3路线的白先生，你好。
7: 何卫东。
0: 嗯，对接谁？
7: 1934。
0: 1934，申女士，59岁，身高169，体重128斤。
7: 对。
0: 你是65还64啊？
7: 65。
0: 啊，差6岁。那你看看吧，这个大姐这能不能跟你合适？反正你俩差65、59，差6、7岁呗。嗯。

0: 识破，你知道吗？你说那玩意儿都不符合逻辑。哎，我提示那些啊，就是调皮捣蛋的，明明是自己找对象，完了之后呢，其实也是自己想跟人家处，又说是帮这个找帮那个找的那部分朋友，请您尊重自己的个人情况啊。然后呢，一定要什么呢？这个尊重客观事实，因为现在呢，就是微信呢、手机呀、短信聊天记录啊，看我们想不想给你调查。如果说是想找你、想查你的话，那一目了然，你知道吗？所以说大家呢，请您自珍自爱哦。嗯，下一位四线的刘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哎，这不是刘女士吗？
1: 是女士
0: 啊，您说，刘女士。
1: 我想发布一下我自己信息，然后对接一个。
0: 介绍一下自己个人情况吧。
1: 我今年51。
0: 嗯。
1: 退休了，开2100块钱。
0: 嗯。
1: 丧偶。
0: 身高体重。
1: 身高1.68米，体重120斤。
0: 嗯。
1: 嗯。
0: 几个孩子？
1: 没有。
0: 啊，没孩子。您居住在哪个区域啊？
1: 居住在道外。
0: 啊，自己独居生活哈。
1: 对对对。
0: 身高1.68米呢？
1: 嗯，
0: 哎呀，大高个，体重120斤，身材还挺好。那您那个就是找寻另外一半，多大年龄段范围的适合你？
1: 60岁以下都行吧。
0: 对方的收入有啥要求？
1: 得开4000块钱左右吧。
0: 啊，得4000左右的，60岁以下的，工资收入是能达到4000以上的朋友。
1: 对。
0: 嗯，我们这位是刘女士，我还真得给你改一下，万一有别人对接你的话，我这还以为他记错号了呢。嗯
1: 啊，我想对接一个，行吗？
0: 行，我先把你这个改一下子啊。
1: 啊，好。
0: 嗯。哎呀哈，这一天天的，刘女士，刘女士想对接谁呀？
1: 5705。
0: 啊，我们说一下刘女士的个人情况啊。51岁丧偶的，身高168，体重120，然后呢，尾号4067，他那个退休工资是
1: 2100。
0: 2100，想找一个工资收入在5000左右的男士，60岁以下的啊。如果说有60岁以下的男士，可以这个沟通一下，他尾号4067。你说一说你个人的优点是什么？
1: 就是性格比较开朗吧。
0: 嗯，你要对接的5705是，
1: 公交司机吧？
0: 对，身高1.7米，体重130啊，尾号是5705。那你看看这个行不行啊？
1: 你把号告诉我吧。
0: 嗯，来给对接过去5705。下面有请5路线的毛女士，您好。
2: 哎呦，您好，魏董。
0: 哎，您说。
2: 我想对接一个1387，
0: 给自己对接哈。
2: 对呀。
0: 1387，我看看啊，1387是齐先生啊，刚才跟我交流那个，身高176，体重135斤，工资收入3700多。您多大岁数？
2: 我67。
0: 他71，行啊。您身高、体重、劳保收入咋样？
2: 我身高1.64米。收入3000每月。
0: 啊，婚姻状况是
2: 丧偶的。
0: 体重范围多少？
2: 体重120。
0: 啊，那你跟他唠一唠吧。啊，年龄段都旗鼓相当的，看看互相能不能相中。来，这个1387给这位毛女士对接一下。
2: 谢谢。
0: 不客气。3路线的听友冯女士，你好。
3: 魏东你好。
0: 哎，
3: 我想对接一个。
0: 嗯，
3: 对接6018。
0: 嗯，
3: 那个时间挺长的了，好像是
0: 6018呀。
3: 对。
0: 我看一下啊，6018，6018这儿呢。啊，刘先生给父亲，他父亲73是不是？
3: 对对对对。
0: 您多大岁数了？
3: 70。
0: 70岁。
3: 对。
0: 哎。哦。冯女士啊，这儿呢。70岁，您这个身高、体重、劳保收入？
3: 身高是1.64米，118斤。工资5000加。
0: 啊。
3: 嗯，
0: 工资收入5000以上。
3: 对。
0: 嗯，那您的条件各方面是挺好的呢。那我把那个6018给您，您跟他唠一唠吧。反正时间也不算多久。 也是七月份的事儿。

0: 十多天吧，
1: 没有，7月5号还有人对接呢，我看。
0: 是吧？
1: 嗯，行，
0: 行，
1: 七月
0: 谢谢
1: 五
0: 你
1: 号
0: 啊，
1: 10天
0: 哎，
1: 五
0: 谢
1: 七
0: 谢，
1: 八天的，来给对接过去吧，这个六
0: 好，
1: 零幺
0: 谢谢，
1: 八。嗯，别客气，别挂电话。我告诉你啊，就是呢，深陷睡眠困扰的，夜间辗转反侧的，思绪万千的，熬夜到凌晨了还难以入睡的，即便是睡着了，也多梦一醒，早上起来疲惫不堪的，朋友们，精神萎靡不振呐。长期睡眠不仅透支你的精力体力，而且呢会损伤你的气血，加速你的衰老，影响你的健康生活，心脏都挠完了，朋友啊，哎，那个别再靠安眠药了，硬扛啊。你吃安眠药吧，你吃就得劲儿，不吃不得劲儿，是不是啊？你这吃完之后时间长了，感觉自己黏黏哒哒的，是不是感觉那个反应都迟缓了？它属于相当于拿个大棒子给你揍晕了一样。那么您吃点啥滋补呢？酸枣仁膏啊，朋友们，我这儿吧就是有一个李良记的酸枣仁丸安膏，它是百年的老字号的传承古方，而且呢是非遗工艺熬制的，以食养之力。温和调理，让你呢告别因为睡眠困扰的这个带来的一系列的烦恼。李良记呢始创于1914年，是苏州百年中华老字号，也是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高方记忆传承品牌，深耕了中药养生百年，品质呢历经了时光的沉淀，值得信赖。那么咱们这款李良记的酸枣仁膏啊，它是源自东汉医圣张仲景《金匮要略》当中的经典古方酸枣仁汤而来的，然后呢又融合了唐代的外台秘药，还有清代的医超类编，哎，它有一个叫做安神方剂精髓，遵循着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结合现代人体质给大家熬制的。它这里边酸枣仁含量非常高啊，真的是实实在在的给大家呢助力睡眠。那么这个膏方啊，它采用的是邢台道地的酸枣仁，然后呢给大家呢进行了熬制，哎，然后呢在里边呢配什么呢，再搭配上长白山的紫芝，再加上呢百合、桑葚、大枣、黄精、小麦、茯苓、甘草这几味啊，那个经过了古法熬制18倍浓缩，变成那个一膏状的，那口感吃上吧有点酸，但是别怕啊，18斤的这个原材料呢才能熬成1斤的这个膏滋，所以说呢浓缩的这个膏啊非常有营养，而且呢很好吸收，入口呢酸中吧带点微甜软糯，哎，朋友们，那么咱们这个整个的用料啊非常的干净，也非常的安全，每天呢喝这么一包啊，轻松的就养出我们的好睡眠。它这个吧你别着急，你连续的喝这个3盒4盒的，你再感受感受。因为它这个李良记的酸枣仁膏呢，它在这个市面当中一盒子就69块钱啊，朋友们，一盒69，那你就想一想吧，价格是不是挺贵的？是啊，啊，一盒69，一盒69。我们今天给大家呢带来什么呢？3整盒。啊，3整盒，完了之后呢，市面当中1盒69里边是10包的，我们这3整盒呢，给您带来的是48包的，在市面当中呢，这3盒的话，得将近呢，280多，我们今天呢，139块钱，给大家带来3大盒，完了之后呢，1包16袋16条，我们给您加2条，也就是你到手能够得到50条，50条酸枣仁膏。大家说说卫东这个不便宜，当然了，因为它是真正的酸枣仁啊，你到药房当中你打听打听，1天喝1条，咱们能喝50天，50天将近2月呗，你平均1个月也将近60-70块钱了。它这个吧就是说咋说呢，是真正的酸枣仁膏，不是说那种就是那种打哈拉凑气儿啊饮料啊，不是，它是一点一点的熬出来的啊，李良记酸枣仁膏你打听打听，朋友们，139块钱，市面当中你只能买1盒半。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了3大盒，完了之后呢，加在一起一共是50条，一条一顿的量，50条喝50天。你喝完这50条，你看一看你的状态，就是你忽忽悠悠的，那个能睡好觉，第二天你精神状态都不一样。大家如果说想预定这款酸枣仁膏的话，记住了电话哦，400-39-0139，400-39-0139，咋喝呢？ 每天睡觉之前

0: 那30分钟喝，哎，睡觉之前的30分钟喝啊，就是人一睡不好觉吧，失眠是一方面，心情是毛毛躁躁的，焦虑，总想跟人干仗，时间长了，总是这种状态的话，都给自己整抑郁了。所以说，为啥说老睡不好觉，老睡不好觉，慢慢的感觉自己都精神出现了压抑，甚至都得看精神科了呢？就是这个道理。那你说他想不想说呢？想，但是你这是吃药各个方面，你不如调理好。这个酸枣仁，咱们用这个方子是一个古方，金匮要略、外台秘药，还有一超类编，它这个仨个方子捏到一块儿的，根据现代人身体素质而给大家呢熬制的啊，补气安神，缓解疲劳，补充气血，益气补血安神。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李良记的酸枣仁膏啊，400-39-0139。直播间我们还能接电话吗？可以的。想参加节目的朋友啊，继续拨打直播间热线0451-8799-6984，0451-8799-6984，0451-8799-6984。下一位朋友，四路线的孟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嗯。发布个人信息想征婚是不是？
1: 对。
0: 那天你那个打电话问了吗？行吗？去不了吧？双鸭山呢？
1: 他也没说行，也没说不行。他父亲问了两回。
0: 嗯。
1: 可能还在考虑吧。
0: 啊、嗯。那考虑就是这长时间没信儿了，那就是不行呗。嗯。是不是？
1: 嗯，那他今天还打电话问了呢。他光问呢，他也不加微信聊啥的。
0: 啊啊啊！那你介绍一下自己吧，是吧？那你也别耐一直等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嗯。介绍吧，说吧，年龄、身高、体重。
1: 54岁。
0: 嗯。
1: 身高1.8米，体重185斤。
0: 嗯。
1: 那个工资那个5000多，那个扣除五险一金之后的。
0: 嗯。
1: 我不吸烟，不喝酒，不玩游戏，不打麻将。
0: 54岁孟先生，他未婚，身高1.8米，体重185，在双鸭山上班。人是啥工作呀？国企呀，还是啥呀？还是私企？
1: 私企，但是他这个企业很大，东三省的钢铁厂都他的。那个很，中国有好几个省都有他的企业，外国都有。
0: 刘先生工作累不累呀？
1: 不累，我开天车。
0: 开天车是啥车？
1: 就是起重机的一种，也叫吊车，全名叫乔式起重机。
0: 啊啊啊！那你看这有手艺还挺好的，每周能休息一天呢。
1: 我是倒班，那个上12小时，休息24小时。
0: 嗯，孟先生，那个想找寻另外一半，多大岁数范围呢？
1: 比我小就行。
0: 嗯，54岁，找一个年龄比他小的。完了之后呢，你是未婚，对方的婚姻状况有要求吗？
1: 没要求。
0: 短婚未育的，或者说离异的，孩子不在身边的，是不是都行？
1: 对对对，
0: 嗯，
1: 都行。
0: 嗯，我们这位孟先生尾号呢8759，想要沟通对接的朋友记住他尾号8759。那你今天有想对接的吗？
1: 对接刚才那有个丧偶的51岁的，我没记住号，就是。
0: 是刘女士吗？4067。
1: 对对对对，就刚说完那个。
0: 嗯，刘女士尾号四，哎，她是丧偶的吗？
1: 不，有一个，其实刚说完一个是丧偶的，她说那个51岁，也个退休开2000多块钱。
0: 她对接公交司机那个是她吗？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啊，那是了，那就是这位刘女士，她想对接那个公交车司机那个，嗯。双鸭山太远呢，你说你再优秀，假如我是50多岁女士，我也不愿意去，太远了。
1: 他不退休了吗？我退休，我上哪儿都行了。我现在一个人生活。
0: 那你问问4067吧，来4067给他对接一下。嗯，下面有请王女士，你好。
2: 你好，魏东老师。
0: 哎，您说。
2: 我要对接一下。
0: 说尾号。
2: 11171。
0: 嗯，昨天的一位先生，72岁。您多大岁数啊？
2: 66岁。
0: 啊，身高179，体重160，工资收入3800左右，尾号0171。您是什么婚姻状况？
2: 我是离异。
0: 嗯，身高体重咋样？
2: 1.6米，体重110。
0: 嗯，1.6米，体重110。
2: 嗯。
0: 几个子女啊？
2: 一个，已经独立。
0: 啊，一个孩子也独立了，是不是？
2: 嗯嗯嗯。
0: 嗯，王女士这儿在哪个区域居住生活？
2: 到外区。
0: 啊，那我把这号码给您，您跟他唠一唠。
2: 谢谢您，魏东老师。
0: 啊，我不用公布你号，是不是？
2: 不用。
0: 啊，那行，
2: 谢谢
0: 来，
2: 谢谢，
0: 0171给他对接一下。哎，0171。朋友们，有没有这种感觉？有的时候心脏呢滋儿一下子疼，后背这呢感觉呢胀得呼的难受。然后呢已经将近几个月或者说是长时间的多年的情况是啥呢？睡不好觉，失眠多梦，第二天的精神头不足，感觉自己黏黏哒哒的，走几步路呢就歇一歇喘一喘，哎，就是没有精神头，像面条一样提不起来。我告诉您啊，当您出现了这样的情况，随着年龄的增长，压力的叠加，人体呢体力不断的透支，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你把这个辅酶 Q10 补上，你看看你身体会不会有很大的变化。朋友们，辅酶 Q10 啊，它相当于咱们心脏啊这个有力的营养补充，对不对？辅酶 Q10 呢，它是线粒体合成 ATP 的关键性的辅助因子，相当于咱们身体的天然充电宝。一旦当它不足，或者说能量生成受阻，身体就会陷入容易累、心慌、免疫力弱、恶性循环。尤其是现在呢，这个心脏方面的问题呀，真的是别发生。一旦发生了，以前没关注了，严峻了，以为是自己近段时间累了哈，心慌、胸闷、气短。但是，一旦呢没把它当回事儿，持续让急剧恶化的话，可能会威胁您的生命。所以说呢，我们说心脏它就是人体的发动机，一年365天啊，一天24小时，它不停的工作工作工作，它一旦停了罢工了，那人呢可能也就没了。能量的供给啊，辅酶 Q10 呢，它呢直接参与到了电子的传递，加速 ATP 的合成，为咱们的心脏啊、肌肉啊、大脑啊，哎，高耗能的器官呢提供能量。无论是日常工作、家务活，还是说呢，咱们说进行常规的运动健身的恢复，它辅酶 Q10 的补充，都是呢让你精力充沛、精神百倍、告别亚健康的有力武器。那么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呢？康度系列的辅酶 Q10。你其实说到护心强啊，稳定状态呀，心脏呢是人体最勤劳的器官，它对辅酶的 Q10 的需求非常高。那么咱们康度的辅酶 Q10 呢，补心肌、补能量，增强咱们心肌的收缩能力呀，对于心脏的收缩呀、代谢呀，是不是？辅酶 Q10 呢，保护心脏的正常的节律呀，哎，同时呢，对于这个保护咱们管内的内皮呀，帮助心脏维持正常的工作呀，它太有帮助了。那么康度的辅酶 Q10 呢，它呢是在这个鱼肉、猪瘦肉、牛肉当中提纯和萃取的。它呢，咱们这个辅酶 Q10 我告诉你啊，它是液态的。就是咱们朋友为啥说是卫东，我吃了康度的辅酶 Q10 之后，哎，感觉呢跟我吃的那种片子拉撒的各方面啥的它不一样。朋友们您听好了，咱康度的辅酶 Q10 是在肉类当中提纯萃取的，不是化学合成的。很多人吃那个吧，在网上买的或者在哪买的，它是化学合成的，你知道吧？我们这个呢是持有着这个蓝色的小帽子，对不对？国家的蓝帽认证，而且呢它那个是经过了8项严苛的检测，涵盖了成分含量啊、重金属残留啊、微生物指标啊，确保您吃到的没有添加、没有副作用，咱们可以支持官方渠道溯源，从原料生产过程可以查到，安全放心啊。朋友们，咱们采用了先进的纳米递送工艺，解决了辅酶 Q10 那种脂溶性难吸收的痛点，大幅的提升了生物利用的利用率。而且呢，咱们这是胶囊剂型，质地温和，容易吞咽，好吸收，饭后服用啊更加有利于营养的转化。每天呢刚刚新手起步，你可以吃一粒啊，每天吃一次就行。我个人建议，如果说心脏问题比较严峻的话，你可以吃两粒，你知道吗？因为咱们康度啊，它深耕健康营养领域，好多年了。它呢是专注于咱们细胞的能量啊、免疫的健康的研究，就通过科学、安全、有效的为核心的原则，咱们康度的辅酶 Q10 从上市以来就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预定哈，常规的市场指导价。1瓶89，大家想想，3瓶呢？啊，38就240，250-260块钱，对不对？我们今天呢，259块钱，我们不给大家3瓶，我们一次性的给大家到位 啊，五瓶啊，我比这精气还大。我们一次性给大家到位九瓶。

朋友们，您听好了，酒瓶啊，259块钱，我们做波粉丝福利，酒瓶，一天吃一粒，咱正好吃9个月。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一年当中有9个月都在补充辅酶 Q 时，营养是够用的。那么我们直接给大家带来9瓶，然后呢，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我告诉您啊，每天呢饭后吃或者说随餐吃都可以，哎，就是这个身体没电嘛，不可怕啊，可怕的是你不懂得补充。咱康度的辅酶 Q 是我没说嘛，高纯度成分，科学功效，蓝帽认证，哎，专业的能量补给，为你告别那种生活节奏的慢吞吞呐、啊，完了整天呢这胸闷气短没有劲儿啊，哎，萎靡不振呐、啊，精神衰颓呀、啊，对不对？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哈。400-39-0139 400-39-0139，259块钱，9大瓶，每瓶30粒装的，一天一粒儿，咱们能吃9个月时间，一天2粒儿，咱能吃4个半月。我这个吃的辅酶 Q 是吃的好的朋友太多太多了，例子不胜枚举啊！有咱粉丝自己吃好的，有给家里人买的，是不是？我们那个小吴女士，她妈妈啊，那家是心脏多严峻的问题呀！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

0: 北京时间19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1: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2: FM98.4，幸福984，
1: 我们一起加油。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今天的特别节目，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分享非常好的一款产品。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还是1198块钱九大桶，老听众朋友原来就买过，原来就喝过的，家里没有了的，你要抓紧时间，因为这一批蛋白粉的现货如果断货了，下一批又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到货了啊！之前蛋白粉断货都有断了两个来月，好多听众朋友都没订上，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家里边蛋白粉快喝没了的，赶紧打电话把它给订上啊！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不用犹豫，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啊，一会儿我教给大家怎么去查。蛋白质如何重要，它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方面能够带来哪些的变化，就是缺了蛋白质哪儿不得劲儿，蛋白质补足了哪儿更舒服了，这些我们常识性的问题大家都得了解，对不对？老听众朋友，咱们依然是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还是1198块钱九桶啊，是450克那个大桶，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放到家里慢慢喝呗，走亲访友串门啥的，这都是相当拿得出手了。不多说了，老听众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新听众朋友，你仔细听一听，我来详细跟大家去介绍介绍啊。欢迎的是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1: 嗯、
0: 啊，
1: 你好，想订那个一组蛋白质粉，
0: 乳清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2: 我帮我订一组蛋白粉
0: 好了，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好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知道蛋白质粉好，对不对？但是不会买，看着蛋白质粉就行就买，结果买回家呢啊，里边是大豆蛋白质，或者是一半大豆蛋白质一半乳清蛋白质，而恰恰呢自己啊，因为平时的这个饮食及身体因素的原因，导致自己平时就已经尿酸水平过高了，出没出现痛风的症状再两说，就是到医院去检查的时候就已经发现啊，血尿酸的这个值就有点高了。尿酸值一高呢，大夫肯定说了，这个标准那之前我们也在节目里边跟大家去介绍过这种情况。尿酸值高了，就即便你没有什么痛风的症状，即便你腿也不疼，手也不疼，脚也这个脚趾头、脚脖子也不疼，足跟也没有疼痛，没有任何痛风的症状。但是如果血尿酸值过高了，一定要把它给控制好，否则的话，它可能就是很多严重类的疾病的肾脏啊等等一些严重类疾病的一个导火索了。所以啊，咱们如果尿酸过高的老爸爸老妈妈们，您买蛋白质粉的时候，您明知道蛋白质粉好啊，这个能够均衡我们体内的蛋白质，提高咱们的这个整个身体的抗病能力，但是如果说你常年喝那大豆蛋白质粉，它是大豆当中提取出来的，它属于高嘌呤食物，这样的话呢，很可能就让你的这个尿酸值越来越高了。所以我建议大家，你要选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甄选，咱们是乳清蛋白质粉，来自澳大利亚黄金奶牛蛋当中的牛乳，牛奶里边提取出来的乳清蛋白，一丁点大豆蛋白都没有。大家仔细听好了，因为有

0: 很多人不会买，因为我们之前蛋白质粉断货了嘛，他们就出去上超市去买去了。结果拍那个照片啊，给我看，我一看，我说你看那个配料表啊，它不写着大豆蛋白加上乳清蛋白吗？它虽然外边那个大桶上最大那个字写着乳清蛋白质粉，但是它里边的成分含量是一半大豆蛋白，一半乳清蛋白。你这样的话，你不还是喝到大豆蛋白质粉了吗？他说怪不得我尿酸值越来越高呢，就是你要如果说大夫告诉你啊，不能这个少尽量少吃啊，或者不吃高嘌呤食物，少吃中嘌呤食物，尽量啊日常这个饮食以低嘌呤食物为主，那你就不要喝大豆蛋白质粉啊。咱就不说它腥不腥，好不好喝，咱且说尿酸值过高的好多老爸爸老妈妈们，你就得会啊自己去知道怎么甄选，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啊。那么乳清蛋白质粉是从牛奶里边提取出来的，牛乳里边提取出来，而牛奶、羊奶、酸奶这些都是属于低嘌呤食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好了，不多说了，咱们的耐力士蛋白质粉大家赶紧打电话订，1198块钱九大桶，团购了好几年的时间，回头客老多了啊。8799-6984 8799-6984，欢迎无线的刘先生，您好。
1: 哎，你好，我听组蛋白粉。
0: 蛋白粉好了，给您报上名了，原来买过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好，老听众不用多说了啊。二线的孙先生您好。
2: 您好，我订一组。
0: 一组蛋白质粉哈。
2: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3: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那个蛋白粉。
0: 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4: 你好，订一组蛋白粉。
0: 蛋白粉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不是所有的蛋白质粉都叫乳清蛋白质粉，而在商品名叫乳清蛋白质粉当中，我们大家也要懂得鉴别，去看一看它的配料表成分含量里边有没有大豆蛋白。咱们这里边都是全部都是乳清蛋白。你上某宝、某东的官方旗舰店，耐力士品牌蛋白质粉的官方旗舰店，第一你看看它每个月的销量有多高，第二你对比一下价格，看看咱们的节目里边是不是特别合适。第三，你看一看别人喝完这个耐力士的蛋白质粉之后，身体健康方面得到了哪些改善，身体健康方面得到了哪些改善，哪些变化，哪儿好了，哪儿舒服了，哪儿得劲了，你看看别人喝完之后的评价有多高，你就知道了为什么现在耐力士品牌蛋白质粉的回头客有这么多啊。不是，还是那句话，不是所有的蛋白质粉都叫乳清蛋白质粉。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无线的关女士您好。
5: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这蛋白质粉九桶是吧？
0: 对对对，1198块钱是九桶，合130多块钱一桶啊，非常非常合适。
5: 给我留一组。
0: 行，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好多听众朋友原来通过其他渠道买，甚至在官网上买都没有咱们节目里边去便宜。你算一算，他那个最大的一组得有36桶吧？最大那个你到官网上你去算吧，最大一组36桶那个还合170多块钱一桶呢。咱们这个呢九桶1198，合到一桶才130多块钱，而且它的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搁到家里慢慢喝呗，老人、小孩、孕妇、产妇都能喝，你怕啥的？全家人都能喝，对不对？抓紧打电话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就这段时间啊，感冒的、发烧的、过敏的，起这个疹子、那个疹子的特别的多。这是乳清蛋白质粉，而且是耐力士品牌的，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你自己查一下价格就行了。某宝、某东，你可以全网对比价格啊。欢迎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喂，你好，给我来一朵这个蛋白质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不会让您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抓紧时间预定，8799-6984，8799-6984啊。蛋白质粉每次到货漂洋过海来的，不会有太多，所以大家想要预定的话，赶紧打电话，你放家里存着呗。要不啥时候一断货，断货俩月，想买都买不着了。走亲访友串门串亲戚，就这蛋白质粉拿出去2桶啊，都相当拿得出手啊，对不对？不多说了啊，全家老。老少都可以一起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对比价格，没说吗？让你上网上那个官方旗舰店，那小网站啊，一些这个不知名的网站，粉丝没有多少的那些那个，咱们大家就不尽量不要去看价格了，那品质咱也保证不了啊，对不对？上官方旗舰店你去对比价格，那咱们的全部都是官方渠道的啊，直接给咱从澳大利亚原瓶原装直接进口运回来的，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你不用担心你买到假冒伪劣的东西，而且价格还这么便宜，1198块钱是九大桶，而且还要提醒我们的老爸爸、老妈妈、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尿酸值过高的话，千万别喝大豆蛋白质粉啊！咱就不说什么品牌或者是说什么口感的了，因为大豆蛋白质粉是从大豆当中去提取出来的，你平时连干豆腐、大豆腐、高嘌呤的食物您都不咋吃的，那你就喝大豆蛋白质粉，那不得天天喝吗？对不对？那你的这个尿酸值不

0: 越喝越高嘛，所以咱们这个是乳清蛋白质粉，而且里边一点大豆蛋白都没有添加，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它是真真正正的乳清蛋白质粉，一丁点大豆蛋白都没有添加，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哦。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再次强调，咱们的乳清蛋白质粉是从澳大利亚黄金奶牛带当的牛乳当中提取出来的乳清蛋白，不含大豆蛋白，一丁点大豆蛋白都不含，所以它是属于低嘌呤食物，连中嘌呤都不是，它是属于低嘌呤食物，平时尿酸值比较高的，不敢吃豆制品的，喝咱们这个蛋白质粉天天喝没有任何问题，每天喝一次一点问题都没有，它是属于低嘌呤食物啊，放心的买，安心去喝，还是1198块钱九桶，合到130多块钱一桶，价格非常非常合适，全网对比价格吧，450克一桶的，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搁到家里慢慢喝呗，过年过节走亲访友串门都拿得出手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这个蛋白质粉现在这段时间一定要喝上，现在这段时间一定要喝的，就是各类的这个传染类的疾病啊，不管是哪类的病毒，哪类的传染性疾病，其实都是需要你一个强大的免疫功能的啊，抓紧预定吧，老人小孩年轻人啊，全都能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耐力士的蛋白质粉其实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回头客老多老多的了，就是不在我们节目当中团购之前，大家很多在某宝某东上，在一些这个保健品专卖店都买过这款蛋白质粉，对不对啊，耐力士是一个很出名的品牌，就好多人喝了很多年这个耐力士，你到那个某宝某东它都有旗舰店，你到旗舰店上去查一查它每个月的销量有多高，就价格即使没有咱们节目里边这么便宜，每个月的销量它有多高，你再查一查别人喝完了这个蛋白质粉之后健康方面带来哪些变化，看看下边那个评价有多好你就知道了，然后回过头你再看价格对比一下，跟我们节目里边去对比一下价格，你就知道咱们节目里边多合适了，对不对，咱们还是1198块钱九大桶啊，一会儿我详细说说为什么这1198块钱九大桶这么合适，100多块钱买到真正的乳清蛋白质粉，它可不是大豆蛋白质粉，对不对，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耐力士品牌蛋白质粉的，全家老少一起喝的啊，健康方面已经得到了非常好的改善的听众朋友，现在赶紧打电话把它给订上，因为咱们今天啊蛋白质粉给我的现货非常非常非常的少，它是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所以海运的时间会比较长，每次到货的数量非常少啊，到货一次很快就被大家抢购一空，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这个蛋白质粉的，现在87996984全线开通，赶紧打电话订啊，一会儿新听众朋友都听明白了，都在打电话的时候可能电话就不好打了，您就打不进来了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没错，这是我认为非常经济实惠的一个套组，1198块钱是九大桶，每桶都是450克的啊，最重要一点，它是乳清蛋白质粉，为什么我一再强调它是乳清蛋白质粉，来自澳大利亚黄金奶牛带的牛乳当中提纯出来的乳清蛋白，2斤牛奶才能提取出来7克的乳清蛋白，你就知道了这个东西它有多金贵，对不对，而这个牛奶当中，牛奶是在嘌呤食物表格当中，这个嘌呤含量比较低的那个表格里边是属于低嘌呤食物，它连中嘌呤食物都算不上，所以尿酸值比较高的医生担心会有痛风一些隐患的，大家可以放心的去喝这款乳清蛋白质粉哦。87996984 87996984，我得抓紧接电话了，大家现在赶紧打，尤其是原来喝过的老听众，府县的王先生您好。
1: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蛋白质粉，好嘞，预定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3县的赵先生您好。
2: 哎，你好，我订组蛋白质粉。
0: 一组蛋白质粉，好嘞，预定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2县的关女士您好。
3: 哎，你好，这个是那个澳大利亚原装那个
0: 乳清蛋白质粉，就是耐力士品牌的，跟我们节目合作了这么多年，咱一直没换过品牌，没换过厂家哦。好嘞，预定成功了，哎，等着接电话啊。4县的孙先生您好。
4: 你好，给我订一组。
0: 一组蛋白质粉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5县的马先生您好。
1: 你好，我买一组蛋白质粉。
0: 一组蛋白质粉，好嘞，预定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你看咱们的蛋白质粉回头客老多老多了啊，特别是就平时总是赖赖哒哒的，没劲儿没精神。今天这个感冒。

0: 冒了你也能传染上，明天那个感冒了你也能感染上，对不对啊？是属于这那种大家说的这个事儿事儿的那个身体状况，就是哪一场病毒它都落不下的那种，你赶快加强我们身体的营养。另外还有一些就什么人群呢，在医院看病的做手术的，对不对？还有呢就是身体机能比较低一点的，就这部分人群我都建议大家去补充补充这个蛋白质啊。补完了之后你就知道了，缺乏蛋白质所带来的那些症状，无名的浮肿啊，浑身没劲儿啊，啊，头发掉的多呀，牙齿松动啊，就本来这个牙没活动，但是一咬啥就疼，啥都不敢吃，啥都咬不动啊，我都建议大家，你得抓紧时间补一点蛋白质，稳固稳固，对不对？它固摄能力不行了。所以抓紧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可告诉大家，就1198块钱九大桶这个蛋白质粉，很快就没有货，就这几天你能订上，等到过几天又没有货了，然后它漂洋过海运过来，又不知道啥时候了。好多听众朋友都是一直喝咱们耐力士的这个蛋白质粉，完了等到家里喝没了，想去订的时候打我们导播间电话87996984，导播老师都告诉他们没有货，不是啥时候想订啥时候都能订得上的，大家。切记哦，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1: 啊，建议给我乳清蛋白粉。
0: 蛋白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不是所有的蛋白质粉都叫乳清蛋白质粉，就是你有的时候你买图便宜，有的根本都不便宜那个价格啊，上面名也叫乳清蛋白粉，但是你一看配料表，50%的乳清蛋白，50%的大豆蛋白，这个啊，这个血尿酸比较高的一部分人群就不建议你去喝它，因为它有50%的大豆蛋白，但是它有50%的乳清蛋白，它也可以把名称叫成乳清蛋白粉，那咱们这个不是，咱们这个全部都是乳清蛋白质粉，一点大豆蛋白都没加，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啊、哦！抓紧预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那新听众朋友，我也跟您介绍介绍，为什么这个蛋白质粉回头客这么多？那你想，大家喝完了之后身体健康方面没有啥变化，喝完了之后啥感觉都没有，他还可能回过头来再买，并且全家老少一起喝吗？对不对？这道理很简单呐、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耐力士品牌的乳清蛋白质粉，如果咱家现在有，赶紧把它拿出来啊、哦！赶紧把它拿出来，现在喝上。如果没有了，断溜了，赶紧把它订上。这个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是乳清蛋白质粉，不是大豆蛋白质粉。平时不敢吃那个高嘌呤食物、中嘌呤食物的，这个是属于低嘌呤的食物，没有任何的负担，大家完全放心啊！87996984，87996984，补充优质蛋白质，大家也得知道怎么样去补啊，对不对？好多人无名的水肿，那早上起来的时候眼皮肿的都不行了，腿肿的都不行了，上医院去查，肾脏没问题，血压也是正常的，说为什么会手水肿啊？缺乏蛋白质了。好多人呢、啊、就是感觉浑身没劲儿啊，特别累啊，非常乏力，干啥都感觉特别的懒惰呀，其实是什么？缺乏蛋白质了。好多人头发掉，牙齿松动，皮肤干干巴巴，出现干燥起皮，其实是啥？缺乏蛋白质了。所以缺乏蛋白质给我们身体带来的这个危害非常之大，那怎么办呢？你日常那个鱼虾蛋奶里边的蛋白质含量远远不够你身体所需要的，尤其是老爸爸老妈妈中老年朋友，蛋白质匮乏的太严重了，不是你平时吃点鱼虾蛋奶就都能够补充上来的，所以大家要明白这一点，咱们就得集中去补充一点蛋白质，对不对？而今天咱们这款乳清蛋白质粉啊、哦，是从澳大利亚黄金奶牛带的牛乳当中提取出来的，特别不错，2斤牛奶才能提取出来7克的乳清蛋白，你就说咱们这个乳清蛋白质粉100多块钱一桶贵不贵？一点都不贵呀。2斤牛奶，你如果没有非常高端的技术，你喝2斤牛奶都不见得能吸收7克的乳清蛋白。为什么耐力士品牌的从澳洲进口回来的这个蛋白质粉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的非常的火呀？所以大家就知道了，回头客特别的多。你去打听打听其他的某两个字品牌、某色字品牌所谓的进口的一些这个蛋白质粉，你看看里边是不是都是乳清蛋白？你再看一看他们是啥价格就知道了。咱们才合到133一桶，1198块钱是九大桶，每桶是450克的，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蛋白质粉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所以大家赶紧预定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全网去查你就知道了。不但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拿到的这个价格是非常实惠、特别优惠的价格，非常非常非常的实惠啊！最重要一点，它总断货，咱们的回头客。 客老多老多的了，你上某某某东西去查评价就知道了，别人喝完了这个腿不疼了，那个什么这个有劲儿有精神了，是不是？哎，那个牙齿

0: 感觉固摄能力更强了，吃点啥玩意儿不酸不疼不容易倒牙了，都是有帮助的啊、哦！抓紧预定吧，87996984，咱们全部都是乳清蛋白，一丁点大豆蛋白都没加啊、哦！所以平时尿酸高的人群可以放心的喝。欢迎五线的李女士，您好。
1: 哎，您好，给我订一组这蛋白质粉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不是所有蛋白质粉都叫乳清蛋白质的啊、哦，大家要买蛋白质粉啊。如果说这段时间你也感觉到蛋白质缺乏了，浑身没劲儿啊，总是懒懒塌塌的不愿意动啊，总是感觉无名的浮肿啊，查了肾功什么彩超这个全都查了啊，肾脏没有任何问题，查了血压了，血压也不高，哎，这是浮肿哪来的呢？这个有的时候腿就肿，有第二天早上头天晚上没喝多少水，第二天早上起来那眼皮肿的，就这些方面的问题你都看一看有没有可能是蛋白质缺乏所导致的啊。如果缺乏了蛋白质，那么大家呢就得赶快去补充。咱们的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是乳清蛋白质粉，我再次强调，不是所有的蛋白质粉都叫乳清蛋白质粉，这个蛋白质是我们人体不可或缺的。我曾经跟大家讲过的吧，蛋白质有多重要啊，我们身体最重要的一个组成成分就是蛋白质，它在人体是一个基本的组成成分，占人体重量的20%左右。你如果现在的体重是100斤，有20%，哎呦，20斤是蛋白质，你可别觉得这20斤蛋白质不多。人体体重当中60%左右是水，剩下的40%蛋白质就占了一半。你想一想，蛋白质对于你人体来说有没有用？蛋白质消耗没了，整个人体就没有生命了。所以你人体的大脑、神经、皮肤、肌肉、内脏、血液，甚至你的指甲、头发，都以蛋白质为主要成分。你说蛋白质重不重要？而且蛋白质它还是整个我们身体生长发育、衰老组织更新和损伤组织新生细胞的修复原料啊！好多人说，哎呀，怪不得我手拉个口不爱好呢，缺乏蛋白质了，对不对？如果你整个身体都能量不足了，身体里的碳水化合物已经用完了，人体就会通过消耗脂肪和蛋白质来供能，那你都没有蛋白质了，蛋白质都匮乏了，上哪儿去供能去啊？就没有能量可供给了，所以你才会觉得没劲儿啊，累呀、啊，没精神呢、啊，对不对？哎，赖赖哒哒的，总是难受啊。那你试着补一段时间蛋白质，你就知道了。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订晚的就真的没有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全都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1: 您好，我想订一组蛋白质粉，乳清蛋白质粉是吧？
0: 对，没错啊，咱们这个是乳清蛋白，这里边一丁点大豆蛋白都没有，全部都是乳清蛋白啊。给您报上名了、
1: 哎、
0: 等着接电话，哎，给您送到家。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2: 哎，你好，我订一组蛋白质粉
0: 啊，乳清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3: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
0: 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我来跟大家去说一说啊，蛋白质缺乏啊，大家得对号入座。好多人说都在补充蛋白质啊，我也不知道我缺不缺呀，咱们自己去对比一下，看看蛋白质缺乏可能引发的咱们身体上一些常见的症状都有哪些。所以呢，你自己去衡量对号入座一下啊。首先第一个就是水肿，尤其是无名水肿，这个血浆蛋白浓度降低，血管内液体渗出到组织的间隙，就会导致眼睑、下肢、腹部等部位出现水肿，按压之后呢，凹陷恢复的也比较缓慢，对不对？哎，这就是无名的水肿。还有人就头天晚上明明喝的水不多啊，半夜也上厕所了，但早上起来呢，眼睛一圈都是肿的，有的眼皮肿，有的下眼睑肿，有的腿也肿，对不对？有的脸也肿。哎，但是呢，就是这个该上厕所也上厕所了，为什么还会肿啊？有很多无名的水肿，找不到原因的，你想一想，有没有可能是缺乏蛋白质导致的？另外就是肌肉萎缩与力量减弱，肌肉蛋白质合成不足啊，这个肌肉量就会减少，力量就会下降，活动耐力就会降低。你像爬楼梯呀、提重物困难呐、容易疲劳啊，这些 都可能是蛋白质缺乏导致的。还有就是皮肤问题，这就不用我多说了，皮肤干燥、粗糙、松弛、皱纹增多、弹性下降、屏障功能减弱，容易出现瘙痒、脱屑啊、伤口愈合缓慢等等这些情况，你找一找蛋白质缺乏的问题。再有呢，就是毛发和指甲

异常也可能跟蛋白质缺乏有关系，比如说头发干枯啊，脆弱容易断呐、啊，头发失去光泽呀，大量的脱发呀，指甲变薄啊，容易折断呐、啊，表面有纵纹或者是白点儿啊，很可能跟蛋白质缺乏也有一定的关系。还有呢，就是免疫力的下降，刚才我们说了啊，免疫球蛋白合成减少，免疫细胞活性降低，就容易感冒啊，容易感染呐、啊，对不对？患病之后恢复的时间也延长啊。还有呢，就是贫血，因为血红蛋白合成不足啊，就会出现面色苍白、头晕、乏力、心慌、气短等等这些症状，对不对？所以你看，蛋白质缺乏也会出现贫血的情况。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消化功能的紊乱，消化酶合成减少，导致食欲不振、恶心、腹胀、腹泻等等这些消化不良的症状，也有可能是蛋白质缺乏所导致的。还有就是生长发育迟缓，你像儿童表现为身高体重增长缓慢呐、啊，骨骼发育的不良啊，智力发育也可能受到影响啊，比如说注意力不集中啊，学习能力下降啊，等等等等。还有一种蛋白质缺乏导致的症状，疲劳与耐力的下降，就是能量代谢受阻，细胞能量供应不足，身体特别容易疲劳，没干点啥就感觉非常的累，总是啊这个软绵绵的拿不成个。还有呢，就是体力和脑力劳动的耐力显著降低了，哎，稍微干点啥，稍微活动活动，稍微走两步，对不对？就感觉这个疲劳的不行了啊。比如说今天啊，工作了或者干嘛呀，啊，晚上睡不好觉，就寻思寻思白天的事儿啊，啊，稍微有点这个动动脑筋，脑力劳动时间长了，就会感觉到特别疲劳、头疼、迷惑，对不对？嗜睡等等。还有就是情绪与认知的改变，情绪与认知的改变跟蛋白质还有啥关系呢？因为神经递质合成不足，就会出现焦虑呀、啊、情绪波动啊、注意力不集中啊、记忆力减退呀、啊、思维迟缓呐、啊、等等这些情况。如果说出现刚刚我所说到的这些啊，蛋白质缺乏可能引发的一些症状的话，建议及时的调整饮食，增加富含蛋白质的食物摄入，必要的时候要咨询你的医生或者是营养师来进行科学进补。你看蛋白质是不是很重要啊？直播热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1: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2: 蛋白

0: 智粉平时有很多的老爸爸老妈妈叔叔阿姨们都在喝，有很多小朋友包括一些年轻人经常锻炼的经常运动的或者是肌肉没有力气没有力量的很多人都在喝这个蛋白质粉，对不对？咱们的这个耐力士的蛋白质粉回头客特别多啊，自己去上网查一下就知道了。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1: 您好，
0: 订一组蛋白质粉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2: 哎，你好，我订蛋白质粉。
0: 一组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名成功了啊！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啊，赶紧打电话订，就是原来就喝过咱们耐力士品牌蛋白质粉的，赶紧打电话订，1198块钱还是九大桶，每桶还是450克的啊啊！然后保质期还是3年的时间，跟您原来喝的那个一模一样的，跟您原来喝的那个一模一样的。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关女士，您好。
3: 给我订一组。
0: 行，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就是您在官网上买，它那个分多少桶一组，多少桶一组，最大那个组都30多桶一组了，也没有咱这个合适。你自己算，拿计算器算完了之后你就知道了。咱们节目里边1198块钱九大桶，才合到130多块钱一桶，非常非常合适啊。直播热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孙女士，您好。
4: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蛋白质粉哈。
4: 对。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您等着回电话问您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1198块钱是九桶啊。
4: 嗯，好嘞，
0: 好嘞，预定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那今天咱们在节目里边向大家推荐的这款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第一，它是食品级的，非常的安全；第二，它是零添加，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某宝、某东各个销售网站，只要是它的旗舰店，你都去查一查，你看看它每个月的销量有多高，你再看看它的价格是多少，你再看看别人喝完了这个蛋白质粉之后身体有什么健康方面的变化，底下的评价有多好，您就知道了。零添加，无香精，无色素，无激素，无重金属，低脂低胆固醇，没有豆腥味，它是真真正当啊乳清蛋白啊，乳清蛋白质粉，这里边一丁点大豆蛋白都没有，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的买，安心去喝。欢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5: 哦，您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蛋白质粉是不是啊？
5: 哦，
0: 您
5: 好。嗯，
0: 哎，好嘞。哦，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咱们直播间热线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来拨通啊。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市场指导价格这一桶得400-500块钱，咱们节目里边才合到130多块钱，就是乳清蛋白质，你很少能够买到这种价格。那你平时买的那个大豆蛋白质粉都得300多块钱一瓶吧，对不对？搞活动的时候也得200多块钱一瓶吧，那是大豆蛋白质粉。还有的你买到那个啊，很多人根本不看配料表，特别粗心大意，它上面写着乳清蛋白质粉，但是拿回家一看配料表呢，50%的乳清蛋白加上50%的大豆蛋白，那不还是有一半的大豆蛋白吗？对不对？尤其是平时尿酸值比较高的，医生让你尽量减少高嘌呤物质的摄入的，那你就不建议大家去喝那个大豆蛋白质了，而且它也有一股豆腥味，对不对？有很多老人小孩啊，感觉口感不好喝，不愿意喝呀。咱们这个乳清蛋白质粉是从澳大利亚黄金奶牛带的牛乳当中提取出来的，对不对？它有淡淡的乳香味啊，就是淡淡的乳香味，没有什么异味怪味，所以口感方面也非常的不错。最关键一点，它是零添加啊。想要预定的才合到130多块钱一桶，你自己说合不合适？是1198块钱，就是现在打8799-6984啊，1198块钱送到家的是九大桶，合到133一桶，133块钱一桶，你自己说合不合适？某宝、某东都有它的旗舰店，你上去查一查，对不对？到旗舰店去查一查，你再看看别人喝完了之后的评价。

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保质期是三年的时间。说到这个乳清蛋白，可能很多人不了解，就是二斤牛奶里边才能提取出来七克的乳清蛋白，所以它是精华所在。就你平时如果没有这么好的制药技术的话啊，质控技术，你就喝它二斤牛奶，你也不见得吸收七克的乳清蛋白呀，对不对？所以抓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吧。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四线的王先生，尾号是950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咱们是会给大家回电话问地址，确定了送货地址和送货时间之后呢，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8799-6984 8799-6984，这里边全都是乳清蛋白，我再次强调一下，是澳大利亚黄金奶牛带的牛乳当中提取出来的乳清蛋白，是乳清蛋白之粉，一丁点大豆蛋白质都没有啊！就是平时不敢喝那个大豆蛋白粉的，喝完了之后这个尿酸值就偏高的，那这部分人群您可以放心的去喝咱乳清蛋白质粉。乳清蛋白质粉，因为牛奶、羊奶、酸奶这些都是低嘌呤的食物，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去喝啊！1198块钱是九大桶，合到133一桶，133一桶，你没有对比你就没有伤害。你看看普通那个大豆蛋白质粉还多少呢，对不对？保质期是三年的时间，全家老少都可以喝，并且这个蛋白质粉是非常好的节日期间的伴手礼，过年过节走亲访友串门串亲戚的时候，我就告诉你这个蛋白质粉那是相当拿得出手了，你就一桶两桶他都拿得出手，一桶两桶他都拿得出手啊。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订啊，走亲访友上谁家去串门去，我觉得这个蛋白质粉你就带上一桶两桶的，那你自己到超市你去看一看，对不对？你到那个卖蛋白质粉的这个专卖店你去对比一下价格，你就说咱们节目里边还是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这个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你对比一下价格你就知道了，纯正的乳清蛋白质粉哦，抓紧打电话预定吧。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平时450克的，它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而且它叫乳清蛋白粉，你平时买的那个比它贵的那个蛋白粉不说，还是大豆蛋白粉，那个大豆蛋白粉啊，一喝腥的好的，一股怪味，对不对？乳清蛋白粉是啥意思呀？从真真正正的高端牛乳当中提取出来的乳清蛋白质粉，就是你平时喝二斤牛奶只有七克的乳清蛋白，你就算算啊，如果没有非常高端的生物制药质控标准的这种生产提纯技术，你一天喝二斤牛奶你也吸收不了七克的乳清蛋白。所以咱们这个呢啊，高活性容易吸收，里边又是零添加，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激素，没有重金属，低脂低胆固醇，一点豆腥味都没有的乳清蛋白质粉，才合到了130多块钱一桶，133块钱一桶。平时买这种450克的蛋白质粉，某什么利那个品牌的，大家知道吧？啊，300克的就得300块钱，500克得500多块钱，咱们这个450克才合到100多块钱，但是你得整组买。所以啊，原来最早。早的时候在我们节目里大家买过吧，1198就是六桶，最早的时候那才合200块钱一桶，对不对？那也不贵啊，你上耐力士品牌的官方旗舰店你去看看多少钱一桶啊，其他的地方买的真假咱们不敢说啊，就你上他的官方旗舰店你看看在那儿买合适还在我们节目里边买合适，你再看看耐力士品牌的啊，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这个蛋白质粉，在他官方旗舰店有多少人购买，下边的评价有多少人是好评，好评率有多高，你就知道了这款蛋白质粉小孩都能喝，中老年朋友没有一点问题，平时没有劲儿的，缺乏蛋白质的，经常掉头发的，牙齿容易松动的，有点风吹草动就感冒的，身边人一旦感冒你去咳嗽的，而且这一感冒多长时间都不爱好，成天咳咳咳嗽，并且有很多人一感冒的症状就非常非常严重的，我都建议大家把这蛋白粉给它喝上，一点豆腥味都没有，特别好喝。但是呢现在1198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九桶，一组是九桶，每桶都是450克的，450克这个大罐才合到100
133一桶，1198.9元9桶，耐力士品牌的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蛋白质粉。所以想定这个蛋白质粉的，全家人可以一起去喝的，耐力士这么大的品牌，而且是澳洲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

0: 你就放心的去喝啊！87996984，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1: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乳清蛋白粉啊，尝试一下，看看这个怎么样？
0: 你尝试一下吧，真的非常好，
1: 对对对，
0: 还是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用着急啊、哦。哎，
1: 好嘞，谢谢，
0: 好嘞，别客气，再见。欢迎五线的刘女士，您好。
2: 哎，你好，订一组
0: 蛋白质粉哈、
2: 哎粉，
0: 我给您报上名了，乳清蛋白质粉非常好，阿姨你喝喝就知道了啊、哦。
2: 哎，好，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1198是9桶啊，原来好多听众在我们节目里边都买过，但是1198只给您送去6桶。没错，一点没错，那6桶就是我们的正常价格，就是你平时买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11986桶也便宜，也比他在官方旗舰店买那个价格要便宜。你去官方旗舰店看看，你看看别人喝完这个蛋白质的粉的评价，你再看看它的销量有多少，你就知道了。你在我们节目里边买，今天是11989桶，那就等于买6桶赠3桶，明白了吧？蛋白质粉是全家老少都可以一起喝的，补充蛋白质均衡营养，提高我们身体的抗病能力，对不对呀？啊，你平时这个很多人偏食、厌食、挑食，都是缺蛋白质，是不是？欢迎四线的马女士，你好，马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蛋白粉？哦，电话是3946尾号，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哦。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就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的是二线王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1198块钱9大桶
3: 那个，
0: 太合适，真太合适了。稍后给您回电话，送到家，还是我们之前团购那个。哎，给您送到家，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4: 你好，丁一组、
0: 哎，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欢迎五线的赵先生，您好。
5: 嗯，
0: 哎。一组蛋白质粉是不是啊？
5: 对对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它的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啊，87996984，因为这样买太合适了，1198，一共是9大桶，大家仔细听好了，平时花这些钱就能买6大桶，现在打今电话，只有今天的节目里边有这个政策，是买6赠3，9大桶才1198，真的太合适了。二线的王先生你好，
6: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一组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耐力士品牌的啊，好多人都在找这个品牌的，耐力士品牌的好多人都在找啊，喝过的人都知道。欢迎五线的李先生，您好。
7: 哎，给我订一组蛋白质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8: 啊，我想订一组
0: 啊，一组乳清蛋白质粉是不是？好嘞，哎，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9: 您好，订一个蛋白粉
0: 啊，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
9: 谢谢。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10: 哎，您好，订一组。
0: 一组蛋白质粉、哦、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欢迎四线的杨女士，你好。
11: 哎。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啊、
11: 是。
0: 哎，
11: 一组，
0: 我给您报上名了，这回可合适了，给您送到家，您等着接电话啊、哦、杨阿姨。
11: 啊、知道了、
0: 哎。好嘞，感谢参与。翟女士你好。
11: 啊，咱们保期多长时间呢、
0: 哎、3年呢，保质期是3年的
11: 啊。
0: 哎，
11: 啊、
0: 嗯、
11: 啊，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就这个乳清蛋白质粉，第一，它是非常高端的，耐力士这个品牌是特别大的一个品牌，好多人都知道，人家从来不做活动优惠啥的啊。再一个是啥呀？外边那个小桶也非常的漂亮，贼高端大气上档次，自己喝送人啥的都没有任何问题啊。来，请接黄先生电话，你好。
12: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蛋白质粉、
0: 哎。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哦，给您送到家。哎，感谢参与，再见。四线的袁女士，你好。
13: 喂，你好。
0: 哎，
13: 我给我订一组蛋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那我说到补充蛋白质，大家可千万千万别忽视了，蛋白质非常非常重要。那很多营养学专家都建议大家嘛，是不是啊？日常生活当中，鱼虾蛋奶一定一定切记切记，每天都要吃。为什么让大家每天都吃鱼虾蛋奶啊？鱼虾蛋奶的共同特点是什么？是都富含蛋白质。蛋白质缺乏了是会让人体生病的，不是单纯的让你出现亚健康的状态，对不对呀？所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向大家推荐的这一款是我们的钻石级的明星产品，耐力士品牌的乳清蛋白质粉。欢迎的是六线的陈先生，您好。陈先生，哎，欢迎您。
3: 蛋白粉给我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哦。
3: 啊，那行，
0: 嗯，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杜女士，您好。
5: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5: 对，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再见。欢迎的是二线赵女士，您好。
14: 哎，您好，这我留两组吧。
0: 啊，行，给您报上名了，
14: 哎，
0: 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 啊。对对对，好嘞，哎，再见。
14: 哎，
0: 欢迎三线的马女士，您好。
15: 嗯，我要一组。
0: 一组蛋白质粉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吧。啊，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曾经我跟大家去介绍过《生命时报》上的一篇文章，不就说了吗？就是说身体出现六个信号，就证明你吃肉太少了。平日常生活当中吃肉太少是啥意思啊？其实就是缺乏蛋白质呗，容易疲劳啊，注意力下降啊，头发脆弱容易断呐，或者在运动之后恢复的比较慢呐，这些看似普通的躯体信号，可能就是身体在提醒你缺乏蛋白质了，肉吃少了。那《生命时报》呢，曾经邀请专家告诉你蛋白质摄入不足的具体表现，并且也告诉大家怎么样去合理的去补充蛋白质。营养学专家就说了来自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营养科的主任高健老师表示，千万不能谈肉色变。啥意思呀？说这个肉不行啊，中老年人吃完说这个脂肪含量太高了啊，我容易血脂高啊，我容易心脑血管容易有垃圾毒素，我吃素吧。还有人说这个不行，我吃肉我怕发胖啊，对不对？我这脂肪肝啊，不敢吃那么多的脂肪啊。我们身体大约20%是由蛋白质组成的，而蛋白质是身体细胞和组织的基本构成成分，对于维持内脏、肌肉、皮肤、头发和指甲的健康，那是相当重要的。但身体并不能像储存脂肪那样去储存蛋白质。为什么大家很多的老听众朋友常年都在喝着咱们这个蛋白质，咱们的蛋白质粉是零添加的，常年喝都没问题，就是因为你身体的蛋白质每天都要消耗，所以每天的食物当中都要补充蛋白质，而你每一天的食物当中的蛋白质含量肯定不够咱身体所需要利用的。所以为什么让大家去补充蛋白质粉呢？你每天要从食物里边吸取足够的量，吃进去的蛋白质呢会在体内被拆分成氨基酸，这些氨基酸的首要任务就是帮助构建和修复身体的细胞和组织，是不是？此外，蛋白质还有很多的重要的兼职，参与你抗体的生成啊，维持你的免疫功能啊，调节激素和酶的水平啊。缺少足够的蛋白质，那内脏就会受到影响，肌肉也无法修复，皮肤失去弹性，精力和情绪也会受到影响，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说有的营养学家专家得建议咱们，你得吃肉，不吃肉不行，是不是？嗯，好了，那想要预定蛋白质粉的啊，平时怕胖怕吃肉的时候脂肪含量比较高，还有呢，中老年朋友，你有个脂肪肝啊啥的，或者是你有尿酸值过高的一些这个情况，大夫不让你吃高嘌呤的食物，那咱们这款蛋白质粉你可以放心的买，安心去喝啊。1198块钱是九大桶，耐力士品牌，来自于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澳大利亚原装进口回来的，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去吃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刘女士，您好。刘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16: 是。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嘞，好嘞，好嘞，没问题，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四线的田先生您好。
17: 您好。
0: 哎，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17: 对。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五线的张女士您好。
18: 你好，海兰，我要订一组蛋白质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18: 哎，
0: 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太合适了。三线的杨女士，你好。
19: 哎，你好。
0: 哎，
19: 我订一组蛋白质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四线的李女士，你好。
20: 哎，你好。
16: 哎，你好，我要订一组
0: 蛋白质粉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6: 好，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二线的吴女士，你好。
17: 哎，你好，海兰。
0: 哎，
17: 我想那个订一组这个蛋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

0: 好嘞，
1: 哎，
0: 再见。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1: 你好，
0: 哎，
1: 我要定义自主
0: 蛋白质粉。好，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1: 哦，
0: 好嘞，感谢参与。五线的张女士您好。
2: 啊，
0: 要订蛋白质粉哈。
2: 啊，我想订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可以继续跟咱们的导播老师来联系。如果抢不到的话，你就等着下一批到货吧。1198块钱九大桶，450克的那个大桶，某利品牌，就这俩字儿，某利品牌的蛋白质粉，大家喝过吧？对不对？那是很多人都说了，哎呀，高端的蛋白质粉，其他的我不想多说。那我们节目当中，我只能告诉大家，从来不割大家的韭菜，给大家拿到的产品。都是品质非常好，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而且性价比特别之高的。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贼出名，你上官方旗舰店上网查一下就知道了，好多人都在喝。但是你能拿到1198块钱九桶，合到133块钱一桶的这个价格太难得了，对不对？你上官方旗舰店你去看看去就知道了啊，全网对比价格，然后你再打87996984我们直播间来进行预定就行了啊，抓紧时间打进电话预定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啊！乳清蛋白质它是优质蛋白质，是你平时所吃到的那些鱼虾蛋奶远远不够我们身体所吸收的，而且咱们是乳清蛋白粉，我要详细说啊，乳清蛋白粉和你平时喝那个大豆蛋白粉，一股豆腥味那个，它俩完全没有可比性。2斤高端牛乳当中才能提取出来7克的乳清蛋白，你就不见得你平时你谁一天能喝2斤牛奶呀？你就是喝2斤牛奶，你才能吸收7克的乳清蛋白呗，而且你还不见得能吸收得了那么多，因为谁能100%吸收啊，对不对？87996984不多说了，欢迎三线的白女士，你好，白女士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比如说家里边有老人呢，啊，或者是小朋友住院的时候，或者是说家里边有一些人，比如说上医院去做个小手术，哪怕就是个阑尾炎的手术，就这么简单的一个阑尾炎的手术，大夫是不是都告诉你术前术后喝一点快速恢复体力恢复免疫功能的蛋白质粉呢？对不对？哎。有些叔叔阿姨们之前还让我教给大家做蚕蛹的做法呢，说蚕蛹也补充蛋白质啊，我每周都得吃一顿蚕蛹。你别这个杀敌1000自损800，蚕蛹有没有营养？有营养，但是它的胆固醇和脂肪含量比较高，蛋白质是补充上去了，但是你会发现你别把你的脂肪啊胆固醇呢啊高血脂都补出来了，高血压也补出来了啊，高血糖都补出来了，对不对？都知道蛋白质好，但是咋补啊？是不是你得依据你自己身体的情况，不是所有的蛋白质粉都叫乳清蛋白质粉。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它是零添加的，连孕妇产妇都能喝，就更何况上至百龄老人，下至还在小朋友这个阶段的一些小孩，对不对？都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它是零添加，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激素，没有重金属，而且是低脂低胆固醇，而且最重要一点，没有豆腥味儿，这一点也很重要。那很多人都知道补充蛋白质，原来你买那个蛋白质粉呢，价格也挺便宜，也100多块钱，对不对？但是呢，你仔细看它的配料表，里边不仅仅含乳清蛋白，还含有大豆蛋白。喝了一段时间呢，到医院一查，这腿怎么疼呢？一看尿酸值高了，这尿酸值一高啊，大夫就说了，你这有痛风的风险呢，对不对？赶快一定要多吃一些低嘌呤的食物，少吃一些中嘌呤的食物，尽量不吃高嘌呤的食物。大夫是不是这么说呀？所以那你看你那个蛋白质粉如果是大豆蛋白的话，那是不是就是高嘌呤的食物了？因为豆制品本身嘌呤含量就挺高啊。但是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去团购的这一款乳清蛋白质粉，耐力士品牌的乳清蛋白质粉，上它的官网，全网去查，某宝某东都有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的啊、官网，奈何的奈，力士就是大力士这两个字儿啊，你上官网去查一查。第一看价格，你看它什么价，咱们1198块钱到手是九大桶和130多块钱一桶，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对比完价格，你再看它一个月的销量有多高，到官网上去查啊，每个月的销量都很高，然后你再看别人喝完了这个蛋白质粉之后的评价有多好，你就知道了为什么咱们的蛋白质粉团购了4-5年的时间有那么多的回头客。所以老听众朋友赶紧打进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198块钱九大桶的蛋白质粉啊，每罐是450

十克的，不是最早那个300克的，是450克的，才130多块钱一桶。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啊？而且它的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啊，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没有任何的这个添加，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的买，安心去喝。3岁以上的所有人群都是可以喝的，并且它是乳清蛋白质。什么叫乳清蛋白质？它是从澳大利亚的黄金奶牛带的牛乳当中提取出来的乳清蛋白。2斤牛奶里边只能提取出来7克的乳清蛋白，而且没有生物制药质控标准的这种生产提纯技术，就算是你一天喝它2斤牛奶，你也不见得能够吸收7克的乳清蛋白，大家能明白了吗？所以这个乳清蛋白质粉跟你以往所喝的那个大豆蛋白粉和一半乳清蛋白一半大豆蛋白那个蛋白质粉都不一样，它全部都是乳清蛋白，这里边没有添加大豆蛋白。所以啊，包括平时尿酸值比较高的啊，医生不让您去吃那个高嘌呤食物的，那咱这款乳清蛋白质粉它是属于低嘌呤食物，连中嘌呤都不算，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去喝啊、哦！抓紧时间打通直播热线87996984 87996984，老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因为蛋白质粉到货的次数并不多，好多听众朋友喝好咱们这个蛋白质粉了，回过头再想买没有货，对不对？很多听众朋友都经历过吧，就给我们的导播老师打电话说，我今天想订点原来我买过那个蛋白质粉，就1198块钱9大桶那个，很多听众朋友打完了之后，导播老师都告诉你暂时没有货，你能等吗？都是这么问一句，对不对？他会经常的断货，所以现在赶紧打电话报名预订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0: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1: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2: 司马懿来到上堂谷的谷口这儿，他一看魏延不见了，司马懿已经心里头有数了，说诸葛亮把粮草全部囤积在上堂谷了，可是他没有马上领着他这两个儿子进这个谷。为什么呢？司马懿站到谷口这儿，他犯了犹豫了，这上堂谷里头有没有伏兵啊？如果诸葛亮要在这设下埋伏，那可就麻烦了。所以他呀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司马师司马昭这么一看父亲犯犹豫了，这哥俩就明白了，准是啊担心这上房谷里头有没有埋伏，唯恐中了诸葛亮的计。司马昭一点手，叫过一个小校来，扶耳嘱咐他几句，这小校说声遵命，一扭头就跑到上房谷里去了。司马懿这爷几个呢压住大队人马，在谷口这儿等候着，说木下钟点啊有这么一刻多钟，派进谷口的那小校跑回来了，回来将令说我进上房谷里看了，里边静悄悄的没有动静，根本没有伏兵。哦，你什么都没看见吗？啊，启禀都督，我看见里面呢有无数的粮仓。啊、哦！司马懿用手捻着胡须，眼珠一转，随后冲司马昭打了个招呼，司马昭就明白了，光派这么一个小校进去探看一番不行，还得派人，如是者三次，三次回来禀报，都说没伏兵，所见到的这上房谷里边完全都是大小粮顿，那粮食顿数不来，足以说明啊，这就是西蜀军的屯粮之地。要说司马懿该放心了，他应该催马进谷了，没有。司马懿扬起脸来想了想，轻轻舒了一口气，随后眼珠一转，看了看司马昭，司马昭就明白了，父亲呢还是不放心，这意思是让我进去看看。爹爹您在这儿稍后片刻，孩儿进谷中去探看一番。说完了一催马，司马昭进去了，司马懿和司马师在这儿等着吧， 等了好大半天呢，忽然呢，就听这山谷深处哒哒哒哒哒哒，马蹄声是由远而近。当时这爷俩就听出来了，这是司马昭回来了。不用说人走路，连那马蹄声都能听得出来，确实是司马昭。他从这上房谷出来，到他父亲司马懿的跟前，低低的声音告诉司马懿：“父亲，请放宽心，里面确实有无数粮仓，根本没有伏兵。”哦，这回司马懿可完全放心了。这说明啊，诸葛亮把粮草囤积在上房谷了。为什么这没人马呢？因为岐山大营让我给劫了，诸葛亮把精兵能将全派到那儿去护大营去了。我应该趁着这上房谷空虚之际，把他的粮草给他劫了，我让诸葛孔明是不战自败呀。想到这儿，他把枪往起这么一举，轻轻一晃，这就是等于下了一道军令，随我进谷。司马懿的人马就进了上方谷了。现在是什么时间呢？太阳刚刚压山，看什么呀都很清楚。司马懿进来这么一看呢、哎呦，可把司马懿给乐坏了。怎么了？哎呀，这上房谷里边有数不清的粮食盾呢、一看这大小粮盾，还有板房、草棚、粮垛，嘿呦！司马懿明白了，感情诸葛亮把从剑阁运来的粮，以及他岐山大营的粮，还有劫我的粮，全都囤积到这儿了。司马懿过于激动了，真不容易呀、诸葛亮用兵如神呐、他计谋过人，谁不知道那是当代之奇人呢？但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诸葛丞相他万万也没想到，今天我司马懿给他来个声东击西，我派兵劫他岐山大营是假，他绝对想不到我会带领人马偷袭上房谷啊。哈哈，我要是把他的粮草都给他毁了，诸葛亮你屯田管什么用？屯田你不得一个粮食粒一个粮食粒的往地里种吗？虽然说一子入地万树归仓，哎呀那可不容易呀、你得费出多大的功夫，那得等几个月粮食才能打下来，哪儿找这么多现成的粮食去？你说把司马懿给乐的简直的那心是腾腾一个劲儿的跳。司马师司马昭一看，哎呦，父亲从来脸上没有露过这样的光彩呀、怎么这么高兴？爹爹，果然此处是西蜀军屯粮要地，不错，您看该怎么办呢？咱们是不是传令小校把这些粮食给他劫走？哎呀，司马懿摇摇头，那可不行。
3: 哦，对，
2: 哎呀，司马师一想，不行啊，怎么了？这粮食盾也太多了，这么大的粮食盾烧着可也不那么容易呀、你得找点引火之物啊，起码说得撅巴点干柴细草什么的，要是有硫磺焰硝那就更好了。司马懿笑了，呵呵，我儿何必着急呢？为父已经做好了准备，出大营之时，我单派几百小校带着硫磺焰硝呢，你就撅巴点干柴呀、这把大火就算点起来了。遵令。司马师也高兴了，想找点干柴。这时啊，司马昭举目这么一看，哎，兄长且慢。司马师一瞧，怎么了？不用找干柴，这 这儿有现成的。嗯，这句话司马师没怎么样，把司马懿吓了一跳。什么？有现成的干柴在哪儿啊？第一滴，请看。说着，司马昭用手这么一指，司马懿顺着儿子手指的方向这么一看呢，啊，有好多那草棚子、小板房上边都堆放着好多干柴。再一看，这粮顿下边啊，有那大捆大捆的干草啊，最少的那一堆是十几捆在那堆着。啊，司马懿打了个冷战呢，怎么了？这怎么回事？没听说自己的粮仓、自己粮食顿旁边堆放干柴细草，难道说？

0: 这是给我准备的吗？准知道我今天来纵火，是不是其中有诈？司马昭这么一听，嗨，弟弟，您过于多虑了。他这不是堆放的干柴细草了吗？那不就省了咱们的事了吗？还管他那干什么呀？来，点起火来！司马昭这个话刚刚出口，曹魏军这些小校啊，还没等把这引火之物举起来呢，忽听他们身后山崩地裂一声响啊，呼！哎呦，把司马懿以及他手下的三军给吓了一惊，这怎么了？这是哪座山倒了？大家回头这么一看，只见由他们进来的那个谷口那儿啊，那两山峰上边掉下来无数条火龙啊，哎呦，哪是火龙啊，是滚木啊，两三个人合抱不过来那么粗的大树，摘了帽去了根，上边撒上油再把它点着了，由两边山峰往下这么一放，可不是像掉下来多少条火龙似的吗？那声音真像地裂山崩一样啊，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把曹魏军的归途给掐断了，把谷口给堵死了。哎呀，司马懿大叫一声啊，往前这么一撞，差点接马上灌下来，让他儿子司马昭给扶住了。弟弟不必惊慌，不必惊慌，把司马懿吓着了，这不完了吗？这不是，赶快夺路离开上堂楼，快撤出去。三军一听，对，撤哪儿去啊？撤上方谷外边去，从哪儿撤呀？由刚才来的那道不行啊，刚才来那道让火滚木都封死了，那就得往前走呗。走啊，哗，一拥而上，他们由那大葫芦渡啊跑进那小葫芦渡来了，一看这儿也一样，到处都是粮食盾呢。嗨，司马懿一想，别管粮食盾了，咱先从上房谷出去，比什么全好。有人跑回来禀报，启禀都督，出不去。司马懿一听，什么？出不去？难道说就是我们进来这条绝路吗？不是，前边是有一个谷口，但是那地方是两山夹一沟，看天一条线呢、啊，只能过去一人一骑。这么多的人，五六千，要想从那葫芦嘴那出去，一个挨着一个走，半了夜也挤不出去呀。一块往上拥，那还不全死在那儿啊？赶快回去吧！哇，由那小葫芦肚啊，又跑回大葫芦肚来了，来回在这转葫芦。司马懿一瞧，别总在当地这儿打磨磨了，得想主意出去。大伙一听，谁不想出去？我的都督，他不出不去吗？后边的道插死了，前边是个小葫芦嘴儿，没法往外走，嗨，爬山呐！骑兵都督，人能爬的马上不去。哎呀，司马懿听，还要马干什么呀？人走比什么全强，赶快往山头上给我冲！这些人都呼呼，满山遍野，到处都是曹魏军呢。刚爬到那山的半当腰，就听那山头四周一阵梆子响啊，梆梆梆梆梆梆梆，哧哧哧哧哧哧哧哧哧哧哧哧哧，哗！哎呦，万箭齐发呀，箭如飞蝗啊！长的是凋零箭，短的是连珠弩，同时这箭和弩啊，是射中哪哪就着啊。怎么回事？感情把那箭和那个弩的那杆全掏空了，里边全装着硫磺焰硝呢，当时要多上里蹭，就是一片火呀。 这还了得，曹魏军重箭无数，都打半山轱辘下来，刚才往上一爬要夺路而逃，现在好全成了火球了，全打那山上滚下来了，这一滚下来可就乱了。怎么了？有的小校在前边跑，重箭轱辘下来了，后边往上这么一拥，整跟前边撞上，后边这些小校也全都着了。小校互相拍打身上的火呀，这么一拍打，叽里咕噜一滚，正好就滚到那粮食盾旁边去了。呼的一下，粮盾着了。粮盾旁边有不少干草啊，那见火还不着啊。还有的小校滚到那板房旁边去，板房子着了。有滚到那草棚子旁边的，那草棚子就着了。哎呦，这一烧啊，光是这上方谷里的这些假粮盾和那个板房草棚子着了还不算呢，有好多曹魏军身上还带着硫磺焰硝呢，因为他们是来放火的，把身上那火也引着了。哎呦，这些曹魏军烧的是满山谷乱蹦乱轱辘，不轱辘还好，越轱辘火越大。怎么回事儿？连曹魏军都奇怪，滚到树旁大树着，滚到草棵旁边草棵着，就瞪眼看着从那石头缝里边往外钻火苗。感情这上房谷啊，前后这两个葫芦肚里边到处撒满了硫磺焰硝，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树着了，草着了，石头着了。开始这些曹魏军往四下里拼命奔跑，有的满地打滚，想把身上的火压灭。这火越来越大呀，这些曹魏军就开始扎堆了。哎呦，这扎堆更坏了，盔缨着了，战袍烧了，靴子着了，连蚂蚁的都着了。对这些曹魏军威胁最大的就是这些粮食盾啊，粮食盾里哪有粮食，完全是柴草啊，一个柴火垛着了都不得了啊，何况在上房谷这么大的一块方圆里这么多柴火垛呀，全着了。一眨眼的功夫，上房谷就变成一片火海了，到处里是浓烟滚滚，烈焰飞腾，噼噼啪啪，呱呱杂杂，火舌一窜几丈高，一窜几丈远呢，把这些曹魏军烧的是呼天喊地呀。开始司马懿还很震惊，他想从这烟云火海中冲杀出去，一位三军主帅令事就慌张，怎么能行呢？火攻之计，这是军家常用之计，算不得什么。开始他指挥的这些三军呢，还很整齐，还算是有条不紊。他们令旗一摆，说东就是东，说西就是西。可是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他这些人马就乱了，司马懿指挥谁也指挥不了了。他看了看身边只剩下他两个儿子司马师和司马昭，这哥俩呀保护着他父亲，想夺路而逃。可是哥俩往四外看了半天，没这么一条路，整个上房谷是举目尽火，没别的了，看哪儿哪儿起火苗。司马师可有点懵了，现在只有司马昭还比较清醒，他不住地安慰他的父亲：爹爹休得惊慌，孩儿我背也要把爹爹您背出上房谷。司马懿点点头：我儿不愧为军中大将。怎么了？司马懿的盔扔着了，他赶快解开龙海带，啪叽把盔扔了。司马懿用手这么一捋胡须，感觉这时候他那袖子已经起了火了。不好，怎么胡子着了？嗨，这时候还亮神派丑。司马师司马昭赶快过来帮着他父亲扑打，困难了，怎么打气 轻了不行，打重了不行，轻了这火扑不灭，重了把老头槽牙打掉了怎么办呢？司马懿低头，哎呦，战袍着了。司马师司马昭赶快把司马懿由打这坐骑上给拉下来了。这时候司马师那马也着了，只剩下司马昭这一匹马了，让给父亲骑吧。哥俩拼着命，用足了全身的力气把司马懿给扶上了鞍桥。司马懿的这身子还没等坐稳呢，也不知道从哪儿飞来一支冷箭，扔扑整射在马耳朵上。这支箭也是带着火的箭呢，这马响还往起这么一拿出，哗呀，一下子就把司马懿打鞍桥上给掀下来了。司马懿肉大身沉，这一摔要搁平常啊，就是一下就起不来了。今儿个司马懿腾一个鲤鱼打挺愣蹦起来了，这非常时期呀、啊、哪是什么非常时期呀、啊、他坐在火上啊，把他给烧得蹦起来了。司马师司马昭赶快帮着父亲扑打身上的火，他们光顾忙和司马懿了，你倒瞧瞧你们二位，司马师司马昭啊身上全着了。司马懿赶快帮着他们哥俩扑火。就在这时，司马昭猛这么一抬头，他透过着灼人的烈火和腾腾烟雾，隐隐约约的在远处山头上看见了一把红罗伞。哎呀，司马昭心里说呀，那是不是西蜀丞相诸葛亮啊？我父亲未来上房谷劫粮，他煞费了一番心机呀、啊、明劫岐山大营，实际是来上房谷焚粮想捉诸葛亮，没想到啊，我们父子没捉到诸葛孔明，反中了人家的虎姑之计，纵然没有烧死，休也得休杀呀。司马昭没敢跟父亲说，说您看看那是不是有把红罗伞呢？现在司马懿也顾不得看了，爷三个已经抱成一团了。司马昭看见的确实是红罗伞，红罗伞下站的正是汉丞相诸葛亮。现在不是太阳压山了吗？要不然司马昭还看不见这红罗伞。太阳的余晖映着火光，火光映着余晖，反射在诸葛丞相的身上。只见这位诸葛亮浑身上下是金光缭绕，绿彩千条啊！丞相左边站着魏延，右边站着张仪。魏延是引司马懿入上房谷的，张仪是奉令在这儿设埋伏，埋下硫磺焰硝烧司马懿的。这二位紧随丞相的身边。这时的魏延呢、啊、那可真是打心里往外佩服了丞相的神算。开始这魏延说什么也不信，怎么能够司马懿能领兵到上房谷来呢？他连大营都不出，他会真来了？你能不佩服丞相的神算吗？眼看着就要把司马父子化成灰烬了。嘿嘿，丞相，您真称得起是当代之神人呢、啊。魏延把大指挑起来了，他偷眼看了看丞相诸葛亮，哟，魏延一阵惊喜非常，怎么回事？他看诸葛亮笑了，可真不容易、啊、我随我家丞相六次兵出岐山，很少见丞相这么笑，尤其是这次。从汉中动兵一直到岐山扎营，没看见过丞相脸上有笑容啊。今天我家丞相站在上房谷的山头上，面呈喜悦之色，说明他的妙计成功了。 再有片刻之功啊，司马父子将要在火海中被烧成灰烬。这时司马懿呀、啊，抱住他的两个孩儿司马师和司马昭，是放声大哭啊。司马懿动了情了，自己又读兵书战策，厮杀了大半生啊，没想到今天在上房谷败得如此之惨呢、啊、眼看就要葬身于火海之中，自己这么大的年纪了，为国捐躯，虽死无恨，可是我这两个孩儿。他看了看司马师和司马昭，天哪，我司马父子今朝休矣。司马师兄弟两个也是失声痛哭啊。就在这时啊，只听一声巨响，可把司马父子吓坏了，当时是魂飞魄散。他们以为上房谷这个大火呀烧得还不够劲儿，大概上房谷爆炸了。不是，唰，紧跟着就是一道厉闪，哇，大雨是倾盆而下。啊，司马懿当时抬头这么一看呢，简直都把他给乐晕了。好雨，及时雨，救命雨啊！他用力把司马兄弟往两边这么一推，司马懿跪在地上，嘣嘣嘣是响头碰地。苍天有眼，天不绝，我司马氏儿子随父快逃，顺着原路往回跑啊！当他们跑到这个谷口边的时候，一看谷木上的火全都灭了，快把这谷木扒开。扒开哪找那么些人去、啊、他带进上房谷来是5000人呢、啊、大概这一烧啊，给烧去了4700，还剩下200-300人了，一个个烧的是胡不乱啃呢、啊，有的有帽子没有衣服，有的有衣服没帽子，被这些军校都给烧懵了。开始他们就在那站着，用着雨这么一浇啊，稍微清醒了一点，这些军校才发现他们嘟嘟顺原路跑回去了。这些人就跟着跑回来，现在听说扒木头扒嘛，这要是像刚才进谷时候那个精神头啊，一眨眼的功夫就把这谷物扒开了。现在不行，好多军校身上都带着伤啊，兵器都扔了，手里头没工具，就凭这两只手搬这谷物，木头上的火是没了，但是还烫手呢，费挺大劲搬开了那么几颗。
1: 请和我说，
2: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二线听众朋友，二线上是72岁郭先生。郭先生您好。
3: 庆贺老师你好。庆贺老师
2: 您说。
3: 大哥的，我是农村的、这是个土地事儿，我想求你帮助。
2: 您说。
3: 是这么事，我一点点说，我好紧张。我是一个残疾人。
2: 没事，您慢慢讲。
3: 我的土地现在不影响说话吧？
2: 不影响，
3: 好像屋里
2: 很正常。您讲。
3: 我们两口子土地是在98年都是我们两口子在我们两口子名下。因为83年我们一直，我7多岁83年都有地，一直到98年都有地。就这么回事。完了就是在什么时候呢，2006年开始，就是大队会计就是把我们俩的承包地，我们俩的承包地也不告诉我一声就给我过到别人名下。完了过了一年我就知道了，就是地补钱他不一样，我去找去了。他找他说那你就是过，我就是有啥说啥，今天在这里咱也不瞒，就是这也有点家庭纠纷，就过到我二哥的名下了。 他说你找你二哥，我说我找他，你给我过的，找他递到他手了，他能答应我吗？
2: 嗯。
3: 后来我找到我二哥，我说我二哥说，这地我得种一辈子。我说你这玩意儿说的，这我没有又找到了，这个会计，会计说那不行，你找他来，他要给你递给你说答应给你过回来，就给你过回来。我说当时你过地前你咋不找我呢？我说那是我们两口子承包地，你咋你把地咋过回来？你找他去，你找他，就这么一气儿推五多年，再去找，就是推，就是推，再不推就躲。
2: 嗯，
3: 最近这几年，这不是头好几年我就又开始找了，因为有那个我的承包地我占地补款，好像是之后这补款又有争议了，因为我的承包地这个补款，因为这个我一找到大队，大队说的你这是这地说的。都过给他了，你就是不在你账上打。他说你上你能上哪告上哪告去。我是上哪告那钱都是我也没切丝没嫩芽。
2: 那你现在有没有查一下咱们的台账啊？台账上现在你们两口人地少不少啊？
3: 台账我俩承包地没有了，因为他给过走。那台账上我上区里头，我上区里我都找了，我拿着台账去的。大队过大队新印的村长给我印的那顶上怎么写的？齐贺老师，你看好，他们给我学的。
2: 嗯，
3: 承包地哪块地都有，他过的我承包地，我们承包地比较灵，就是。
2: 那他为什么能改九八年台账呢？这个我不理解，台账一般是不能更改的。
3: 啊，他就给我改了，就是让我随便去告去啊！我真是人家说，我到哪儿真告不出，真了。
2: 对呀，你底子都改了呀，你底子改是很奇怪的事，正常底子是改不了的呀。
3: 对呀，他那顶咋写的？实际那个台账上别人过年我是瞅不着的，因为大队台账一般的都不上大队瞅的，自个儿台账不知咋回事。因为我这市民人我老伴不识字，就不是也不上大队。那顶完了顶村长新村长给我印个那个复印件，台账的复印件，那顶怎么写的？我各块承包地都有，他跟我过去的承包地也有，那地名是八丝厂，还有这个镇头地小短八厂是
2: 台账给你复印出来了，这个台账是地还在你名下还是已经过给他了？
3: 在我啊，这个那个台账在我名，那地在我名下呀。
2: 那台账
3: 那
2: 不就是没有改吗？那不就是没改吗？
3: 改了，那顶上咋写的？完了，改那底下
2: 咋写的？你跟我说呀！我问这个问题已经问了都有七八遍了，你这个始终不回答我。我问你的是台账怎么更改的？你要回答我关键性的问题呀！
3: 我说这。
2: 对
3: 呀，
2: 就是问你这七八遍了，你始终不告诉我说台账是怎么更改的。
3: 对，我说，人家说懵啊，人家说那地方是咋写的？八只场地，我就是我的承包地，和镇头垄子我的承包地，过给龟山，这两块地好像。两亩一分地，就这么写的，
2: 在台账上就这么体现的。
3: 啊，台账就在那个在我台账上，完了就那空格就这么写的，我他们给我念的，就这么写的。完了后边过不去了，过我台账的台账。
2: 那你这个就是你打官司的，你就是打官司的依据啊！你用这个打官司是可以的呀、啊，你是告村上也好啊，还是告谁也好啊，都行啊。告你的那个什么二哥也好，都行的。
3: 告不了。我到哪儿都不给我出证据。
2: 你这个台账就是证据啊！什么到哪儿不给你出证据啊？你这个台账就是证据啊！
3: 我上过镇区的两回。
2: 你得打官司，你找律师打官司，或者你得找区一级、县一级的信访局。
3: 我到那个镇里去了两趟，我到了区去了两趟。
2: 那你就只能找律师了，你把律师电话记下去吧。你要是认花钱找律师的话，让律师帮你去捋一捋吧，看看打打官司吧。
3: 啊、老师，我再说说，还有家庭纠纷，还有点引起这个过账的这个事儿呢。
2: 嗯，
3: 那老师。

0: 夏天非常适合吃的方便又爽口的山药凉皮儿。如果夏天呢想吃这种解馋的，那就选择山药凉皮儿，还很方便，开水一泡，3到5分钟就能做好。那普通的凉皮儿呢，很多听众朋友呢买那种淀粉凉皮儿啊，担心吃多了长肉。还有就是街边凉皮儿呢，感觉上不卫生，害怕加一些白矾的明胶。那么今天咱们推荐的凉皮儿呢，首先它很干净，包装上就写明了。不加白矾，不加明胶，大家可以放心去吃这个凉皮呢，老人小孩都能吃。首先给大家一个惊喜，就是原材料非常好，而且呢包装上会印有地理信息标志。咱们选择的是真正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咱们选择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陈级山药，因为陈级山药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千年山药的特色种植基地，是全国的山药重镇，所以说咱们选择的山药就来自于这儿，这个是大家可以放心去吃的。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山药凉皮呢，做了一个品质升级。去年前年咱卖的是大包装的，这样呢一包吃不完，大家还不好储存。咱们今年就直接让厂家做升级，做成小包装的，每包是100克，然后给大家25包，包数增加，总重量不变。不会因为咱们给大家做成小包的就少大家1克2克的，不会的，总重量和去年一样。那么包数上升级到25小包，每包100克，每次泡一包就够一家3口吃一顿了。咱们如果在家里边做这个凉皮拌凉菜，其实每次泡一包就刚刚好。第二个升级呢，咱们是形状的升级，由那种长条形的凉皮给大家升级到片状的。为什么要给大家直接切好片呢？就是因为长条形的有的时候不好储存，不好运输，有的时候凉皮太长了不好夹，就给大家做成这种啊片状的，泡起来也方便，夹起来也方便，拌起来也方便，这样就非常适合老年人和小朋友去吃了，依旧不涨价。你看它的这个片状升级加上包装升级，其实价格也应该升级的，但是价格咱们依旧卖99块钱，99块钱是去年这个价，依旧给大家总重量不变，但是包数上给到25小包，每包100克。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而且呢，它的制作非常简单，拿开水泡3到5分钟，像泡方便面一样，泡好之后投2遍凉水就可以了。接下来就是调味环节了，调味料你得自己准备，切点黄瓜丝啊，放点蒜末啊，放点辣椒油啊，放点什么芝麻呀，或者是放点芝麻酱啊，自己喜欢的醋啊、盐呐、这个味精、味素您就酌情，再放点什么鸡汁啊都行的。您想在家里边加什么调味料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加调味料。那么再来说一下价格，99块钱给大家25袋，每袋是100克的，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听众朋友都知道呢，山药非常好，包括呢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多次提到了山药，山药呢也是非常养胃助消化的一个好食材了。咱们把这个山药做到凉皮当中，不加胶，不加白矾。听众朋友可以放心吃，99块钱能够买到25袋，每袋100克，5879-1984，比方便面都要合适，比方便面也都要方便，比方便面还要健康，对不对？5879-1984，5879-1984，夏天正是吃凉皮粉皮的时候，99块钱，25袋，5879-1984，5879-1984。
1: 最后几天的时间啊，凉皮儿呢还有不到100个名额，大家想要订凉皮儿的话呢，只有在每年夏天的时候能买到凉皮儿，尤其这两天天越来越热了哈，已经热起来了，在家里边非常适合吃凉皮儿，不想下厨房的时候咱们用开水把这个凉皮儿泡好，投完凉水之后加点调味料一拌就非常好吃了。找个电话再来说一下，是5879-1984，5879-1984。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还是这位听众朋友，他要继续讲家庭问题是吧？你好。
2: 哎，唐波老师你好，你好。
1: 您那个，我再说一遍，您那个地的事儿呢，就直接打官司就可以了啊。
2: 啊，我这地事儿我还没说完呢，老师，你我慢着说啊。那个地事我找到镇里，镇里都没答应我，我又找到区里，区里最后细致情况我不再说，因为影响好像影响面挺大。最后回复我呢，那把区长、把区信访办的也调起来，把村长也都调到区里去了。当都去了，去了这个完了，镇里的信访办和那个区信访办，就是在当面答应我2002-2007年分地钱，那台账如数给我分地，完了那个村长也在那儿，完了让他上好这个镇里头司法庭公布这个事儿，完了回来定天到这个村长还有这个。

0: 后龟山我二哥还有别的人的也有两个人都出现现场，有司法有也乐业司法庭，这个事儿就跟着就村长公布的，2007年就是那个如数给你
1: 那不就挺好吗？那不就是通过你的努力已经实现了吗？2007年时候就给你了，就给你补回来了呀。
0: 没实行，现在又没实行，现在又揪着起来什么呢？家庭有些纠纷，有些那个，那就是家庭有点协议。你听我念念这协议啊，老师，这还要再说几句。
1: 哎呀，您快点吧，你就别铺垫了，我求您了，后边还有好些人在等呢。
0: 对对对，那我把这个家庭协议说说，家庭，因为
1: 您快说，不要铺垫，现在就说。
0: 啊，现在
1: 开始说，开始。
0: 啊，就协议
1: 开始
0: 怎么着呢？协议就是写的是，老人原来该我这个，该我这老人都90多岁了，说我那天冷，说这冬天你们搁几个人拿我养一个月过去，完了再把老太太接回来，是这么的。那说上别人家去吧，上
1: 说协议内容，说协议内容，快说，别铺垫了，求你了。
0: 协议内容是这样的，老太太那协议写的，老太太这个一年吃2块，一人1000。有病小病就是由我二哥来那个花了，大病大伙花，就是写那个就是地的事儿，老太太不有点口粮地吗，老太太到哪儿把这地的带着完了，这个我下年完了是那个要是转的谁要再养了再带着，这老解决老太太得吃2块钱。完了他们老太太那地吧比较是太灵，这嘎一个那嘎就5-6块，因为他不种他要卖，他说跟我商量，说你把那整地给我串一个，我说我不能给你串，你串哪整，后边那个书记也在这儿，这个哥几个在，你给串嘛，那没事串点地他就卖了，那1块2块他要哪卖，因为我老伴不让他是不串，哥你咋这么整也讲一点，我这就是来的好心的，我是给你串一块，把我这承包地就串给他了，串给他了，完了老太太就半年以后就死了，完了他死了以后就得着那啥了，上大队就把我这承包地就过给他，找个会计因为通知我就过，就这么的过到他那事。
1: 你说这个事后期不是已经解决了吗？已经在司法所都已经给你一个结果了，不管你前面有什么东西，人家司法所不说了吗？等到2007年分地的时候，按照原土地抬账把你的地给你，你不已经找成功了吗？
0: 现在不的了，现在大队就还是就是我去找大队，大队说就找这个协议事，就是这个
1: 协议对抗不了政策，对抗不了国策，这个是我经常说的问题，你就不用再这么说了，这太麻烦了。你要想去分你的地，你就跟律师讲就可以了，你让律师帮你打官司，你是会赢的。因为我已经看到了你那个司法所给你的那个东西就是可以的，那个东西就是你分地的依据，2007年你就是可以分地的。
0: 司法所那点公布的，
1: 你要是想找律师，律师电话您记好，我不跟你多啰嗦了。
0: 啊，
1: 你要是想找律师的话，你要认找律师，我就把律师电话给你。
0: 行，
1: 那你就记好律师电话就可以了。
0: 好，
1: 导播老师把这个律师电话告诉咱听众就行了，您详细记录吧。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是三线等我听众朋友。三先生是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1: 张先生您说。哎，你好，
2: 我姑娘跟你说啊，
3: 是这样的，我母亲昨天是在那个一大一做了 CTA 之后，医生建议要做那个要做造影，然后的话就是我父母的心愿呢是想在一大一找一个那个就是脑血管这一块权威的医生，然后想让您帮推荐一下。
1: 脑梗吗？
3: 对，
1: 怀疑是脑梗是吗？
3: 然后呢还有 MI 段，
1: 上一大二院挂一下神经内科肖兴军，一大一没有登记啊，一大二院知名脑梗专家肖兴军老师。
3: 肖兴军是吗？
1: 对，兴是兴盛的兴，兴旺的兴，军是军人的军，肖兴军。
3: 肖兴军
1: 一大二院
3: 的
1: 啊。
3: 好，
1: 再见。
3: 谢谢。
1: 哎，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四线。四先生，金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1: 你好，金先生，您说。
4: 那什么，我这个脑梗后遗症，那医保好使啊？
1: 脑梗后遗症医保好使吗？您要看啥病？
4: 脑梗啊。
1: 看脑梗，你要住院的话，正常走医保啊，谁都可以用医保的呀，居民医保、职工医保都行啊。你得告诉我你想要干啥呀？
4: 我想找那个二不是那郭是郭那个。
1: 你找郭老师要做这个脑梗的手术，你可以走医保的，医保是可以看的，但是它不是全额报销的，是比例报销的，但是可以走一部分医保的，是可以的。
4: 我那是
1: 具体费用问题我不回答，你得到医院去问一下郭冕医生，你得问一下主任啊。但是是可以走医保的，就医保能报销多少你得问他，你问一下郭老师，你说那个郭主任那个医保能报多少啊，自己花多少啊，他可能大概有一个预判，行不行，根据你的病情然后你再决定去不去做这个手术，行不行。嗯，但是是的确可以走医保的啊。听众朋友，如果呢到医大医去看这种脑梗后遗症是可以挂郭冕医生的，但是呢因为你表达的有问题，我就直接在广播当中回复您了，好不好，大家不用担心医保的问题，医保是可以走一部分的，但具体能报销多少的话呢，您还是得跟郭老师去聊，因为郭老师呢他是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教授，是咱们国家知名的治疗脑梗后遗症方面的知名的神经外科，就脑外科的专家，他之前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他有非常丰硕的科研成果，包括呢像走到半身不遂啊、跨框啊、脑出血后遗症、脑梗后遗症，这些都可以找郭冕医生啊，都可以找郭冕医生去看一下。他的名字呢是两个字，郭呢就是郭达的郭，冕呢是加冕仪式的冕。这个冕字怎么写呢？它是帽子头，但书写的时候你就写日字头，上边写一个日字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上下结构的字儿，上边写一个日字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全名是两个字，郭冕医生。他是在医大二院的神经外科，也就是我们说的脑外科出诊。他是在每个礼拜一的上午，礼拜一的上午出诊。他是专门做微创手术的，因为神经外科嘛，他主张的就是做这个微创手术，治疗什么呢？一个就是偏瘫。啊，偏瘫可以做微创，另外糖尿病足、糖尿病所引发的脚麻脚疼可以做微创，还有就是脑瘤、三叉神经痛、面抽、面肌痉挛，还有就是咱们日常所见的神经外科的一些其他疾病都可以去做微创治疗。所以听众朋友，您家里边有一些病患，他想到神经外科，也就是我们说的脑外科去看一下，然后做一下微创，那么就到医大二院，医大二院礼拜一上午挂郭冕主任的号啊，是知名的神经外科专家郭冕主任，好不好？见到郭老师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你有什么问题，比如说你问他说我这个偏瘫能恢复100%，费用是多少钱，医保能报多少，大概多少钱，你这些问题你可以大大方方的去问，你只要是咱们的听众，郭老师会关照大家的，会给你耐心细致的解答，好不好？但是我建议大家呢，你尽量还是问一些病方面的事儿啊，因为钱方面问题当然也要问，但是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还是得问您这个病能不能做这个微创，或者能恢复到什么程度，这个是咱们主要去询问的，好不好？来说一下，这个是医大二院的神经外科郭冕医生啊。下一位听众朋友呢是要找马律师，我们先简单听一下。你好，戴女士，您这个事情梗概您说说就行，我听一下。
5: 哎，我经常的找个律师给我把这个。
1: 您去讲讲这个前情，我要听一下。
5: 哎，听客你好。哎，
1: 您把身旁收音机调整一下，用电话讲，听明白了？先把身旁收音机处理掉，用电话说。
5: 啊，那我就把收音机给他关了。
1: 快点的吧，求您了啊，抓紧时间。
5: 哎，好的，
1: 节省咱们节目时间啊。
5: 找律师。
1: 找律师，先讲你要讲什么事儿，先把这个事儿说了，快说。
5: 根据就是孩子，就是家庭。
1: 说事儿，从头到尾讲啊。
5: 我有个官司，就是说的别人欠我的钱。还有其他的事儿，
1: 从头到尾讲事情，不讲事情马上结束通话，我不在这儿跟您浪费时间，好不好？要讲你这个事儿、
5: 啊、
1: 来龙去脉是咋回事儿？
5: 我的朋友，我给他汇了40000块钱。
1: 为什么给他汇40000块钱？什么原因？
5: 什么原因？他要借用，完了就还给我10000，那个3万就
1: 那30000块钱有没有给你打条？
5: 就是那个什么没打条，都有微信，有转账，还有
1: 微信上转给他的，微信上聊天记录当中有没有体现出来这是借款？
5: 我转给他的，我有汇款单。
1: 你是通过银行转给他的？
5: 对。
1: 银行转账过程当中有没有备注是借款？
5: 没有。
1: 银行转账了，但是没有备注借款。微信聊天记录当中有没有体现出来这是借款？
5: 但是就是说，
1: 微信聊天记录里边有没有体现出来这是借款？
5: 没有。
1: 那你拿什么证据体现这个是借款？
5: 就是他给我的那个卡号，完了我就。
1: 他给你卡号之前有没有在微信上聊 他有没有跟你聊说我把这个卡给你，把钱给我，这是借我的钱，就前边再往前翻着打款之前有没有他在微信上跟你聊说这个钱是管你借的，有没有这样的证据？
5: 在那个视频，在那个视频，
1: 视频没有用，因为你视频你是没有留，你录像了吗？
5: 对对对，那就
1: 你视频你录像了吗？比如说他这边给你，他这边给你录的过程当中，你这边拿其他手机录下来了吗？有没有录？不也没有录制吗？
5: 这但是我提了，我说你。
1: 我问你，我不是说你提没提。
5: 啊，录了。
1: 录的用怎么录的？跟我讲讲这个过程。
5: 录了，我就说的你这个给我转了一万，我说的还有三万，我说的你再给我。
1: 这个是录音还是录像？
5: 啊，录音。
1: 录音也可以。录音是通话的时候你们录的，是吗？
5: 对。
1: 那你现在唯一有就是比较好的证据就是这个，就是他给你一万之外剩三万，剩三万的时候呢，你有一个录音，这个算是一个证据采集。再配合你的银行卡的汇款记录，他俩互相佐证一下。哦，那你还需要知道你这个朋友的身份证号、姓名、全名，就这些都有的话，就可以起诉了。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在二线，二线上华女士，华女士你好。华女士你好，不讲话，电话要切出了啊，咱们不能等今天，今天人很多的啊。四先生，林先生你好。
6: 你好金哥。
1: 林先生您说。
6: 那个我是一个那个肾病患者。主要是魔性肾病，那个尿蛋白三个加号，我寻思让你帮我找一个大夫看看。
1: 肾病现在还有其他什么表现吗？
6: 肾病我现在就是尿蛋白三个加号，完了就是那个那个蛋白低，因为它尿里排蛋白嘛，蛋白。
1: 那您就挂一下医大二院，挂一下咱们肾病科杜玄一老师。
6: 杜玄一啊？
1: 对，杜玄一，他是专门看肾科的。
6: 目不补那个杜，完了。
1: 对。然后玄呢，就是玄学的玄。
6: 玄学的玄，一就是一。
1: 一二三四五六七的一，对，杜玄一，
6: 医大一有没有好？
1: 医大一肯定有肾病大夫，但是咱们没有联系。医大一咱们联系的是其他科的，肾科咱们联系的是医大二。
6: 行，那对啊。
1: 好，就医大二院肾科杜玄一啊。好嘞，再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没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 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增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呢是在二线的听众朋友，赵女士，赵阿姨你好，嗯。
7: 清河你好，我连续两三天了给你打电话，昨天我看监控了。
1: 嗯，
7: 监控吧是有点模糊，但是我看这咋没有拿钱那个动作呢？
1: 所以我才说你自己记错了呀。就是我经常跟大家讲，银行这边我们所处理的问题，就是像您讲的那种情况的确是不会发生的、
7: 啊、
1: 因为你讲的是什么，你是带10000块钱去的，就这10000块钱，我经常跟大家举例子，银行他不会说你存10000块钱，然后他一分都不给你存，10000块钱全给你私藏起来，那不可能。就是哪个银行他也不敢干这个事儿，所以银行是敢让你去看监控的，你当然是可以看的呀，因为你看了监控，你也没带钱去呀，对不
7: 对？
1: 对
7: 呀，那你说我这个不是，那我就纳闷了呢。
1: 你纳闷，你得自己去，你得自己在家里边去想。你这10000块钱你是丢在哪儿了、
7: 啊、
1: 还是落在哪儿了，但总之你是没有带到银行去。
7: 整哪去了呢？
1: 那你这问谁呀？我也
7: 不
1: 知道、啊、
7: 不是，我不是问你，我就说我想
1: 肯定是不在银行，因为你没有把钱带到银行里去，监控已经看到了你没带钱去。
7: 你说我坐那个椅子上，我还搁手背那，
1: 你搁不搁背背背兜子，你那没有那10000块钱，这有啥可犟的？那监控在那明晃晃的，那你都看见了，你没有带10000块钱到银行去呀、啊？你背啥兜子？你没有这钱呢，阿姨？
7: 那我就纳闷了。
1: 你纳闷，你应该自己去回想，你跟银行说不着啊。因为这个事情，早在你第一次讲的时候，我就给你下定论了。我说错肯定不在银行。你自己去回想。我说那咱们现在要想调查这个事儿，你就按照我的指导意见一步步来。我说第一步，你先去打银行流水。我印象非常深刻，然后你跟我在这犟，你说什么？你说那个啊，流水，不能给我打。我说凭啥不能给你打？
7: 不是，我不明白。
1: 我说人人都能打。我说你现在就去，你去了他是不给你打流水了。打流水之后，根本就显示出来你那天就没存钱。你没存钱的话，我跟你说，我说那你就可以依此要求调监控，不给你调你就报警。银行说同意给你调啊，你来看呗。你今天又去看监控了。监控当中显示出来你根本就没有带钱去。
7: 他那玩意儿不能真假的吧？
1: 你在那给我演奥斯卡呢？
7: 不是，我就是不明白。
1: 你自己压根就没有带钱去银行，在那你现在所呈现出来的状态就有点赖了。阿姨，我说实话就有点赖账了。
7: 不是，清哥呀。那我
1: 监控都给你看了，你都没带钱去，谁给你的10000块钱呢？
7: 那就啥了？那我就这样吧，我就这样就结束了。
1: 你那个10000块钱，你得自己去想，你丢在哪儿了，你落哪儿了，你得自己去想这个问题。
7: 我想吧，我再想想。
1: 我们之前遇到一个娘俩跟你这个一模一样，非得吵着说去啊存钱去，结果根本就没存。他娘俩不知道咋回事，是妈妈去存的还是女儿去存的，后来商量来商量去，那钱根本就没带，就扔家了。你那10000块钱都有可能是你这一道上不知道丢，就是丢哪儿就丢了。你整个兜子，整个兜子，我就不知道你整个什么兜子装你那10000块钱呢？
7: 背兜，就这小背兜。
1: 整个小背兜都嘚瑟出去了呗。
7: 就身上的小背兜。
1: 就是啊，我就说你整那小背兜不知道从哪儿就嘚瑟掉了呗。
7: 就咱俩这么说啊，这个就不是人家的事儿了，就是我自己的事儿。
1: 是，就是您自己的事儿。我的意思是，你在从家，然后一直到银行这个路上，很有可能这个钱它就丢了。再或者你装吧，你压根儿就不知道放哪儿了。我这么给你举例子，昨天晚上我要找我的充电宝，我随身带了一个充电宝，怎么找就找不着。后来我仔细回想一下我昨天所有的经历。 我这个充电宝是在我车的后备箱里找到的。
7: 嗯，
1: 就是我第一次，为什么？因为我昨天下班之后出去上哈西，上哈西之后呢，我们上饭店吃饭，上饭店吃饭之后呢，我就随身带着充电宝嘛，我就在这充电。充完电应该是从饭店出来的时候，我上后备箱去放东西，我又觉得我就不想再查这个充电宝了，我应该是顺手把这个充电宝就扔在后备箱里了。然后等到再回家的时候，上楼我打开后备箱，我就把就是打包着什么菜什么的可能就递了上去了，这个充电宝我就给忘得死死的，就扔到后备箱里了。然后就怎么找都找不着这充电宝，家里家外翻就翻不着这个充电宝。后来我就在那儿仔细想，我就想想丢饭店了还是丢道上了，到底能丢哪儿呢？我就想要不我去车上找找吧，哎，到后备箱里就把它找着了。要不正常我跟你，所以我再跟你讲，就是有的时候你自己心里边你笃定的事情，正常情况下那你这充电宝我从来都没有在后备箱里放过，它怎么可能在后备箱呢？对不对？但是昨天就是阴差阳错的，你不知道怎么着你把这个东西扔在后备箱里了。我给你举这个我切身的例子是想告诉你，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板上钉钉的事儿，你那个监控摆在你面前你才能承认，你才知道这个钱压根你就没带到银行去。所以说
7: 那你说我这钱就是走道来了
1: 呢？我认为是你就是走道来了。为什么？因为你肯定是带出家门了，我相信你这一点。你要是不带出家门来，你不可能说三番五次的给我打电话，三番五次找银行，就这个钱你从家带出来了是百分百了。这个钱要没这个钱要是没带出来，你不可能那么笃定说这个钱有这么回事儿。然后你一直以为就是我带到银行去了，带到银行去了，你坐在那个位置上，这个钱从来没掏出来过，然后你一直在鼓求你那个转存的事儿，那个转存完正好转存也是一万块钱。那个转存你办完之后，你就觉得这一万块钱也存完了，转身就走了。你以为这一万块钱在银行就是存完了，但实际上这一万块钱在银行的监控当中都没有出现过。它就是应该，就是我说的，就是应该从你出家门到银行的这段路上，这一万块钱嘚瑟没了。
7: 你说这个，
1: 我所说的嘚瑟没了，不是说人嘚瑟，就是这个钱，就是你说的，就是你说的不小心抖擞出去，对完就掉了。
7: 让我带出来了。
1: 带出来了，
7: 我还挺纳闷的呢。你说是？
1: 但是丢在哪儿了？那咱们真就不知道了。就是你这个小挎包压根就不行，你又没有个拉锁啥的。你那拉锁，你那小挎包没有拉锁吗？
7: 啊，对。
1: 你就一万块钱存的，肯定要有个带拉锁的这么一个包啊。那你还能整个包连个拉锁都没有？背的一万块钱？
7: 有拉锁
1: ，那有拉锁的你没拉还是怎么着？那咱就不知道了。反正这一万块钱应该就是在进银行门之前他就已经丢了。我推测大概率就是这样的。
7: 我家里头，我这老伴儿都不知道，我先管我哥一上火，我别告诉他了，告诉他还上火，反正也不知道。
1: 是啊，你说这一万块钱就是破财免灾吧，只能是那么想。但是肯定跟人家银行是没啥关系，因为你第一次说的时候我就跟你说了。
7: 一万块钱挺多呀，那个庆贺呀。
1: 那你也不是故意的，谁都不希望丢。
7: 对呀。
1: 他就是再有钱的人，说这个人他趁个几千万，他也不能说随便丢一万块钱呢。对不对？更何况咱普通老百姓，一万块钱对哪个家庭来讲，那就是，尤其是对于老头老太太，那都恨不得那都是三四月的生活费，谁能把它轻易就丢了？那都是不故意的呀。
7: 就是。
1: 谁也不是故意的。
7: 就我自己上火了，我老伴儿没上火，我没告诉。
1: 那我问你这个问题：我们节目当中找箱子的说，这个人上机场，说这个人从家上机场坐飞机，结果他把行李箱丢了，听过吗？
7: 那是比我心还大。
1: 所以我就说他这个人，他上机场，他坐飞机，他把行李箱能丢在出租车上，就是人到机场了，箱子让出租车拉走了，着急这边要上飞机呢，这边给我打电话找箱子，也遇到过这样的人呢，是不是？
7: 你说我这些年我就这么办，都是我办事儿，
1: 难免有那偶尔的一次，难免有那偶尔的一次，真的无所谓。但只要咱们确定的不是银行的事儿，那就找不着人银行了。咱自己弄丢了就是弄丢了，无所谓的。上火肯定会上火，但是这个东西谁也不是故意的呀，是不是？
7: 这就是自己那个，
1: 就是咱自己不小心嘛。
7: 嗯嗯，
1: 就是自己不小心嘛。
7: 心还不是退大，
1: 能理解。
7: 胆小了吧？
1: 能理解的，其实能理解的。
7: 就这程度了，就认了。
1: 嗯。
7: 也不折腾了， 也不折腾你了。
1: 不是，咱不是也没办法啊，你银行监控都看了，咱
7: 没
1: 带去
7: 啊，是不是？啊，
1: 你只能是啥呢？你只能是确定你带出来了，你跟警察聊一聊这个事儿吧，就是万分之一的可能性，谁捡着送到派出所了？你就是回想一下，从你家
7: 请客呀，都一个多月了。

0: 就是啊，我说万分之一的可能性嘛，就万分之一的可能性。
1: 对呀，你就一个多月了，那要有信儿也早都有信儿了。
0: 有信儿你也没报过警啊，你只能是跟警察联系，不是告银行。你是说我这个钱呢，跟那个银行附近的派出所联系联系，跟他说啥呢？说这最近有没有一个月之内有没有捡到10000块钱呢？我从家出来上银行存钱，把这钱丢了。把这个过程跟警察说一下，万一要是有人捡着真送到派出所了呢，咱只说万一万分之一的可能性，是不是？
1: 对对，
0: 那您就最后一步就是死马当活马医，跟这个银行附近的派出所联系联系。
1: 那行
0: 行吧，该干这个事还是得干。
1: 谢谢你了，
0: 万一有人捡着送去了呢，咱说万一啊。嗯，好，再见。
1: 对对，
0: 嗯，好。这阿姨还很守信用，这阿姨其实非常守信用的。她有印象，她昨天说的，说庆和不管啥结果，有没有这个钱的事儿，我都会给你打电话的。你看这个阿姨她非常守信用的啊，她非常守信用，她把电话就给咱们打进来了，就说她就看监控了，监控显示这10000块钱在哈尔滨银行根本就没拿出来，兜子是看见了，就是从监控当中能看到她那个时间记得也是对的，我也有印象，她说的是6月3号，时间是对的，上午也是对的，人也去了，兜子也拿了，但是在哈尔滨行就从来都这10000块钱没从那个挎兜拿出来，这个小包里边就没拿出来过，这监控当中就能看出来，就没看到这10000块钱，所以这事跟人银行真就没有关系。但是他能确定什么？肯定是从家里边带出来了，你说这个他能不能记错呢？这就不好说了，是不是？好了，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还可以补单咱们的牛肉酱啊。
2: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血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 5879-1984， 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炒麦电话5879-1984。
0: 而且前一段时间咱们这牛肉酱断货好几次啊，现在呢咱们场外是有货的，因为这个牛肉酱呢夏天尤其是拌面条是非常不错的，不想做饭的时候咱们家里边这个过水整点面条啊，或者是整点那个凉皮啊，都可以拌这个牛肉酱。还有就是在家里边咱们蘸馒头吃啊，这个拌大米饭呐、啊，或者做点蒸菜呀、啊，做点那个打饭包啊，这些都可以的，是不是？听众朋友想要吃这个牛肉酱，真的用处很多，包馅能用，炒菜能用，炖菜能用啊，而且咱们有些听众朋友说，这个买回家的牛肉酱三天两天就吃完一瓶，因为它的口感咸淡适中，它不是那种就是非常非常齁咸的，而且还不辣，老人小孩都能接受了的这种五香味的啊。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五八七九一九八四，五八七九一九八四。好，我们继续接电话吧。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呢是在电话线路上等候啊，在三线上，三线上。华女士，华女士您好。三线华女士您好。三线华女士电话接通了，不讲话电话接出了
3: 啊，
0: 您抓紧讲话，喊你半天了啊，您说。
3: 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我想调一下血糖，哪个医院哪个大夫能调的比较好一点？
0: 上医大二院找一下内分泌科的向营。
3: 向营，姓营，记住了吗？
0: 不是姓，是向，向宇，知道不？
3: 姓营。
0: 向宇，知道不？
3: 向宇。
0: 对，向宇的向，草字头的营，叫向营。
3: 向营。
0: 对对对。
3: 对了，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现在都透析了，肾也不好，用再调下肾，我想那个再检查肾，哪个肾科好？
0: 肾是医大二院肾、肾科、肾内科，杜玄一。
3: 杜学医，
0: 对，杜学医，还有啥其他问题？
3: 完了，还保险的事，保险吧，我爱人吧，他有两年就要退休了，退休吧，他是这单位交呢，但单位交年限不够，年不够吧，然后我那天他医保局问，他说的可以补，我今天补还得补，是往后补还往前补啊？
0: 补呢，是以你退休那个的时间节点往后计算，以当年的缴费标准来进行计算。你往前补的话，那不就钱就少了吗？那你不就合适了吗？医保局让你补的话，是以当年开始计算的，就是往后边看你，对，看你差了多长，差了多少钱，就可以帮你计算。
3: 帮计算。那往后补差五年，嘛那不得五六万、六七万？
0: 差不多吧。
3: 对了，
0: 你补医保的话，补不少的。他也不是说把后边，他是按照你当年的标准来补，我听明白了吗？
3: 按当年不。
0: 对，以当年的那个补，
3: 秦老师，我想再问一句啊，就是他这个补，就是管补养老的可不可以啊？别的不补。
0: 养老不让你补，补只能补医保，补医保，他补的是医保啊，养老补不了。
3: 养老补不了。
0: 对，养老就得继续续交。
3: 那我这样式呢，我搁转农保可不可以啊？
0: 为啥转农保啊？疯了，农保开的少。
3: 是。
0: 你得看他现在他转多少，他现在已经交多少年了。
3: 交到退休账十年，还差五年。
0: 那就再交五年呗，交五年退休金高。
3: 那就单位给，那反正单位一直能给交下去，是不是？
0: 单位交不了了，到了法定年龄交不进去了，自己交了，让单位把那个钱，如果继续在单位上班，让单位把那个钱开给他，把保险的钱另开给他。
3: 完了自己交。
0: 对，咱自己交呗。那你这样的话，你退休，你想的是晚退五年，但咱退休金高啊，你整那农保一个月开几百块钱，不够你俩花的呀。
3: 对，那
0: 他再等个五年，他最少一个月能开，少说啊，能开个1500-1600。
3: 那开那些呢？
0: 当然了，他是城市职工，城市职工退，城市职工，你城市职工退休，少说也是你农保的一倍呀。
3: 那倒是，对。
0: 那你为啥不保这个呀？对不对？然后慢慢涨，他涨的也比农保涨的要多。你以后涨到那个70多岁的时候，他开2000多块钱，那多好啊。
3: 对。对，那也行哈。
0: 你那十年主要是你之前缴费有十年的缴费经历，这十年咱别给他整白瞎了呀。
3: 对，到60周岁。
0: 你那个医保你不想补，你可以转成居民医保。
3: 啊。
0: 那医保一年不是400吗？咱居民一年不是400吗？
3: 对对对对，
0: 我认为你那个医保要是交不起，你就给他转成居民的。
3: 啊，
0: 你就宁可你那养老轻易可别断，你养老涉及到每月生活费呀。
3: 行，听你的。
0: 对不对？就是说你这个养老保险，假设你要交个4-5年，那我就不劝你了。
3: 啊，没这10年了。
0: 你交10年了，你再交几年不就退了吗？那你不交多白瞎呀。
3: 啊，
0: 而且你这边他干到60，单位也能继续让他干，也不是把他让他回家，是不是？
3: 啊，不让回家。
0: 不让回家的话，
3: 单位那意思说那个交到65。那一直干的话能交上吗？不知道，不懂啊。
0: 社保系统好像交不进去，看他怎么弹性吧。如果能弹的话往后弹一下还行，反正就是单位能给交多少年交多少年，交不多少年跟单位商量，把这个保险钱给咱发出来，然后咱自己交。
3: 嗯，行
0: 行不行？总之就是说他一直交着这个呢，对他来讲是好事。他退休金高，退休金高的话你俩生活费不就多吗？
3: 对，是
0: 是不是？
3: 那多，嗯，
0: 你多少说得多1000块钱吧，我觉得得。
3: 嗯，得。
0: 对吧？多1000块钱，那解决不少事儿呢。
3: 对对，你这农保你交高档的，一个开700多钱。
0: 是。
3: 嗯。
0: 那个咋的？得开1000多，你就放心吧。
3: 现在退休16年退休，那个今天开支还开1390呢。
0: 是啊，那我咱不是说吗？到时候他要开个1500-1600，那就那不就是那个的1倍吗？对不对？
3: 对，年年涨，是不是？
0: 是年年涨，还
3: 嗯。
0: 那行，
3: 好，行，谢谢你，青老师，
0: 不客气啊，好，再见，哎，好了，听众朋友，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啊，87996984，听众朋友们，电话畅通啊，您现在可以继续拨。再下一位四线上李女士您好，四线李阿姨，
4: 啊，
0: 到您了，
4: 啊，
0: 嗯，
4: 啊，那青老师和别人说话呢，
0: 现在已经过到您这儿了，您听收音机不同步，
4: 啊，
0: 已经到您了，
4: 行，
0: 嗯，
4: 我在这等着呢，啊，
0: 到您了，您别听收音机了，用电话讲，求求您了。
4: 是电话，
0: 你把收音机，你现在就把收音机拿远点啊，用电话说。
4: 行。
0: 您要问啥问题？你说，嗯，说吧。
4: 我那个想问一下，皮肤科的那个是不是张峰医生啊？
0: 张峰，对，16的，是。
4: 16，他是男的，是女的？
0: 女的，女主任。
4: 啊，女主任呢？
0: 嗯。
4: 啊，今天我那个。有个亲属，我告诉他去了，他问
0: 是
4: 男
0: 的，
4: 是
0: 女的，女的，告诉他女的
4: 啊，
0: 嗯
4: 啊，那行，
0: 好的，
4: 谢谢啊，
0: 好，没事
4: 啊，
0: 再见，
4: 啊，
0: 嗯嗯，
4: 啊，
0: 下一位二线胡先生，你好，
5: 你好，陈老师，
0: 嗯，
5: 我问一下张峰老师的话，能不能做过敏源呢？
0: 做过敏源的话呢，您是上那个1大2院，他有专门做过敏源的一个科，那个科呢叫变态反应科。变态反应科，然后咱们在省内，张峰老师那能不能做我不敢保证，你可以去问问他，但我不知道。
5: 我说你要有机会，他你问问他能不能做。
0: 我跟你讲，你要是做过敏源的话，我现在给你推荐的是专门做过敏源的医生。你上1大2院找一下习广鹏，他是专门做过敏源的，在省内都很。
5: 啊，变态反应科是吧？
0: 对，变态反应科叫习广鹏。
5: 嗯，习广鹏啊。
0: 1大2。
5: 啊，那好了，谢谢，啊
0: 嗯，好，再见，哎，嗯，好，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各位听众朋友，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下一位四线杨女士，杨女士你好，
6: 啊，你好，金鹤，
0: 你好，嗯，
6: 我有事和您得汇报一下，我就是感谢你呀，
0: 啊，嗯，
6: 我这房子问题呀，啊。他给我做防水做完了，我都好几天我排不上号，打电话打不过去。
0: 嗯，
6: 今天可终于打过去了，我太谢谢你了，庆贺。我吧是老太太，我也没能耐。现在把这房子水做完了以后，屋里漏的天昏地暗的。那天他来又拍个片子，拍个手机，搞手机拍的。我说你他要给我点那个料，让我自个儿找人收拾。我说你都给我整料完，到现在那个管理员就拖着我，哎，现在没再两天没来到呢，这个那的。一整我就哎呀，我天天跑也跑不起，我腿脚不好。完，我先跟你回复一下，我让你那个高兴高兴。我也是，我得感谢你呀，庆贺。要不然我这房子一直这么漏着呢，好几年，我从2000年进户啊，就是一直这么到现在，这终于不漏了这回。完，我寻思你再帮帮我忙，再跟那么物业打个招呼，商量，给我帮帮忙，就是给我里边给我整整呗，抹一抹呗。刮大白，
0: 他外边不是给你修了吗？
6: 房那个上头顶上。

0: 风那个防水做了，屋里的没动，屋里的干脆没动呢，屋里现在破都破烂破。
1: 阿姨呀、啊。就是尽管说你打电话感谢，但是在我看咱俩沟通的次数是非常多的，从四月份五月份，因为我有记录，4月1号5月26号6月17号，今天是7月18号，咱们分别都有沟通，然后一直都在跟您的物业进行对接。现在他能把这个防水做了呢，就是咱们尽最大的努力帮您实现这个愿望了。至于说屋里边呢有难度，不是说我不帮你，因为咱们沟通的次数太多了，4月份5月份6月份7月份咱们每个月都在沟通。
0: 我都跟你沟通了吗？没，
1: 我
0: 怎么？我
1: 这有，我这有记录，我这有记录，你听我说，我这有记录，有对您这个事儿的处理记录、
0: 啊、
1: 包括你们物业的电话，物业电话是131，手机尾号是5696，我这都有存储的，就证明你这个事儿在我这儿给你处理多次了。
0: 谢谢，我太表，
1: 就是说能处理到这个程度呢，已经是咱们节目组尽最大的努力了。
0: 我就是想去给你送一份。
1: 那倒不用，就不用，我就是想说您那屋里边呢，他没给你收拾。我倒不是说我不想帮您，我是觉得咱们可以等一等看。为啥呢？因为他现在刚给你把外边这个做完，现在我就马上给人打电话吧，反正不太好。那咱们能不能定在下个月呢？咱们下个月天也能收拾。下个月咱们给他打电话，因为你现在刚把这外边的防水做完呢，是不是？先停一停，观察观察，你再看看他漏不漏啥的。
0: 行，现在反
1: 正。然后现在我知道，现在下雨挺好的，不漏了。那咱们就等到下个月，下个月的时候再给他打电话，看看他能不能给屋里边刷一刷。
0: 那好的，庆贺，我太
1: 谢谢你。因为的确，咱们找人物业找的地儿太贫了，我有点不好意思。
0: 你找太贫了。
1: 是。
0: 我前两天
1: 就他现在能吧，他现在能给弄就已经很好了。但是说室内的那个要求呢，我认为你的要求也不过分，我也不是说完全拒绝你。咱把这个排期呢再等一等，排到下个月咱们再联系他。
0: 是，
1: 行不
0: 行？
1: 行，阿姨啊，我也知道您这个房子漏水的事儿，因为听您这个声，我为啥对他有印象呢？因为你之前登记，我们导老师给你登记都登记的是杨先生。后来我说杨先生你好，您跟我说我是女的啊，我就改口叫杨阿姨嘛，我对您是有印象的。然后这边我会调播出记录的，调播出记录当中已经有对于您这事的处理以及多次联系你们物业，这里边有登记的，咱们分别在4月1号啊、5月26号6月17号7月18号今天咱们都有过联系。联系物业次数有点多，倒不是不能联系啊，也能联系，但是因为人家毕竟刚做了一件好事，是不是？我这边追个屁股后边让人马上去弄吧，显得咱们追得挺紧。你就下个月给咱打电话，然后咱们再跟他商量商量，看看室内能不能给刷一刷大白啥的哦。下个月咱们肯定办这个事儿，行吗？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啊。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幺八五四五八二

0: 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增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下一位，刘女士啊，刘阿姨您好。
1: 喂，清河你好。
0: 嗯。
1: 那个，我咨询这么个事儿，我首先让你给我看一看，就是农村的残疾人的补助和残疾人的低保。我是这么个人，我是这么一个情况，你应该差不多，咱俩通过几次话，反正你事儿也多，不是那么太干哈。我是个盲人，我还单身，我自个儿就独居啊，这老伴儿都没十了多年了。我现在我今年74了，我感觉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就给我这点低保钱也不够花。孩子吧都没搁跟前，小嘎吧供俩学生，供俩大学生，就一个搁那个哈工程读博的，一个搁那个这江北那个就什么学校学本科，他学的他会计。这俩孩子吧都没毕业呀，完了那个他那块儿就是机会挺多，40-50万。这个小子呢，哎呀50多岁了，这个老头吧他就有点，他就是智商低，而且不是说这是一般的低。这个孩子吧也就有点像他爸，就那种天性吧。哎，反正能养活他哥呀吧，几口人。这么的呢，我这个生活吧就挺困难。你说我还岁数也大，眼睛还看不见，你说是这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我们屯子吧都有，就有办低保办贫困户的，就我就没有。完了那个我说我那个我没有，人家都这么说，说是你人都有办贫困户，你咋不办呢？我说我先问问你吧，先问问你，你看看我这个情况，你帮我出出主意吧。阿姨又麻烦到你身上了，没办法了，现在是好像咋这么迷茫这么无助呢。你看看我这个情况。
0: 你得到钱呢，如果是残疾人你通过的话呢，残疾人护理补贴呢是100，如果你有低保的话，低保再多个100，残疾人补贴是200，再加上呢，你生活在农村是吗？
1: 对。
0: 哪个城市哪个区？
1: 我是宾县长安镇长岭村。
0: 宾县农村的话，正常低保就是500-600块钱，加在一起的话，你应该能够得到，我算一下，不到800吧，现在算上你的残疾人补助。
1: 把残疾人他们说是又涨了20，是220吧，2一级残，我是一级残。
0: 反正我这看的等级的老标准就是2个100是200，至于说往上调也有这种可能，上调的我还这还没有看到。
1: 现在我他给我
0: 一共就是800左右。
1: 就那些。
0: 对，
1: 那个是啊，800左右多少不说，那他们办地，我不是攀谁，我也不是比谁，就搁这一个屯子住，我可弱了，我看不见呢，我没有眼睛啊，我要买点啥就得给人家打电话，让人给我捎回来，我不能出不去，整点啥可困难了，完了人家给我捎，就是捎了我就咋的我都得接着，人家谁都给我烧呗，那你说我这有病啊，买药啊，这孩子给我买也成堆买，有的时候他就缺那种药，你就得买， 就这么的，人家都办贫困户了，就这一个村子，就我这一个眼睛不好使的，他们都办贫困户了，我怎么就，我问这，人家说办完了，没有了，不办了。
0: 从我这儿看，你也够不上贫困户。
1: 啊？
0: 够不上贫困户，能有低保就不错了，因为你有孩子呀。
1: 哎呀，挺贺呀。我们这一个屯子半贫困，
0: 不用想别人，就是想你自己，你很难达到特困供养，基本上达不到，因为你有孩子。
1: 都有孩子，半贫困。
0: 你自己有孩子，我说的是你。
1: 啊，我办不上，那别人比我强，他怎么能办上呢？
0: 别人是别人，你是你，你办不上就是办不上。你有那么多孩子呢，怎么可能办上贫困？
1: 我就俩呀，那么多孩子。
0: 俩就应该养你啊！你能得到低保就已经不错了，政府都是对你的优待了。我不想，我不想跟你讨论这个事儿了，因为你不够这个标准，就是不够，不够这个标准就不够，那是他自己的问题，他自己愿意生这个孩子，他自己愿意供这个孩子，那他自己的事儿。那个孩子已经成年了，独立了，他上博士还是上硕士，那个孩子应该自己养自己了。他自己两个孩子都比较优秀，有读硕士，有读博的，那都应该独立了，都应该自己供自己了，就这事儿还跟政府有啥关系啊？就这也这也得拿出来，
1: 俩老爷没说，我没说他跟政府，
0: 这也得拿出来说吗？你有两个孩子，你两个孩子就应该养你啊，好不好？你俩孩子就应该去孝顺你，就应该去养你，就应该给你拿钱，什么事儿都是别人问题吗？
1: 是他没说不没不给我拿钱，
0: 那你还办什么？你还办什么特困户啊？就你这条件，再得达上特困供养人员，因为你那个孩子在那摆着呢，办不上。你要想办，那你就去办吧。
1: 我办不上，我也知道，我就让你评评这个理。
0: 我不想评理，我认为你已经很不错了。我已经认为政府给你优待了，你得到这些东西就已经挺好的了。这就是我的评价。你要是接受呢，你就接受；你要是说不接受，那我也没有办法。从我这看，你得这些东西就不少了。嗯，说实话。
1: 那说那人家的，人家都比
0: 我。
1: 我
0: 不跟你探讨人家不人家的事了，那是人家的事，那你举报他，行吗？那你去举报他吧，你去举报信，就支持你。你举报，你上纪委举报他，你上民政局举报他。纪委不管这个事，你上民政局举报他。你说他虚假的，你说他，你说他，
1: 不是，我倒不
0: 是。你肯定是不够格，咱俩就不用再讨论了。你现在就是够低保这个杠，这个就是你应该得到的钱。而且现在呢，也提高标准了。提高标准之后，你涨的钱应该比800还要再多。我估计一个月你能拿到将近900块钱。我不知道我猜的对不对，但你一个月应该拿钱应该拿到将近900。你自己去算，你一个人拿到将近900块钱，你有两个孩子，你在农村生活，你还能拿到将近900块钱，这个钱就已经非常不错了。但是如果你还想往特困人员上去够，有难度，从我这看很难达到。
1: 你没听明白？
0: 我听得非常明白。你周围的那个邻居，如果条件比你好，他是特困，你举报他就得了。你想去举报你的邻居，你就去举报，但是比较不了，你自己达不到这个标准，你就得不到这个钱。你说别人得到了，你可以去举报他。让他把他拿下来，你可以去干这个事儿，我支持你，你去吧，你就找你民政就行了。
1: 是，我人这人家是好心告诉我的，我那往日无仇，近日无冤，我把人
0: 你不够标准
1: 啊，那是我不够标准，那他们咋够呢？
0: 那你就举报他呀，把他拿下就完事了，拿下来心里就平衡了呀，让你村你得的钱你最高，你最多，你就平衡了，好吗？各位听众朋友，就他这条件，大家自己听吧。俩孩子，一个孩子那还能欠外债欠40-50万呢。你说他说这些条，说这些东西，哪一个是能贴铺陈的？他说什么家里边这个孩子供俩大学生，你供俩大学生跟你得低保有啥关系啊？供俩大学生那是他的个人能力，他读博士读硕士的那不独立啊。你那老大一欠钱欠40-50万，他没有能力，他上哪欠40-50万去？那不都是做买卖的吗？那不都是买卖人吗？就这个都能拿出来去想拿用这个条件去申办特困户，用这个条件申办特困户，你这太让人家觉得不能接受了吧？而且你本身有两个孩子，两个孩子都有供养你的能力，全都能给你拿钱，回头你这办上低保了，你都觉得心里不平衡，你还要去办特困，那你就去试试吧，行不行？我也不阻拦你，从我这看，就我这一听，我都觉得。

0: 报吧，是不是？你往上民政报，你让民政去给你再重新审核。你要真能得到那个钱，我也恭喜你。但是我接受不了的就是，你本身其实是儿女是有供养能力的。你越讲越像你这俩孩子，他就能给你，你应该给你拿养老钱。但是现在你就全指望着政府给你拿钱，你明明有两个孩子，两个孩子都不给你拿钱养老，然后政府都在供养着你，回头你再反咬一口啊，说啥呢？说我这个钱少，我不平衡，我不公平，他们都得的比我多。那这个东西，那就由民政部门给你们村进行重新的平衡，是不是？你要找我办这个事儿，我可以联系你们民政的，让民政对你们村整体村都要进行平衡，那事儿就闹大了。我为啥说我不想去管你们村上这个事儿？你们村到底给你们这些村民是怎么申报的？如果你真的让我去深究这件事儿，那我只能是这么多人听着，这么多人看着呢，这么多双眼睛盯着呢，那我只能是报你们具体是哪个村的，你们是归哪个县民政局的，我得联系你们县民政局，让你们县民政局对你们全村进行重新核查。那如果说你真的想干这件事的话，那咱们也可以去做，但是这个东西就得你去平衡了，是不是？到时候对你们全村所有人的收入、子女的情况进行重新核查，你这个低保能不能保住呢？这个就得看了，因为咱们现在低保也有新的政策，如果你是重度残疾人的话，之前是处在低保边缘家庭的，他可以以单人户对你进行重新衡量的。但是如果说真的审查到你的子女他们是有赡养能力的，那对你来讲他就是有影响的。所以很多事情吧，就是一分为二的去看，你不能总看说我吃了多少亏，我总是比别人得的少，你得看你现在的实际条件下你得到这个东西到底行还是不行，好不好？我不跟你做过的讨论了，我就是听不了这个什么啊，他们都怎么怎么地，他们都怎么怎么地，日子是你自己的，你把日子过到今天这种程度，那是你自己把日子过成今天这个样子的，跟别人是没有关系的。人家别人也是关起门来过自己的日子，你也是关起门来过你的日子，你的日子过成啥样，那纯属是你自己的事儿啊。至于说你孩子的事儿，我还是坚持认为你那个孩子，尤其是什么欠四五十万给我俩大学生，还有什么人在读博士那个家庭，那个家庭条件他不差的，他以后他也不用担心的。那个家庭条件还差吗？好了，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各位听众朋友，家庭工作的事儿都可以来聊。另外，想要补订山楂丸的好朋友，咱们今天还是有货的啊。
1: 听众朋友，还是有好朋友要补那个六物山楂丸的团购，它是非遗配方，所以咱们收货的时候啊，你收到这个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包装盒的左上角的保真标志，就在那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几个字样，而且它是一个圆形的。红色白色相间的一个标志，上面写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你看到这个就放心买了，必须是经过几代人的传承验证，对于它的配方啊、传承的年代呀、制作工艺啊，都要进行认证，才能够获得这个非遗标志的。咱们的肠道展开啊，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和咱们的营养物质吸收啊，和咱们的上厕所排便啊，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呢，咱们要关注胃肠营养、胃肠健康。那么想要吃六物山楂丸呢，它是这里边含有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融入少量蜂蜜，三蒸三晒做出的六物山楂丸呢，是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为什么吃它呢？就是有些人好几天都上不出厕所啊，每次上厕所的时候呢，浑身用力啊，心跳加速的，憋得非常非常难受。再有就是呢，有些呢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见天跑卫生间，一天去好多趟啊，出门就找厕所。那么像这种情况，咱们都得关注你的胃肠健康了。所以说呢，很多听众朋友有吃益生菌的习惯呢，有吃六物山楂丸的习惯呢，都是在调整咱们的胃肠。这个六物山楂丸呢，价格很便宜，它这一组啊，这一组才99块钱，这一组呢是12盒。啊，12盒99，一盒是不是就几块钱？我经常举例子说，咱们买一包方便面啊，说买一盒饼干，咱们买一包薯片，是不是还几块钱呢？但你现在你吃的是啥呀？吃的是非常健康的六物山楂丸啊，这一盒呢刚几块钱。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每一丸啊，合到每一丸的话呢就几毛钱了。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吃这个丸数呢，一天你可以吃两丸，就是基础一天吃两丸，包括有吃益生菌习惯的，你都可以一天增加上两丸，早上吃一丸，晚上吃一丸呗，对吧？如果不吃益生菌的话呢，就可以吃四丸，早上吃两丸，晚上吃两丸。如果最近状态特别不好呢，你就吃到六丸，那你就早中晚各吃两丸 啊，电话五八

0: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 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5879-1984。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大家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在四线，四线上是池先生，池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池先生您说，嗯，你好。
1: 我问一下，找一个，我这是轻微的脑梗，脑瓜迷昏，头昏眼花。
0: 走道啥的没啥问题吧？行走什么的没问题吧？
1: 行走凡是慢点走，走快了不行，眼睛也花，不好使。
0: 上12院挂一下神经内科肖兴军老师看一看。
1: 脑科啊？
0: 神经内科肖兴军。咱们神经内科外科吧，它的治疗方式主张的不太一样。你神经外科呢，就是你落下后遗症了，比如说走到跨框了，半身不遂了，像这种的话呢，你要到外科去做手术了，明白？但是你现在要简单调一调，你就上神经内科去调。
1: 我这是搁小医院的吧，看是
0: 上12院找神经内科肖兴军主任，您要不要去？
1: 去
0: 的话，你记好他的名字，我再说一遍。
1: 肖兴军，
0: 对，兴就是兴盛的兴，兴旺的兴，军是军人的军，肖兴军，好不好？
1: 啊，
0: 嗯，你就挂他就行啊，再好好调一调。
1: 二院啊，
0: 对，二院的，一大二的，好嘞，再见了，我再来说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说您家里边有病患呢，是有这种外阴白斑这个疾病，女性得了外阴白斑是非常遭罪的，容易病急乱投医啊。害怕到大医院人多不好意思，总是找一些不正规的小地方去看，没看好不说，有的是落下病根了，延误了病情，甚至有一些诱发癌变，回过头来还得到大医院去看。那么你想要到专业的医院去看，我建议大家一定要找专业的医生，因为咱们省内呢，看外阴白斑比较有名的就是妇科的王立双教授，他在1大4院出诊，在哈站对面这个1大4也是咱们省非常知名的三甲医院了，对不对？他在这儿啊出诊。是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挂妇科，挂谁呀？挂王立双老师的号，美丽的丽，单双的双，挂1大4王立双挂他的号，因为他专看的就是看女性的外阴白斑，做的科研项目啊，发的科研文章啊，都是和改善女性外阴白斑治疗相关的他在这方面是非常非常厉害的。所以很多听众朋友呢，你家里边如果有病患要去看外阴白斑，就直接到1大4就可以了，1大4挂妇科王立双教授挂王立双教授挂他的号，因为王立双教授呢，他出诊多年啊，尤其是对于外阴白斑的治疗是非常擅长的。咱们很多听众们看好之后也很激动，经常能够接到咱们女性听众朋友的反馈电话，有的是自己是老人家呀，本身就没有多少钱呢，想少花点钱把这病看好的呀，有的是替别人咨询的呀，是不是替亲友啊，或者是我印象当中有替亲家咨询的，就问这个外阴白斑的治疗，到时候看好之后，大家有的是送锦旗呀，有的是给我们打电话的。这个疾病呢，就到1大4挂妇科王立双，美丽的丽，单双的双，他星期 1、2、3、4、5都出诊星期 1、2、3、4、5都出诊，因为这个治疗讲究过连续性嘛，他星期 1、2、3、4、5都出诊，1大4妇科王立双教授看女性的外阴白斑，星期 1、2、3、4、5都出诊，见到王教授你就说是我的听众，你就跟他讲是庆贺的听众就可以了，好不好？好，听众朋友，那我们让编辑呢跟咱们县民政联系一下，就是刚才这位老人他反映他这个问题，他到底能不能够构成特困户县民政呢回听了一下咱们的通话内容，给出的答案是他很难获得特困户为什么呢？因为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原则一个人呢，他想要获得这个特困，就是咱们现在叫特困供养，是不是？比低保要更高一级。那什么样的情况能评上这个特困呢？以他的情况呢是很难的，因为要看他的法定赡养人，也就是他的子女，是否有履行赡养义务的能力，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因为根据咱们哈尔滨市的规定呢，这个申请特困需要有几个标准，比如说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和无法定赡养义务人，或者是呢赡养义务人没有办法履行赡养义务，这些条件。首先他是一个盲人，然后年迈，这些符合什么？他就符合无劳动能力，这一点就满足了。第二个，没有生活来源，因为他已经是低保户了，他是低于当地的低保标准，所以他应该是符合没有

0: 生活来源的。再有下一个就是无法定赡养义务人，或者是赡养义务人无法履行赡养义务，这个是最关键的。那么它取决于什么？取决于老人的孩子是否有赡养能力。第一个，没有子女，那肯定就满足条件了。另外，如果有子女的话，那么必须是子女无履行义务的能力。比如什么？比如说子女也是60周岁以上的低保对象，比如子女本身也是特困人员，比如说子女年龄很大了，子女呢都是70岁以上的老人，并且他们的收入不高。你想他刚70，他那孩子那肯定就以上这些都很难满足。还有就是子女本身重度残疾，收入财产符合规定。所以现在根据民政部门的回复，你说你现在已经是低保户就已经很不错了，然后你想再往上构成这个特困，目前看因为你有两个孩子，你的孩子就是你的法定赡养人，并且你的孩子又不是高龄，又不是重残，又不是特困，又不是低保，你说你怎么往上再走一格呢？所以难度很大哦。因为我给你做出的回复，我们有一个初级判断，判断的就是你子女的情况，你就有这个做一个基础判断了，才能往上去讨论别的。现在人家民政一听你这个条件很难，如果你想申报你就往上申报，通过不了材料就给你打回，你就还是低保，好不好？不要攀别人，这个是目前给你做出的回复。对你的子女情况要做初步判断，然后向你们街道或者是镇里边的民政向他提出申请，就可以获得正确指引了，好吗？尽管您说的那个内容我听起来不是挺贴铺陈，但是从对你负责的角度上，咱们还是向你做出了回复，我希望你能听见吧。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是二线，二线上王女士，王女士您好。
1: 你好。
0: 你好。
1: 我就是问问那个无保户双证区得多少钱一个月？
0: 分集中供养和分散供养，您是集中供养还是分散供养？
1: 这我不知道，我是替别人问。
0: 集中供养分散供养不一样，如果是城市的，咱们像这种九个城区的，那么城市供养呢和分散供养不一样，农村的话也一样，农村的话也分为集中供养，如果集中供养的话呢1200-1300块钱，如果是分散供养的1200-1300块钱。
1: 农村的？
0: 对，农村的集中供养是1200-1300块钱，如果是分散供养呢就分两部分发，先发一个生活的，生活呢就给一个800多，这个是每月的生活费，明白吗？再给一个照料的护理补贴，护理补贴得看他的自理能力，有全自理的，那么这个呢去年标准是390，半护理的是440，需要全护理的是520，就是根据他的生活自理能力来决定。那么如果在农村分散供养的话，加在一块儿，这个钱也是要超过1000块钱的。听懂了吗？有全自理的。您听收音机啊，我这边没法跟你在这重复说啊。下一位四线，四线听众朋友，四线上张女士，张女士您好。
2: 听哥老师好。
0: 你好，您说。
2: 麻烦您给找一个看鼻窦炎的大夫。
0: 鼻窦炎正在给您看啊，稍等啊。
2: 好。
0: 看鼻窦炎的话，应该是上一大二院挂一下孙亚楠老师，我应该是没记错。正在给您看。
2: 孙亚楠。
0: 对，
2: 孙亚楠，啊，
0: 对的，
2: 南方的南呗，
0: 男人的男，
2: 男啊，男人的男，
0: 对，亚洲的亚，男人的男，孙亚楠，
2: 啊，
0: 好，
2: 谢谢，
0: 一大二的啊，耳鼻喉科的，好
2: 啊，
0: 再见。下位听众，感谢张峰老师，请进三线，三线刘女士，刘女士您好。
3: 听说老师，我是感谢赵芳老师
0: 啊，感谢赵芳啊，那导播是登记错了，就是咱们看牙的赵芳，是不是？
3: 对。
0: 赵芳老师很好的，好几个感谢他的了。
3: 那个
0: 哪天去的？
3: 我是今天是周六，周三去的。清河老师，我是你的那个老学员了。
0: 谢谢
3: 你。我非常喜欢你的节目。听你节目非常受益。我 的表达能力也不太好。

0: 没事儿，那个牙治的挺好的，是不是？
1: 对，非常好。
0: 嗯，治好就行。赵峰老师治牙治的真的挺好的。
1: 嗯、
0: 哦、嗯，就是我也是啥呢？就是我跟大家讲这个过程，因为很多时候吧，医生我有些是很熟的，大家也能听说有些医生是很熟的。赵峰老师是怎么认识的呢？还就真是我看牙时候认识的。我上一大二院看牙，就找的赵峰老师，然后我发现这个老师看牙看的真的挺好的。
1: 是的。
0: 然后就是他不是说光给我看牙看的好，就因为我在诊室外在等嘛，我看他给其他患者看牙什么的也都非常仔细，他主要是水平也高。后来我就觉得那就是在节目当中咱就得说一说，所以大家问我说治牙找谁治，然后我就直接我就没跟医院打招呼，我就直接说那大家就上一大二去找赵芳吧，赵芳老师看得好。然后咱们几个听众朋友介绍过去之后还都说说赵老师看得仔细，水平高，看得好。嗯，
1: 是医术精湛 number one。
0: 嗯，行，没问题。那我也反馈一下。嗯，
1: 我让那个前天订了那个一组凉皮儿和一组那个牛肉酱。
0: 那太感谢您了，感谢您对我们节目组的支持。
1: 还没到货呢。
0: 行，那我跟厂家说一说，那他们抓紧给你送，好不好？
1: 嗯，谢谢。
0: 那行，
1: 谢谢秦老师。
0: 好，感谢您支持。行，谢谢大家啊，感谢。大家呢就是表达对节目的支持，基本上就是订咱们这个产品，但咱们产品选择的都是很便宜的啊，都是99块钱的这种产品，没整太贵的，贵的一般咱们节目组推荐就199吧，基本上就199或者99，嗯，就是这样的产品，也感谢大家支持啊，谢谢啊，感谢各位听众朋友。行，大家想要订牛肉酱，肠胃补单牛肉酱就可以了。牛肉酱的信息回来之后呢，咱们还要再接新轮电话，今天电话很多啊，大家稍等我马上回来啊。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 5879-1984。 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

0: 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它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长白电话5879-1984。咱们听众朋友说，刚刚订牛肉酱是不是前两天订的？还在陆续等送货啊。行，各位听众朋友，那这个牛肉酱送到家的时候呢，非常好吃的，拌面条啊，蘸馒头啊，拌米饭呐、啊，拌大米粥啊，做点蒸菜呀、啊，做点什么卷饼酱啊，做点打饭包的酱啊，做火锅的时候呢，咱们当蘸酱啊，都可以的啊，做炖菜、蒸菜、炒菜都用得上，家庭调味当中非常喜欢的一款牛肉酱。长白电话5879-1984。5879-1984，下一位四线听众朋友赵女士，赵女士你好。
1: 清河老师你好。
0: 嗯，你好，你说。
1: 我想请你帮我找一下五官科的医生，就是嗓子后边长了一块息肉，想把它拿掉，找一个。
0: 嗯。
1: 五官科应该是吧。
0: 耳鼻喉那个叫。
1: 哎，对对对，谢谢你。
0: 稍等啊，我给你看啊。
1: 哎，好。谢谢。
0: 嗯，嗓子上医大二院挂一下耳鼻咽喉科的王超老师。
1: 医大二院。耳鼻喉科叫哈。
0: 对，耳鼻喉科
1: 王
0: 超。
1: 哎，好。
0: 王超，超人的超啊。好。
1: 好嘞，非常感谢啊。
0: 再见。稍等啊，听众朋友，三线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2: 哎，那个清河，我那个要看眼睛，你给我找个大夫。
0: 眼睛呢是上医大一看一下眼科张璐老师。
2: 张璐老师。
0: 对，张璐，王字旁加上马路的路，张璐。
2: 哎，那好，医大一的是吧？
0: 对，医大一的眼科张璐。
2: 哎，好，
0: 好，
2: 谢谢你啊。
0: 好，再见。好，听众朋友，一会儿我们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然后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说呢到医大一，咱们还可以看一位非常知名的普外科专家，叫刘天佑。那么刘天佑老师呢，他专门看什么呢？看结肠啊、直肠，看肛肠。这就是刘天佑老师啊，他是省内召开的像结直肠的学术会议啊，多次作为大会的组织者啊、召集人呢、手术示范专家。所以说刘天佑老师呢，他在咱们省内呢做结肠癌、直肠癌的手术是非常专业的，包括有一些复杂的手术、疑难的手术，他都能做。因为他是这种手术示范专家嘛，所以说呢，他每年的手术的例数多，他的病患也多，所以有非常丰富的手术经验。所以您家的患者是结肠肿瘤之。
3: 北京时间22:00，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4: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5: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6: 在东北有一种反复叫秃了反账。
7: 在东北有一种发火叫鸡头白脸。
8: 在东北有一种喜欢叫贼拉稀罕。
9: 哎呦我的妈！
6: 我是大姐海兰，跟我唠嗑，帮你解心烦。
10: 我是二哥小新，办事找我，咱们一家亲。
11: 我是老弟大曾，来串门，给你整点小花生。
12: 老弟，
13: 我们就是东北一家人。
14: 姐，一会儿整点啥呀？

吃住游玩聊一聊社会新闻，瞧一瞧热点资讯，唠一唠，欢迎收听东北一家人。哎，我是三弟，我叫大曾。今天呢是2026年7月18号。节目的开始呢，我们依旧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哈尔滨呢今天呢是晴好天气，今天白天的最高温度呢31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21度，西南风12级。明天呢是多云，明天白天最高温度呢31度，夜间的最低温度22度，东北风12级。下周一7月20号是雷阵雨转多云的天气，白天最高温度呢30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21度。那这是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大家呢这一时段呢可以在哈尔滨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在线的互动和交流，参与方法呢是在微信的右上角的小加号当中找到公众号一栏，在公众号去搜索并关注哈尔滨文艺广播，哈尔滨文艺广播就可以了。那我们今天有很多的热点的新闻资讯，咱们逐一来关注一下啊。首先要跟大家关注的是黑龙江开行首趟铁旅融合清凉龙江的旅游专列。7月17号的17时35分，270名来自于北京、天津的游客在哈尔滨，登上了 Y761 次旅游专列，驶向了漠河、伊春、抚远等地，开启呢为期呢9天的黑龙江清凉龙江畅游之旅。那这是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呢联合开行的首趟铁旅融合清凉龙江的主题旅游专列。入夏以来呢，全国多地的持续高温，位于中国最北端的黑龙江省呢，夏季的平均气温呢仅22度，清爽宜人，成为了众多游客心驰神往的避暑胜地。为了积极响应呢暑期市场的需求，充分的释放消夏的旅游潜力，那铁路部门呢认真的落实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单位呢联合印发的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局集团公司呢，依托铁路网络化运营优势，深入呢挖掘黑龙江省的优质文旅资源，共同策划出了这一期的清凉龙江主题的旅游线路，为游客呢打造一站式沉浸式的避暑文旅体验。那中国铁路旅行社集团有限公司呢，哈尔滨铁路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呢，精心设计了产品路线，深度整合了黑龙江自然生态、人文历史与特色农业文旅资源，串联呢哈尔滨、齐齐哈尔、漠河、五大连池、伊春、抚远、建三江等核心的旅游城市。游客呢在这九天的行程当中呢，将会游览哈尔滨太阳岛、索菲亚教堂等城市地标，在扎龙湿地呢观赏丹顶鹤翩翩起舞，前往漠河北极村、最北哨所感受神州北极的独特魅力，探访五大连池世界级的火山矿貌地质质的地貌，漫步伊春的原始森林，打卡呢抚远黑瞎子岛、东极广场等华夏东极地标，同时呢走进北大荒万亩大地号，融入现代化大农业研学体验，解锁呢多元的文旅市场。本次游客呢平均的年龄是在65岁，铁路部门呢使用优享龙江银旅号适老化的改造车体，那游客呢乘车更舒适，并采用了专列前往，全程呢无缝的接驳游览，配套特色美食、品质住宿以及专业的导游服务，全方位的提升呢游客的出行体验。列车采取呢昼游夜行、车随人走的运营模式，游客呢无需中转换乘，也无需呢搬运大件的行李，旅途呢将会更加的惬意。那为了丰富旅途的生活呢，这个铁路部门的组织文艺骨干在列车上还开展了互动表演，根据沿途城市特色表演《我在黑龙江等你》、《我为祖国献石油》等代表性曲目，担当列车服务的哈尔滨客运段选派了经验丰富的乘车人员，全程提供细致周到的保障，助力呢专列高品质开行。那据介绍呢，铁旅融合清凉龙江旅游专列呢还将在8月呢开行2趟，铁路部门将继续深耕铁路加文旅融合新路径，那打造更多高品质特色化的旅游产品，为游客提供更高品质的出行选择，全面服务文旅经济高质量发展。这是一个好消息啊。那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也是本地的好消息，哈尔滨漠河是双双跻身全国热门的避暑榜单。全国多地呢持续高温，旅游市场的热度全面走高。7月1号呢，同行旅行是这个发布了2026年的避暑旅游趋势报告。黑龙江呢是凭借高纬度天然清凉的优势，哈尔滨呢是

入选全国的长线避暑游 TOP 10， 漠河跻身了全国避暑热门县域前十，成为全国游客夏日避暑优选目的地，省内避暑旅游订单呢也会持续上涨。那根据报告显示，哈尔滨呢是位列长线避暑目的地的第六位，核心优势呢是北国城市慢度假啊，深厚的人文历史，松花江沿岸休闲，城市人文观光等新玩法，适配呢是长线家庭进行旅游。报告显示呢，长线避暑产品当中30到45岁的中青年家庭客群的占比是近40%，是滨城避暑主力人群。祖国最北端的漠河是位列全国清凉小城的 TOP 7，是今年的避暑游县域热门代表。当地呢是坐拥北极村与大面积的原始森林，打造天然的森林氧吧的避暑空间，原始森林漫步，边境的观景，星空休闲等原生态的体验，契合呢当下青年群体追捧的躺平式度假，商业化程度低，原生生态完整，深受呢小众出行的青睐。那根据报告呢，像伊春、五大连池啊，这些呢都是非常深受中老年人欢迎的。眼下呢，黑龙江正在全面开展夏季避暑旅游的百日行动，推出呢10大主题精品线路，串联滨城、都市、边境、寻北，还有森林康养多条路线，叠加呢景区门票减免、文旅消费券等惠民政策，丰富呢啤酒节、森林露营、边境研学等特色活动，从城市休闲到极地寻凉，从康养旅居到小众秘境，多元化的清凉产品持续的释放吸引力，避暑圣地清凉龙江品牌持续呢领跑全国夏季避暑赛道，所以邀请大家呢都来我们黑龙江啊来避暑游玩。

再来关注一下啊，这个2026年的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哈尔滨赛区的售票公告。比赛对阵的是哈尔滨队，对阵的是长春队。文艺展演的是2026年的7月25号的7点05分，比赛时间呢是2026年的7月25号的7点40分，比赛地点是哈尔滨阿城区文化体育中心。票价依旧是每人呢是人民币18元，开售时间是2026年的7月20号的10点。官方售票渠道看个比赛 APP， 看个比赛微信小程序，看个比赛支付宝小程序，还有京东 APP。主队球迷票啊，吉林省身份证呢是不得购买的，客队球迷票呢是仅限吉林省身份证购买，对应的客队球迷专属观赛区域。还有就是所有观赛人员呢必须提供真实有效的身份信息，实行呢一人一证一票制，身份信息呢将会用于核验入场，虚假信息将会导致无法入场，门票呢一经售出不退不换，不得转让。再就是温馨提示一下，请勿通过上述的官方指定平台的参与购票，不要轻信呢非官方渠道的售票，谨防上当受骗。还有就是观赛当天呢，请携带有效的身份证件，配合现场的身份核验来进行入场。这是2026年的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哈尔滨赛区2026年7月发布的公告啊。这几个消息呢都和大家关注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就要跟大家关注一下全国一些社会性的新闻。首先跟大家关注一下，说最近的湖南长沙呀，有一名家长呢发文表示，六岁的女儿莹莹在小区游泳馆上课的时候不幸溺亡了。7月17号呢，女童的家属告诉记者，7月12号下午的3点左右，莹莹在小区内的游泳馆上付费的游泳课，课程呢快结束的时候，教练临时通知家长呢换上泳衣，陪孩子呢下水熟练动作。三分钟之后，莹莹的父亲呢换上泳衣回来，不见女儿踪影了。经过寻找，发现其半沉于水中，立即呢救上岸之后实施急救。家属表示，当时现场只有另一名家长和游泳馆法人帮忙施救，而救生员和教练员并未参与救援。不幸的是，莹莹呢后经送医呢抢救无效身亡了。其死亡证明显示，死因是系在自然水域当中，这个隐匿和沉没啊。那亲属介绍呢，这个该游泳馆呢是一个连锁机构啊，他们报名了1:2的游泳培训课程，及一名教练呢辅导2名学员，十节课呢共计是880元。7月16号呢，长沙市的岳麓区文化旅游体育局呢对于涉事的游泳馆发布了关停通知，经过检查发现存在严重的经营安全隐患，责令呢即日起呢停止营业。记者联系上了这个涉事的长沙八方小区游泳馆，了解到目前呢游泳馆负责人呢以及涉事的教练都在派出所接受询问。属地的长沙八方社区表示，多部门呢都在关注此事，正在等待调查结果。记者呢从主管部门湖南湘江新区宣传工作部的体育处了解到，目前的涉事游泳馆已经是关停了，当地呢已经成立了调查组，调查结果呢仍需等待。这个事儿呢也是和大家关注一下啊，大家都是非常痛心的啊，所以呢在涉及到孩子学习呀、平时在这个暑假外出游玩啊，包括我们经常说有一些野景点啊，家长呢都是第一责任人，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小朋友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听一首好听的歌。这首歌呢叫《莫名我就喜欢你》。

0: 那接下来呢，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啊，这个今天给大家上新的福利产品，就是咱东北菜当中啊，无酱不成餐。咱节假日呢，包括这个平时在家里呢，对吧，都爱吃饭的时候呢，吃点什么呀？吃点美味的酱。那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贡献的就是一道美味营养的叫牛肉酱，让您呢瞬间变成大厨。哪怕你厨房里呢只剩一碗米饭、一个馒头，你就就着它都能吃出来那种满足感，非常非常鲜香。它就是的这个东鲜猴菇五香大粒的牛肉酱的超值组。您先听价格啊，保准你就坐不住了。这次呢是电台专属的宠粉福利，就这瓶牛肉酱在超市里面你可以对比一下，一瓶呢是要39块钱，但在我们节目当中呢99块钱，不是两瓶啊，不是三瓶，是整整10瓶。给大家算一下这个账啊，99块钱10瓶，平均的一瓶就是9.9块，这一组就足足省了将近300块钱。9.9块一瓶的大概你能吃到是什么？接下来您听好了，咱们这款的这个东鲜的猴骨五香大粒的牛肉酱用料太狠了，它可不是市面上您见到的那种只见咸菜不见肉的所谓的面酱。咱们用的呢是啥呢？是山东地理标志产品鲁西黄牛，懂行的都知道了吧。鲁西黄牛那是所谓的肉中骄子，在国际上也叫所谓的山东标牛。那这牛肉呢，每一块都像是大理石的花纹一样，肉质细嫩，雪花分布均匀。这款牛肉酱呢，你拿筷子就那么一挑，肉眼可见的牛肉粒，老人的牙口不好一抿就烂，年轻人呢你嚼在嘴里呢肉香四溢，那种满足感呢你就别提了。更绝的是它还咱添加了这个所谓的山珍之王啊，叫猴头菇嘛。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平时呢怕凉怕硬，胃动力不足，这猴头菇呢可是个好东西啊，它不仅美味，更是呢这个养胃助消化的宝贝。所以你看啊，非常适合咱听众朋友们，我们给大家选的这个产品呢都是非常适合的。咱们这款这个酱呢，把猴头菇磨成粉熬进油里，再和牛肉搭配，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你可能问了，这个牛肉和猴头菇都不便宜啊，99块钱十瓶能是真的吗？我跟您说啊，这就是老字号的力量。这个东鲜呢这个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多少年了，一直呢是靠口碑去卖，以前呢都是不打广告的，第一次在全国进行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全省下来了，全换成了牛肉和猴头菇了，塞进咱瓶子里了。所以这配料表呢非常干净啊，就像是咱自己家厨房做的，有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花生，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也就是说你买回去你看啊，倒出来半瓶子都是干货，这是实打实的肉酱。所以咱们节目库存也不足啊，每天呢就是给几十组，给咱们有父母啊这个孩子啊爱吃的呀，抢两组啊，打0451-5879-1984去订，5879-1984。今天想要订这个酱呢是99块钱，一共是10瓶，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啊，打5879-1984。说到这儿呢，咱就得夸一夸这个所谓的全能了，就是第一啊，献给家里牙口不好的老人，也就是咱爸妈年纪大了，对吧，很多菜嚼不动啊，就是想吃口顺口的。这瓶牛肉酱有胃喜欢的猴头菇，有充满蛋白质嫩烂的鲁西黄牛肉，加在这个热馒头里，那肉汁一沁，哎呦，那老人呢就能多吃半个馒头。第二呢，献给咱们工作忙没时间做饭的中年人，你下班回家累啊，对吧，做饭怕麻烦，煮面呢哎就一把面条，然后呢你开一瓶咱这个东鲜牛肉酱，一拌一碗料非常足的五香大粒牛肉面就做好了，或者晚上不想炒菜，拍根黄瓜倒点酱，是吧，就这么一道硬菜，大粒牛肉拌黄瓜就出来了，省时省力，还不委屈咱自己的胃。第三呢，就是献给家里挑食的孩子了，你孩子不爱吃饭，你试一试咱这个酱炒饭，对吧，这个米粒分明，然后裹着这个牛肉碎和猴头菇的鲜香，保证孩子抢着吃，或者是拿它炖豆腐呀，炖茄子呀，只要放上两勺，整道菜立刻升华，你比放很多的味精啊都鲜香。第四，就给献给咱正在减肥的你，对吧，到这个季节呢，很多人说想减肥，牛肉呢富含蛋白质，包括脂肪比猪肉低得多，咱们吃腻了水煮菜，你挖一小勺这个酱蘸着生菜吃，这叫什么，蘸酱菜解馋还不长胖。所以说啊，99块钱十瓶，买的呢不仅是酱，买的是半年的方便，买的是咱家全家的口福。咱们东北老乡呢夏天呢就爱吃蘸酱菜，你就用它啊，平时炒菜炖肉啊，觉得不够香的你都用它，包饺子包包子你都放它，甚至炖鱼啊炖肉 啊，当底料啊，你就都用它。一瓶是200克，10瓶就是4斤，保质期是12个月，足够你吃上一整个四季的，比自己熬酱都省钱啊。四斤的牛肉酱99块钱，自己买肉啊99都不够。咱今天呢只有不到100组的名额，现在就拨打电话5879-1984来订，5879-1984，这个料足过瘾，99块钱到手10瓶啊，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好了，朋友们，咱们接下来呢继续来跟大家呢分享一个好消息，说呢在 AI 啊快速发展的当下呢，那家里的孩子啊最值得深耕的核心能力是什么呢？很多家长以为啊孩子埋头读书啊，掌握书本知识就足够了，但其实呢语言表达呀、沟通共情啊、临场输出的能力啊，才是贯穿孩子求学成长和未来发展的核心底气。说到这个孩子啊，从小到大呢处处啊都离不开表达能力，在校期间呢，课堂发言呢、小组讨论呢、校园展示啊、各类活动的竞选，都需要孩子呢敢于开口清晰表达。那很多孩子啊学识很扎实，思维很灵活，但是呢却因为呢不善言辞，怯于表达，错失了很多呢自我展示的机会。那步入到了更高阶段的学习啊，像考研复试啊、各类的评优考核呀，流畅有条理的表达呢，能让孩子啊更好的展现自身的优势。步入到社会之后呢，求职面试啊、职场协作呀、人际沟通啊、语言能力呢，更是不可或缺的加分项。那尤其是在AI 普及的当下，那大家呢更要看清时代的变化。说 AI 啊可以高效的检索资料、整理文案、生成模板、完成重复性的文字工作，替代大量的程序化、标准化的基础工作，但是永远替代不了呢人和人之间最真实的沟通连接。它替代不了孩子呢真诚的情绪表达、灵活的临场判断，还有呢独特的个人观点，替代不了呢共情能力、人格魅力、团队协作能力和感染力。那未来的竞争啊，不再是比拼谁的模板背得更熟，谁的资料呢搜得更快，而是比拼最真实的思考、灵活的表达、最温暖的沟通和独特的创造力。那好的口才和表达能力呢，不是天生的，都是一次次登台、一次次开口历练出来的。想要呢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锻炼舞台素养、积累自信，不用呢局限于枯燥的练习，多参加正规的风采展示活动，就是非常好的成长途径。那为此呢，我们也是面向啊家里有3到14岁的少年儿童，开启了我是家乡推荐官的少儿口才风采展示活动。那本次活动呢适配啊全年龄段的孩子，精细的划分3到6岁的幼儿组、7到11的小学组，以及呢12到14的少年组，有无口才基础呢都可以报名参加。为了让每个孩子啊都能够获得成长和提升，正式视频录制之前呢，我们也是配备了专业的主持人，进行了免费的指导，帮助孩子呢规范吐字发音，掌握呢基础舞台礼仪，提升语言表达状态，积累呢舞台经验，收获专属的成长历练经历。想要来了解本次活动的，可以来添加呢我老弟大增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那每一次登台啊，都是一次突破；每一次开口呢，都是一次成长。想让孩子锻炼胆量、提升语言表达能力的、收获舞台风采的家长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咱们这次的活动，让孩子呢有更多的正规的历练。添加我老弟大增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热点的新闻资讯啊，说最近呢有媒体报道，23岁的小伙子小李头皮呢就逐年的增厚，长出了酷似大脑沟回的褶皱。那小李呢也是辗转多地医院的求医未能根治，于是呢就前往武汉大学的中医的南院进行就医。医生呢是耗时11个月为小李呢精准的注水扩皮，培育出足量带正常毛囊的健康的头皮组织，使得小李呢顺利的接受了修复手术。创面愈合之后呢，患者的头皮正常的生长了毛发，头部的外观、头皮的质感就与常人无异了啊。这个很多人都看到了这个视频。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啊，这个7月15号有网友发帖子表示，他入住了西安的一家酒店，晚上呢突然断电了，打电话就问前台，才得知呢酒店倒闭了，直呼呢好离谱。 那记者呢了解到，该网友表示，当晚断电前，前台呢只有一个工作人员已经帮他把剩余的房费退了。他说自己发帖子之后呢，评论区有疑似酒店的其他的工作人员出来解释，称当时呢他们几个人和经理呢外出办事，回到酒店呢就一起忙着联系客人的退费，直到凌晨，他们接到消息也非常突然，而且呢工资也还没有要到。说我入住以来接触的前台和保洁提供的服务都很到位，退房费的时候那位前台的小姐姐也非常认真负责，在酒店突然倒闭的时候，她的行动也在我的心里为酒店挽回了一点信誉。她表示呢，这家酒店还是连锁的，希望呢能够尽快为工作人员呢结清工资。我们再来跟大家继续关注热点的新闻资讯。最近呢，这个杭州萧山北干街道的一个年轻的小伙子突然呢就晕倒了，双眼翻白，而且呢手脚抽搐，逐渐的失去了呼吸。危机的时刻呢，附近水产

0: 展店的老板藏金森呢，和其他的几位热心市民挺身而出，大家呢素不相识，却配合默契，接力救援，为后续呢抢救赢得了至关重要的黄金时刻。那根据监控视频显示，事发呢在7月2号上午10点13分，一个年轻的小伙左手呢撑腰走在都市丽人街，那即将达到市中心路口的时候，突然的重心不稳，脑袋就磕在了这个路边上，随后呢翻身倒地，手脚抽搐。一位戴着头盔的热心市民最先注意到了异常，就急忙喊到了旁边的上岛咖啡店的保安葛建飞。刚才在路边呢停完车，有一个年轻人王沙和吴国峰也快步走了过来，说我是绍兴柯桥人，那天呢和朋友呢到杭州玩，正准备到咖啡厅呢坐坐，两个人呢刚下车就看到了这一幕。王沙呢事后告诉记者，这名小伙子当时躺在地上是一动不动啊，双眼翻白，情况特别紧急。他的朋友呢吴国峰呢急忙让葛建飞拨打了120，自己则蹲下呢给小伙子进行了胸外按压，因为他的手呢有些抽筋儿，我当时呢也蹲下去帮他揉揉，然后呢希望能够让他缓解一点。王沙说两个人忙活了两三分钟，但小伙子一直没有苏醒，期间呢小伙口袋里的电话响了，王沙帮忙接起来，是对方同事打来的，他立刻和对方讲述了现场的情况。很快对面的马路上一路跑过来急忙打电话求助的人都来了，包括家属。在众人的施救的时候，葛建飞也打完了救援电话，他又不放心，又去喊附近的水电的老板来帮忙。那这个藏金森的老板的身材高大，皮肤黝黑，在当地做了30多年的水产生意。巧的是呢，他刚好有救人经验。他说80年代初啊，我们还在那个厂里上班呢，在楼上听到有人哭，跑下去一看，一个裁缝店的老板倒在地上，口吐白沫。他老婆呢在旁边急得哭。他说自己年轻的时候学过这个急救知识，然后赶紧给这个倒地的小伙子做了胸外按压，抢得了这个很多的宝贵时间。家属后来呢还特地的上门感谢。有了那次经验之后呢，这个藏金森呢对于急救就更上心了。现在呢这个小伙子得到了救援啊，人没事了。为这些好心人点赞。稍后我们马上回来。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合家团聚时，我们是一家人；
3: 风雨同舟时，我们是一家人；
4: 艰苦奋斗时，我们是一家人；
3: 嬉笑打闹时，我们是一家人。
2: 守护在您身边的，永远是
5: 东北一家人。
6: 北话他贼逗乐，从来不啰嗦，
3: 踢了咔嚓贼过瘾，净唠实在嗑，
6: 白山黑水贼拉美，天冷心里热，
3: 憋屈事儿呢咱不想，就想咋乐呵。
7: 东北一家人这会儿正直播。
8: 往哪儿开？往幸福里开吗？
9: 大兄弟老姐们们，唠嗑时间到，
3: 咱不整虚的，专唠实在嗑。
6: 社会热点那点事儿，到咱这儿都得扒拉明白喽。
5: 这里是东北一家人，
6: 一家人的节目，唠一家人的嗑，
3: 有用又有趣儿的新闻解读，
5: 尽在东北一家人。
7: 每天13点，不见不散。有用，
3: 有趣儿，
6: 有温度，
7: 东北一家人，
3: 新闻唠出新滋味儿，
6: 调好频率，准备乐呵吧。

东北一家人正在直播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热点的新闻资讯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说这样的一个事儿，说警察同志，我女儿不见了，还带走了家里的首饰跟现金。7月10号的16时许呢，一名焦急的家长呢，到湖北重阳县公安局大桥派出所报警，称女儿呢因家庭矛盾一气之下呢离家出走了。经过了解呢，女孩呢尚未成年，独自外出呢隐患极大，出走的时候还随身携带了价值约10万元的黄金首饰以及5000元现金，人身财产风险的双重叠加，家属呢多方寻找无果，万分焦急之下只能报警求助了。接到报警之后，民警呢是一边呢是安抚家属的情绪，细致的核实女孩的体貌特征、活动范围以及社交情况，一边呢就调取沿街的商铺、小区的监控，逐帧的溯源，对于周边街巷还有楼栋进行了全方面的走访排查。那孩子呢带着贵重的财物独自在外，很容易遇到危险。咱们今晚不休息，也绝不能漏掉一点线索。这个新警。永寿跟这个队员们说啊，这个叫田永寿是吧、啊？是跟队员是这样说的。为了抢救，这样的一个黄金的时间，民辅警呢是通宵作战，连续摸排，不放过任何一条线索。历经呢23个小时不间断的搜索，7月11号的15点，民警呢是成功在女孩同学家是将其找回了。经过现场清点，黄金首饰是完好无损，现金呢是仅消费了200元。随后呢，民警呢就耐心的开导女孩，引导其呢理性化。去理解家庭的矛盾，理解父母的苦心，同时呢叮嘱家长呢转变教育方式，多倾听呢孩子心声，加强的日常沟通。孩子平安归来，财物呢基本保全，压在家属心头一整天的石头终于落地了。事后呢，家属呢还专程送来了锦旗，以人民警察为人民，情真意切暖人心，来致谢民辅警通宵夜战，尽心为民的守心守护。那警方也温馨提醒了，青春期青少年呢是情绪敏感，家长呢要多去关注孩子的心理变化，遇事呢耐心沟通，避免呢激化矛盾，引发呢孩子类似于离家出走的这样的一个行为。请勿让未成年人呢独自外出，携带呢大量的现金、贵重首饰，极易诱发呢盗窃、人身侵害等风险。若发现孩子走失，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并准确提供孩子外貌、穿着、常去地点等信息，来为警方快速搜寻，来争取宝贵时间。我看一下今天呢还有很多好朋友都在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是不是想要订山楂丸的，想订山楂丸的现在也可以打58791984来订了。好了，听众朋友们，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福利产品啊，山楂丸，很多老听众都在等着，是不是山楂丸每天都在补货当中啊。那今天还是要跟大家推荐一下咱们专门适合肠胃的好产品，它原名叫六物山楂丸。就这款山楂丸呢，它用的是非遗专利配方，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你要买回家之后一定要看一下，在左上角的这个包装盒上面就有一个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这是经过几代人和传承验证的。就是因为咱们呢这一段时间以来呢，这个山楂丸呢确实大家吃得非常好，就想反复的复定，对吧？但市面上有很多人打着我们的旗号，但是呢这个山楂丸它不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真标志的山楂丸，所以买回家之后一定要看左上角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大大的标志啊，这可不是下印的。你想啊，为什么说大家都适合要把这个肠胃啊好好的给它保养起来呢？就是因为肠道很重要，肠道展平，它的面积将会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所以营养不吸收或者是上厕所不好的听众朋友们，在饮食上我们就推荐您吃一吃六物山楂丸。我们这款山楂丸呢是有保密的配方，然后生产厂家呢还有领域内的高端技术，用利用保密的非遗配方，再加上呢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这些原料，又加入了少量的蜂蜜，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如果您每天呢就跟上厕所这点事儿费劲儿，哎较着劲儿，好几天呢蹲不出来一次，上一次已经非常用力，浑身冒汗，心跳加速了。如果您憋得特别难受，跑到卫生间之后还发现雷声大雨点小，憋得不行，动力还不足，还有呢就是变得像石头子一样坚硬的朋友们，我们就推荐大家呢去吃点这个山楂丸啊。包括很多好朋友说了，我跟这样的一个情况完全相反，我一天要跑好多次厕所，出门呢到处去找洗手间呢，小肚子难受，嘴巴里味道难闻，胃肠脆弱，吃点凉的、辣的、硬的、脆的都不行啊，那都可以吃这款非遗的六物山楂丸。

84，老听众复购的，新听众想要感受的，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来订啊，打5879-1984，是99元给您送货到家。到家之后，您先别交钱，看一下这个左上角是不是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真标志，是不是山楂丸，是不是12盒，对吧？一盒才几块钱，一碗几毛钱，99元给您送货到家，最后你再交钱啊，打5879-1984。5879-1984，这款六物山楂丸呢是保留了传统的配方，又利用了现代的工艺，提炼出了草本成分里的免疫因子等营养成分，所以这款非遗保密配方的山楂丸呢，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好伙伴。因为您算一下，每天呢吃个一碗两碗的，状态不好吃个5丸6丸的，才1块来钱，几毛钱，是不是？每丸只要几毛钱，99元呢是一组，一组12盒，只要99。状态好的时候呢，每天呢吃2丸，早一碗晚一碗，是吧？如果你平时还吃着益生菌，那就吃个1丸2丸就行啊。状态不好的时候呢，每天就多吃几丸。你说我此时的肚子不舒服，是不是胃肠比较脆弱？那我就吃个5-6丸，早上吃个2丸，中午吃个2丸，晚上吃了个2丸都没有问题啊。拨打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每天呢都在抢，这50个名额呢不够咱们哈尔滨市民去抢呢，所以每天呢你就要提早听到这个信儿就去打这个电话啊！我们有6个导播老师在同时接听您的热线，打5879-1984，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去订。如果您的体内有湿气啊，你会发现呢，每天洗头，头发还油，满脸还冒痘，舌头还黏糊糊的。油腻的肉类的吃的多，对吧？平时呢还不注意，那在经过专业调理的同时，日常饮食当中就可以吃一点六物山楂丸，身材管理期呢也可以吃，每丸只要几毛钱，99元买到12盒，非遗产品特价只有50组，赶紧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今天的名额也不多啊，50个名额，打5879-1984。很多听众朋友们信赖咱们广播，就是因为呢我们电台当中啊就这几款产品，是不是严把质量关，选择的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真标志的山楂丸，是大品牌，跟咱们合作多少年的，不像是你在网上，对吧？我们看的天花乱坠的，买到家也不是那么个东西，然后买回家呢还比较贵，对吧？咱们都是薄利多销，跟厂家直接合作，你想到手才99元，能吃好几个月，2个月3个月都是它，对吧？因为你一天吃个1丸2丸的啊，3丸5丸都没有问题，买到手是12盒呢，是吧？一丸才花几毛钱就能吃到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真标志的这个山楂丸啊，打5879-1984啊，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出游玩，聊一聊社会新闻，瞧一瞧热点资讯，唠一唠。欢迎收听东北一家人，我们继续来聊热点的新闻资讯啊。那接下来呢，咱们要和大家说这样的一个事儿，是在广州啊，盛夏的岭南呢，凤眼果是迎来了成熟的采收季。最近呢，在广东广州的番禺石，还有这个韦永村啊，河地街的一处寻常的庭院里，一筐一筐的黑乌油亮的凤眼果呢，是非常的格外显眼。外婆呢，乌锦玉正带着两个小外孙呢，是围坐在一处，为这些呢岭南佳果剥去坚硬的外壳，先用小刀呢在果壳上划上一道口子，然后再用这个螺丝刀啊，顺着缝隙去撬开。乌锦呢，玉是用手指上缠着防滑胶带，一边呢是利落的示范，一边不停的细细的叮嘱。凤眼果呢外壳僵硬，棱角呢也是这个锐利，稍不留神呢就会容易划伤手指。两个小姑娘呢接过重任了，负责呢最耐心的一个环节就是剥去外壳。七岁的梁一暖还有九岁的何许成各执一把螺丝刀，神情专注，小心翼翼地撬开果壳，取出里面的金黄色的果仁。同时这已经是第二道工序了啊。乌锦玉介绍说呢，新鲜的凤眼果从枝头到餐桌需要经过两道纯手工加工，先是呢脱籽取籽，再是呢剥壳取仁。剥一斤果壳的工价呢是3.5元，那祖孙四人呢是从早饭之后就便开工了，一天下来呢能剥70-80斤，高效率的时候能达到100斤。放暑假之后呢，两个小姐妹呢便住在了外婆家，完成了暑假作业之后呢便掰来了小凳子加入了这场家庭流水线。外婆笑着说，去年暑假她俩呢也差不多干了一个月，当问起的是否喜欢剥壳，那姐姐呢是何许成就笑着抢答，喜欢呢，因为有零花钱。对于零花钱的支配呢，妹妹呢梁一暖就说了，赚了钱呢就买零食和水果来奖励自己。姐姐何许成呢则腼腆的低声说，我想买学习用品。再问剥果子累不累，妹妹呢摇头说不累不累。韦永村呢是广府闻名遐迩的

0: 凤眼树种植村，现存的是300余棵老树，其中的不少树龄呢已逾百年了。凤眼果因成熟后果加自然裂开，露出形似丹凤眼的乌黑子，时而得名。其果仁呢，香分软糯，是广府人煲糖水呀、炖鸡鸭的经典食材。然而这道传承百年的家乡风味呢，如今便在本地孩子当中呢，也在变得日渐的陌生了。那村中的凤眼果树呢是承包户啊，也是感慨到我小的时候呢也经常跟父亲的收果剥壳，现在呢是回想起来全是满心的回忆了。在他看来呢，只要确保安全，让孩子亲手剥一剥凤眼果，远不只是一次难得的劳动体验，更是一堂关于家乡风物的乡土课。院子里呢，祖孙四人围坐一起，手上的活呢是不停，偶尔传出几句闲聊的笑声，这不仅是收获的季节，更是劳动教育最生动的课堂。所以希望收音机前的您，让孩子呢在这个假期呢多多的参与我们家庭的劳动和实践，这是最好的教育了啊。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下面一条热点的新闻资讯啊。近日呢，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质疑呢，广东东莞的乡市动物园设置呢骑象收费项目，相关声音呢认为这个园方驯化大象，并让游客呢骑象以收取费用为目的，是虐待动物的行为。7月17号呢，乡市动物园就此回应了，将会研判该项体验的后续营销方案。同日呢，东莞市林业局呢也向记者介绍，收费骑象体验项目不符合国家相关文件要求，该局已经是派员到场核查，已取消乡市动物园收费骑象体验项目，并要求整改。那近期呢，社交平台有网友就质疑这个乡市动物园的收费骑象项目，引发了关注。记者注意到，社会各界关于动物园是否可以设置骑象收费项目的讨论和争议由来已久了。现行的野生动物保护法明确，人工繁育野象啊，然后应当是有利于物种保护以及其科学研究，不得违法捕猎野生动物，破坏野外种群资源，并根据野生动物习性来确保其具有必要的活动空间和生息繁衍。那卫生条件啊，具备其繁育目的，包括种类、发展规模相适应的场所实施啊，以及技术符合有关相关的标准和防疫要求，不得虐待野生动物啊。那据了解呢，乡市动物园是一家位于东莞私营的动物园。实际上呢，该园并非首次引发了关于亚洲象的舆情。2023年呢，曾有游客就反映饲养工作人员鞭打这个亚洲象，当时呢，园方对外说明说，涉事工作人员已经是采取该方式开展动物驯化方式，确实有不当的行为，违反了园区的规定，和相关要求。园方呢，将深刻的汲取此次事情的教训，持续完善，强化科学饲养管理工作，严防类似情况的发生。大家也可以讨论一下啊，针对于这个事儿你怎么看啊？还有很多好朋友都在想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想要订购我们今天的牛肉酱。是不是还有这个山楂丸，大家都可以打电话打58791984 58791984。还有呢，就是爱吃酱的，今天呢咱这电话可是打爆了啊，无酱不成餐的好朋友有福利了。咱今天呢给大家团购的是这个东仙的猴骨五香大粒的牛肉酱，99块钱到手是整整10瓶啊，一瓶才合9.9块啊。咱们这个跟市面上的所谓的面酱可不一样，它用的是这个山东的标牛啊，也就是我们的鲁西黄牛，肉质细嫩，雪花分布均匀。而且这个牛肉酱呢，你拿筷子一挑，肉眼可见的牛肉粒，老人牙口不好对吧，一抿就烂，年轻人的嚼在嘴里的肉香四溢，那种满足感呢你就别提了啊。又加入了咱这个猴头菇对吧，你包括平时怕凉啊，然后怕硬啊，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那可是个好东西，能帮助呢咱们去养胃，然后助消化，是不是？咱们这款的这个酱呢，把猴头菇磨成粉熬进油里，和牛肉搭配，营养互补，一举两得。99块钱到手10瓶，老字号东仙在山东临沂做了多少年了，一直没有打广告，但现在呢是给我们电台直购，所以没有代理商和层层的这个加码的费用，他把呢这个费用呢换成了牛肉和猴头菇，塞进了瓶子里，所以配料表还非常干净，就像咱自己家厨房熬的酱一样，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花生，没有其他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有啥咱就说啥对吧，实打实的所谓的肉酱，库存不多，每天呢不到100组啊，现在呢给孩子和父母去抢吧，打58791984给您送货到家，587 5879198499块钱到手呢，一共是10瓶肉酱啊，给您送货到家。5879198499，老人这个牙口不好的，孩子想吃的都给他抢上啊。名额不多，5879198499，想要抢肉酱的，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5879198499，5879198499。那咱们一定要关注一下，现在很多好朋友都想订这个山楂丸，是不是？老听众都在抢名额，今天只有50个名额，现在就可以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99来订啊，5879198499，一定要认准啊，咱们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真标志的这样的一个山楂丸，就是在你的包装盒的左上角就有一个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这是给大家团购的啊，咱们叫六物山楂丸，它是对于肠胃特别适合的一个好产品啊，你想啊。如果把咱肠道展平，它的面积将是人体上最大的器官，所以呢，营养不吸收或者上厕所不好的听众朋友们，在饮食上我们就推荐吃一吃六物山楂丸。我们这款山楂丸呢是有保密配方，生产厂家还有领域内的高端技术，然后利用保密的非遗配方，又加入了山楂、大枣、鸡内精、茯苓、麦芽，又加入了少量蜂蜜，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每天啊上厕所费劲啊，好多天上不出来一次，上一次呢变得像石头子一样特别坚硬。包括有很多好朋友完全相反，一天要去好多次卫生间呢啊，出门就找洗手间，小肚子难受，嘴巴里味道难闻，胃肠脆弱，吃点凉的、辣的、脆的、硬的都不行。我们都可以吃这款非遗的六物山楂丸。我们跟厂家呢申请了特别的价格，一组12盒，12盒到手是99块钱，你算一下一盒才花几块钱，一丸才几毛钱，特价只有50个名额，打5879198499啊，打5879198499。如果你现在吃着益生菌，那我们就可以早一丸晚一丸，一天吃个2丸就可以了啊。那你如果说我现在此时此刻的状态不好，我每天多吃几丸行吗？没问题，吃个5到6丸都可以啊，打5879198499啊。那这款六物山楂丸呢，除了有保留的传统配方，又利用现代的工艺提炼出了草本成分里的免疫因子，所以这款保密的山楂丸就是我们生活的好伙伴。每天只要几毛钱，99块钱一组，一组12盒，打5879198499啊！今天名额不多了，现在就去抢，打5879198499，5879198499。
1: 好的，每天下午的1点到2点都有东北一家人的陪伴，我是3D，我叫大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就不见不散了。

0: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1: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2: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0: 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后代》。
3: 花云平被贼人用毒药镖打伤之后，被一个女子把他救在了房中，把伤势治好。花云平连连感谢，多谢小姐救命之恩。姑娘说：“你就不问问我是谁吗？”啊，我都忘记问小姐的尊姓大名。我姓陈，叫陈清秋。花将军，你多坐一会儿吧，我府里还有事，将来我一定重重的报答。正说话的功夫，外头有人推门。妹妹，开门呐！呀，我大哥回来了。姑娘赶紧到了外间屋，给他大哥开门。这时候他大哥进来了。妹妹，你刚才跟谁说话呢？
4: 哥哥，我没跟谁说话呀，是我自己自言自语。
3: 哦，妹妹，你给我炒个菜，烫一壶酒，我吃完了还有事儿。
4: 哥哥，那你到西屋里去歇着吧。
3: 嗯，难道东屋里有什么私弊吗？
4: 哥哥，你别胡说，我是个女孩之家，我东屋里有什么私弊？说着话，他大哥用手一挑门帘，啊，花云平！他一眼就看见花云平了，花云平也看见他了。
3: 这个小子不是别人，正是大香果寺料厂子卖药的那个贼人呐。花云平刚想去拿刀，因为这个刀被姑娘给放到躺柜上了，云平还没等站起来呢，这个小子把单刀亮出，一纵身，人到，刀就到了。
4: 这手举刀落，云平的脑袋可就掉了。这个刀刚举起来，就看陈清秋在后边一抬脚，啪，这一个扫堂腿，扑通，把他大哥就打倒下了，苍凉刀就扔了。再看一翻白眼儿，一咧嘴，一蹬腿儿，当时就绝气身亡。因为呀，姑娘地下靠墙犄角那儿有一个铁药碾子，他大哥的后脑海正好碰到药碾子那个铁尖儿上，给撞了一个大窟窿，所以他大哥当时就死了。姑娘这个时候啊，俩眼发直，就像木雕泥塑，半天都没说话呀。过了一会儿的功夫啊，姑娘跪在大哥的尸体前面，这才哭出来：“大哥呀，我对不起你呀。”没想到我这一腿就要了你的命了，哥哥，你不能死啊，哥哥呀！姑娘这个哭啊，姑娘由打地下站起来，由打墙上摘下这口柳叶单刀，把刀担到自己的坟梗之上。哥哥，我跟你一起去吧，我二哥知道一定跟我翻脸，他绝不会轻饶我。哥哥呀，你头前领着路，妹妹我也去了。姑娘这个刀在脖子上要是一使劲一拉，这脑袋可就得掉啊。姑娘这个刀刚担到脖子上头，花云平赶快的来到跟前，砰，用两只手把姑娘的手腕子就给抓住了。小姐，你可不能行短见，小姐，你为我误伤你的大哥，你怎么也不能死。花云平着两只手往姑娘手腕子上这么一抓呀，就像一股暖流啊，滋儿的一下子就钻到姑娘的心里头去。花云平把刀就给拿下来，然后把单刀入鞘。小姐，你快冷静一会儿，坐下歇一歇。花将军啊，我大哥别看他走了邪路，他当了贼，我们是一奶同胞，他对我还是不错的。我二哥一定得和我翻脸，我现在是一个孤身的女子，举目无亲，低头无故。花将军呐、啊，我大哥叫陈英，二哥叫陈鹏，我听说最近跟蔡京他们在一块儿研究什么细情，我都不知道了。陈小姐，既然这样的话，九龙珍珠观的事情你是否知道？嗨，什么珍珠观不珍珠观的，这些事情我也不关心。花将军，此时此刻我有一言出口，不知你是否能答应？小姐，你有话轻讲吧，我能答应的便答应。花将军，我可不是下贱的女子，也不是水性杨花、桑油野合之女。花将军，我为了不跟我哥哥再沾这个骂名，我想逃出法网，身归良善。花将军，你就把我收下吧，我到你状元府之中，我也是一个有用的人呐。这个花云平没说上话来，姑娘一看粉面就红了。花将军，你不要为难，你如果不答应的话，我不勉强，可是这件事情不要跟外人说出去，我是女孩之家，是好说不好听。花将军，那你就去吧。花云平啊， 看着人家大哥的死尸，再说刚才是姑娘用药把他的镖伤给治好了，待他有救命之恩，怎么能说出那绝情的话来呢？再说姑娘的五官相貌长得也很出奇呀。这小姐，这件事啊，我得回去跟我弟兄们商量商量，按我本人我应下了。花将军，好吧，既然这样，我感觉你府中事情很忙，那你就走吧。不过你留下个什么东西做个表记呢？我身上没有什么细软的东西，我给小姐留下什么东西能作为表记？花将军，要不然你把你的白缎镖囊给我留下吧，这个就算我们的定亲定礼。好吧。花云平把镖囊就给姑娘留下了。花云平辞别了小姐，就回到了状元府。哥几个呀都急坏了，天都快半夜了，怎么云平还没回来呀？一看花云平回来，大伙儿这才乐了。老六啊，你回来了，可把哥哥急完喽。大哥二哥赶紧过来拉住花云平。状元周景龙说，花哥哥，你到哪儿去了？怎么才回来呀？云平说，我被当贼的就是撂场子那个贼人打我一毒药镖，我当时就昏倒过去了，多亏一位穿白的姑娘把我救在她的房中，刮骨疗毒给我治好了伤痕，我这不才回来吗？周景龙说，你没问姑娘叫什么名字吗？那个我倒没，哎，没问，因为男女授受不亲，我是四品都御，应该说官不到民宅，可是他给我治了伤，我得赶紧离开。不过状元，我跟你说明一下，这个女子倒是不坏，听说她哥哥都是当贼的，一个叫陈英，一个叫陈鹏，说是

0: 什么鲜果寺料厂子那个可能也是他的哥哥。花云平啊，这是试探的口语，他没敢说实话。他一看大厅里这个空气，阮英他们都恨透了这帮贼人了。花云平话刚说完呢，阮英把眼眉就立起来了。花哥哥，照你这么说，这丫头一定也是个女相马。既然是当贼的妹妹，也不能是好人。当然了，给我哥哥把伤治好，可能你也没有暴露你的身份，他也不知道你是什么人。我看呢，这一定也是相马的窝巢。来呀，赶紧调100军卒，我们弟兄包围着丫头的院落，准备把这女相马拿来，杀不杀她酌情处理。众位弟兄们，马上行动。花云平啊，什么话也没敢再说呀。唐铁牛旁边还直嘀咕，
1: 老六啊，这丫头怎么给你治伤呢？是不是看你长得漂亮啊？要是三哥我这模样，他呀连管也不能管呐。我是长得老了不亲，舅舅不爱，舅母见了踹三脚，那保证不能管我。三哥，你瞎扯些什么呢？根本就没有别的事儿。我没说有什么事儿。阮英说，别啰嗦了，快走。
0: 带走100军卒，除了宇智霄、孔生跟状元周景龙在家，其他别的弟兄都离开了状元府。花云平领路就来到陈清秋的家下。来呀，把小院团团围住了。阮英一声命令，就把小院给包围了。哥几个就全跳进了天津当院，一看东西屋里全有灯，阮英一压单刀，冲着屋里头一嚷：女相马，你赶紧出来伏吧。姑娘啊，用棺材把哥哥呀成殓起来了，在西屋里头把棺材停好，头前还摆了一些贡品，姑娘也掉了几滴眼泪。这时候听见外头有动静，有人嚷了一声：呔，女相马，你赶紧出来扶吧。小姐赶紧来到东屋，把蜡灯先吹灭了。外头什么人？状元府的来抓差办案。姑娘这眼泪呀，像豆粒儿大小，啪嗒啪嗒往前胸直掉，一咬银牙，姓花的，你好狠毒！你不应不要紧，你不应该骗我呀！带领官兵来拿我，口口声声骂我是女相马。姑娘一想，今天晚上我就跟你们拼了。小姐由打旁边拿过一条香罗带，把腰系好，又拿出一个手绢来，把自己的一把松辫子盘完喽，用白绸子手绢把头也罩上，墙上摘下这柳叶单刀，肋下挂上了镖囊。姑娘把刀背好了，把单刀抽出来，就来到外间屋，一抓门环，其实门口啊已经埋伏好几个了，一出来就把姑娘抓住。可是这姑娘有经验，这门环往手里一抓，哗楞，这门往怀里一带，咔嚓，这门又关上，第二下一带门，姑娘才出来。就是有人想用刀剁她，你头一下下去了，姑娘第二下开门蹦出来，你把姑娘怎么样不了，证明姑娘这叫有经验。姑娘一纵身就来到天津当院，这时候大门开了，大宋朝的军卒也进来过好几十个，连小八义这哥几个就把姑娘是团团包围。花云平啊，这时候有点落后，他觉着不好意思见姑娘啊。姑娘当时是柳眉倒立，杏眼圆睁，紧咬银牙，一摆柳叶单刀，燕语莺声冲周围说话。状元府

你们都是都御，听说还有一位招桃使叫阮英，众军卒，你们应该把我放了。我犯病的不吃，犯法的我不做，我是一名好人家的儿女，你们不要血口喷人。谁是女相马，你们不要错抓了好人。阮英说呀，不管怎么样，到了我们状元府，就你是好人，我们定有公论。姑娘说，我绝不能再受你们的骗了。姑娘这时候什么话也不能说了，摆开这口柳叶单刀，杀前顾后，杀左顾右，这口单刀上下翻飞，姑娘是动作灵活，武艺高强。姑娘当时心想，我不能跟他们再恋战了，周围人多势众，三拳难挡四只手，强狼难敌众犬，人少挡不了人多呀，时间长了我就要吃亏了。天也快亮了，姑娘用单刀冲南边连剁了几刀，把单刀交在左手，右手从兜囊里掏出一个白绸的手帕，啪，这手帕一抖，当时就倒下四五个。姑娘拿出来这个东西叫迷魂手帕，这帮人倒下了，姑娘一纵身，腾，由南边杀出一条道来，就纵身上了墙头了。阮元帅，这女相马跑了。阮英说，不能叫她跑喽，南北东西分为四面，我们一定把女相马抓回来。是，哗，阮英派出手下的军卒和他弟兄们，一直抓到晌午前了，也没有把姑娘给抓住。阮英准备就要回状元府了，一想这丫头真快，我们这么些人就没抓住她。这会儿啊，状元府来了一名家丁，骑快马来的。招桃使，阮元帅，那个状元没到这儿来吗？状元，状元不在府中吗？是啊，大爷二爷保护状元在府中，可是他听说你们这儿没抓住女相马，状元不放心，跟着两位大哥他们出来了。走了多半天了，他们早就出来了，天到晌午没回去，我们不放心，所以到这儿打听打听。哎呦，阮英一听可坏了，俩哥哥傻呵呵的跟着状元出来，非出事儿不可呀，快找状元。阮英立刻吩咐找周景龙和大哥二哥。怎么回事啊？周景龙在府中啊，就等阮英的消息，一听说没抓住女相马，阮英他们继续在抓呢。大哥二哥就急了，状元呢，你在府里待着吧，我们可待不住了。阮兄弟他们抓相马正好用人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在府里算怎么回事啊？我们去了啊，我们帮忙去了。周景龙哪能放心放他俩出去呀？因为这哥俩有点少心眼儿啊。周景龙说，要不然咱们三个人一块儿出去，别穿官服。大哥二哥就是平民百姓一般人的穿张打扮，周景龙呢就扮成一个出家的老道。他们三个人由打后边的角门就出来了，出了状元府，俩哥哥在后边跟着，说你们一定不能离我太远喽。周景龙在前边走，他们溜溜达达的就出了南门了。现在主要想协助阮英去抓相马，出南门走出不算太远，因为东京汴梁啊，不单城里头有房舍，有买卖铺户，很繁华很热闹，就东京汴梁的城边，就城外头也有不少买卖铺户，有几趟大街，房子也不少。周景龙在头里走，俩哥哥在后边跟着。

0: 一看前面有一个院儿，院儿大门开的，里头有一帮人呢，在里头练功夫呢，他们呢正玩狮墩子呢。你举几个，他举几个，里头大伙直起哄，还鼓掌直笑。练武艺的人呢都好胜。尉迟骁孔生啊就进来了，嘿，咱玩玩行吗？哎呀，看你这个头力气小不了，行啊，玩玩吧。这些个小子是干什么的？朝里有四大奸党，高俅、杨戬、童贯、蔡京，这是高俅府里头的。高俅他有个儿子，这四大奸党的儿子朝纲里头称为四霸。高俅的儿子有能耐，这小子人送外号粉面金刚，叫高登。这个院里头啊，恶奴打手有200多，表面上是高登的徒弟，实质是打手。这帮小子专门跟高登去办坏事，什么欺男霸女，欺压老百姓，每天这200多人就在这训练。今天他们练功的时候，尉迟骁孔生正赶上。那行啊，来，过来试一试吧。
1: 试试试试，我看这玩意儿有多重。老二，你先站会儿啊。
0: 尉迟骁到了跟前，把这狮墩子就拿起来，用手掂量掂量。
1: 哎呀，才这么沉啊，也就像个烧火棍子似的。
0: 烧火棍子有这么沉吗？
1: 说悬了点，反而不算重。
0: 他把狮墩子又放下了，尉迟骁用脚在狮墩子上边来回一搓，突啪，用脚背就给绷起来，踢上去有1丈4-5尺高，绷，尉迟骁给接住了。
1: 来，咱们给你呀、玩个花样。
0: 尉迟骁拿着这个狮墩子就给练上，啪，
1: 这叫什么？明白吗？这叫苏秦背剑，等，这叫张飞骗马，不楞，
0: 又起来了。咱们来个老妈纺线，突，狮墩子围他转了几个圈，蹬，又把他拖住了。啪啪啪，前后练了半天，扑通，放那儿了。
1: 怎么样？
0: 好，好啊，真有力气，练的也不错。
1: 行了行了，练的不错你们知道就行了。老二你，
2: 哎，大哥，我也练练。
0: 周景龙在外头急的，咱们是出来办事儿来的，他们俩跑里头玩上了。正这功夫啊，有打旁边过来一个庄稼小伙子，也就20几岁，来到周景龙的跟前。
2: 道爷，您会看阴阳宅子不会看呢？
3: 无量佛善哉，阴阳宅我倒会看。
2: 既然您要是会看阴阳宅，您给我们看看怎么样？
3: 你们家离这儿多远呢？
2: 就在前面几步，几步就到。
3: 那好。
0: 周景龙一想，我别露了马脚啊，冲着院里头嚷了一声，
2: 我走了，意思告诉他们哥俩我要走了。
0: 周景龙跟着这个小伙子就往南下去，走出去也有半里多地，这个地界人家也少了。
3: 小伙子，离这还有多远呢？
2: 道爷，不远了，前边不是树林吗？到树林就到我家了。
0: 周景龙一看，已经走出这么老远来了，再去吧。周景龙跟着他又来到树林。
3: 你家在哪儿啊？
2: 道爷，我家呀，过了这片树林子，再往前走，不远了，这就到了。
3: 哎，你这个人说话太不诚实了，你说前面前面。

0: 我走出这么远来了，我也累了，再说已经晌午了，我得回庙上去吃饭了，时间再长喽又怕师父怪罪，我要走了，我不跟你去了。大爷您再辛苦辛苦吧，我不能再跟你走了。真不走了吗？周景龙说，我真正不能再走了。要真不走了就在这儿吧。啊，周景龙一看这个人脸儿变了，这小子把裤腿往上一撸，由打裹腿上砰抽下一把牛耳尖刀，这个刀用红绳绑的，刀把是明光锃亮。姓陈的，你是状元陈景龙，我告诉你，事不相瞒，人送我外号铁刺猬，我叫刘丽。你知道东京汴梁皇亲国丈太师爷不知道？我是他老的亲信，总想杀你没得下手，今天在这儿，这叫巧遇。姓陈的，你死了不要恨我，这是千生千世你该我的这一条命，我本想把你带走，可是恐怕目标太大，我把你脑袋交给太师爷，这就是我的首功一件。姓陈的，还有说的吗？周景龙倒退好几步，就靠到大树上。你不要无礼，我是个出家之人。你是出家之人，我告诉你，你扒的皮儿亮骨头我都能认识，你就是状元陈景龙。周景龙吓得已经靠在大树上了，俩眼睛一闭，心想我命休矣，这算完了。再看这个小子把牛耳尖刀往上一举，姓陈的，咱们来个痛快的。噗，哭痛，死了。周景龙心里合计呀，完了，我死了。周景龙待了一会儿的功夫，把眼睛睁开了，一看呢，拿刀的那个小子死了，这个刀啊还没撒手呢，四脚拉叉就倒地下了，更嗓咽喉定着一只镖。周景龙在这琢磨老半天，这怎么回事啊？我没死，他怎么死了？这是谁的镖呢？周景龙这阵儿胆儿也大了，自己壮了壮胆子，就来到这个人的跟前。这小子早就没气儿了，这个镖钉到嗓子眼这儿啊，这个血呀顺着这个镖口往外直刺，一看这镖是白镖威，就是白碎的，被血都染红了。周景龙一哈腰，把这个镖碎头一抓，蹦，他把这只镖啊给拔下来，在他身上把这血擦了一擦。周景龙一看这镖上有字，上写花云平，周景龙就拿了闷儿了。周景龙在树林刚想走，听见树叶一花了，有打树上跳下一位穿白的女子。这姑娘高矮适中，上宽下窄的瓜子脸，柳眉杏眼，是粉面朱唇。姑娘头上罩着白绸子手绢，身上穿了一身白绸子裤褂，腰里系着雪白的汗巾子，蹬着一双香溜皮的小靴子。姑娘这两个眼睛里头可含满了泪水，背后背着单刀，肋下还挂着镖囊。 周景龙上前说：“女施主有事吗？您不要隐瞒我了，您是状元陈大老爷陈景龙吧？我是个出家之人，不明白你说的话呀。陈状元，刚才我全看见了，这只镖是我打的，这个香马是我把它打死的。陈状元，您不要走，我有冤枉，我有委屈，状元老爷，你给我做主啊。”姑娘扑通一下子就给周景龙跪下了。姑娘这眼泪呀，啪嗒啪嗒往下直掉。周景龙上前赶紧把姑娘搀扶起来。姑娘别哭，有什么委屈，有什么冤枉，你慢慢的讲。站起来，谢状元老爷。我今天不告别人，我告你们状元府四品都御花云平。姑娘，你叫什么名字啊？状元老爷，我叫陈清秋。陈清秋，对，状元老爷，我告你们府的花云平，欺骗我年轻的女子，恩将仇报。姑娘，把自己的经过跟周景龙从头至尾讲说了一遍。我把我的终身许配了花云平，临走的时候留下了镖囊作为定亲的礼物。没想到他派人来抓我，要不是侥幸我逃出了家中，就被他们把我剁成了肉泥了。状元老爷，请您给我做主，我不是想非嫁给花云平不可。状元，我把话说明白了，你也知道我是什么人了，请您保重，我也要告辞了。姑娘，你不要走，我听明白了，你待状元有救命之恩，你跟我来，我请你到状元府去做客。不不不，状元，我不想到状元府去打搅。小姐，你难道不相信我吗？走，跟我去。周景龙领着小姐陈清秋就回到了状元府。状元府这会儿啊，都炸了营了，乱了锅了啊，议论纷纷呢，都着了急了。状元呢，丢了，俩大个子在大厅那儿正受训呢。阮英气的用脚踩着椅子，用手指挥着他们哥俩。尉迟骁恐声，成事不足坏事有余呀、啊、状元被你丢了，非要你的命不可。
1: 那随便吧，谁知道状元走哪儿去了，我们俩光顾玩了。
0: 状元回来喽，大家伙由打大厅全出来了。周景龙领着陈清秋就来到大厅的外面，大伙吓得往后一闪，这不是咱们抓那个女香马吗？她怎么跟状元一块儿来了？周景龙赶紧搭话，弟兄们赶紧迎接小姐。大伙都弄愣了，小姐请进大厅。姑娘有点羞羞惨惨的，跟着他们就来到大厅里头，叫郑翠萍跟铁金定来，由打后边把二位太太给请来了。周景龙说：“这是我救命的恩人，小姐陈清秋。你们姐儿两个把姑娘请到后宅，叫姑娘梳洗梳洗，一会儿再到客厅。”准备酒席，我要给小姐迎风。
2: 好，就一状元，姑娘随我们来吧。
0: 郑翠萍、铁金定领着陈清秋往后宅去了。阮英赶紧过来，状元哥哥，怎么回事儿？

0: 单拉出来呀、啊，谁也不是个。这姑娘好刀法。这时候花云平回来了，一挑玲珑，看状元跟阮英都在那儿坐着呢。花云平赶快来到跟前，状元，您怎么才回来？周景龙看了一看花云平，花哥哥，你到哪儿去了？
1: 我去找你去了。
0: 哦。有个陈清秋，你认识不认识？
1: 我认识，他待我有救命之恩，给我治过镖伤。
0: 嗯，你跟人家还说别的没有？
1: 没有说别的。
0: 你镖囊哪儿去了？
1: 镖囊？
0: 花云平啊，扑腾就给状元跪下了，这个。花云平，你身为四品都御呀，应该办事四面见信，八面见光，为什么隐瞒事实真相，瞒哄本状元，险些把小姐给伤害了？陈清秋，我看这姑娘是一身正气，不能说她两个哥哥是贼，这姑娘就不是好人吗？云平啊，你办得好事，要不看你数日有功，一定要重重加罪。本状元为媒作保，这门亲事就定下了。
2: 这唐铁牛在旁边一听啊，兄弟偷着乐去吧，这姑娘长多漂亮啊，咱们哥们说老实话，谁想娶人家呀，还娶不到手呢。
0: 阮英说，行，当三哥的你白活什么，你白活呀，唐矬子不管什么场合啊，他得什么说什么呢。
1: 状元您都知道了，
0: 我知道了，我不追究了。我看呢，丁是丁，卯是卯，明天不好今天好，当天就成亲，省着你们磕头碰面，出来进去不方便。我跟你们说一句老实的话吧，这姑娘是有用的人。
2: 来呀，丫鬟，到后边跟小姐陈清秋去说，看姑娘愿不愿意，如果同意的话，今天就给他们拜堂成亲。
0: 姑娘怎么能不愿意呢？不说是姑娘一见钟情吧，见着花云平确实就爱上了。铁金锭郑翠萍帮着给姑娘就梳洗打扮，姑娘自然的美不用打扮，再一打扮呢就更漂亮了。给姑娘把头梳好喽，油头粉面，花枝招展，头上蒙着红蒙头福子，身上穿着红缎子对花氅，天地堂前早就准备好了，前边摆了一个小天地桌，上头摆了一个大流斗，里头烧着香，还有三支箭，一张弓，带根那儿双把葱，这都是拜天地用的东西。前边有块红毡子铺着地，两人就在这儿拜了堂。一拜天，二拜地，三拜夫妻恩爱，把天地拜完之后，把小姐搀到洞房去了。前边是杀鸡鸭宰牛羊，宣灯挂彩，庆贺他夫妻成亲。大厅里摆满了酒席，弟兄们在里头画拳兴令，这叫开怀畅饮。天黑了，花云平喝的也有几分醉意，丫鬟挑灯笼请姑老爷入洞房。这阵花云平啊，前后也是十字陪红，新姑老爷嘛，弟兄们我不陪你们了。唐矬子一看，去吧，入洞房吧。花云平离开了大厅，唐铁牛一捅金棍，老九啊，干什么香哥，走听听窗根去啊，你吸大白鸡怎么听窗根，嗨，头三天没大响，早棍儿。

0: 这唐铁牛才能耍宝呢，领着老嘎子12岁金棍儿，他就听窗根儿去。再说花云平来到了后边洞房外头，丫鬟说了一声：“姑娘啊，姑老爷到。”陈清秋来到外边，把花云平就接到了洞房。丫鬟婆子把交杯盏两口子头一顿饭摆满了桌案，里头有子孙饽饽长寿面、栗子小枣枣栗子。这阵丫鬟婆子全退出去，陈清秋把门关上，就是他夫妻二人了。姑娘，外头款去了红缎的对花裳，穿着一身白粉色的裤褂，借着灯光一照姑娘那个小脸蛋儿啊，格外的更漂亮了，真是貌美如天仙呐。过去常有这么一句话，灯光下观美人，是月下观男子。姑娘一说话是燕语莺声：“花将军，今晚在洞房再多喝几杯吧。”小姐，你我夫妻这叫头一顿饭，交杯盏，请小姐也多饮几杯。姑娘上前给花云平把酒满上了，花云平已经喝的都差不多了。好，小姐你我干杯。酒杯端起来，跟姑娘两人喝了几杯酒。姑娘又给花云平满上，花云平一端酒杯，抬头一看陈清秋，看姑娘啊，眼里头含着泪。姑娘赶紧把泪擦了，但是花云平也看见。陈小姐，怎么了？今天晚上，这叫洞房花烛夜，大喜的日子，怎么擦眼抹泪的？你有什么伤心的事情吗？花将军，不要多心，我此时此刻的心情，哎，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滋味。我哥哥他死的那个影子好像在我眼前之晃，我也不知道是恨他，我也不知道是疼他。花将军，你不要多心。怎么，你还留恋你死去的哥哥吗？他坏事做尽，恶贯满盈，他早就该死。说老实话，按理说你是当贼的妹妹，不配做我的妻子。我是堂堂四品都御，你是当贼的女子，我要说你是女相马，有点太过分了。陈小姐，你嫁给我花云平，也就算是高攀吧，你为什么还要想你那万恶滔天的死去的兄长呢？真是多此一举。花云平要是不喝醉了，不能说这几句话，这叫酒后吐真言。姑娘啊，脸红了。花将军，你认为我是高攀你吗？不是高攀，起码说也是我同情你，不然的话，陈小姐，咱们怎么能接亲呢？那差得远呢。好吧，花将军，既然你有这个想法的话，我看不要勉强吧。这姑娘，一来是有能耐，二来又是个独生女，也很清高啊。再是姑娘自己感觉到一身清白，我配得了你，你怎么能说出这个话来呢？姑娘当时上了脸了，脸也沉下来。算了吧，咱们这么办，将军不下马，各自奔前程吧。你走你的阳关路，我走我的独木桥。我也不想高攀你，我也不想借助于你四品都御的光气。花将军，我走了。哼，姓陈的，我看你跟我也不是真心。好了，算了，别的话不用讲了。姑娘赶紧把刀摘下来，又背到自己的身上， 纵身，姑娘就出了洞房了。唐铁牛跟金棍儿啊，在洞房外头都听见了。唐铁牛赶快来到洞房门口这儿，弟妹，别走，别走啊！你可不能走啊，我兄弟喝醉了准是。弟妹呀，无论如何你看着你三哥呀，棍儿啊，快找状元去，打起来了。小姐呀，这眼泪往下直流，三哥您说什么也没有用啊，您对我是不错，可是花云平他是一个薄情的男子，他根本没有想我待他有救命之恩，这叫直心的女子忘恩汉，他把我满腔热血化为了寒冰。三哥我走了，一纵身姑娘就上房了。弟妹别走。这个时候状元跟阮英全来了，怎么回事？花云平出了洞房站到那儿一言不吭。周景龙说，花云平啊花云平，小姐陈清秋哪方面对不起你，怎么在洞房头一天就打起来了？可能你说话有些言语不周，你知道小姐走了对我们多大的损失吗？花云平你该当何罪？状元老爷，嗨，咱把弟兄们磕头抛开在外，就凭我四品都御，我是铁了心了，我不能要。她是当贼的妹妹，本身也是个女相马，她跟我不是真心。你胡说！他们正在这说着话呢，啪，由房上打下一只镖来，这只镖是直奔周景龙打的。就听周景龙哎呦哎呦这么一声，扑通，周景龙倒下了，灯笼被他都给碰灭了。了不得啦，庄园也挨了打啦。花云平一看可了不得了，庄园挨打了，这要不是由于我家里闹家务，怎么能叫庄园挨打呢？状元要是死了我就得低肠啊。花云平当时来到洞房里头，由打墙上把刀摘下来背到了背后。云平前后胸部还勒着红绸子，把他也解下去了。花云平纵身出来是跺脚上房。云平一上房啊，就发现在前面有个黑影。花云平人送外号踏雪无痕，腿快呀，顺着黑影就追下去了。这个黑影跟花云平的距离总是差不太远，虽然花云平腿快，这个黑影也不慢。两个人往西下去，到了城门这儿，这个黑影出城了，花云平跟着也出去了。城外有不少房子，又走出老远一段路，一看前边有一片宅子，这个人就纵身跳进了当院。云平跺脚也上来了，听房门一响，咣啷，这个黑影可就不见了。云平站到了房上，一看这是个后院，上房三间有东西厢房，上房里长着灯，有人说话。哥哥你怎么才回来呀，把咱爹都气坏了。哥哥咱爹说了你什么时候回来非打你不可，咱爹说从今往后再也不让你出去了。你看这个狼狈样子，灰鼻子虎眼，你怎么了？
1: 我后边有人追我。
0: 谁追你？
1: 你别问了。
0: 爹呢？爹在前面还没回来呢，你快坐下歇会儿吧。他们里头正说话呢，有打前院往后院来，来了一个老头，这老爷子手里头拿着账本算账，一推上房门，这老爷子就进去。爹您来了，我哥哥回来了。花云平在外可没看见人，没看见这个女的是什么样，就听见啪， 好像先打一个嘴巴。
1: 爹，您别打我。
0: 奴才，你干什么去？多少日子你不回家啊？你学坏了，冤家，你跟我说实话，这一些日子你做了哪些个坏事？
1: 爹，我什么坏事也没做。爹，我这回回来我一定好好的干活，跟您做买卖。
0: 冤家，你是不是说瞎话？
1: 真的，我最近有几个朋友，他们要离开东京，所以我跟他们谈缓几天，从今往后我再也不离开您了。
2: 爹，你就把我哥哥饶了吧。
0: 花云亭啊，在外头有的听见和有的没听着，不知道嘀咕什么。云亭有打房上跳下来，抽出了单刀。
3: 嘿，
0: 老匹夫出来，你们的官司犯了，你把这小子交出来，我要逮捕你们归案。花云亭外头这么一嚷，老爷子把门推开，一看花云亭在那儿压着刀冲着屋里头直骂。老爷子站到了门口，说：娃娃，你才20上下岁，你平白无故的，你张口骂我老匹夫，我的官司犯了。
3: 我什么官司犯了？老乡马，
0: 我是乡马，
3: 你有什么根据？冤家。
1: 爹，
3: 你怎么得罪了人家？
1: 爹，我没得罪他，我就是在庄园署外头一过，他们就后边追我，就说我是乡马，我是贼。爹，我真不知道我犯了什么罪。
0: 其实他的声音是在老头耳根子那儿说的，花云平可没听见。老头当时也就生了气，难道你状元府就能够仗势欺人吗？我儿子在外头一过，你就说我儿子是乡马呀，这就追来了。老爷子就过来了。你叫什么名字？
3: 踏雪无痕，四品都御花云平。你看刀，说着话，花云平摆刀奔老头就剁来了。老爷子一闪身，趟就一脚，云平躲开，差一点就踹上。哎呀，这个老家伙腿上功夫不善呢，云平摆刀正想再往前来，房上软硬嚷了一声：老前辈别动手，咱们都是自己人。腾，软英跳下来。花云平一看软英来了，兄弟，他什么人？软英说：你没听我跟你们说过吗？他是我的老叔叔，雷鸣雷震宇，人送外号金刚腿。软英过来，赶紧见礼：老人家，我哥哥不知道您是谁，要知道绝不敢得罪。老人家，您别生气了。老头说：既然如此，算了，云平啊，刚才也没出什么大错，没伤着你，孩子，我多有得罪。花云平说：老人家，咱们现在别的都不用谈呢，刚才那位不知道是谁呀，可是状元爷这条命现在死活都不知道呢。老头回头看看他的儿子：冤家，你过来，怎么回事？
0: 我。阮英说：老前辈呀，您有所不知啊，这一定是我哥哥叫雷霆吧。刚才呀，他到状元府去行刺了，打了状元一镖，现在死活都不知道呢。要不然我们为什么来追他呢？老头一听啊，啪啪反正两个嘴巴：奴才，给我跪下。
1: 爹爹，
0: 老头气得胡须乱抖啊，我怎么有你这样的拜门之子啊？
3: 金莲呐，
2: 爹爹，
0: 把绳子拿来，把他绑起来。姑娘由打里头拿出一根绳子来，老头上前把他儿子咔

0: 给绑了个结结实实。阮英啊，杀官如同判犯，他行刺状元，我得全家该斩。这是你妹妹，今年16了，她叫金莲。孩儿啊，到屋里头再拿两条绳子来。阮英，你把我跟我女儿都绑起来吧，我们一块儿到东京汴梁去请罪。姑娘有胆，屋里又拿出两条绳子来。阮英说：“不必吧，老人家，你老人家我还不了解吗？再说我妹妹15、16岁，她是个女孩，上堂下堂的也不好看呢。知道的是为了雷霆行刺状元，不知道的呢，不知道是什么事儿，对我们脸上也是无光的。妹妹，你在家吧，老人家您去趟行，我们不能绑您。您跟我们到那儿听听他为什么要杀状元就可以了。”老爷子赶紧头上把帽子戴好，外边照照宝蓝缎的大氅，背着单刀，老爷子挂着镖囊，跟着他们这哥两个，押着他的儿子，就直奔东京。进了西门，来到了状元府。阮英来到客厅，一看，
1: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2: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首先送给大家的几首歌分别是《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雪山姑娘》和《爸爸的草鞋》。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不觉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稍后送出好听的歌，老街家在东北，爱上草原，爱上你。

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调频98.4兆赫，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幸福时光》。稍后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山丘》《兄弟》，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0: 北京时间一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1: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首先送给大家的几首歌分别是《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雪山姑娘》和《爸爸的草鞋》。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不觉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稍后送出好听的歌，老街家在东北，爱上草原，爱上你。

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调频98.4兆赫，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幸福时光》，稍后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山丘》《兄弟》，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北京时间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0: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1: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首先送给大家的几首歌分别是《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雪山姑娘》和《爸爸的草鞋》。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不觉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好长。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稍后送出好听的歌，老街家在东北，爱上草原，爱上你。

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调频98.4兆赫，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幸福时光》。稍后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山丘》《兄弟》，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0: 台文艺广播 FM 九十八点四，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九十八点四，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九十八点四，幸福九八四。车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九八四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九八四小说联播。小说联播。九八四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封神演义》。
1: 上回书咱正说到黄娘娘痛打苏妲己，这妲己啊本来是个狐狸精，那能耐不是没有，但是当着纣王的面他不好变化呀，只有装出一副可怜相在这忍着挨打，所以被黄娘娘揍得披头散发，鼻子口窜血。一开始纣王啊低头不语，心说揍几下就揍几下吧，本来理亏，他打完了出出气就算了，后来一看打起来没完了，要照这样下去非把我的美人给打死不可。纣王厚着脸皮过来了，住手，别打了，别打了。他过来劝架，本来他就向着苏妲己能不拉偏仗吗？他这一拉偏仗，黄娘娘正好像火上泼油，这么一抡拳头的功夫其实是没心，哪知道正打到纣王眼眶子上头，砰这一下把纣王打得眼前金灯乱晃，这下可急了啊，你敢怒打天子，我绝不饶你。他一把抓住黄娘娘的头发，另只手扯住衣带，用力往外一扔，捶你的手。您说多大劲儿，把黄娘娘像扔包一样跨过栏杆就扔到摘星楼下，扔啪一下就摔死了。本来纣王就有力气，当人也摔死了，纣王也傻了，对不对？哎呀哎呀哎呦哎呦，糟了糟了，纣王是追悔不及啊。要往常啊他早就过来把苏妲己扶起来了，不定得怎么在这劝怎么喜欢呢，今儿个顾不及了，往龙椅上一坐，是长吁短叹。您说连出两条人命，这么大的事情皇宫内院能不知道吗？刹那间呢，这个消息像流星一般都知道了，人们提心吊胆，就知道要出大事儿。那武成王黄飞虎绝不能答应，真叫大伙儿猜对了。原来贾氏夫人进宫能自己来吗？坐着暖轿来的，带着不少跟班的和随从，但这些人没有条件进宫，就在九间殿外边等着。历年呢也就半天的功夫，夫人出来抬着回府。可今年就例外了，人家别府的夫人早都登车上轿走了，唯独不见本府的夫人。这些人等着吧，快掌灯了还没信儿。这管家就有点放心不下了，探头锁脑的往里边看， 正好有一个工人，这个工是皇宫的工，在里边打杂的就叫工人，往外来办事来。管家看见一躬到地，哎，请问公公，这武成王黄飞虎的夫人在什么地方？怎么还没出来？这个人啊还挺老实，回头看了看，一瞅没人，声音压低，坏了，出事了，你家夫人跳了摘星楼，早都死了啊。另外再告诉你，西宫娘娘也不怎么跟天子和正宫娘娘打起来了，被天子扔下摘星楼也摔死了。
2: 哎呦我的妈呀，
1: 这个管家吓得魂都废了，领着人急匆匆回到武成王府。黄飞虎呢一点儿也没得着信儿，今天是元旦嘛，吉日，全家人高高兴兴在这过年，延安宝殿是悬灯结彩，喜气洋洋。黄飞虎穿着一身便装，是居中而坐，陪着他的有他的两个亲兄弟，三个亲儿子，还有四个好朋友。关上门，这就是一家人呐。他俩亲兄弟都官拜大将军之职，黄飞彪、黄飞豹，他仨儿子黄天禄、黄天爵、黄天祥，大儿子博大今年14，二儿子12，三儿子才7岁。另外在座的还有四个过命的朋友，黄明、周济、龙环和吴谦。仆人们在旁边侍奉着。哎呀，今年呢虽然遇上很多很多不愉快的事，总之今年还是丰收，老百姓的日子还过得下去。武成王呢心也比较痛快，所以在这儿呢也多喝了几杯。他着急没也着急了，觉着夫人一去不回，都长了灯了，你怎么还不回府？哦，一想宫里的事情多，背不住遇上什么熟人儿，多唠那么一会儿。他刚想派人去打探去，报事的跑进来了。到了这阵儿，也不拘礼节了，报事的连哭带喊呢：“王爷，王爷，大事不好了！”
2: 啊！
1: 把武成王吓得一哆嗦，是酒杯摔碎呀、啊！究竟出什么事儿？
2: 哎，夫人，
1: 怎么了？快说！
2: 夫人跳了摘星楼，摔死了！
1: 哎呀！武成王坐在椅子上，就觉着天旋地转，胸膛发热。仨儿子一听哇一声哭开了，
2: 那这母亲呢、啊、
1: 出了这种飞灾横祸，当儿子的心都好像被掏出来似的。四员大将两个兄弟全都愣了，就问报事的为什么、情况不祥啊。不仅如此，西宫的皇娘娘到了摘星楼跟天子辩理，也不怎么的，天子大怒，把皇娘娘扔下摘星楼，也摔死了，两条人命。
2: 屋里人哭得更欢了。
1: 黄飞虎那是元帅，能像一般人那样吗？甩大鼻的哇哇嚎，那倒不能，但是眼泪是夺眶而出，低头不语，说不出话来，那个心都乱透了都。他最好的朋友大将黄明在旁边站起来，

黄明是个火爆子脾气，跟随黄飞虎转战南北二三十年呢，那是无话不说的。不然的话能在这儿过年吗？黄明是拍案而起，大哥不用问，我明白，肯定不是一件好事情啊。那纣王乃是酒色之徒，见我嫂嫂长得容貌出众，肯定是动了邪心了。我嫂子为了保住贞洁，不给你丢人，这才坠楼自杀。那肯定皇娘娘为这个事情质问这昏君，肯定发生了口角，那昏君不服才下了毒手，把他摔到摘星楼下而死啊。大哥您听见没听见，咱们为了他的江山社稷，东挡西杀，南征北战，可引刀头血，睡卧马鞍桥啊，死死生生干了多少年呢，才打下这份江山来，哪知道他不是个人呢，他是个畜生啊。您了一忍再忍，没想到大祸轮到自己头上了。哥哥，难道我嫂子就这么白死了吗？难道皇娘娘就这么白死了吗？你倒说话呀。那三员大将龙魂无牵周济佩剑都拽出来，完了完了，没有好人的出路啊，外边备马抬下我，完了。不等黄飞虎表态，这四个人好像四只猛虎一样就扑到府外，任邓班安飞身上马，大呼造反，能传出多远去？黄飞虎急的撵出去了，回来，你们给我回来。四将不得不听，从马上跳下来，宝剑还匣，撅着嘴又回到延安殿。就见武成王的脸呢，是土灰色了，用手点指着你还有你们要干什么？哎，纣王不错，是个昏君，不值得我们一保，但是你们别忘了，咱们都是大商朝的忠臣呐。就拿我们老皇家来说，一共传了七辈，辈辈都是忠良，这个反字怎么能从我嘴里说出来呢？再说事情还没有查清楚，我们怎么就无端无故的造反呢？你们简直是胆大包天。四个人一听，哦，合着我们不对，我们这何必多此一举呢？大哥您什么意思？说我们这么做有点过分。对，别忘了识君禄报君恩，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也不能造反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你对你对，大哥我们错了行不？愿我们仨鼻子眼多出这口气儿。哈哈，四个人气呼呼的往旁边一坐，黄明吩咐一声，来人呐，重新摆酒，还得过年呢，接茶喝。我今天还特别痛快呢，不要小杯换大杯。人家这四个人在垫脚旁边猜拳行令，是边喝边笑。这边他仨儿子黄天禄、黄天爵、黄天祥简直哭得死去活来，娘啊娘啊，你死得好苦啊，姑姑啊你死得好苦啊，娘啊姑啊，把延安殿的盖儿恨不能鼓起来。黄飞镖、黄飞豹两个人攥着拳子，嘎吱嘎吱咬着牙，跟凶神附体一般。这黄飞虎在

0: 在旁边呆若木鸡，也不知想什么。后来一看，这四位好朋友连笑再划拳，他这火就不打一处来呀。他紧走两步，来到桌案切近，别吵吵了。问你们四位哪来的高兴劲儿？怎么这么高兴？黄明翻了翻眼皮，看看黄飞虎。哎，大哥，这话你就说错了。今天过年嘛，这怎么能不高兴呢？再者说了，你们家出事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因为你们家出事，我们不过年了，简直非礼之极呀！我大哥，你要心疼这桌酒席，我们换个地方行不？我们上别的地方喝去。这，哎呦！周济在旁边站起来了。周济也是一员武将吧，念书比别人多，道道也多，小眼睛不大，显着十分的精明强干。周济把酒杯放下了，大哥。刚才您认为我们不该乐，是不是？对，我家谈了这些逆事，你们乐什么？我们不是乐旁的，乐哥跟你呀。
1: 哦，
0: 我有什么值得乐的？我乐您方才说那几句话。您说什么？老黄家历代都是忠臣，历经奇事，都是国家的栋梁。谁造反，你也不能造反。这话是你说的不？你就为了蟒袍玉带，不顾夫妻的恩义呀？什么你全不顾了？只要叫你当官，只要给你开俸禄，你怎么的都行。你纯粹是个势利小人。我们跟你结拜这么多年，今天才看透你是个什么人。怪我们哥四个眼瞎，我们故此发笑。另外，哥哥再告诉你，知道的，你这个武成王是用功劳换来的，不知道还得说呢。你什么能耐也没有，没囊没气没血没肉，连骨头你都没有啊！你就是从老婆的脸色换来的功名。这一句话不要紧，正碰到武成王的心肝上。哎呀，气死我爷呀！你们说怎么办？就是反。君不正，臣不忠，臣投外国；父不正，子不孝，各奔他乡。这样的昏君把咱逼得走投无路，难道造反还算不对吗？大哥，你说。好了，反了。这段书叫周济智击武成王。你看这个人呢，满脑袋正统，你怎么欺负他，他老认为不应该越轨。叫周济这几句话把他激怒了，武成王脑筋蹦起多高了，血贯铜人呢，吩咐一声集合家将。你说这么大的王府，光手下的家兵就上千呢，人们举着灯球火把，武成王玄宝剑站到台阶上，当众宣布：从现在开始，我造反了，我不保纣王了，我要另投明主，愿意跟着我的欢迎，不愿意跟着的自找出路。大伙一听，振臂高呼，全乐意跟着武成王。死死的一块生咱们生在一起呀、啊！准备家伙，备马的备马，手使金银细软，这府里就开了锅了。你说这么多年了，那家底儿能保得了吗？就怎么发狠，也得装个十几车东西，大车小辆好不容易装载满了。武成王上了五色神牛，别的人飞身上了马，他仨儿子在一辆车上，俩兄弟在左右保护着，一声喊

0: 赶奔西门。黄明一边走一边问：“
1: 大哥，咱得有个目标。
0: 咱们出了朝歌，投奔哪儿啊？”还用问吗？贤臣翟主耳是，目下武王姬发有道明君，丞相姜子牙盖世奇才，我们只有投奔西岐了。
2: 对，咱哥俩想到一块儿去了。不过，
0: 黄明的眼睛转了转，回头跟周济商量。
3: 商量什么呢？
0: 他们觉着武成王黄飞虎啊，虽然口里的喊造反，喊的不是那么响亮，看得出他的决心呢不是那么大。恐怕天子招安一给他说几句软和话，他就撤了梯子了。要反呢，干脆彻底的反，不能藕断丝连呢。怎么办呢？周济说：“好办。西岐路途遥远，我们先保护人，先走。你保着大哥，先到武朝门跟纣王干一仗。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他想撤梯子也撤不了了。
2: 对，就这么办。”
0: 黄明、周济商量好了，向黄飞虎建议：“
1: 大哥，不能这么走了。
0: 一句话不说，一个屁都不放，那显见着我们贪生怕死了。咱们兵分两路，一路保护着家眷，先奔西岐；我们保护哥哥，杀奔武朝门去宰那昏君和那妖妇。”
2: 好。
0: 黄飞虎胡了怕吐的就同意了，拨转牛头，领着500人呐喊一声，是直奔武朝门。朝歌城的老百姓啊，都知道发生什么事儿，家家关门闭户啊，用被褥把门窗挡上，但都没睡，直愣耳朵往外听着，心说天内天子脚下要打仗了，武成王黄飞虎可是个好人呐，他怎么能造反呢？这是叫这昏君给逼的，这是天意耶。但愿武成王能打胜仗啊，不然的话天底下也没个理字儿了。老百姓说什么的都有，但绝大多数都是偏向黄飞虎的。黄飞虎领500多人等杀到午门，把那些亲兵卫队禁卫军吓得赶紧把午门关闭，上上横栓，里边拿沙袋子给堵上了，到宅行楼是飞报纣王。单说这个昏君，那脑袋都扎到卡巴当里边了，哎呀，心里边开过，越想越后悔。那么说这个人还有点人性
1: 不？
0: 你要这么猜就错了。其实要死一般的人呢，他根本不在乎，跟撵个臭虫相似，因为他知道武成王不是好惹的，他怕武成王造反，所以他才灰心丧气。可正在这时，有人上来禀报：“陛下，大事不好，黄飞虎反了，领人攻打午门。”
4: 怎么样？果不出朕所料，
0: 黄飞虎啊，你敢造反？哎呀，真是痴心妄想啊！既然你不顾及君臣的脸面，那我还怕什么呢？来呀，点对，给朕备马抬刀。可纣王啊，马上天子，想当初没继位的时候，他官拜寿王，就领兵带队东征西讨啊，哪次都打胜仗。只是当了天子之后，他不上马了。一声旨意传下，手下人闻风而动啊。再看寿王，对着大穿衣镜，换了装了，头顶凤翅金盔， 身披金锁连环甲，外罩

龙袍，腰系石蛮带，足蹬寨靴。这一换上装，跟刚才是大不相同。两旁人搀架着他下了宅兴楼，直奔午门。有人把逍遥马早给准备好了。再看纣王提刀上马，吩咐一声开门，咣当当，午门大开，纣王怒吼着飞马而出。他后边带的都是御林兵，御林兵就是保驾的，能有1000来人吧。且说纣王提刀飞马来到午门外，抬头一看，在灯影之中照着几员大将，当中的正是黄飞虎。纣王觉着脸烧，舌头有点短，但那位说他什么毛病啊？因为他理亏，所以底气不足。单说黄飞虎正在这骂阵，一看午门开了，来的正是纣王，这才叫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黄飞虎大吼一声：“各位贤弟，给愚兄观阵，带我去杀这无道昏君。”武成王黄飞虎见纣王火旺上撞，催开五色神牛，舞动掌中银枪，是直奔昏君。纣王这阵儿也豁出去了，老母猪跟牛顶架豁出这张大黑脸去了。他强把心一横，用掌中刀一指：“黄飞虎啊，你是受国恩，穿金挂玉，位列朝班，不思报效天子，今兴兵造反，你想要干什么？”哎，其实啊，他心里明白，装糊涂。黄飞虎剑眉倒竖，虎目圆翻，呀呀呸！昏君呐，你还问我干什么？你先问问你自己，你是不是一个人？我的妻子进宫，向朝阳正宫苏娘娘朝贺，这守的是本分，我们走的是规矩。我且问你，他因何死到宅兴楼下？你说，他们，嗨，一言难尽。那是因为他，哎，别说别的废话了，姑今天与你一死相拼，他没词儿可说呀。因此，抡刀催马，直奔黄飞虎，君臣二人就站在一处。黄明在后头一看，今天呢，非得见点红不可，不能让我大哥再留什么念头。黄明把掌中刀一晃，吩咐手下军兵：“冲！别留情，杀！”那军兵不像黄飞虎顾虑那么多呀，往上一闯，是见人就杀，眨眼之间血溅午门。就砍翻了100多号，当然双方互有伤亡啊。可纣王一听阵脚大乱，他就无心恋战了。当了21年天子，身不动膀不摇，体力衰弱，跟当年大不相同，还打不过黄飞虎。牛马一错蹬，黄飞虎把大枪交到单手，把大将鞭拽出，啊啪！这一鞭正抽到昏君的后背上，打的假叶子乱飞，眼心镜变成了8瓣。纣王哎呀一声，是抱鞍吐血。

0: 却没把他砸死。这家伙一拨马是逃回午门。黄明吩咐一声放火，在午门外把火就点着了。可又一想，见好就收，趁热打铁，这是一会儿援兵上来兜着我们后头一包围，那就没有归路了。大哥撤吧。黄飞虎拨转神牛，率领500来人是逃出西门。等撵上前面逃走的人，兵合一处赶奔武关。说奔西岐那么容易啊，这几座关怎么过？万水千山呐、啊！黄飞虎就知道，如果到不了西岐，宁愿战死在半路，也算出了这口气了。安歇他不说，单说纣王兵败回到宅星楼是卧床不起。哎呀疼死姑爷。妲己亲自动手给他包扎，一看呵，这后背给抽的，这一条子能有半尺多长，红肿高大呀，只好把郎中找来动手术，先给他拉开，淤血几净，上了止疼药和刀伤药。纣王得养一个月俩月起不来，没有两天的时间，突然文太师奏开班师，从东门进了朝歌了，百官迎接。文太师面沉似水，原来他得到禀报了，京里发生的事情他有个耳闻，但详情不太了解。老头子没回府，直接来到午门一看呢，哎呦，怎么变成这模样了？房倒屋塌呀，一片焦土。这时有人向文太师介绍说，两天前发生了这么回事。当然这介绍的人没敢说实情，他也没看见怎么回事，只好就说武成王造反了。文太师长叹一声，天哪，难道我大商朝的江山就算完了不成吗？待我面君。文太师下了莫麒麟，转过分工楼，在宅星楼下候旨。有人上楼向纣王启奏，太师求见。纣王啊还臊啊，实在没有办法，只好降旨选。老太师上了宅星楼，参王拜驾之后，坐到床边一瞅，纣王都有点脱相了，呲牙咧嘴，痛苦难当。太师就问陛下，但不知龙体如何，你这是怎么了？哎呀皇叔啊，你可回来了，给我出这口气吧，黄飞虎造反了，我这是被他给打的。哦，请问陛下，黄飞虎因何造反？
1: 这谁知道为什么呢？他无缘无故就想造反呗。
0: 不对，黄飞虎跟我相处多年，乃是个至诚的君子，此人30余年服侍陛下，向来就没有过错，像这种守本分的人无缘无故怎能造反呢？请陛下不必隐瞒，干脆跟我说实话吧。你别忘了，纸里可包不住火，你不说别人还说呢。
1: 这，哎呀皇叔啊，真愧杀人也。
0: 纣王啊不好意思直说，他兜了个圈子编套瞎话，他就说，你看那回元旦吧，假释

朝贺朝阳正宫。后来呢，苏妲己也是好心，请他溜达溜达，到了摘星楼，然后设宴款待。是朕一时疏忽，一步插进房中，君不能见臣妻离也。他可能觉着有点挂不住了，往外走的匆忙，一步失足跌到楼下。不信，皇叔您去打听是不是这么回事。皇娘娘呢，认为其中有隐情，不依不饶，找到宅星楼上痛打了朝阳正宫，还一怒之间把朕给打了。朕一时压不住火，一扑了他，哪知用力过猛，他也跌到楼下而死。这不是实情吗？这黄飞虎误听谗言，说什么有不正当的念头等等等，哎呀，简直是冤死我了。文太师在旁边坐着听，心说这满口胡说呀，他不可能。可老太师呢，话到舌尖又不愿意挑明，一则自己脸上也不好看，二则传扬出去这是国耻啊。陛下，你心里明白，我心里清楚，死的人明白，造反的人也明白，天知地知吧，愿陛下好自为之。此番老臣我前来探病，向您有个要求。说吧，皇叔。我打算把武成王黄飞虎请回来，希望你降到赦旨，赦他无罪，安抚一番。不这样的话，恐怕朝纲大乱，咱们江山难保啊。纣王连连点头，叔叔，您说的太对了，这道旨意我可以发下去，但是黄飞虎能回来吗？试试看吧，死马当活马治，老臣请假，现在就去追赶于他。这文仲啊，怎么说向着他侄儿，虽然他知道纣王做这事儿不对，但是呢，对武成王黄飞虎造反的这个事儿他也不赞成。他打算呢，见着黄飞虎解劝解劝，安抚一番，你回来还当武成王，这场风波就压下去了。怎么说他也想保住大商朝的江山呢，因此在宅行楼下上了玉麒麟，点骑兵3000飞出北门，从后头就追起来。一边追着，一边的传下令箭，吩咐各关口全要谨守关隘，绝不准放行，一定把黄飞虎得截住。那家一只令下如山倒，哪个大胆敢不听啊？渑池县的总兵张奎，嘉梦关的魔家四将，青龙关的张桂芳等人接着太师首令之后，紧闭关门，是严阵以待呀。恐怕黄飞虎要出武关，是势比登天。咱们安下文太师在后头追先不说，单说武成王率领着家兵1000余众，赶着几十辆车呀，不敢走大路，绕小路疾行。这一路之上，人不离甲，马不离鞍呐。困了在马上打个盹儿，渴了到沟边喝点水，饿了就吃口干粮啊，恨不能累生双翅飞到西岐。这一天，这1000多人就来到临。

要求他关门大开，放自己出去。有人报到官上，张凤一听，来得好，我早就接到文太师的手令了，没想到今天他才来呀。点兵三千，披挂整齐，老头子提刀上马，来到临潼关外。横刀观看，正是武成王啊。老贤侄不在朝歌陪王伴驾，御下何往啊？黄飞虎一看这张凤还是那么精神，胡须头发刷白，跟银线相似，但是眼睛倍儿亮。黄飞虎赶紧把神牛往前一提，马上一弓，老叔啊，恕侄儿有盔甲在身，不能下牛，施以全礼。马上一弓，老叔可海涵。哎，你要问我为什么到这儿，侄儿我家摊了事儿了，那无道的昏君君系臣妻，逼得我夫人跳了摘星楼，又将我妹子摔了个分身碎骨，情同禽兽，我走投无路，只好造反了。叔叔，你不也常说吗，君不正臣不忠，臣投外国呀。我打算赶奔西岐福保武王姬发，请叔叔高抬贵手，放我出关。黄飞虎啊，你贪的这些事老夫都知道了，哎，我很同情你，谁家摊上这个事情，谁心情能好得了呢？这是人之常情。不过飞虎啊，我奉劝你的头脑还要冷静一些，你世代赞英，其势忠良，就为了一个夫人，哎，也可以说就为了个女人吧，你就要当叛臣不成吗？我看有点划不来吧。天子即使做出这事儿来，也是酒后无德，偶然失误。我还希望你能谅解呀。如果你不听，叫我怎么办？我是朝廷重臣，奉太师首令在此堵你，我能把你放了吗？要放了你，我一家人怎么办？岂不落下抗旨不尊的罪名吗？孩子，我也不会说什么，就跟你讲个粗理，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啊。回去吧。黄飞虎一听，脑筋就蹦起多高来，叔父此言差矣，这个事轮到你头上，难道你就忍了不成吗？我不愿意多说，念你跟我父亲一个头磕在地下，是我的长者，故此我才以礼相待，请叔叔赏个方便。如果叔叔不讲情面吗？啊，怎么的，你还想动动手不成吗？那休怪小侄，我要得罪了。黄飞虎说的是，把掌中银枪颤了三颤，摇了三摇。张凤大怒，好畜生，你是商朝的叛臣，人人得而诛之，既然你翻脸，我还无情呢，休走，招刀。张凤是抡刀就砍，跟黄飞虎站在一处。现在黄飞虎啊是机场啊，力在速战，不然的话前有雄关堵路，后有追兵，两面受敌。

0: 就得全军覆没了呀。他知道温太师在后头追上来了，所以掌中这条枪无动无飞，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怎么了？给老头的张凤的屁股上捅了一枪。黄飞虎手下留着情呢，这枪扎的也就一寸多深，那也受不了，把张凤疼的一摘呗，好悬没从马上摔下去，是勃马而逃。黄飞虎催牛就追，冲冲啊，过关呐、啊！冲啊，快呀、啊、快！但是怎么快也没进了关。张凤过吊桥，吩咐一声，扯起吊桥，开弓放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刹那间箭如雨发，黄飞虎的人就倒了一片呐。他一看强攻不行，能忍心让这些弟兄都死吗？吩咐一声撤，这才撤出五里之外，找个地方安营扎寨。黄明吩咐埋锅造饭，不管怎么地，吃饱了再说，别看这阵没出关，咱们再想办法。有很多人灰心丧气，心说完了，别看跑出这么远来，迟早得叫人拿回去，还得掉脑袋。哎呦，这怎么办呢？你说黄飞虎带的人都是家将，他不像正式的军队，也没有几座帐篷，除了给黄飞虎几位大将、几位公子搭了三座大帐之外，别的人只好露宿荒郊，缺吃少喝，条件是太艰苦了。不表他们，单说张凤，拜回临潼关帅府，赶紧找人调制伤症，等包扎完了，张凤是咬牙切齿、黄飞虎啊，你是真不讲情面呐、此仇我是非报不可。这又一想，怎么报呢？难道就等太师来？那就晚了，他要过不了临潼关，他还许绕道走呢，我不能把他放了，否则那就犯下失职的罪名，我得掉脑袋，我必须采取主动。哎，有主意了，去传副将萧炎见我，萧将军，大帅叫你。副将就是副元帅，这小伙子今年才30来岁，姓萧，叫萧炎呐、分他为辽战群走进帅厅，末将参见总兵大人，免。萧炎呐，我打了败仗，你知道不？末将清楚，莫非让我开兵会斗黄飞虎不成？非也。你过来，我跟你商量点事儿。哦，大帅只管吩咐。你今天晚上怎么办？我好出骑兵捉拿黄飞虎，你可愿意吗？末将遵命。好，下去准备，越快越好，绝对保密，我知道。萧炎领命之后，离开帅厅，做好了一切准备。等没事抽空休息的时候，萧炎就思索起往事来了。哎呀，倒退11年呢，我在黄飞虎武成王的麾下，身为一个白长，有一年闹病，好像没病死，是武成王发现，把我接进燕安殿王府，命人调治，才使我转危为安，保住了性命。后来武成王拿我就当儿子似的，那个疼爱劲儿就甭提了，一提拔再提拔，我才有了今天。如今我当了临潼关的副将，饮水思源，我能忘恩吗？再又说了， 武成王惨遭不幸，人人都同情啊。这个昏君可太缺德了，轮到我头上，我比黄飞虎反的还得厉害。我能袖手不管吗？假如按张凤的布置，武成王就得全军覆没。不行，我得抽机会赶奔武成王的营盘向他报信，不然我就不够个两撇。萧炎打定主意，在掌灯之后穿了一身便装，掏开城门，单人独骑来找黄飞虎。兵丁不认得他是谁，赶紧把他拦住了。萧炎报通名姓，说我有急事求见武成王。黄飞虎亲自出来了，一看认识他，萧将军你来了。
1: 哎呦我的王爷，
0: 你还在梦中不成吗？你摸摸你还有脑袋吗？今夜晚间要发生这样这样的事情。武成王闻听是大惊失色。

0: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1: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九八。

0: 四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 九八点四，幸福九八四，
0: 我们一起加油。
1: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来关注今天的特别节目。24小时不停跳啊，所以我们一定得保护好它，对不对？无论是在生活习惯方面对您提出的要求，还是饮食运动方面对您提出的要求，咱们尽量都要配合，因为你配合好了，其实就是养护好自己的心脏了。心肌细胞啊，如果缺乏了营养，大家就会感觉到很多很多的这个不舒服的症状。为什么？因为你想啊，你晚上躺在睡觉的时候，你的大脑皮层休息了，对不对？你的肝、脾、肺、四肢这个等等，所有身体上的组织器官，除了心脏还一直在跳的之外，在工作之外都休息了。心脏它没有歇着的时候啊，24小时不停跳，停跳就坏了。但是，就正是因为它一直不停跳，咱们的心脏才需要很多的营养。所以你心肝脾肺肾都是需要营养的，但是心肌细胞所需要的营养你一定要重视，千万别让它缺了营养。人一旦心肌细胞缺了营养，心脏就会因为营养匮乏导致的最初的一些不舒服的症状啊，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偶然有点心悸，偶然有点乏力，稍微有点早搏，一累着了有点不得劲儿。但是如果有说你没有及时的关注，那么越来发展到越严重的话，那以后可能会出现心脏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产生的一些急症或者大问题，对不对呀？所以今天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去分享的一款是我们团购了几年老生常谈的一个话题，一个产品，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辅酶 Q 十。辅酶 Q 十还是248块钱一组，一组是10瓶，一瓶是30粒，一天吃一粒的话，能吃10个月的服用量啊。它的保质期是24个月的时间。辅酶 Q 十这家大家都知道，是一种天然存在于人体的一个营养物质，本身你身体就有。心脏里边含量是最高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基本过了40岁往上，你的辅酶 Q 十的含量就比你年轻的时候少了很多。大概啊，到了40-50岁的时候，会比你25岁的时候少65%左右。你看看，就是你心肌细胞里所需要的这种营养，在上了40-50岁的时候，会少了60%多。所以怎么办呢？自身合成辅酶 Q 十的能力也在下降，你吃到那些食物里边，辅酶 Q 十的营养也逐渐的吸收的越来越少，那身体就会出现这样那样的这个一些问题。同时，还有如果说你平时服用着一些他汀类的药物，降胆固醇药物的这个同时，在我们一些这个神经性退行性病变方面还有一些问题。所以如果说长时间身体缺乏辅酶 Q 十了，这个问题就会非常严重。如果你身体不缺乏辅酶 Q 十的话，你服用这个医生给您开的那个他汀类的药物可能也不会有那么多的副作用。但是如果辅酶 Q 十缺乏的严重的话，这类的副作用就会非常之大了啊！不光是心脏，我们的大脑，我们的这个胰腺，我们的肾脏，我们的肝脏都是需要辅酶 Q 十的。所以咱们今天这款啊，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辅酶 Q 十，跟大家团购了好几年的时间了，回头客特别的多，每瓶是30粒啊，它是30毫克的含量，248块钱一组10瓶。现在老听众朋友想要预定的就抓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要特别说明一下，辅酶 Q 十不是含量越高越好，而是因人而异，因为我们自身就有合成辅酶 Q 十的能力。如果说你选择那个辅酶 Q 十的这个含量过高了，哎，对于你的这个身体健康状况来说呢，有点什么呀？啊，就是这个现在你还没缺那么严重，完了你补的那个含量太高了，这样的话就会影响你自身合成辅酶 Q 十的能力。这一点我要跟大家说清楚啊，大家就明白了，抓紧预定吧。尤其是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咱们这个辅酶 Q 十的，感觉方方面面都被调理的挺好的，它就是一种营养素啊，不伤肝不伤肾，不会给我们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这一点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就是一种营养素。 素啊、哦。这个老听众朋友原来买过的啊，原来就吃过的，感觉效果不错的，你可以抓紧去进行预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2: 你好，我订一组。
1: 辅酶 Q 十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3: 定音组辅酶 Q 十，
1: 辅酶 Q 十，好嘞，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的，咱们辅酶 Q 十断货好长时间了啊，就连我们的导播老师都说，哎呀，好久都没有辅酶 Q 十了，很多听众朋友都打电话问，老是问啊，辅酶 Q 十什么时候有货呀，什么时候到货呀，咱们断货好长时间了，但这回到货了，数量也不多，所以老听众朋友，咱们可以相互转告一下，如果你在之前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过啊，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这个辅酶 Q 十，你现在赶紧打电话订啊、哦，这一波到的现货也不多，等到现货被大家抢没了，啥时候再到货咱也不知道了。就网上卖这个，咱们合24.8块一瓶，对不对？10瓶248啊，网上在某宝某东你去看吧，基本上都合到39.9块，最便宜的时候啊也得是32.9块一瓶，咱们才合到24.8块一瓶，自己说合不合适。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4: 哎，是我订一组 Q 十，
1: 辅酶 Q 十，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哦，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不用说了啊，你吃好了赶紧打电话订。那新听众朋友，如果从来没买过没吃过，你听我在节目里边详细跟大家去介绍介绍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啊，让我们的这个心肌细胞增强更多的营养啊，不光是要吃一些含有辅酶 Q 十的食物，因为这些里边啊，它的这个，你别说你吃多少，说我天天吃黑鱼片，我天天吃花椰菜，吃苹果含辅酶 Q 十的水果，对不对？吃西红柿，你也不见得你都能吸收，因为尤其是中老年朋友，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这个整个身体的代谢能力的下降，导致你吸收营养物质在大大的下降，这点大家都知道。你说你黑鱼里边含有辅酶 Q 十多少，咱且不说，你吃这一碗或者一盘子黑鱼片，你能吸收到其中的多少？大概中老年朋友啊，随着年龄的增长，代谢都慢了，消化吸收能力减弱了之后，你吃，你要能吸收50%啊，那都是非常之高的了，很可能你只吸收到10%、20%，对不对？所以说呢，咱们可能就需要你大量的去补给，才能够吸收到够你身体所利用的。打电话预定就行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那赵先生您好。
5: 你好，我订一组辅酶 Q 十。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订啊。五线的张先生您好。
6: 哎，你好。
1: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辅酶 Q 十是不是？
6: 对对对、嗯，我刚才听你讲那个黑鱼这个挺好，但是我也不会做呀，我就给我妈买的。
1: 啊，可以，没问题啊。这个辅酶 Q 十特别适合中老年人来吃，现在好多年轻人都在吃，就是平时经常熬夜的，压力挺大的，经常运动的啊，总是感觉特别累没劲儿的，好多人都在吃啊、哦。行、
6: 嗯，
1: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长途等着接电话。辅酶 Q 十就别说中老年人了，我啊40多岁我都在吃，每天我都建议大家辅酶 Q 十啥时候吃啊？上午。啊，早上那顿饭或者中午那顿饭尽量不要下午吃啊，因为它这种是属于脂溶性的高端维生素，什么时候吃吸收的最好？早餐或者是午餐的时候随餐吃吸收的是最好的，早餐或者午餐的时候随餐吃吸收的最好的，尽量不要下午或者晚上吃啊。辅酶 Q 十早上或者是中午吃是最好的。248块钱是10瓶啊，一个月吃一瓶啊，一瓶30粒，一天就吃一粒，正好够你吃10个月的服用量。10个月的服用量一共才248块钱，大家去对比一下吧。啊，之前好多人都买过进口的辅酶 Q 十吧，都知道吧，对不对？啊，买过这样那样的，买过很多个品牌的辅酶 Q 十都很贵啊。这款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这个辅酶 Q 十，它是食品级的，不伤肝不伤肾，非常的安全，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哦！你对比一下价格，你就知道了。辅酶 Q 十都很贵，有的4个字那个品牌，国产 的九十粒的那个卖400多块钱的，你自己上网去查一查，或者你到药店去打听打听价格，你就知道了。辅酶 Q 十现在特别的火，而且价格都是非常之高的。这款国货之光，我相信吃过的朋友啊，尤其是你自己已经啊这个吃完效果之后非常之好的这个朋友，看完也上网查了，也上药店去对比过了，你就知道咱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团购有多合适了。六线的郑女士，你好。
2: 哎，海兰，谢谢那个，我非常喜欢你啊！
1: 谢谢您啊，要订。

0: 我没扣时。
1: 粉丝，哎，
0: 哎，谢谢，
1: 走吧。
0: 好嘞，哎，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
1: 好，
0: 好嘞，哎，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刚才没有打进电话的，想定辅酶 Q 时的说，哎呦，海兰所说到的那些症状啊，就是我心脏啊近期所产生的这些症状。到医院查了，啥毛病没查出来，但是呢，就是整天的突突，稍微累着点了，生点气了，一着急上火了，没睡好觉了，这心脏跳的呀，心悸乏力特别的严重啊。平时呢，也经常愿意运动的我呢。也是感觉老是让自己呢感觉拿不成个儿啊，老感觉在那站着站着全身都发软就要倒下了似的。那你心肌细胞需要营养的时候咱不给它补营养那就不对了，对不对？辅酶 Q 十啊，虽然说在心脏、肝脏、肾脏和我们的胰腺内的含量都是比较高的，但是最需要它的就是心脏。你体内随着年龄的增长，辅酶 Q 十呢大量流失，尤其是很多糖尿病患者啊，包括高血压、高血脂的一些这个人群，包括啊尿酸比较高的一些担心自己痛风的人群，整天都在控制饮食，你控制这个控制那个，很多的营养匮乏，营养不良了。尤其你心脏特别需要的营养就是辅酶 Q 十啊，对不对？你的心脏24小时都不会停跳，停跳就坏了，是不是？所以说呢，它给你工作的时间是最长的，比你身体其他的组织器官都需要更多的营养。咱们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辅酶 Q 十248块钱10瓶，一共是300粒，一天就吃一次，一次就吃一粒啊，这样的话就能吃300天的服用量。248块钱300粒，大家要抓紧时间打电话预定，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每粒是30毫克的。我们要再次提醒大家啊，这个是食品级的，非常非常的安全，不是药，不是保健品，不会给我们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不是这个辅酶 Q 十含量越高越好啊，含量越高，你补充的够了，我们自己人体呢就不产生辅酶 Q 十了。这样的话呢，可能就会影响你自身产生辅酶 Q 十的机能。所以按照咱们这个量248块钱10瓶，心脏不咋好的，平时经常运动的，我建议大家赶紧把它补上。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订啊，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87996984，300天服用量的才248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0: 哎，要订辅酶 Q 十是不是？
2: 啊，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
2: 好
0: 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3: 你好，给我订一组辅酶 Q 十。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原来买过是吗？
3: 对，买过。
0: 我说早就把电话打进来了，一直在吃辅酶 Q 十，吃着非常非常好，是不是？我家人，我爸我妈也一直在吃，我这回也得坚持吃了，一直吃肯定是有好处。等着接电话啊，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好嘞，感谢参与。五线的于先生您好，于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辅酶 Q 十哈。
2: 哎，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
2: 哎，我说这个辅酶 Q 十，咱们这个吃多少啊？
0: 一天吃一次，一次就吃一粒儿。
2: 啊，一天吃一次。就是咱买这个200几，
0: 248块钱是10瓶，1瓶30粒，一瓶吃一个月，10瓶，248块钱，一共是吃10个月的服用量啊。
2: 哦，
0: 哎，
2: 好了，
0: 嗯，好嘞，预定成功了。三线的孙女士，你好。
4: 哎，你好，海兰，那个给我订一组
0: 辅酶 Q 十，好嘞，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啊。二线的吴女士，你好。
5: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辅酶 Q 十，是不是？
5: 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石女士您好。
6: 哎，你好。
0: 哎，要订辅酶 Q 十是不是？
6: 对呀，我要订一组辅酶 Q 十。
0: 好嘞，
6: 好嘞。
0: 哎，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六线的李女士您好。
7: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辅酶 Q 十哈。
7: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哦，给您送到家。哎，三线的马女士您好，马女士啊，
8: 哎，
0: 要订辅酶 Q 十是不是？
8: 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一组，
8: 哎，
0: 预定成功，您等着接电话啊，哦，哎，感谢参与，欢迎二线的陈先生您好，
9: 对，
0: 要订辅酶 Q 十是不是？
1: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直播热线大家自己拨通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来，请进的是五线的舞女。

0: 律师您好，
1: 哎，
0: 你好，电话切到直播间了，要订抚媚 Q 十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啊。
1: 谢谢，
0: 哎，别客气，感谢参与，再见啊！大家赶紧打电话，就趁着现在有空线了，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啊！现在打87996984，87996984，现在赶紧打，一会儿啊，我再讲一讲，咱们的老听众都听见抚媚 Q 十又到货了啊，都想给自己家里的老人呐 啊或者平时自己的这个啊运动量挺大的一些这个人群呐、担心自己的心肌细胞受损，经常感冒的，运动量大的，哪怕你是年轻人。您也要吃，保护好咱们的心肌细胞呗，对不对？它就是营养品，是不是？营养咱们心肌细胞的多好啊！87996984，一会儿新听众朋友电话都上来，你们就打不进来了，抓紧打哦！87996984，欢迎三线的马先生，您好。
2: 哎，我订一组抚媚 Q 十，
0: 抚媚 Q 十，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六线的吴女士你好。
3: 哎。
0: 电话切到直播间了，要订抚媚 Q 十是不是？
3: 对对对。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哎，好嘞，
3: 谢谢，
0: 感谢参与，再见，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童女士您好。
4: 哎，你好，我是那个、那什么童女士，
0: 嗯，
4: 我给我姐订点抚媚 Q 十，
0: 可以啊。
4: 完了，那个打电话说我报她的地址，好吧？
0: 可以啊，没问题啊。
4: 哎，248，十个月是不是？
0: 对对对，十瓶是一个月一瓶啊。哦哎，
4: 好的，
0: 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啊！跟大家普及常识这个问题啊，好多人都说了，哎，那平时食物当中什么东西含抚媚 Q 十啊？我会多次在节目里边来进行介绍啊。你像花椰菜呀、菠菜呀、西红柿啊，对不对？因为花椰菜本身就很常见，花椰菜当中通常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以及矿物质成分，而且花椰菜里边含有辅酶 Q 是含量也比较多，菠菜里边也是含有的啊。另外西红柿也是。那肉类里边是什么呀？像牛肉啊，这个黑鱼啊，金枪鱼啊等等。但是呢，中老年朋友可能 有很多这些东西呢不是很这个愿意吃，红肉和坚果类的沙丁鱼啊，对不对啊？这类的这个食物当中含有辅酶 Q 十也是比较多的。还有什么东西？橄榄鱼啊，橄榄油，秋刀鱼。哎，这里边呢也是含有辅酶 Q 十的，但是日常生活当中啊，其实我感觉含辅酶 Q 十的这个食物，我呀，就我本人，不知道其他人啊，是不是常吃？我感觉我总结起来，这些食物里边没有几样是我经常吃的。所以说，这个辅酶 Q 十，我从这个我们最开始团购到现在为止三四年的时间了，我一直坚持在吃。就我这个年龄段，40多岁我都一直在坚持，因为平时我要运动，所以平时啊，40多岁就运动的人一定要吃。啊，上了50多岁，就即便您不运动，也把这个心脏啊、心肌细胞所需要的那些营养都补充充足了啊、哦！抓紧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辅酶 Q 十248块钱十瓶，大家自己去订啊、哦，每瓶是30粒啊，一瓶一天吃一粒，一瓶吃一个月，十瓶吃10个月的服用量。这个用量呢，可以依据自己的这个情况，如果说您的这个心肌细胞受损的比较严重，需要的营养多一点，一天2粒也是可以的啊。正常人来讲，就是你没有任何的这个心脏的问题，只是给我们的心肌细胞加强营养，一天1粒就可以了。它是软胶囊啊，它是软胶囊，抚媚 Q 十是软胶囊。87996984，87996984，大家抓紧时间打进电话来报名预定。欢迎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5: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就抚媚 Q 十。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来吧，你们自己打电话去订，我再继续跟大家去普及健康方面的常识啊。生命时报的一篇文章提醒我们大家了，一天当中最该保护心脏的6个时刻。心血管系统啊，是为了全身输送燃料和氧气的生命通道啊，它的 运作也是受人体生物钟的影响的，所以一天当中在某些特定的时段，它对外界刺激更敏感，也更加容易受生活方式的影响。所以呢，生命时报邀请专家教会我们大家在每一天的六个时刻减轻心脏负担，筑牢预防心血管疾病的防线呢。受访专家是来自首都医

0: 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心血管科的主任医师尚菊菊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心血管科的主任医师来小磊。那这两位医生会跟我们大家说这六个时刻是哪六个时刻啊，什么时候你该关注自己的心脏健康，一会儿大家准备好笔和纸来记录一下啊。欢迎二线的林女士，您好。
1: 啊，你好海兰。我想那个问一下子，我这那个定辅酶秋实，但是我吧就那个就你做的节目什么辅酶秋实啊，是那个叶黄素啊，什么氨糖啊，还有那个B 族啊，我这几样吧我都连着吃有一年多了，一天没歇都挨着就是吃一年多了，我就想问一问用不用停一下子再吃啊。
0: 首先一点啊，我们在节目里边从来不向大家去推荐保健品和药，就我在节目里边只要是我跟大家去说的介绍推荐的产品都是食品级的，就是为什么要吃，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身体肯定会缺这些东西，那你想叶黄素咱身体就不能合成它，你说你不通过外界物质去补充，你吃那点食物里边的那个叶黄素远远不够你眼睛所用的，对不对？哎，那辅酶 Q 十相对来讲还好一点，自身还能合成一部分，所以我呢就向大家推荐含量不是那么特别高的辅酶 Q 十。如果说你买的那种啊，这个含量超级高的啊，每一粒都有300-400毫克的那个得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吃，要不然时间长了会影响你自身啊整个心脏合成辅酶 Q 十的这个能力，明白了吧？但是这种低含量的不会对您这个合成辅酶 Q 十的能力有影响，所以你可以常吃，常年吃都没有任何问题，放心吧。
1: 啊，没事哈，
0: 没事儿。
1: 那我订这辅酶 Q 十，谢谢你了
0: 啊，
1: 给你添麻烦了。
0: 不麻烦，哎，谢谢阿姨的支持，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抓紧时间预定就行了啊，大家自己打电话订。辅酶 Q 十是248块钱一组，10瓶啊。我跟大家去继续普及这个常识性的问题啊，这个我觉得听我节目，咱就是你团不团购这些产品，您吃不吃，咱们也应该对于自己的身体有一些了解，对不对呀？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心血管科的主任医师，两位主任医师，一位叫尚菊菊，一位叫来小磊，跟我们来分享分享一天当中有六个时刻我们可以做得更好来减轻心脏的负担。首先第一个是在醒来之后缓慢起身，这大家都知道了，对不对？睡醒之后人体的交感神经迅速激活，血压和心率都会迎来晨风啊，早上的高峰，哎，早高峰。如果猛然起身，容易导致血压骤升啊，甚至诱发什么急性的心梗或者是脑卒中。医生的建议，起床的时候可以采用221的原则，醒来之后在床上躺他2分钟，起身之后在床边坐他2分钟，站立之后稳定他1分钟。再行动，给心血管系统一个平稳过渡的时间，这个221的原则我们大家记录一下。第二一点呢，就是用餐要8分饱，你饱餐一顿之后，消化系统需要大量的血液参与工作，心脏的负担就会随之加重，对于心血管功能脆弱的人群，暴饮暴食可能就会成为压垮你心脏的最后一根稻草啊。所以医生建议大家每餐最好吃到不饿也不撑的状态，帮助控制体重，并避免饱餐之后心绞痛或者心衰的发作啊。那细嚼慢咽进餐时间呢不少于20分钟是做到8分饱的有效方法，慢点吃。第三点就是午睡半小时啊，既往研究显示每周坚持3次，每次睡30分钟的午觉，有助于降低血压，缓解交感神经的兴奋，但是午睡并非是越久越好，超过1个小时反而会增加心血管的负担啊。所以医生建议您想午睡的时间一定要控制在20到30分钟，尽量平躺或者是半卧，避免趴在桌子上压迫胸腔，影响呼吸和循环。如果条件有限只能趴着，你可以购买一点比较高的不容易变形的枕头，双手自然抱着入睡，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垫高头部啊，减轻趴着入睡的时候颈椎和颈后肌肉群受到压力。如果不困也不用强求一定睡着，闭眼休息也可以。 第四个保护心脏的时刻，哎，就是忙的时候喝口水。忙碌的时候啊，很多人会在觉得口渴的时候才喝水，不是，此时身体已经处于轻度脱水状态了，脱水会使血液粘稠度增高，增加心脏的泵血能力阻力啊，去诱发血栓的形成，尤其长期处于空调环境或者从事脑力劳动的人群。所以医生建议您每个小时起身活动的时候顺便喝他几口温水。

0: 维持血容量的稳定啊。第五个就是运动扣强度，运动是心血管健康的天然良药啊，对不对？这个我们也经常对来说，快走啊、慢跑啊、爬楼梯啊、中等强度的运动啊，对健康非常好。但是医生建议您，健步走是最容易坚持的有氧运动之一，每天快走30分钟，每分啊步频在101到130步，达到微微出汗、能说话但不能唱歌的强度，就能够改善心肺功能，降低血压、血糖和血脂啊。但是要尽量选择空气清新、环境安全的时间和地点，避开污染物浓度高的早晚高峰的时间段啊。第六个就是睡前深呼吸。入睡之前呢，是这个交感神经向副交感神经切换的一个关键阶段，此时进行5到10分钟的腹式深呼吸，就能够激活副交感神经，降低你的心率，平稳你的血压，帮助身体放松。所以经过研究表明，长期坚持深呼吸练习有助于改善睡眠质量，减少夜间的心绞痛发作。医生建议深呼吸的时候呢，要鼻吸口吐，用鼻子吸气，用口吐气。吸气的时候呢，要有意识的凸起你的腹部啊，吸气的时候鼓肚，哎，动作要缓慢。吐气的时候呢，收缩腹部啊，收缩腹部。吐气的时候肚子要瘪，哎，尽量把一口气儿给它吐干净，做到真正的深呼吸。再配合点温水泡脚，听轻柔的音乐，就更能够形成良好的睡前仪式感。现在这个季节啊，昼夜温差比较大，是心血管疾病较为高发的时期了。所以啊，中老年朋友，尤其我之前在节目里边跟大家讲的那些啊，一些这个看指标的啊，一些注意事项啊，哎，我们心血管病患者一定要注意啊。这个时候，头部、颈部、脚部做好保暖工作，早上起来锻炼不要太早，适量多吃一些温性的食物，像姜啊、葱啊、红枣啊等等，帮助驱寒护阳，保持心态平和，规律作息。哎，那希望大家心脏啊都是健健康康的，身体倍儿棒的啊。今天的第二个知识分享，就是一天当中最该护心的六个时刻，我们医生给大家提供的，早上起来之后缓慢起身，第二用餐8分饱，第三午睡半小时，第四忙的时候喝口水，第五运动扣强度，第六睡前深呼吸。收音机前的您都学会了吗？好了，想听抚媚 Q 十的抓紧打电话吧啊，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于女士，您好。
1: 哎，我想说一下子，你那个是静修堂的吗？
0: 对，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
1: 啊，那行，给我订
0: 一个。啊，给您订上了，好嘞，预定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别客气。咱们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抚媚 Q 十已经跟大家团购了好几年的时间了啊，回头客特别的多。你想，大家如果说吃着没啥感觉的话，能一直买一直吃吗？对不对啊？这个道理大家非常的明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广州白云山静修堂啊，它有200多年的历史了，就是我们到药店去买一些板蓝根呢，有买一些这个日常的补药，有好多都是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但是咱们今天这款抚媚 Q 十，它是食品级的，非常安全，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啊、哦！它不是药，我在节目里边从来不向大家推荐各种药物啊、哦！哎，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吃，对我们的身体不会造成任何的负担。248块钱十瓶，一瓶30粒，一天吃一粒的话，能吃10个月的服用量。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们在身体内的心肝脾肺肾呢，都是需要大量的营养的，尤其是心脏。为什么我说心脏需要大量的营养啊？因为它24小时不停跳啊。你晚上躺在床上睡觉的时候，除了心脏，其他的脾呀、肺呀、胃呀、肝啊、你的大脑啊、四肢啊、五官呢、都休息了，只有心脏给你去值班，对不对呀？24小时不停跳，这心脏要停跳了可就坏了，是不是？所以说这个心脏它就需要大量的营养。心肌细胞需要的最多的营养就是辅酶 Q10 啊，辅酶 Q10 啊就是帮助我们去产生细胞能量的，所以我们的精力、体力、耐力才会增强。好多的听众朋友啊，心脏这段时间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到医院一查，做心电也没事，待24小时 Holter 都 都没有什么大的毛病，做个心脏 CT 甚至连64排都查了也没啥事儿，但是呢就是稍微累着点了，生气了，着急上火了，整个身体啊就拿不成个了，一点力气都没有，那心脏跳的都快跳出嗓子眼了，就是突突心悸乏力，这些症状特别的多，对不对呀？尤其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老爸爸老妈妈们发现这种情况愈发的严重了，那于是呢到医院去看医生呢，没查出来什么毛病的情况下，可能医生就说你回去吃点辅酶 Q10 吧。没错，今天我们节目里边向大家推荐的就是很多人目前都在吃的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辅酶 Q10。 辅酶 Q10 一组是10瓶，248块钱，24.8块一瓶，一瓶是30粒，一天就吃一次，一次吃一粒，10瓶是300粒，天天吃，每天吃一粒的话是吃300天的服用量，248块钱，248块钱是吃300天的服用量。我告诉大家啊，我们身体的这个辅酶 Q10 缺乏，除了你的心脏会受到一些累积之外，你在身体的其他的很多的地方，包括你的肝脏、你的肾脏、你的胰腺里边，都是需要辅酶 Q10 的。正常人的辅酶 Q10 啊，随着年龄的增长，体内所消耗的越来越多，那么你所吃到的大多数的红肉、坚果、沙丁鱼这一类的食物当中，黑鱼、秋刀鱼，这里边都有辅酶 Q10， 像西兰花、菠菜、胡萝卜、苹果都有辅酶 Q10， 但是这其中远远不够我们身体所需要的，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啊，有一些身体产生一些疾病的，需要服用他汀类药物降低胆固醇的同时，一定要补充辅酶 Q10， 因为它可以减少他汀类药物的一些副作用。如果说啊，中老年有一些神经性、退行性方面的这个变化，比如说有一些想要预防什么中风啊、帕金森氏综合症啊，对不对？咱们也在神经退行性啊系统疾病预防方面，也要身体需要的就是辅酶 Q10， 不能缺乏。身体当中辅酶 Q10 缺乏，第一个受到影响的就是心脏啊，就是刚才我所说的那个心肌细胞大量缺乏营养导致的一些心脏问题。所以说，如果说您呐心脏现在也是有这种症状，哎呀，谁在哪块大声说句话呀，你都会觉得吓一跳，心悸或者什么东西扑通一下掉地下了啊，吓一跳，害怕。有的时候呢，稍微累着一点啊，这心突突的跳的都不行了。像这种情况，我建议大家都要科学合理的去补充辅酶 Q10。咱们这个辅酶 Q10 呢，啊，每粒是30毫克的，但是我建议大家啊，这是中国营养学会对于大家的一个日常补充量。辅酶 Q10 不是含量越高越好，因为含量特别高的辅酶 Q10 会影响你自身合成辅酶 Q10 的能力。所以说呢，吃含量特别高的辅酶 Q10 要遵医嘱，咱们再吃，否则的话就吃这种含量低一点的营养素就可以了。咱们的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辅酶 Q10， 这个大家都知道，248块钱10瓶，吃300天的服用量啊，它是食品级的，非常非常的安全。所以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现在就已经全线开通了，有好多老爸爸老妈妈们一直都在吃的辅酶 Q10， 心脏养护的都非常非常之好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广州白云山静修堂是世界500强的企业，这个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呀？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想要预定的赶紧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取得联系，87996984，87996984。缺少辅酶 Q10 就缺少了给你心脏提供能量、提供营养的这样一个方式跟方法。所以说呢，第一引起我们心脏不舒服的，那就是大量缺少辅酶 Q10 所导致的。尤其是平时愿意走走圈的、愿意做一些体育锻炼的、体育运动的、跳个广场舞的，是不是？平时路走的比较多的，我都建议大家辅酶 Q10 赶紧吃上。如果说你的心肌细胞现在已经大量匮乏营养了，辅酶 Q10 赶紧吃上，248块钱10瓶，300粒，吃300天的服用量，一天几毛钱，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订就行了啊！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了再付款就行。87996984，87996984，现货只有20组，能订上你就抓紧时间抢现，等我们现货订没了，就得等下一批到货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订辅酶 Q10 的抓紧打电话，电话会特别特别热，遇到占线或者无人接听，说明我们的导播老师正在接听其他的电话。现在我就看到好多电话都在闪个不停了啊！多按几遍重播就打进来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2: 哎，你好。
0: 哎，要订辅酶 Q10。
2: 哎，对，订一周辅酶 Q10。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住手机，哎，等着接电话啊！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石女士，您好。
3: 哎，您好，我订一组土霉素食。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3: 哎，
0: 好，再见，
3: 谢谢，
0: 别客气。四线的曹女士，您好。
4: 哎，我订一组土霉素食。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就行 了。哎，六线的汪女士，手机号5879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

0: 有啥问题要问我的话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三建的程女士你好。
1: 你好。
0: 哎，要订辅酶 Q10 是吧？
1: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 8799-6984。二线的白女士你好。
2: 炒菜花。
0: 白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辅酶 Q10 啊？白女士，尾号是5652，已经预定成功了。欢迎三线的刘女士你好。三线的刘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是不是要订辅酶 Q10 啊？刘女士，好吧，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四线的韩先生你好。
3: 啊，
0: 哎，要订辅酶 Q10 是吧？
3: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五线的于先生您好。
4: 哎，
0: 你是不是要订辅酶 Q10 啊？
4: 对，我订一种
0: 好，
4: 辅酶 Q10。
0: 哎，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
4: 好，谢谢，
0: 别客气，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打进电话啊。248块钱一组十瓶啊，248一组十瓶，大家打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吴先生，您好。吴先生啊，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辅酶 Q10 啊？
4: 对。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张先生你好。
5: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
5: 那个辅酶 Q10 现在还能订吗？
0: 能订，今天正好有少量的现货啊。还是248块钱十瓶。
5: 好，那个我订两组
0: 啊，两组辅酶 Q10，好嘞，啊，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说到辅酶 Q10，这个好像也不用我多说了，辅酶 Q10 的老听众太多了，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自己打电话吧啊！中医上有以形补形、以心养心的说法，那不还是吃啥补啥吗？大家明白了吧？就是这意思啊！说鸡心能够保护心肌细胞，预防和缓解心悸、心律失常等等。为什么？啊，吃鸡心能保护心肌细胞，预防和缓解心悸、心律失常啊，因为它其中含有很多的辅酶 Q10。辅酶 Q10 是我们心肌细胞特别需要的一种营养。就在这个季节啊，不管你熬不熬夜，大家都会感觉到，哎呀，有的时候就心悸。啥叫心悸啊？心慌啊，那砰砰砰砰砰跳的，心律失常就一会儿快一会儿慢，早搏，对不对？还有人就是什么心脏特别怕吓。就旁边扑通一声啊，感觉就吓一跳，就经常就能吓一跳啊。晚上睡不好觉，早上起来心呐，那叫一个慌啊。有的呢，晚上这个是熬夜，早上起来这个心脏就是不舒服啊，胸闷呐、气短呐，这个心慌、心悸的难受、乏力啊，浑身都没有劲儿啊。我告诉您，这就是你的心肌细胞大量营养匮乏所导致的。辅酶 Q10 是20岁的时候，20岁的年轻人体内心脏当中的辅酶 Q10 是一个峰值，从20岁往后就开始往后掉了。70岁的人，70岁的中老年人啊，他心脏里边的心肌细胞里的辅酶 Q10 的含量，跟20岁的年轻人去比，缺了一半还带拐弯，减少了57%。所以你自己不补怎么办呢？对不对？欢迎二线的高先生，你好。
6: 哎，你好。
0: 哎，
6: 我想订一组辅酶 Q10。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来买过是吗？
6: 啊，对，是的，那个家里快吃完了。
0: 快吃。
6: 是的，
0: 那行，那老听众咱就不用多说了，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三线的林女士你好。
7: 哎，你好，
0: 哎，
7: 一组辅酶 Q10。
0: 一组辅酶 Q10， 好嘞，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就行了。咱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大家抓紧拨通啊，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孙女士你好。
8: 哎，你好。
0: 哎，要订辅酶 Q10 哈。
8: 我要订一组啊。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8: 谢谢。
0: 您等着接电话，别客气。三线的景女士你好。
9: 你好，
0: 哎，要订辅酶 Q10 是不是？
9: 嗯，是。
0: 好。

0: 见，欢迎五县的孙女士，您好。
1: 哎，你好。
0: 哎，要订辅酶 Q 十哈。
1: 我要订一组啊。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1: 谢谢，
0: 您等着接电话，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辅酶 Q 十，248块钱十瓶。这现在有很多人都在吃着辅酶 Q 十，包括我。我的好多同事都在吃着辅酶 Q 十，248块钱十瓶啊，一瓶的一个月的服用量才224块8，每瓶是30粒，一天就吃一粒这个软胶囊，24块8吃一个月，248块钱一组十瓶，吃十个月的服用量真的是太合适了，并且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是世界500强的企业呀，对不对？人家还有中国人保保险公司去承保的呢。网上正品最便宜都卖30多块钱，所以大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自己去进行衡量就行了啊。87996984，87996984，有时间呢，我真得多给大家去普及普及营养学方面的常识了，不能就光教大家去做菜了。营养学方面的常识和知识，咱们大家得了解一点，就是你身体上的疾病，你必须得到正规的医院去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别自己给自己乱用药。明白了吧？药可不是乱用的。我是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我不是医生，我可不能随便给大家去开药，对不对呀？你呢也不能听风就是雨，听谁说啊？这个心脏病吃这药好使，那个这个病啊吃那药好使，哎，我就跟他吃一样的药，你跟他症状一样吗？啊，我们整个人体是非常精密的一台仪器啊，你的心脏和别人的心脏，它所患有的一些病症，它是一样的吗？心脏可以衍生出来好多类的疾病啊，明白了吗？所以说啊，咱们可以给他增强营养，但是绝对不能给他乱用药，生病了一定要寻求正规医院临床医生的帮助，咱们遵医嘱，该吃药吃药。日常生活当中，咱们给咱们的心肌细胞、我们的肝脏细胞、肾脏细胞、胰腺细胞去补充营养，对不对呀？来，辅酶 Q 十248块钱十瓶，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啊，现在有空线了，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六县的苍女士，你好。
2: 你好，给我订一组辅酶 Q 十和 B 族维生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跟他说一块儿给您带过去啊。哦，
2: 好嘞，
0: 哎，
2: 谢谢。
0: 好嘞，别客气。四县的刘女士，哦，手机尾号是3244，预定成功了。五县的曾女士，手机尾号是5256，预定成功了。二县的邵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辅酶 Q 十是不是？
3: 啊，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辅酶 Q 十是软胶囊啊，软胶囊，它也是咱们这个静修堂的，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啊。248块钱一组十瓶，一瓶是30粒，一天就吃一次，一次就吃一粒，这是我们中华营养学会啊给大家的制定的一个标准啊，一天就吃一粒就行了。就是它本身，因为咱这个心肌细胞里边它就需要辅酶 Q 十啊。为啥说平时大家可以吃点沙丁鱼、黑鱼、牛肉啊，还有一些坚果里边都是含有辅酶 Q 十的。就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人体自身它肯定是不能合成了，但你吃的那些东西里边的辅酶 Q 十含量也不高啊，不咋够咱身体所需要的。而你不光是你的心脏需要辅酶 Q 十，咱们的这个脾脏甚至是胰腺啊，胰腺容易出现问题的人有很多都是因为辅酶 Q 十摄取不足导致的啊。所以辅酶 Q 十是身体非常需要的一种，其实说白的就是高端营养素、高端维生素那一类的啊。248块钱是十瓶，大家自己定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可以继续来订辅酶 Q 十。五县的陈女士，你好，哎，欢迎您，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辅酶 Q 十啊？
4: 哎，我想问一下，
0: 您说
4: 辅酶 Q 十，它那个一颗是多少量，含多少？
0: 它的颗数是0.5克，是30毫克的啊，含辅酶 Q 十是30毫克的啊。哎，嗯，好嘞，对对对，欢迎的是二线的赵先生，您好，赵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辅酶 Q 十啊？
5: 辅酶 Q 十，
0: 哎，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辅酶 Q 十咋吃啊？辅酶 Q 十上午吃啊，就是每天的早餐随餐吃一粒也可以，午餐吃午饭的时候随餐吃一粒也是可以的，一天吃一次，一次就吃一粒，它是30毫克含量的啊。建议大家，这是中华营养学会给大家的一个科

0: 学的补给量，不是含量越高越好。这个啊，我要跟大家去强调一下啊，有些听众朋友说这个，哎呀，辅酶 Q 十，我到药店买的400多块钱一瓶，那含量有300毫克的啊，150毫克的辅酶 Q 十，它不是含量越高越。一会儿我详细跟大家去说说啊，这个大家要自己去吃的话，你不在医生的指导下，你就应该去了解了解常识性的问题啊。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1: 你好，我想这一组辅酶 Q 十。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感谢参与，再见。还有几分钟咱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辅酶 Q 十你要再不定，今天的现货就没有了啊。辅酶 Q 十不是含量越高越好的，这个大家切记，而是越适合越好。如果高含量的辅酶 Q 十，你是得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吃的，不要乱吃啊。中华营养学会给咱们大家建议就是30毫克一天，咱们就如果说你这个心脏需要补给的挺多的，就是说心脏挺严重的，就平时这个心脏营养缺失的挺多的，你可以加成2粒，但我们正常来讲一天1粒30毫克就可以了。它可不是含量越高越好，上网查，现在网络多发达呀，你上网查就按照这个原话去输进去，辅酶 Q 十含量越高越好吗？不是的，不是所有人都适合高含量的，那个高含量的得遵医嘱啊。三线的杨女士你好。
2: 你好，我想订一组
0: 辅酶 Q 十，好嘞，预定成功，等着接电话，别客气。四线的张先生您好，哎，要订辅酶 Q 十是不是？
3: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孙女士手机尾号是1360，已经预定成功了啊啊，87996984。平时你看秋刀鱼、黑鱼、沙丁鱼，你看胡萝卜、苹果、菠菜、西兰花，这里边都是含有辅酶 Q 十的。那你现在你整个那个西兰花呛也行，炒也行，对不对？菠菜做个菠菜鸡蛋汤，西红柿里边也有辅酶 Q 十啊，对不对？你哪怕你做个西红柿炖牛肉，哎，牛肉里边辅酶 Q 十含量还挺高呢，是不是啊？日常生活当中这些菜咱们都可以吃一吃。五线的张先生手机尾号是9325，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再问我，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辅酶 Q 十是248块钱一组10瓶，每瓶是30粒，一天就吃1粒，他吃10个月的服用量，广州白云山净修堂药业的。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五线的邹女士你好。
4: 你好，
0: 哎，要订辅酶 Q 十是不是？
4: 对，
0: 好嘞，
4: 订一组辅酶 Q 十。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
4: 广州白云山的是不是？
0: 对，净修堂的辅酶 Q 十一直是这个啊，放心吧。
4: 好，
0: 哎，好嘞，哎，87996984，继续来邀请您三线的孟女士，你好。孟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辅酶 Q 十是不是啊？孟女士啊，
4: 对，
0: 哎，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辅酶 Q 十我告诉大家都不用我说，只要有货的时候需要的叔叔阿姨们就赶紧去订了。欢迎的是五线的邓先生您好。
5: 你好你好，就是我问一下，就是咱们这个一盒多少片啊？
0: 一盒是30粒，一天就吃1粒。辅酶 Q 十是软胶囊，一天早上起来空腹，不是空腹，随餐吃1粒，一边吃饭一边吃，一天就吃1粒。
5: 那给我留一组吧，
0: 可以啊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六线的赵女士你好。赵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订、
1: 哎、我想订辅酶 Q 十。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去啊、哦、哎
1: 好
0: 嗯好嘞，
1: 什么时候送啊？
0: 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您啥时候家里留人，你跟他约一下时间好不好？
1: 啊，那行，
0: 哎，好嘞，再见。四线的李女士你好。李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辅酶 Q 十啊？
6: 是吧，我要订辅酶 Q 十。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
6: 啊，那好，谢谢。
0: 哎，别客气，好嘞，再见，阿姨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刚才没有打进电话的，想订辅酶 Q 十的，说，哎呦，海兰所说到的那些症状啊，就是我心脏啊近期所产生的这些症状。到医院查了，啥毛病没查出来，但是呢，就是整天的突突，稍微累着点了，生点气了，一着急上火了，没睡好觉了，这心脏跳。 的呀心悸乏力特别的严重啊。平时呢也经常愿意运动的我呢，也是感觉老是让自己呢感觉拿不成个儿啊，老感觉在那站着站着全身都发软就要倒下了似的。那你心肌细胞需要营养的时候，咱不给它补营养，那就不对了，对不对？辅酶 Q 十啊，虽然说在心脏、肝脏、肾脏和我们的胰腺内的含量都是比较高的，但是最需要它的就是心脏。你体内随着年龄的增长，辅酶 Q 十呢大量流失，尤其是很多糖尿病患者啊，包括高血压、高血脂的一些这个人群，包括啊尿酸比较高的一些担心自己痛风的人群，整天都在控制饮食，你控制这个控制那个，很多的营养匮乏，营养不良了。尤其你心脏特别需要的营养就是辅酶 Q 十啊，对不对？你的心脏24小时都不会停跳，停跳就坏了，是不是？所以说呢，它给你工作的时间是最长的，比你身体其他的组织器官都需要更多的营养。咱们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辅酶 Q 十248块钱10瓶，一共是300粒，一天就吃一次，一次就吃一粒啊，这样的话就能吃300天的服用量，248块钱300粒，大家要抓紧时间打电话预定，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每粒是30毫克的。我们要再次提醒大家啊，这个是食品级的，非常非常的安全，不是药，不是保健品，不会给我们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不是这个辅酶 Q 十含量越高越好啊，含量越高，你补充的够了，我们自己人体呢就不产生辅酶 Q 十了。这样的话呢，可能就会影响你自身产生辅酶 Q 十的机能。所以按照咱们这个量，248块钱十瓶，心脏不咋好的，平时经常运动的，我建议大家赶紧把它补上。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订啊，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87996984，300天服用量的才248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是荣女士，你好，荣女士啊，是不是要订辅酶 Q 十啊？
3: 哎，你好，对，
0: 哎，我是海兰，电话切到直播间了。
3: 海兰，你好，你好，给我订辅酶 Q 十。
0: 哎，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
3: 谢谢。
0: 哎，别客气，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辅酶 Q 十是248块钱10瓶，248这一组是10瓶，1瓶30粒，一天吃1粒，早上随餐吃。中老年朋友。辅酶 Q 十，我建议大家不要在午饭之后吃，就不要下午和晚上吃。大家仔细听好了啊，这也是知识点。订过辅酶 Q 十的，或者已经预定成功的，我要跟大家讲个知识点：咱们的辅酶 Q 十要在早餐或者是上午吃，最晚也是中午饭的时候把它吃下去，尽量不要下午或者是晚上吃，因为呢啊，那个上午吃或者早上吃的效果会更好一点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哎呦，我的节目时间太短了啊，还有好多听众朋友在打电话，那你就是到我节目结束之后，最后的几组辅酶 Q 十了，现货，明后两天就给您送去的，现货最后几组了，自己打电话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就行了啊，248块钱十瓶啊，一天吃一粒的话，吃10个月的服用量，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北京时间五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1: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2: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0: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0: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
1: 好多听众都来问，怡然，那血脂又高了，血压又高了，肠胃又不好了，那像类似这样的人哈、要多吃鱼肉，又好消化又健康，而鱼肉的选择就选择深海鱼比较好，因为对于血管的通透性是有好处的。经常我们会听到一个词儿，哎呀，我这个血管啊，怕血脂高，血压高，吃点啥能软化血管呢？对血管好的饮食您了解多少？我们总以为软化血管的食物对血管好，首先要搞清楚，咱们总讲软化血管，到底软化的是什么呢？真的是我们的血管要让把它变软吗？你看硬和软是一对应的嘛，作为这个硬的反义词，通俗意义上讲这软化血管，我们其实就是换个角度理解呗，就是消除硬化的斑块，血管壁像粥似的那个粘了固拽的大肥油似的那种东西糊在血管壁上，硬化斑块就是在血管壁里边形成啊，啊胆固醇高就沉淀嘛，日子久了你咔嚓不下去，你血管不就淤堵，通道变窄，血液循环变慢，就麻木啊，淤堵啊，然后迷糊啊，突突啊，不得劲儿啊，是不是？你就像冬天穿了三层衣服，血栓是和皮肤直接接触的那个算是保暖衣，而这个斑块呢，就是中间那个中层毛衣和内衣摩擦产生的那种算是小毛球，反而是过血不通畅的一些障碍物。哎，从这个概念上咱们就了解到了啊，你说这个斑块你想给它整软乎了怎么办，怎么软，咱拿出来揉一揉搓搓，像衣服硬了整点柔顺剂，不是那么回事儿，是不是？所以要想血管有通透性，血管所谓的我们老百姓所说的软化，其实就是让我们血管通透，不长斑块，不长斑块的就不硬啊，通道就永远通畅啊，这不就是软化血管吗？是不是？哎，平时您怎么软化血管的？有听众会喝红酒，听众说喝醋，有听众说吃洋葱吃木耳，但你有没有发现身边或多或少有这样的例子哈？天天吃洋葱的老人家是不是也有脑梗的情况，是吧？天天吃木耳的人也会血脂、血压、胆固醇控制不好，对不对？所以打根源上找，还是要吃的有对应性。咱们都了解一个常识，就是 DHA、EPA 被叫做脑黄金，脑黄金 Omega 3、Omega 9、Omega 6，这是脑黄金。为啥把它叫脑黄金？这个东西就是让血管通透的脑黄金，有血管清道夫之称，对吧？那我们就选呗，我们就找呗，啥样的东西当中有 EPA 和 DHA 呀？咱们认为的说洋葱通血管，说这个木耳通血管，这两样东西当中有 DHA 和 EPA 吗？没有，对吧？那 DHA、 EPA 就像血管系统的维修工程师， EPA 每天来清除甘油三酯，防止脂肪在血管壁上的沉积跟堆积。 DHA 呢，它就像润滑油，哎，让我们血管啊流通血液更快更通畅，没淤堵，是不是咱们就身体健康，大脑也好使，眼睛也锃明瓦亮。那么一定记得从饮食上多吃带有 DHA 和 EPA 的。当然了，有的听众为了补那个 DHA EPA， 然后他就吃什么鱼油，哎，吃磷虾油，咱不拦着也行，但是我们得选真正纯度高的，再纯你那一粒一粒的也不可能都是 DHA EPA， 你知道吧？肯定会有一些什么明胶啊，这个食用油啊，植物油啊，各种油脂成分所在。所以要吃就吃直接的，日常饮食还是要多买深海鱼吃。告诉大家一个巧招啊，因为我们平时很难我们做到在海

边儿，咱们天天现捞现吃，现捞现做，现捞现炖，有点难，尤其是咱东北，是不是？咱一般来讲都上超市去买，这个冷冻的，类似于像三文鱼、深海鳕鱼、比目鱼，类似这样的鱼，可以的。但是叔叔阿姨们逛商场超市，您买冷冻的三文鱼的时候，你看看那包装啊，一定得选 ASC 认证的。然后呢，建议大家给自己血管的养护提上议事日程，一定把它当做必须该办的事儿。不是说咱们今天听了节目啊，依然在节目里说了啊，世界卫生组织也建议了，膳食养协会认可的，就一个礼拜吃几回鱼嘛，一定选深海鱼嘛。咱不能说光把这知识了解到了，对吧？那你做不到生活实际也不行。所以建议大家这么办，您可以每个礼拜设置固定的日子，说我周二周四周六我这三天二四六我必须给自己安排一顿深海鱼，或者你给它起个名字叫护养血管深海鱼日，或者您自己愿意起的名字好听一些也都行，或者叫通血管日、保血管安康日都行，您给你自己设了一个纪念日，你得记着每个礼拜两次三次四次来吃这个深海鱼，把它写在日历上画上圈，提醒自己一定要坚持。比如说啊，这个秋刀鱼性价比相对比较高嘛啊，这里边每100克包含 EPA DHA 大概 3.3 克左右。然后生活当中啊，多吃点亚麻籽油，比如说亚麻籽油你拌点那个深海鳕鱼块，煎好的深海鳕鱼块，你用亚麻籽油搭配点洋葱啊、黄瓜这些东西拌一拌，也都挺好的。另外啊，养成吃鱼的习惯，只不过有的听众会觉得鱼它是好是好，软化血管吗？对不对？但是它麻烦呢，杀鱼、洗鱼、做鱼真的太麻烦了啊。但是您别忘了，无论我们吃什么样的鱼油啊，这个磷虾油啊，都不如直接吃食补的东西更好一些。因为你纵观历史到现在，纵观全球全世界，但凡是爱吃鱼的人，尤其是深海鱼，健康常识一些原则吧，比如说我们都了解的爱斯基摩人，那么寒冷的环境啊，那但凡你血管有点堵什么的，那热胀冷缩呀，那血管通透性能好吗？是不是？那人家为什么血管通透能那么好啊？因为人家就守着深海呀，人就守着深海，吃深海里的东西呀，对吧？所以我们也可以效仿爱斯基摩人，或者也是设立自己的这个血管健康日，咱每个礼拜二四六或者一三五，哪怕就两天，我们也把那个深海鱼给吃一吃。

我们帮助大家提供一些资源，给您推荐魏诺华品牌的降鲫鱼，魏诺华品牌的降鲫鱼，这个呀就方便提供一些可以参考的一些搭配方案。因为平时咱们上商场超市吧，我们也想买好的深海鱼，只不过就像我们刚刚依然给你提到的，我们要找那个认证嘛。那有的听众不知道怎么找那个认证，或者你买到的不够这个纯粹，我们这个魏诺华的降鲫鱼就是确保它是纯粹的来自于深海的海鱼，而且是太干净的海域环境了。老朋友自然都知道，我们这个海黄鱼是加拿大的海黄鱼，加拿大的海黄鱼，加拿大的海黄鱼，纯净无污染的海域环境的海黄鱼，以这个为原料，但是呢是在那个辽宁丹东加工生产制造，制造成罐头的。这样一方面啊，成本相对就低一些了。如果你是整罐整罐的，连人家包装的罐都是纯进口的，那不可能有这么便宜的团购价格。但是它又在一定的高端的品质的基础之上，因为它的海域环境好，真正确保加拿大的海黄鱼相关都有一些相关的资质认证的，这点大家放心。不光是我们的节目组给大家把关，再一个您知道吗，这个魏诺华品牌的降鲫鱼罐头啊，它呢是进驻上海进博会的参展品牌，介绍给全球各地爱吃鱼的人，对吧？而且这个海黄鱼为原料，海黄鱼跟咱们的鱼的品种不是那么的一样，但是据我观察，据我品鉴，因为我也经常吃啊，我家孩子也经常吃，老人也经常吃，因为我们总觉得啊，各种肉咱当然得吃肉了，肉就是蛋白质含量高，营养价值高，对不对？钙呀磷的铁甲都挺丰富的，但是咱们不能为了补这些营养而大把大把的吃。

0: 五花肉大肘子，是不是？所以多吃海鱼鱼肉对老人家的血管、眼睛、大脑思路很好，多吃鱼肉对孩子的眼睛、大脑的聪明度也很好，是很多妈妈的健康选择，对不对？所以我们才经常吃这款鱼罐头。自从团购了魏诺华品牌的酱浸鱼罐头，因为这个是分两种口味嘛，一个是酱香味啊，酱浸口味的，您就理解成酱香味的啊，稍微有点这个鲜咸味，但不齁啊，一点都不齁，比我做菜放的盐都少，就是特别的香，特别的鲜美。另外一个口味是番茄口味的，像我家孩子爱吃番茄口味的啊，就看个人的喜好。哎，我们这个价格特别合适，因为我们逛商场的时候都了解，但凡是进口的罐头啊，四五十块钱一罐，那就算不进口的罐头，四百克克重八两啊，八两啊，都快一斤了，八两的克重的，普普通通的都二十多三十多吧。而我们这个您了解了解，248十二罐，老朋友们常吃鱼罐头的啊，我们魏诺华品牌的鱼罐头到货了，可以订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老朋友抓紧时间拨通电话来进行报名。新朋友们啊，如果您对于我们这款鱼罐头有什么想了解的，你都可以把电话打进来，依然乐意帮助大家解答分享美味食疗营养的搭配方案，也给大家提供很多很多可以参考的智慧的一个生活方式。你就像团购我们的酱浸鱼罐头就是这样的，它很方便嘛，而且马口铁那种包装，那个拉环一拉，哎，一秒钟你就能直接吃，因为它是鱼罐头，完全都不腻，你直接空嘴吃就很好吃，很好吃。当然了，你要是加热也行，不加热也没问题啊。我们的魏诺华品牌的酱浸鱼罐头，每一罐400克的克重，而且还没有配菜，没有配菜，没有配菜啊，不加什么豆啊、笋丁啊那些东西，什么都不加，不加啊。然后呢，配料特别的干净，主要就是不用挑刺儿，因为它是高温焖炖的那个独特的工艺，鱼骨已经酥烂了，糯糯的、滑滑的，然后滑嫩，但是一点都不是那种碎碎糟糟的啊。你打开罐映入眼帘的，除了扑鼻的香味以外，还有大块朵颐的，大块大块的，已经给你切成整大块的那种肉，肉感十足，吃一口大满足。但是它确确实实是高营养价值、高蛋白质，但是典型低脂肪的，对不对？维生素、矿物质、微量元素可多可多了。而且担心鱼刺卡喉的，放心了，鱼骨已经变酥了，属于那个骨酥肉嫩。骨酥肉嫩，好消化。脾胃不好的，哎，觉得这个阶段肠胃挺累的，我们呢就吃这种比较清淡的鱼罐头，打开罐就能用，每一罐400克的克重，12罐一个组合。要么咱们就选择一组酱浸口味，您就理解成是酱香口味的啊。然后呢，248，哎，我们好顿给大家讲价，帮大家讲价。您知道他在上海进博会参展的时候，一罐就要四五十，可贵可贵了。世界各地全球都来这个进货呀，来商谈价格呀。海皇鱼为原料嘛，海皇鱼有听众这时候就问我，依然问问这海皇鱼到底是啥鱼，怎么给大家解读呢？就属于啊，在加拿大海鱼环境当中的比较稀缺又珍贵的高品质的海鱼，原来都不用这个做鱼罐头的啊。为啥现在用这么高端的好的这个海皇鱼为原料做鱼罐头呢？由于最近几年啊，确实哈，就是全球越来越多的人对于鱼罐头追求量大，就大家都喜欢吃，又方便又卫生干净，然后马口铁包装隔绝氧气又很干净卫生，主要就是好吃。再一个，随着我们全球对于血管健康的认知度的提高吧，咱们也都了解啊，对吧？那我们一定要多吃深海鱼，对健康好嘛。所以这也是这个时代的一个推举。所以现在这个海皇鱼也做鱼罐头了，咱高低得尝尝。一罐248一罐400克的重量，12罐一个组合，248，87996984，要么选择酱香口味，要么咱们就可以选择这个番茄口味，也都是可以的。87996984，江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呀？
1: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啊。有请孙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2: 你好，要两组。
0: 要两组。好的，吃过吧？是不是？
2: 对。
0: 给您盯上。一般来讲，咱们吃过的听众都会回购，都会回购，回购就两组，两组，四组，四组，六组，六组，那么的定啊。八七九九六九八四，高女士，你好，要几组？
1: 一组，
0: 一组，好嘞，给你订上。吕女士，你好，要几组？
1: 啊，你好，我订一组。
0: 哎、订一组，买过吗？
1: 啊，没买过，刚听的。
0: 尝试尝试啊，鱼罐头到货了，可以团购了。87996984，酱进口味，您就理解成酱香口味，挺鲜溜的啊。然后呢，打开罐儿，这个香味扑鼻，浓郁的汤汁儿啊，然后呢，还包括我们大快朵颐，大块大块的已经切好的这个分好的这个肉啊，这一块一块肉质很这个软烂，然后呢，入口即化，相当的绵柔，但是一点都不碎碎糟糟的那种啊，能够吃得到也看得到，我们这个深海鱼典型的优质代表的海黄鱼的那个肉的肌理跟纹路清晰可见，但是你得把汤汁儿。嗦了嗦了，可香可好吃了。87996984，我们继续来说那个海黄鱼的品种哈、啊。海黄鱼其实也叫黄鱼，您就把它理解成跟咱们海域环境的当中那个黄花鱼挺像，但是它可比黄花鱼大好几圈，肉质更有肉感，类似这样的这个理解，更反正是我的理解了。您到时候吃着看，您自己也去理解理解，但是确保它是来自于加拿大的海域环境的深海的海鱼。这一点能够确保中国辽宁丹东生产制造，生产制造咱们中国制造世界第一，对不对？87996984，张先生要几组鱼罐头呀？
3: 嗯，哎，那个多少钱一份啊？
0: 248一组，一组包含12罐，您有两种口味可以选，要么选一个酱香的，要不就选一组番茄口味的，都可以。
3: 五香那个就是、啊、
0: 您这样，您等电话，到时候跟我们的团购负责人说，他给您送货，好吧？
3: 嗯、
0: 哎，感谢您的信任，谢谢张先生信任和喜欢，第一次订啊，87996984，沈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
1: 要一组酱香味的。
0: 哎，酱香味的给您订上，一听就是吃过呀，是不是？87996984，安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
4: 我要那个甜口的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87996984。王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
2: 我要一组。
0: 好，我给您订上87996984。要想血管健康，我们要从吃开始。经常叔叔阿姨们、中老年听众朋友们念叨着，我要把血管的通透性搞好了。如果不吃肉，我完全吃素哈，我天天胡萝卜、大白菜、土豆、茄子，日子久了，你这肌肉可能都会萎缩，松松垮垮的。对不对？没有精力呀，没有精神头啊，没有劲儿啊，那生活质量也不行。我们就得吃点肉。那吃肉的选择都吃虾肉、鱼肉，深海对鱼肉就脱颖而出了。鱼肉嘛，对吧？尤其是深海鱼，比如说深海鱼类，至少每周吃2到3次。如果能吃4到5次就更好了。三文鱼呀、鲸鱼呀、鳕鱼呀，像我们团购的这一款海黄鱼呀，都是属于有优质 Omega 3 DHA EPA 的优质的代表的，对吧？你多摄入 DHA EPA， 对于我们降低甘油三酯，减少动脉硬化斑块的形成，多好，同时又增强血管的弹性啊，是不是？87996984，王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
2: 喂，你好，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多吃海鱼对于健康有好处，主要就是凸显在血管的问题上嘛，是不是？87996984。比如说我们喝奶，喝奶确实补钙质，对不对？但是对血管是不是没有 DHA EPA 那么有价值？所以要从吃上入手保护血管健康，我们就首先要多吃 DHA EPA 特别丰富的食材，深海鱼首当其冲，当仁不让。我们首先要选择它，87996984，87996984，肉可嫩了，不用挑刺儿了，听众朋友们，不用挑刺儿了，不用挑刺儿了。高温焖炖的这个独特的工艺，让这个肉啊糯糯的、滑滑的，但是一点不是那种碎碎糟糟的啊。你把那个汤嗦了嗦了啊，然后能够看得到海黄鱼的那个肉质的肌理纹路，条形可清晰了，肉感很好。87996984，马女士你好，要几组？
1: 要一组。
0: 一组，好，给你盯上。于先生你好，要几组？
5: 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吴女士，你好，要几组？
6: 我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我们这款海黄鱼保留了深海鱼本身的营养价值啊，那不用担心鱼刺卡喉，它不会的啊。鱼骨已经酥烂，鱼骨已经酥烂。87996984，刘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7: 我要一组啊。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刘先生等电话啊。
7: 哎，那啥，你先别撂。
5: 交款怎么交啊？
0: 到货了，给您送货上门嘛，满意付款嘛。
5: 哦，
0: 哎，你等电话啊，多久能送货？什么时候能到货？这个都有售后人员跟大家联系。首先，第一步要在节目当中订上我们的海皇。

0: 罐头特别受欢迎，特别受欢迎啊！每次订到节目快结束，都很多听众抢不上槽，因为好多听众他不是从头一直听到尾的节目嘛，可能就随机听到的，随机听到了，可能咱节目还有五六分钟就结束了，就往里打电话，就怎么打也打不进来。但是下一档节目也没有订购的出口了，下一档节目就被其他的热线内容占上了，你想订也订不了了。而且我们的合作形式就是在固定的节目时间段来进行团购报名，所以现在听到节目的听众赶快订购8799-6984 8799-6984，海皇鱼罐头正在订购当中，酱浸口味的一组12罐248，你也可以选择番茄口味的一组248都行，或者成年人咱不做选择啊，对自己特别好的听众朋友们，咱们就订两组，咱就订两组，两个口味我们都要，一组248 8799-6984。有请一下吴女士，你好。
1: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帮我订一组，谢谢。
0: 好，订一组，第一次订吗？
1: 以前家里老人订过，说挺好吃的。
0: 杨女士，你好，要几组？
2: 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李先生，你好，要几组？
3: 我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放心，品质好，然后价格低，我们一定会为大家考虑。买到的东西特别喜欢，而人人羡慕，很放心。8799-6984 8799-6984。那平时日常饮食吃鱼的方式有很多了，做法也有很多了，煎炒烹炸焖炖煮，但是选择海鱼呢，建议大家顶多煎一煎，你别炸，一炸有些 DHA EPA 的营养价值就被破坏了。鳐鱼不知道您听没听说过啊，深海的鳐鱼是骨头特别软，它没有硬骨，没有硬骨那个鳐鱼啊，所以你也可以平时给孩子啊，给老人啊做点鳐鱼。鳐鱼如果咱们喜欢吃里边的软骨啊，就直接吃嚼就没问题。要特别爱吃这种里边的软骨的，就也是不用挑刺儿，也省事儿的啊。那我们就得选那个鱼不要太大啊，不要太大的那个鳐鱼，你给它清洗好，切成均匀的鱼片，一片一片的，一片一片的，或者叫一块一块的，然后把鱼肉里边的那个脏的东西都清理干净。做法很简单的，你就热锅烧油，然后冒烟，刚冒烟咱们就可以把鱼块放进去，鱼片放进去啊，然后鱼放在锅里边，把生姜蒜都均匀的铺在鱼肉中间的缝隙当中，这时候就可以关比较小的火了，不要晃动，煎大概2到3分钟，然后我们再翻个面儿，另外一面再煎2到3分钟，就可以加适量的水，加些调味料，水和这个调味料的这个量不用太大啊，因为它都煎熟了，煎到了8、9分钟熟了，对不对？然后放一点生抽，放点盐，放点胡椒粉，放点老抽，放点味精，盖上火，咕嘟咕嘟。最后呢，你加点配菜，比如说青红椒，比如说胡萝卜条，胡萝卜块，胡萝卜片，加点木耳，这都可以的。然后我们就把那个加好的那个菜断生，就可以出锅了，收收汁儿，没问题。这道菜非常健康，荤素搭配。8799-6984，关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呀？
4: 哎，你好，给我订了两箱，一样一箱。
0: 好的，关女士订过吧？是不是？
4: 对，上次订过一箱那个酱浸的，特别好吃。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这一回咱两种口味都要。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周女士，你好，要几组？
2: 要一组。
0: 好的，一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等电话。房女士，你好，要几组？
5: 你好，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岳女士，你好，要几组？
6: 刘
0: 女士，一组好，给您盯上啊！如果你刚刚打开广播，依然通知大家，我们正在聊的呀是关于我们血管的健康。平时饮食，有的听众吃鱼油啊，吃什么磷虾油？你有觉得你那个血脂血压控制的怎么样呢？那如果你觉得还差把劲儿，哎，你继续在饮食的这个调理方面也做出努力。为什么？因为我们人呢，民以食为天，你吃跟你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你就算一边我吃着磷虾油啊，国外进口的300多一瓶啊，然后你平时五花肉大肘子使劲吃有用吗？没有用，没有用，对不对？就是从饮食上还是要别再用五花肉炒菜了，咱们该炒素菜你就炒素菜吃，你偶尔吃点那个酱牛肉，偶尔呢吃点那个水煮大虾，吃点那个鸡胸肉炒辣椒，然后你偶尔配上我们的魏诺华品牌的酱浸鱼罐头，方便简单，营养美味，多省事儿啊，是不是？关键是平时买鱼洗鱼杀鱼太麻 麻烦，整满手腥，然后高压锅炖，那鱼肉都飞了，鱼骨头。

0: 你也咬不动，对不对？整点鱼汤泡泡饭得了，是不是？那有了我们的魏诺华品牌的酱鲫鱼罐头，大快朵颐，把鱼肉吃过瘾了。而这个肉你咋吃你都没问题，没有上限，你都可以天天吃，顿顿吃。因为有大量的优质的蛋白质，大量的氨基酸，大量的钙呀、磷呐、镁呀，以及重要的 DHA EPA 呀，这个不服不行啊！要想血管健康，大脑好，你在肉类的选择当中，没有任何东西比深海鱼来的更有用，你说是不是？248一组，87996984，王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呀？
1: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一下王女士，你好，要几组？
2: 一组。
0: 哎，一组给您订上87996984。刘先生要几组？
3: 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王先生你好，要几组？
4: 你好，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我们在日常饮食当中多吃血管清道夫，每周至少吃4-5次的深海鱼吧，对不对？然后平时多吃这点大脑的，被叫做大脑的加油站，对吧？说这个东西呀，你看那个构造褶皱啊，跟人的大脑特别相近，就是核桃、杏仁儿，类似这样的东西。为什么？哎，我们要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哈。坚果类我们选核桃仁儿，因为里边有维生素 E 和健康的脂肪酸，健康的脂肪酸，您可以问问小肚。问问豆包，脂肪酸是干啥的？坚果当中，比如说杏仁啊、核桃仁啊，因为里边有镁元素，镁就是左边一个铁，右边一个美丽的镁，它挺重要的啊。也就是越吃类似这样的坚果，当然了，这个一定记得控制好量，每天一小板，这一小板当中可能有一个杏仁，一个榛子，然后和两块核桃仁儿。差不多这就够了，哎，这就差不多够了啊！87996984，87996984，深海鱼不容错过，天天吃非常麻烦。有了酱鲫鱼，我们可以选择酱香口味儿，248一组12罐，每一罐400克的克重，也可以选择另外一种口味儿，番茄口味儿。番茄口味儿啊，就像那个一罐满满登登的番茄酱。番茄酱，你打开满满登登的15-16个番茄熬煮出的浓郁的汤汁儿，灌满屋子，灌满我们的口腔鼻腔，沁人心脾呀！尤其是爱吃番茄口味的听众就特别爱吃这一口，你每个人喜好不一样嘛，像有的人呢就喜欢吃番茄口味的，你像什么罐牛啊那西餐，对吧？有人就爱吃番茄炖牛腩，有人就爱吃番茄味的意面，番茄肉酱意面，对吧？就爱吃番茄口的一定对这款番茄口味的酱鲫鱼爱不释手啊！它的配料也很干净了，水、白砂糖、大豆油、酱油、番茄酱、盐、味精等等，很干净，不开罐，保质期24个月，常温储存，遮光就行。你看它多适合我们老百姓过日子，又方便又简单又时尚，储存又省事儿。87996984，还不用占冰箱地方呢，是不是？抓紧时间报名吧，名额不多。本档节目进程的过程当中，把电话打进来，能享受到团购价格，87996984。87996984，有请杨女士，你好，要几组？
3: 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张先生，你好，要几组？
5: 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你看哈、怕胖的，中老年听众怕脂肪堆积的，然后呢，你怕吃肉血管不通透的，吃五花肉大肘子，那肯定是一种负担，对不对？然后你同时又怕做鱼太麻烦的。而且有的听众啊跟我一样，在家里吃自己家的做的鱼怎么都觉得腥，但是但凡你吃饭店松鼠桂鱼不腥了，但是松鼠桂鱼这种做法在家里，一个是麻烦做不出来，再一个就算能做出来也不建议大家吃啊。松鼠桂鱼得裹多少淀粉，浇多少糖浆，是不是得炸酥透了那种啊，全是油，没有多少肉了，是不是？对吧？所以松鼠桂鱼固然好吃，没有腥味，但是它对于我们的健康也没有好处，呵呵，对不对？所以建议大家吃我们类似这样的魏诺华品牌的鱼罐头，这个是在众多的品牌当中脱颖而出了啊，口味很好的，酱浸口味你就理解成鲜咸口味的，叫酱香口味的也行，番茄口味的就是番茄味特别特别的浓郁，87996984，比较开胃，比较清爽，看个人喜好。根据我们这么多次的团购，因为咱们的海皇鱼罐头也不总团购，但每一次团购听众特别热情，特别喜欢，大伙都会过日子，都会进行对比，哎呀，咱这鱼罐头啊真是名不虚传啊，口口相传，口碑特别好，很多听众吃了介绍给邻居，很多朋友吧都是到那个亲戚朋友家串门子，哎，吃到这款鱼罐头。

0: 说，哎，你这哪儿买的呀？你给我发个链接呗。好多听众都说了，也有番茄口味，十二管一组，248，87996984，不开罐保质期24个月，87996984，马口铁包装就拉环嘛，一拉一秒钟就享受美味了，大块大块的肉啊，鲜溜极了，好吃极了。哎，肉感十足，灌满全口，但是比较嫩。老爸爸老妈妈，你要是什么假牙呀，牙口不好啊，没问题，完全可以用。87996984，87996984，傅先生，你好，要几组？
1: 你好，我也要一组。
0: 要一组，第一次订吗？
1: 没有，以前订过。
0: 以前订过，也是吃好了哈。
1: 啊，对。
0: 好嘞，给您订上。小孩就喜欢吃这种酸酸甜甜口味的，一夹一嚼，哎呀，倍儿香，满口爆油啊！张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
2: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盯上了啊，张阿姨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当然，如果咱们找点时间，找点空闲，然后回家看看，给爸妈做一顿光鱼也行。反正我这个亲戚啊是在青岛，他们就比较喜欢吃光鱼。光鱼。那学名叫做毛尾腹甲虎鱼，是青岛海域的特产之一，尤其是虾池当中养大的光鱼是很多人的喜欢了啊。光鱼的体型比较独特，头比较大，嘴巴宽阔，眼睛突出，而身体呢细又长又偏扁。光鱼的鱼肉很鲜美，口感很好，不管是红烧还是炖汤，都是口感和味道都不错的。很多青岛人涮火锅也会涮这个光鱼当做锅底，这样的锅里边的这个汤啊就鲜溜美味极了。你也可以酱烧光鱼，红烧光鱼。另外我们再看黄花鱼啊，小黄花鱼，小黄花鱼啊，我们团购的这个海黄鱼，其实我看呢，我看就感觉像我们这小黄鱼，小黄花鱼大号的似的啊，就长得挺像，它确实比我们的小黄花鱼要大很多啊，但是肉质肉感一块一块的那个肉，一半一半的肉感挺像黄花鱼的，只不过是放大版本的我们的小黄花鱼啊。小黄花鱼肉质非常的鲜嫩，一般来讲咱都炸着吃了是不是，但是对于血管好来讲建议大家不炸，但是炸着吃可真是好吃啊，对不对？哎，夹成那种蒜瓣肉，吃起来鲜甜美味的。你可以干炸小黄花，或者是酱炖小黄花，也都是可以的。当然，平时你煎点三文鱼，把它怼一怼，然后呢，当成那个三明治的馅料，哈哈，也可以，是不是？我们和点那个沙拉酱啊，拌点洋葱啊，拌点黄瓜丁啊，也很好吃。87996984，陆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呀？
3: 哎，我听的是那谁的，他叫啥？
4: 依然，
0: 我是依然。
3: 这个节目，
0: 哎，陆先生，您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我就是依然，咱俩正在通话呢，广播里大伙儿都能听到了啊。
3: 这海黄鱼吧？
0: 是，对。啊，
3: 我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陆先生是第一次订海黄鱼罐头吗？
3: 对。
0: 啊，您尝试一下啊，感谢您的信任。您等电话，我们会有专门的送货负责人跟您联系，问您家地址，送货上门啊，好吗？
3: 啊，也是用这个电话吗？
0: 啊，他是用自己的工作电话，不是87996984啊。
3: 哦，嗯，好，
0: 哎，再见啊，陆先生，87996984，我正要跟大家说这个事儿呢啊，好多叔叔阿姨就等着87996984给自己回话，其实不是，我们的直播热线全天多档节目都会占用，对吧？你看下档节目想定海黄鱼你都打不进来的电话，被直播热线占上了啊，所以我们的负责人呢，送货负责人啊，是专门用自己的工作电话给大家回话的，所以但凡是在咱们节目订购了海黄鱼的听众，你这两天就听着电话，有陌生电话进来你就正常接听，没有任何问题。87996984，87996984，怕吃鱼卡嗓子的，怕做鱼太麻烦的，怕洗鱼杀鱼满手腥的，怕平时吃肉多了堆积脂肪的，怕胖的，但是不吃肉你又没精神头儿，身体各个机能都下降的，都衰退的，是不是？因为肉才结实啊，吃肉人才结实，才有精神头啊。尤其是海鱼，或者平时吃点那个虾肉也可以啊，就是高营养价值、高蛋白质嘛，是不是？对吧？那而且像我们这种海黄鱼的罐头吧，软糯入味，好消化。你想啊，深海鱼的鱼肉，我们的海黄鱼已经给你切成大块了啊，它会被那个这个秘制卤汁儿。泡的透透的，口感相当软糯，香气十足，牙口不好你能吃没问题，因为软乎啊，鱼骨都已经变酥了啊，老人孩子吃也不用带着老花镜挑鱼刺，你也不用担心鱼刺卡喉，消化功能弱的人也能吃，胃不好的吃点东西就胀的啊，吃点肉就油腻就难受的没问题。

0: 因为它好消化，它是鱼肉嘛，对不对？喜欢清淡饮食的中老年朋友们，配点粥啊，对吧？配点小馒头啊什么的，都挺适合的。补充优质的蛋白质，又有丰富的 DHA、EPA， 这点特别重要，对血管、对大脑、对眼睛、对皮肤都挺好的。平时润物细无声，在一日三餐中间，我们就吃丰富含量的 DHA、EPA， 是不是日子久了，我们的身体会有感知的，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孙女士你好，要几组？
1: 要一组吧。
0: 一组好的，给您订上。孙阿姨订好的，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李女士你好，
2: 要一组。
0: 好了，给你订上。童女士你好，要几组？
3: 要一组。
0: 一组好的，给你订上，送货到家。一定会人人喜欢，因为它是好吃的，对不对？不存在像用的东西人可能用不上，穿的可能大小码啊材质人都不合适，吃的是老百姓过日子非常基础的标配，人人都需要，你就放心把这个当成礼物送给亲人朋友父母长辈老乡了。8799-6984。于女士你好，要几组？
4: 要两组。
0: 要两组，买过是不是？
4: 对、
0: 好的，给您订上。你想啊，如果三个月你天天五花肉炒菜，中午炒一顿，晚上炒一顿，过年过节或周末儿女回来，你再炖个大肘子，吃点猪手，你就这么吃个三个月，你那血管通透性能有保证吗？但是如果你吃海黄鱼呢，平时煮点水煮大虾，平时过年过节了，纪念日了，孩子回来了，对吧？或者平时老两口自己给自己设定一个深海鱼保护血管日，一个礼拜就固定每周二周四咱都吃鱼，那你吃三个月会什么样的一个成绩，对不对？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多吃海鱼罐头，方便简单时尚美味，关键是真的很健康，真的很健康。8799-6984，陈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呀？
5: 我这一组多少钱一组啊？
0: 248一组，12罐。哎，每一罐400克啊。
5: 250得了，那行了，那多能给我邮回来呀、
0: 陈先生，我们会有专门的人跟您联系安排送货。
5: 嗯，那好，
0: 哎，谢谢啊，谢谢陈先生。哎呀，团购了不老少的优选好物，大伙儿就这么想，像陈叔叔买过东西觉得不好还会回购吗？哎，觉得一般还会回购吗？哎，觉得挺好的，这价也没比超市便宜啊，还会回购吗？对不对？一定是东西又好，价格又便宜，又有保证。你就像我们魏德华品牌的酱鸡鱼罐头，相关的资质，因为它是进驻上海进博会的品牌嘛，相关的资质啊、认证证书啊、认证编号啊、许可证明啊，方方面面都给大家有所保证。所以您听到我们鱼罐头这么好吃、这么美味又这么便宜，保证纯进口原料，辽宁丹东生产加工制造，又是加拿大纯净无污染的海域环境，您放心来订购。8799-6984，248一组，抓紧给导播老师报名。8799-6984，8799-6984。有请于女士，你好。
6: 你好。
0: 哎，
6: 我订了一组咸蛋的。
0: 啊，好的，于阿姨，我给您订上了啊，送货上门。8799-6984，曲女士。给您订上了，掉线了。137尾号是8042的曲女士，给您订好我们的鱼罐头了。8799-6984，要想血管健康长寿，平时啊就多吃点被叫做血管清道夫美誉的一些食材，给血管儿。我们举个例子吧，哈，就像老百姓常说的，通通血管。软化一些血管，其实没有任何东西说吃了我们血管就软了，而是我们规避让它硬。对不对？规避让它硬，就保护血管的通透性了。一定不能让血管堵，饮食上很重要的。天天大肘子、五花肉、猪手，是不是、啊？你这些东西天天吃，顿顿吃，你血管没个不堵的呀。但是如果你顿顿吃、天天吃，吃的是血管清道夫呢？吃的是我们血管通透性很好的一些消溶剂呢？给血管洗洗澡啊？比如说啊，除了我们非常了解到的 DHA、EPA， 多吃深海鱼，多吃豆豉。豆豉对心脑血管也有好处，豆豉含盐量相对有点高，那么我们就可以炖菜，豆豉炖冬瓜，然后呢或者平时啊多吃点燕麦、芹菜、黑豆这样的东西。豆豉还可以熬点

0: 对，是的，嗯，您等电话，我们会有人联系的啊，会有人提前联系您，放心。87996984，魏豆华品牌的海黄鱼罐头啊，有两种口味儿，酱浸口味儿，你也可以理解成酱香的。另外一个呢是番茄的啊，浓郁的番茄汤汁的味儿啊，灌满全口。跑满全屋啊，整个咱们的这个爱吃番茄的这个细胞都被激活了，真的是很香很好吃很下饭。87996984，无污染的海域环境，魏诺华品牌的这个酱浸鱼，你抓紧报名。87996984，87996984，李先生要几组？
1: 你好，给我订一组，要
0: 一
1: 组啊。
0: 好的，给您订上。林女士你好，
2: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高先生你好，要几组？
3: 你好，要一组。
0: 要一组，好嘞，给您订上。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
2: 我要一组。
0: 一组，好的。王女士第一次订对吗？
2: 哎，对、
0: 感谢您的信任，尝试尝试，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啊。好的，导播老师提醒我了啊，咱只有最后25组了，只有最后25组了。节目呢也是时间有限，下档节目就没有订购的出口了。所以既然您是老朋友，家里快吃完了，一对比，哎呦真好，真便宜，又是纯进口的原料，辽宁丹东生产加工制造的啊，马口铁包装，一拉环一秒钟享受美味。或者您没有吃过，您刚刚听到大伙一批又一批的订啊，订过了好多好多听众，原来订番茄口味的，这把呢就订了酱浸口味的了，上次订了酱香口味的了，这把就订番茄口味的了。还有就是上次吃一组吃好了，这把就两个口味都要的，大有人在，大伙儿都听到了是不是？所以我们的海黄鱼罐头你抓紧报名，248一组12罐，248一组12罐，每一罐是400克的克重。87996984，最后25个名额，你可得抓紧报名。87996984。
4: 一时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销售创意引领，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0: 吃出美味与健康。我是主持人怡然，平时建议大家多吃点黑豆，黑豆也被叫做血液循环的催化剂。为什么呢？咱们的节目有个特点哈，就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咱就研究研究为啥吃黑豆好。黑豆富含花青素，花青素就清除体内的自由基，时间长了只要量够就能够降低胆固醇，促进血液的循环，对不对？而为什么传统的你像小食帘儿、民间养身体的小酱菜什么的，哎，往往黑豆会泡醋呢？因为什么呢？因为花青素在酸性的条件下更稳定，所以我们经常会用醋泡，陈醋也行，米醋也行，泡这个黑豆它的花青素更稳定，所以常吃黑豆有利于我们血管的健康。87996984，李先生要几组鱼罐头呀？
1: 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有人给您回话。在节目当中订购成功，导播老师会记清楚姓名电话，您就等着售后人员跟您联系。高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
3: 我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高先生你等电话啊。
3: 哦，
0: 哎，感谢信任。87996984，87996984。对于血管健康很重要的一些生活方式，我们来分享分享。比如说早睡早起，不熬夜，对吧？一定要在23点之前入睡。另外啊，如果你吃油吃的多，那肯定会血管容易堵嘛，所以建议大家每天，每个人每天摄入油的量不超过25克，摄入盐的量不超过5克，添加糖的摄入量不超过25克。那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梳理一下自己的饮食，我这一天我从早到晚，包括像水果啊小饼干啊这种东西也得算进去，你这一天不超量，哎，不超量就比较好。适度的运动，然后呢保持心情愉快。你知道不良的情绪会使血管内皮受损，引起血管的痉挛，保持心情愉悦多重要啊，所以多听听我们的节目，希望我们的广播节目也能够帮助大家，多好啊，伴随

0: 很强，又不伤害眼睛。哎，咱们平时听着点儿哈，希望节目的陪伴能够给大家多一些有价值的信息，包括我们的海皇鱼罐头。我们平时逛商场超市看见进口罐头，拿起来掂量掂量，三四十块钱一罐罐头，有的250克，有的380克，有的400克，拿叔叔阿姨掂量来掂量去，哎，买罐罐头这么贵，算下了放下了就走了，是不是经常有这种情况，对吧？那我们帮你解决一个问题，好吃的高端的进口原料的罐头居然这么便宜，248一组12罐，你就放心好好吃。8799-6984，我们有请一下李先生，要几组鱼罐头？
1: 啊，
0: 要几组鱼罐头啊？电话接进来了，
1: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啊，等电话。8799-6984，王先生要几组鱼罐头？
1: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哎，好的，没问题。好的，好的。8799-6984，喜欢番茄口味的，哎，平时你就爱吃番茄味的，那你抓紧拨通8799-6984。把那个番茄口味的订购回家，然后呢也有人爱吃酱香口味的，反正根据咱们这几次的团购吧，好像哈，我自己摸出来的规律，男士大哥叔叔们配点小酒，配点小花生米，爱吃鲜咸口味的，但是有的老人家，有的女士，有的给孩子给孙子买的，都会选择番茄口味的，对吧？萝卜白菜各有所爱。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
2: 要一组番茄味儿。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8799-6984，还剩不到20组了，最后10了个名额，可得抓紧报名。8799-6984 DHEPA， 大伙儿可以上网上搜一搜，找一找，真的是很重要，被叫做护心脑黄金，护心脑黄金，又护心又护脑 DHEPA， 你要常吃，到了90岁仍然耳聪目明，身体灵活，因为血管健康嘛，是不是？那深海鱼堪称天然脑黄金，对吧？那 DHA 含量是非常高的， EPA 含量也很高，所以对记忆力呀，到了年龄大了之后，我们怕忘事儿啊，这也记不住，那也记不住，咱血管又怕堵啊，哎，我们多吃点 Omega-3 含量高的， DHEPA 含量高的，比如说清蒸鳕鱼，原汁原味，护心又护脑。而鳕鱼块你稍微煎一煎，搁点豆腐炖个汤，对骨骼还特别好呢，对吧？你也可以把那个鳕鱼鱼肉给剁成鱼泥，和点海苔什么的，然后煎一煎，和点面粉，和点海苔煎一煎，变成海苔鳕鱼饼，也真挺好的。每周吃2到3次，4到5次就更好了，血管干净，头脑灵活，是不是？养成好习惯。8799-6984，魏诺华品牌的鱼罐头马上结束订购，还剩10个名额，你抓紧报名。8799-6984，8799-6984。杨先生，你好，要几组？
3: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
3: 别跟我说咱这东西错，给我订一组，
0: 给您订上啊。黄女士，订几组？
4: 你好，一组。
0: 哎，一组，好了，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安排送货啊。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3: 喂，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是吗？
3: 对。
0: 哎，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我们的魏诺华品牌的酱浸鱼罐头，马口铁包装。然后呢，那里上边有商标，硬纸壳的商标啊，认准了3片枫叶叠加的这个好品牌，魏诺华品牌的酱浸鱼罐头，酱香口味的啊，酱浸口味的和番茄口味的，每一罐克重400克，配料表干净，保质期24个月，它可是进驻上海进博会的参展品牌啊，多不饱和脂肪酸很高，配料表也很干净，又没有配菜。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入口绵糯好消化，两种口味可以选择，正常团购下10罐248，现在你打电话订购多给2罐，248一共12罐，每一罐400克，现在打进电话来，一组10罐多给2罐，等于248，12罐。有请滕先生，你好。
5: 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李女士，
4: 我要两组。
0: 要两组，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高女士你好，要几组？
6: 一组。
0: 一组，好了，给你订上。8799-6984，8799-6984，两种口味可以选择，酱浸口味的，番茄口味的，根据我们自己的需求跟喜好。8799-6984，于先生你好，要几组？
7: 一组。
0: 一组，好了，给您订。

0: 87996984 87996984，吴女士你好，要几组？
1: 我要一组。
0: 一组好了，给你订上，报上名，享受团购价。那个肉质特别的肥美，满口爆汁儿，你常温吃，你加热吃都是可以的啊，非常方便的啊，软糯入味，好消化。酱进口味儿就是鲜咸味儿的啊，酱进口味儿鲜咸味儿一组，248，买十罐多给两罐。番茄口味的酸甜开胃，温和清爽，激发食欲，老人孩子都特别喜欢吃。个优质蛋白质啊，DHA EPA 啊，是不是都摄入身体当中了？87996984，周女士你好，要几组？
1: 要一组。
0: 好的，阿姨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等电话。房女士你好，要几组？
2: 你好，要一组。
0: 一组好了，给你订上87996984。魏诺华品牌的鱼罐头，上海进博会的参展品牌，原料来自于加拿大的海皇鱼，海域环境干净，特别珍贵的这个鱼的品种，原来都不做鱼罐头的，只是说现在鱼罐头更高端了，然后呢品质更高了，营养价值更丰沛了，我们这个消费者更喜欢了，所以这个珍贵的海皇鱼也用来做鱼罐头的了。咱们尝尝鲜，您没吃过这么高端的国际水准的海皇鱼的罐头吧？咱试试400克一罐，一组248，十罐多给两罐。现在来订购，打接电话来，248，十二罐，你抓紧报名吧，87996984。岳女士，你好，要几组？
1: 岳
0: 女士，一组好，给您订上。有请一下吴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哎，
3: 我要订一组。
0: 好的，吴阿姨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啊，不着急，等电话就行。我们有请张女士，你好，要几组？
4: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订一组，好的，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等电话就行。陈女士你好，要几组？
5: 要一组。
0: 一组好的，给您订上了啊。有请王先生，你好，要几组？
6: 要主持人，我订一组。
0: 哎，订一组给您订上。听众朋友们，海皇鱼罐头太受欢迎了，87996984。导播老师提醒我了，只剩最后五个名额了，只剩最后五个名额了。87996984，最后五组啊，他本档节目限定团购的优惠数量的名额，抢不上，等下一波。哎，我们先抢到的听众先享受美味儿。87996984，当然下一波啥时候能团购是未知数，得看合作，也得看我们老朋友家里是不是快消耗完了，快消耗完了，呼声大了，打电话要求订的多了，我们可能还会组织团购，您近期多多关注。但我觉得第一次听到节目的，或者您上两次也听到过鱼罐头的团购，想订的时候没货了，你这一波千万别错过，只有最后五个名额。我们导播老师此时此刻只在接听一个听众的电话，正在接听一位听众的电话，证明还剩四组或者三组，对不对？哎，证明还有剩余，你现在赶快往里打，因为还有两条线路电话空余，87996984，87996984。生活当中建议大家自己做鱼的时候啊，多选清蒸的方式，清蒸的方式更健康，比如说清蒸黄翅鱼呀，清蒸银鲳鱼呀，清蒸金丝鱼呀等等。那么如果不会蒸啊，不会煮，不会熬，又怕腥，又怕不烂熟，又怕鱼刺卡喉，我们就选择魏诺华品牌的酱鸡鱼罐头啊。只有最后四个名额，您抓紧拨通87996984。依然再给大家总结一下，魏诺华品牌的酱鲸鱼，它是来自于加拿大纯净无染的海域环境的鱼，配料表很干净，水呀、白砂糖啊、豆油啊、酱油啊，如果是番茄口味的，里边肯定是番茄酱的啊，盐、味精等等，保质期24个月，这个是马口铁包装，密封避光的那个啊，一罐一罐的，开开罐马上吃，没有防腐剂，开开罐马上吃，不用刻意的，你都不够分，一罐不够吃，再打开一罐，一罐不够吃，再打开一罐。大快朵颐享受鱼肉，平时自己做完鱼都不舍得吃吧，都给孩子吃了是不是？哎，我们现在可以大快朵颐，它的肉的肉感啊非常的有肉感，非常的软糯，而且不用担心鱼刺卡喉，鱼骨已经酥烂，属于骨酥肉嫩的酱鲸鱼罐头，番茄口味一组248，十二罐，另外一个口味是酱鲸口味，248，十二罐，87996984，纯净无污染的海域环境，加拿大的深海海域，深海海域清洁卫生干净，肉质格外的细嫩，优质的蛋白质，优质的 Omega-3 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啊，还有优质的 DHA EPA， 好吃营养，还不用吐刺了，不用担心鱼刺卡喉了，是不是这样的高频

的生活很滋润呐、啊。所以幸福味道节目我们分享的就是美味的营养菜谱的搭配，以及美味的营养摄入方案，以及幸福生活的味道。不多聊了，只剩最后一组了，黄金福根最后一个名额，8799698487996984，最后一组，248一组，最后一组啊，87996984，您赶快继续往里打电话订购，最后一个名额。我是主持人怡然，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接下来，怡然请您收听《快乐老家》，共赴身心健康好时光。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

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0: 一样的时光流转，不一样的心情感受，一样的节目时间，给你带来不一样的生活资讯。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怡然，锁定幸福984，此时此刻关注我们的快乐老家，收获健康与幸福，关注男女老幼的喜乐安康，来回顾经典验方，增加健康能量，同时也会聆听经典歌曲，感知岁月如歌。
1: 食欲不振，不爱吃饭，消化不良，胃气不足，胃下垂，有啥办法呢？木香五克，山楂干5到20克，开水冲泡，焖10分钟左右，代茶饮就可以了。木香五克，山楂干5到20克，开水冲泡，焖10分钟左右，代茶饮。
0: 再回顾一个啊，提升血小板的爱心听众推荐的，特别简单啊，木瓜叶，木瓜叶适量，几片叶子就行，熬水喝，代茶饮。当然了，得有一份坚持的精神，但是坚持了半年左右，哎呀，特别有效啊。
2: 人吃五谷杂粮，在吸收营养的同时，一些无用的成分也会摄入体内，每天通过各种途径，比如说排便、排尿、排汗等方式排泄出去。但如果这些渠道出了问题，无用的成分就会变成毒素，长期积累危害身体。当你的身体出现一会儿咱们说的这些症状的时候，就说明需要排毒了。便秘，排便是人体排除毒物及毒素的最重要途径，通常是每天排便一次。如果排便不规律，或者有便秘的情况，甚至排便间隔时间多于3天，就说明肠道内留有宿便，可能会引起肠胃功能紊乱，而致食欲不振、肠胃不适、腹部胀满、肛门排气等多种表现。清除体内宿便的最主要方法就是调节饮食，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同时加强运动。口臭，口臭是指口内出气臭秽的一种症状，多由肺、脾、胃积热或食积不化所致。这些东西长期淤积在体内就变成了毒素，贪食辛辣食物或者暴饮暴食、劳累过度、虚火郁结或者某些口腔疾病，比如口腔溃疡、龋齿以及消化系统疾病，都可能会引起口气不清爽。解决口臭，首先要多注意口腔卫生，养成饭后漱口的习惯，其次要调理肠胃，多吃些清淡食物，保持大便通畅。
0: 感谢玛丽华的推荐，玛丽华推荐针对紫外线过敏的方法，她说了啊，抹了很快就有改善，内容是这样的，有需要的听众记一下啊，甲硝唑50片，甲硝唑50片，阿昔洛韦12片，阿昔洛韦12片，酮康他索乳膏1支，酮康他索乳膏1支。林可霉素利多卡因凝胶1瓶，林可霉素利多卡因凝胶1瓶，片剂研成末，和这两种膏均匀的适量的混合到一起，装瓶备用，放冰箱里冷冻储存，冷藏储存就可以了啊。一旦我们出现过敏情况，咱们把这过敏的患处先清洗干净，用棉签蘸着这个药膏来涂擦患处，涂擦好了我们就睡觉啊，第二天早上你给它清洗一下，连续几天就能好，针对紫外线过敏的一个妙招。
3: 让心灵呼吸养分，让健康与快乐同行，快乐老家每天清晨带您开启完美的一天。

0: 我们来回顾一下针对胃反酸有烧心的情况我们可以用的一个小妙招啊，土方法，针对胃反酸反酸水了烧心了啊，柿子饼，就我们吃那个柿子饼，网上啊超市啊都有卖的，就外边有一层白霜的那个柿子饼，给它烧成糊，然后打粉，那什么样叫做烧成糊呢？其实就是原来传统的那种焙干的方式，小火焙干。原来传统的不是用瓦片在火上烤来焙干吗？但是我们自己现在操作可能没有那个环境，你就想办法，可能会用点，比如说类似于不粘锅什么的啊，小火慢烘慢烤，然后想办法焙干。也有人啊是用烤箱，哎，这也是挺讨巧的，看自己的智慧啊。把柿子饼切成薄片薄块，然后呢用烤箱给它烤酥了，这不就容易压粉吗？打成粉之后来冲水喝，这个量怎么掌握呢？每天两次，早晚各六克，每天两次，早晚各六克。柿子饼烧成糊，也就是焙干之后打成粉啊，然后装瓶备用，每天两次，早晚各吃六克，坚持7到15天，算是一个小的调整周期，不严重的可能7、8天就好了，特别严重的可能得坚持15天，您吃着看，因为这个确实挺安全的。当然啦，就是我们大伙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有很多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就喜欢药物，每每咨询方法都说有没有什么药物可以吃，大家要明白一个事儿，这药物肯定是因人而异的啊。那如果用药，建议大家问问医生，你挂个号啊，问问专家，你说这个是我听电台的节目，别的听众他要是反酸烧心吃的这个药我能不能吃啊，然后根据你的诊断吧判断一下你到底能不能吃。药物可不能乱吃，容易吃的不对反而白吃也白花钱了，是不是啊？那如果药物的话，有听众的经验它是这样的，我们可以借鉴了解，也算是长知识了啊。吃的是奥美拉唑，配合吃西尼替丁啊，就是一天两次，一次两片奥美拉唑西尼替丁，奥美拉唑西尼替丁一起来吃。爱心听众肖先生给我反馈了一个信息，针对牙疼的方法，他用的哪个方法好使呢？就是花椒加白酒的方法。花椒10克，高度数的白酒1两，把花椒用开水泡上，然后呢盖上盖儿，焖个5分钟，然后啊倒上1两白酒，再焖一会儿，用这个水来漱口，就是上下左右啊，就是在嘴里面都漱到，都咕嘟咕嘟多漱到啊，说一会儿就好了。是这个方法呀，更加适合用于上火了引起的牙疼。再给您回顾一下啊，肖先生就是用的这个方法牙疼就好了。这方法本身也是爱心听众用好了推荐的，了解到这样一个方法用了好使给我反馈的，特别感谢肖先生的反馈。花椒10克，高度数的白酒1两，花椒用开水泡上，盖上盖儿，焖个5分钟，然后倒上1两白酒，盖上盖儿，再焖一会儿，用混合完的这个水啊来漱口，上下左右都漱到，说一会儿就好了，非常适合于火牙上火引起的牙疼。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医许振山，今天给大家介绍山楂配陈皮调胃肠通血管，日常泡水就喝就行。山楂消食化积，活血化瘀，对于高血脂、血管堵、饭后胀闷的人特别有好处。陈皮理气健脾，燥湿化痰，山楂陈皮。

一个萧石活血，一个理气健脾，一萧一理是养护胃肠和血管的好搭档。可以这样搭配：干山楂6至10克，陈皮3至5克，干山楂6至10克，陈皮3至5克，热水冲泡代茶饮。如果胃酸过多，胃溃疡，每次少喝，空腹坚决不能喝。这个小方子不能代替药物，有冠心病、胃肠溃疡，一定要找医生系统治疗。

0: 90岁的宋桂芝阿姨给我们推荐的这个招叫鸡血藤。我们用鸡血藤30克加水煮，多加点，因为咱们为了熏然后再泡血，针对的是静脉曲张。这个熏的时候呢，把腿垫高，离那个热气有一定的距离，别呲着别烫着，然后呢盖上塑料布，你再盖上小薄被儿，这样呢能够给自己打造一个等于是艾灸的环境了。盖上塑料布，热气就不往外跑，您呢再盖上小薄被儿，它就能够维护一个温度，保持一个稳定值，等于自己打造了一个艾灸环境，对不对？然后呢先熏，之后那个温度我能接受得了了，咱们再进里边泡血，针对静脉曲张，尽量时间久一点。哎，你可以中途您觉得这个有点温了，慢慢有点要变凉了，你可以再搁火上加加热，继续回来熏洗。阿姨得泡3-4个小时每一天，坚持了4个月，确实时间久。但是静脉曲张特别严重的情况啊，如果你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可能只能等待手术。当然了，手术现在而言呢也是日间病房，它也不是多么大的一个手术啊，也是可以微创的。但是如果您不想手术，你别管手术多么的简单，多么的没有风险，你就是不想手术，我是觉得这4个月值得，对不对？阿姨讲了，鼓得挺包挺大，然后呢居然4个月就完全消掉了，腿现在是平平乎乎的了。再次感谢宋桂芝阿姨的推荐，宋阿姨也给我们反馈了，大腿里子那块长了个疖子。你说这个疖子好像出去看也不方便，你说疖子多么大的问题也不至于，但是你要是挺着不看，它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因为毕竟疼啊，对，往外鼓啊。然后呢，阿姨就用节目当中听众推荐的那个唾液的方式，就用唾液来抹，天天抹，天天抹，哎，后来也消了。你说这个小偏方小食帘有的时候是真有帮助。
1: 家有老偏方，自己当医生，小病一扫光，快乐老家经典验方。
2: 青春痘湿疹可怎么办呢？买绿药膏一瓶，顺丰康王一瓶，病毒灵五片，甲硝唑五片，片剂研成粉末，粉末和适量的膏状的药混合在一起，然后涂擦患处。
0: 感谢社会老年公寓，是我们微信里边的微信的朋友的名字，说我用过庆大霉素加胰岛素的偏方，很好用，老人用了就好了，特别感谢。可见这个方法在老百姓日常生活当中，就是它的好转的比例还是挺大的，而且是外用的，也花不了多少钱。再次感谢社会老年公寓的帮助啊！感谢冯玉婷的推荐，针对的是便血痔疮内痔这么个方法，用到的是中药材白藓皮一份儿，另外一味中药材叫独角莲半份儿，就是它的一个比例，白藓皮一份儿，独角莲半份儿，应该比例就是2:1，大概这个概念啊。然后都打成粉，用凡士林油来调和。您看看有没有粗一点的这个针管还是怎么样啊，因为它已经和完了嘛，和完了

像药膏似的了，是不是？你就用这个针管或者是什么吸管之类的，最好能够推到我们这个内置内部里边，这肛门内部里面，你可以睡觉之前这样塞进去，第二天就自然如厕，也没有任何的影响。它是给身边80岁的老人来解决问题，用这个方几天就好了，真是帮助老人家解决痛苦了啊！感谢冯玉婷的推荐，哎，你看看，这也是身边的人亲身体验好转，然后他也把这个方法告诉给广大听众了。如果你也是内痔、便血痔疮，我们可以试一试啊。

0: 春食养肝，早卧早起，与万物共荣。夏日养心，饮食清淡，守内心安然。秋季养肺，赏落叶，品秋茶，润身心之燥。冬日养肾，温和滋补，静候春归。每天收听快乐老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赵启安发微信，他姐姐一直在用的一个针对老花眼、视力模糊、干涩、发痒的一个食疗，他姐姐用好了，他自己也在尝试，越用越有效果，就给我的微信当中发来了详细的内容。我觉得大伙真的太有爱心了，自己用好的方法惦记发给我，让我在节目当中广而告之。黑豆200克，枸杞子一小捏啊，就是几个都行啊，三五克都可以。带芯儿的莲子10克，红枣5到6个，一起先泡一泡，加水煮个20分钟、30分钟。我们可以早晚各一碗，也可以多加点水代茶饮。为啥这个能够缓解眼睛的干涩、视物的模糊啊？因为这里边的那个黑豆啊，补肾的嘛，而红枣补气的嘛，益气生津，调和营卫，枸杞子补肝明目，滋阴润肺的，莲子养心益肾，目为肝窍，老花眼，眼睛干涩，肝血不足，肝劳而造成的眼的问题，可以用这个食疗调理调理啊。再给您回顾一下，黑豆200克，枸杞子一小捏都可以，带芯的莲子10克，红枣5、6个，先泡一泡，用水煮，两个方案，早一碗晚一碗啊，然后喝，或者是多加点水代茶饮，主要针对的是眼睛干涩、痒痒、视物模糊、视力减退。其实就是我们肝脏出现了一些问题，肾脏也出现了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不可能像20出头的棒小伙儿，有点虚有点亏，咱就补，补了问题就解决。
0: 针对四肢无力、手脚麻、血液循环不好的食疗妙招是什么呢？您可以选择用瘦猪肉1斤左右，加上半头大蒜煮汤喝就可以了。
1: 回顾一个针对腿浮肿、肾病造成的浮肿，而且可能还会有尿频、尿急的情况、骨关节疼痛的情况啊，都可以试着来用，就是针对症状是腿浮肿的。农村的长寿菜就是马齿菜，准备马齿菜啊，然后土鸡蛋，土鸡蛋准备1个，切一小碗马齿苋，然后调和之后就上锅蒸就可以了，每天早上吃一次。然后呢，如果您有这个条件比较方便，白天我再多吃一次也是可以的啊，但是必须至少每天早上要坚持吃一次。我们爱心听众亲身体验，自己吃了1个多礼拜，腿就消肿了，同时也不尿频了。那当然自己也有这个风湿腿疼啊，同时伴有肾病引起的腿肿，就感觉呀，不止消肿，缓解尿频尿急，连这个骨关节风湿造成的腿疼的情况也有所缓解。最明显的感知就是肾病引起的浮肿好转了，现在是长期吃这个，一直保持比较平稳的状态，就等于

0: 一说调理好了似的，这方法真好，特别的安全。如果有需求的，我们可以尝试尝试。农村的长寿菜，马齿菜也叫马齿苋，土鸡蛋准备一个，切一小碗马齿苋，调和之后上锅来蒸。有很多听众啊，特别的认真，就会问呢，那依然这个方法用多少克呢？多少量呢？没有具体量，这种纯食疗多点少点没有影响。你看吃一顿也行，两顿也行，但是至少你得天天吃，至少保证每天早上那一顿啊。然后呢，我们爱心听众啊，自己的爱人是静脉血栓引起的浮肿，吃了也是比较有效的。所以啊，就等于说如果你有浮肿啊，同时有尿频，然后你可以试试这个妙招。王淑清推荐的中耳炎流脓糖水，中药木鳖，中药店买木鳖就行，也叫土木鳖、地童子，它是葫芦科的植物啊。然后用三四个，去掉外皮儿，到蒜缸子当中去捣碎，别忘了加一小捏冰片一起捣，都研成粉末，这不就是粉末吗？你再热乎适量的香油，把香油倒进去搅和搅和，等于像炸花椒油似的，然后把做好的这个药膏装瓶备用就行了。每次先清理耳道，然后再用新的棉签蘸着这个药膏涂擦在耳道里，一天可以多次，说是很快就好了。做好的这一次药膏啊，能用几天，然后用不完就能好，我们根据自身情况来谨慎选择。
1: 人生就像一场戏，因为有缘才相聚，相识电波不容易，声音传递真情意，老当益壮好身体，关爱家人和自己，老有所爱育自己，晚年幸福在这里。记住时间和频率，快乐老家期待你，期待你。这里是快乐老家，继续收听吧。
0: 感谢秦左青秦阿姨推荐的针对湿疹的这个操作方式啊，不去根儿，但是能够暂时有效，但是对自己也太狠了啊！先是要不就挠坏了，哎呀，因为湿疹的患者哈，咱们都有这个体会，就甚至让我疼，哎，你都别让我痒痒。阿姨就是这么操作的，给挠破了都啊。然后呢，要不就用盐搓，搓完了之后再用醋来搓，这是两遍操作就能够马上缓解。但阿姨也说了不去根儿，还是那句话，可以去根儿，慢慢调理呗。你是常年吃小豆薏米啊，所以系统调理。
2: 偏方虽好，因人而异，食疗为先，谨慎用药。快乐老家经典验方。
3: 出门晕车怎么办？快乐老家有妙招。姜切碎了泡白酒里，泡多久都可以，记得每次坐车之前喝上一小口。
0: 接下来来说一个针对咽炎的妙招，用到的是白萝卜切成丝儿，加上白醋来泡，连吃带喝。针对咽炎有很多相似的方法，刚刚提到的是白萝卜切成丝儿，加上白醋来泡，随着泡随着吃，一日三餐都可以吃的。另外啊，还有咽炎也可以换成吃海带，海带煮熟可以切成块儿，切成条儿蘸白糖来吃，一日三餐都吃一小碗，对于咽炎的康复和调理有明显的帮助。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一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2: 须发变白可称老，一门之内即为家，身心怡然曰快乐。岁月快乐家，变成快乐老家。收听快乐老家。

0: 书写不老人生。
1: 针对口腔溃疡的小偏方，你可以选择呢用好的这个纯的椴树蜜含在口里，含在溃疡的患处，一天多次，同时记住一定要补充 B 族维生素哦。
2: 接下来啊，给大家回顾一下，针对严重咳嗽、常年咳嗽、春夏秋冬都咳嗽，一咳呀咳得好几个月，甚至一咳嗽都漏尿，挺严重的那种咳嗽啊，都可以来用的一个食疗妙招。这可真是一个特别好的祖传秘方。买一个呀四五斤的西瓜，您再准备三两香油、三两蜂蜜、二两姜、十个大枣，把西瓜挖个坑，然后把刚刚那些材料啊都放进西瓜里面，整个这西瓜上锅来蒸。您是用大一点的蒸锅也行，或者说深一点的大勺，你用筷子架起来来蒸也行啊。开锅20分钟到半个小时左右，蒸好了，里边那西瓜瓤啊就像我们老百姓所说的那个楼了似的哈，你再搅拌搅拌，主要是喝这个西瓜汤，黏黏糊糊的、烂烂糊糊的啊，稀不溜丢的，喝这个西瓜汤，里边的食材不是有香油、蜂蜜吗？那肯定就融化到西瓜汤里面了啊。这姜啊，你要能吃你吃也行，但是非常非常重要一件事啊，这个大枣千万不能吃。我猜呀，可能是食物的相生相克，或者其他的一些因素，但是传下来的这个方法就是不能吃枣啊。味道呢是又有点甜，又有点香，又有点辣啊。一天之内吃完就行，一顿吃了更好，吃不下就分两次三次吃完，吃完了你最好有意识的去捂背发发汗啊，然后一整个这西瓜一天之内吃完说就好了。哎，这是徐云岭徐阿姨亲身体验有效果，自己家那孩子七岁时候就那么小的时候也喝过，也好使，身边好多人用都有好使的这个反馈啊。切记西瓜里面的大枣千万不能吃，而且我把它发放到朋友圈当中了啊，居然有三位听众告诉过我他用过这个方法，有一位听众告诉过我他用过类似的方法，挺像的，可见啊他在我们民间当中啊他这个运用比率还是挺大的，是不是？大家可以酌情尝试，而且相对而言啊也不是那么的麻烦，成本也不高。
0: 夏季常吃这个消肿瓜，酷暑天解暑除烦，赶跑湿气，我们一起来听西瓜、黄瓜、苦瓜、冬瓜这些夏天常见的瓜果，哪种瓜祛湿效果最好？答案是冬瓜。冬瓜长得五大三粗，中医药学盛典《神农本草经》却给它取个好听名字叫水蛭，只有营养价值高的中药才配得上叫蛭。冬瓜性寒味甘，有清热生津功效，尤其在夏季可以解暑除烦，避免中暑。冬瓜的含水量非常高，可达到 96%， 夏季食用可以及时补充机体水分，让肌肤保持润泽。冬瓜全身都能吃，中医认为冬瓜皮性味甘凉，归脾小肠经，其利尿消肿的功效比冬瓜瓤更好，能治肿胀、消热毒、利小便。冬瓜籽有润肺化痰、消痈排脓的作用，能够治疗肠道的湿热、润肠通便，非常适合痰热人群食疗使用。
3: 疼的偏方，腰疼啊，您得看看什么样的病症，您是腰肌劳损了，还是腰间盘突出，还是说扭伤抻

0: 着了，但是不管是什么样的问题，我们都可以用一些广谱类的办法来缓解。比如说，你可以把山西的老陈醋一瓶烧热了，在不是很烫的情况下，用毛巾蘸着，拧得半干不干的状态敷在腰上，上面可以腾上热水袋，热水袋慢慢温度降了，变温了，不热乎了，就可以再拿掉，一天两次。当然腰疼啊，也可以用一些理疗仪器去烤一烤，活血化瘀。
1: 骨关节疼痛的挺多的，最近好多听众朋友们都说，依然呢，我咋总抽筋呢？还有人说呀，我这蹲下捡个东西起来可费劲了，哎，我也吃着钙片呢，还吃点什么菜呢？那如果您现在有坐时间长了，站时间长了，就腰酸背痛的，或者呀咱爹咱妈属于已经啊耄耋的岁数，怎么有点缩缩了呢，驼背了呢，罗圈腿了呢，或者您现在刚六七十岁就已经出现了呼吸不太顺畅，有点发闷，但你平时呢非常确定您没有心脏病问题，没有心脏的问题，但是你呼吸不顺畅或者有点胸闷，这也是骨头缺营养的一个表现，而自己咱不自知。还有就是比较典型的咱都了解，就是骨头有问题了，缺钙了，缺氨糖了，缺营养了，比如说啊容易骨折骨裂，容易挫伤扭伤，或者有一些细微的小动作您做起来已经费劲了，比如说您蹲地下捡个笔，捡个本儿，捡个东西起不来可费劲了，或者您现在啊可以依然这一边说着，您一边做做这个动作，两个手一上一下，你啊从后背拉手的时候，明显就感觉这个肩膀头子啊，这个腕关节特别的疼啊，生拉扯的那种感觉。还有就是啊抱东西背东西拎东西有点费劲了，你抱大孙子抱不动了。还有就是啊你那个金鸡独立的能力能挺个几秒钟啊，是不是？哎，你单腿一站你就要倒，那也是我们关节缺乏柔韧度，硬骨缺乏硬度，关节软骨缺乏柔韧度的好多好多的表现。那既然咱面临这么多身体不得劲的情况，胯骨轴子疼啊，跛了盖子疼啊，上下楼就迈楼梯凳的时候嘎嘣嘎嘣响，或者拎东西拎不动，或者有的叔叔阿姨是早上起来沉僵，那个手啊腰啊腿啊好像不是自己的了，挪也挪不动，嘎嘣响，哎呦，得缓好久好久才能稍微松快松快哈。中医讲筋骨同源，骨头其实如果把我们这个身体比作航海的船，这骨头就是帆，筋和肌肉是那个绳，年龄大了肌肉筋膜松松垮垮的，硬骨没营养，缺钙缺磷缺钾缺铁缺维生素 K 缺维生素 C。 为什么呀？因为骨哪说只有钙呀，好多叔叔阿姨常年吃钙片，吃的都那个胃里产气了，什么碳酸钙啊，然后呢吃的都便秘了，都结石了，你也不见得骨骼硬实啊，因为你没补对，补的不全。还有就是啊，硬骨跟硬骨中间是啥呀？软骨包裹的，软骨需要的就是软骨素，需要的是胶原蛋白，它才有粘合度，才有灵活度，才有柔韧性。还有关节在哪儿待着呢？关节腔体，关节腔体是包裹硬骨软骨的，那关节腔体你得有结缔组织啊，有那个柔韧度，有营养，给它包裹的严严实实的，暖暖和和的啊，柔韧度也有，灵活度也有，还有充盈的关节腔的滑液。关节腔滑液的主要成分就是氨糖，所以你看看，想明白了没有？咱不能光补钙，咱补的东西可多了，要想让关节骨头筋膜结缔组织有营养，一定要补得全。我们该怎么补？其实

生活自理是不是一件幸福的事儿？如果我们的目标也是这样的，咱们一起去努力。要选对营养补给的方式。依然给您推荐我们的那个氨糖片儿，这个氨糖片儿好多好多听众朋友们吃了老多老多年了，而这一回更新换代升级加量，就是它的营养更加丰沛了。蛋白质特别重要，蛋白质就像我们的一个健康的基石，蛋白质、氨基酸、微量元素、氨糖、钙什么都不能缺。骨骼它的支撑者，硬骨的支撑者就是钙。然后呢，骨骼的加油站是维生素 D， 咱都了解维生素 D 促进钙质到肠道当中吸收的更好，所以建议大家无论一年四季哪个季节多晒太阳，促进身体的这个钙的生成，然后咱们的那个骨骼吸收钙的营养就能够吸收的更全，对吧？还有就是啊，骨骼的粘合剂就是蛋白质，所以我们这款氨糖片当中啊，有非常独特的一个巧思和科技领先的一个体现。智慧在哪儿啊？就是蛋白质高的东西挺多的呀，我们就把蛋白质高的东西脂肪给脱掉了，没有脂肪了，纯纯的蛋白质吸收。因为骨骼一直处在不断的就是分解合成的过程当中，它是需要一种关键营养素，就是蛋白质。有了蛋白质，咱骨头就像那个钢筋一样硬而不脆，硬而有韧度，经得起外力的冲击跟影响。比如说我们蹲下啊，你把孩子背起来，你这是不是也是一种外力？比如说我们蹲下拎两桶油也是一种外力，都作用到这个压力到骨骼当中关节当中了。所以如果我们蛋白质丰盈，胶原蛋白也丰盈，咱柔韧度就够啊，是不是？所以我们这个氨糖片当中有蚕蛹当中的优质蛋白质。蚕蛹啊，蛋白质老高老高了。我记着我们听众不跟咱分享过吗？如果咱们这个白细胞低也吃蚕蛹喝牛尾汤什么的，就是它真有用真有帮助。而咱这款氨糖片当中添加了脱了脂肪的蚕蛹里面的蛋白质，以及大豆脱了脂肪之后的大豆的蛋白质，还特别细心呢。为了让这些蛋白质更好吸收，加了乳钙，乳钙就是乳矿物盐，乳钙好消化好吸收的钙呀，对不对？还包括非常重要的胶原蛋白肽。肽这个东西是左边一个月字儿，右边一个太大太小的肽，这个肽就特别重要了。叔叔阿姨们，您是不是也听说过身边的老哥们老姐们买一大桶一大桶的那个叫牛骨肽，对吧？牛骨肽现在可流行了，补的就是我们关节需要的营养啊，可贵了可贵了，大概450毫升450克的可能卖400-500块钱呢啊。这个牛骨胶原蛋白肽真的直接作用到骨小梁韧带环当当中，小分子的肽呀好吸收啊。还包括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胶原蛋白是粘合剂，把这么老多的营养都给粘合住。还有就是刚刚我们分享的虾皮儿、菠菜、鸡蛋汤，为啥用菠菜不用别的菜啊？菠菜当中维生素 K 多，那你知道维生素 K 也是促进钙、磷、钾、铁、胶原蛋白以及氨糖吸收的，是不是？还包括维生素 C。 哎，咱们这里边营养真的太全面了。氨糖升级换代，价格没有改变，本来这一款氨糖片价格是要涨价的，我们反复跟那个厂家沟通协商嘛，给听众带来福利，不光要保证好品质，还得有好价格呀，仍然没有改变，还是那个199一组十瓶。有需要我们这一款升级换代的，这里边有那个重质的碳酸钙，有复合型的氨基酸，包括脱去脂肪的蚕蛹的蛋白质，脱了脂肪的大豆的蛋白质，还有好吸收的矿物盐，以及胶原蛋白分子量小的牛骨胶原蛋白肽，好消化好吸收，还有好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另外还有镁，还有维生素 C。这些东西都是让骨骼营养比较全面的，好多好多营养，1,2,3,4,5,6,7,8,9,10 排排队都给你补好了啊，只要199。我们这款氨糖片再次升级换代，很多老朋友常年都吃，你放心来订购，87996984 87996984。真是没办法，年龄大了氨糖就逐年的流失，如果不额外补真的是补不全补不全面的啊，额外补充氨糖片很有必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氨糖片正在订购当中，有需要的老朋友抓紧报名，一瓶60片。那每天呢我们吃
一次一次吃两

0: 一瓶一个月，十瓶一组，十个月只要199，8799-6984。这个季节一定要把氨糖片补一补，我们即将面临着环境的复杂。但是年龄大了，你说从饮食上，你吃今天吃牛蹄筋儿，明天吃一兜子橘子，为了补维生素 C， 明天吃这三餐都吃菠菜汤，为了补维生素 K， 然后后天为了补蛋白质，补那个蚕蛹啊、豆浆啊什么的，都是零零散散，没有办法一块堆儿吸收这么多营养。再者说，你一天瓜果了一套蔬菜、鱼肉蛋奶一大桌子，牙口胃口都不行，吸不吸收是另外一个问题呀。所以我们这款氨糖片，你放心来订购。8799-6984，一个组合199，把我们关节、骨膜、骨油、关节腔体、滑囊、滑液、韧带、滑囊，还包括我们硬骨软骨需要的营养，给咱补得挺齐刷的，只要199，8799-6984，8799-6984。
1: 调理胃胀的小食疗，大枣五六个，陈皮两三片，陈姜两三片。一起煮熟代茶饮，大枣五六个，陈皮两三片，陈姜两三片，一起煮熟代茶饮，连续喝20多天，您的胃呀、就不胀了。
0: 我们来说说口腔溃疡这招，里边用到的是中药，所以要谨慎用，但是作为常识的了解呀，拓宽一些思路啊，也是好的。这是红豆都用过的有效的方法，他那个口腔溃疡特别的严重，几乎年年都犯，用了挺多方都没有彻底有效，然后用这个方彻底改善了，改善了，治好了长达20多年的反反复复的口腔溃疡。他连续用了30副，就喝了一个月呗，至今10好几年了，都特别好。党参15克，当归15克，白术9克，炙甘草9克，川芎9克，白芍9克，茯苓12克，熟地15克，两碗水熬成一碗水，再加水，两碗水再熬成一碗水，两次药液浓度不一样，我们混合到一起，早晚各一碗喝就行了。所以这跟普通的中药汤剂的喝法差不多啊。针对口腔溃疡的，党参15克，当归15克，白术9克，炙甘草9克，川芎9克，白芍9克，茯苓12克，熟地15克，两碗水熬成一碗水，然后再加两碗水再熬成一碗水，两次药液混合均匀分配，早晚各一碗。但是如果您是一体多病的，身体境况复杂的，特禀体质什么的，哎呀，得让医生把关，不能盲目用。
2: 进入伏天，很多人会受到苦夏的困扰，出现口淡乏味、食欲不振等症状，因此开胃是这段时间养生的重点。专家建议伏天可以多吃点苦味食品，如苦瓜、苦菜、苦荞麦等，这些食物能够解热去暑、健脾开胃。不过苦瓜性寒，体质较差、脾胃虚寒者不宜多吃，酷暑时节可以用粥来滋补身体。典型的消暑粥有绿豆百合粥、西瓜翠衣粥、薏米小豆粥，这些食材都具有补气清暑、健脾养胃的功效，可以帮助大家安度盛夏。此外，喝粥还可以放一些淮山药、茯苓等药材，祛湿效果会更好。这段时间还要尽量减少在温度高的时候出门或运动，如果一定要出门的话，则可以带上遮阳伞，做好防晒防护。在户外工作时，身体水分流失得很快，大家要注意及时补水，否则很容易出现脱水中暑的情况。补水最好喝白开水或淡盐水，少喝冰镇饮料。此外，还要多吃富含维生素的新鲜瓜果蔬菜，尤其是西瓜、冬瓜等。伏天养生还要注意预防感冒。伏天是感冒的高发期，尤其是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容易出现咳嗽、打喷嚏、流鼻涕等感冒症状。专家建议空调的温度不宜太低，26度最合适。此外，早晚还要注意多开窗通风，进空调房前一定要把汗擦干。
0: 我们这一款氨糖片全名叫做氨糖软骨素胎钙，不含蔗糖，吃起来没有任何的负担，而且含有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含有脱了脂肪的蚕蛹的蛋白质，脱了脂肪的大豆的蛋白质，还包括好消化好吸收的乳钙以及牛骨胶原蛋白肽，这个肽是好消化好吸收的啊，对于我们的骨小梁、韧带、滑囊很有营养价值。生活当中啊，多吃含有对于

骨骼好的营养菜，比如说有维生素 K 含量高的菠菜，经常抽筋儿，肝血不足，补点猪肝啊，比如说菠菜炒猪肝也很不错。另外呢，你也可以在生活当中多吃胶原蛋白比较丰富的猪手啊，牛蹄筋儿啊，另外也注重五行的一个饮食的搭配，比如说要养肝，养肝才能舒筋，就尤其爱抽筋儿的啊，筋骨无力的，受着延展力支撑力都不行的，走道都有点发软，关节经常疼啊，关节变形啊，然后氨糖消失殆尽了70岁左右啊，你必须额外补，要不然饮食上根本是补不全乎的啊。87996984，要想关节灵活筋骨有力，然后呢舒展力呀、延展度啊，灵活性都有，哎，老哥们老姐们说，哎，走吧爬山去吧，走吧遛弯去吧，蹭一下子就走了，特别有精神头有活力啊，因为咱筋筋骨骨膜膜有营养，有营养就会支撑咱们做一些事情。你跳广场舞啊，哎，你练八段锦啊，你出去旅个游爬个山呢、啊、你要是筋骨无力，这些都不用寻思了，在家里待着吧，对不对？那如何养筋啊？养筋多吃芹菜、西兰花、绿豆、芦笋、青椒，比如说你蒜蓉菠菜炒木耳，是不是木耳还是补气活血的，缓解筋膜筋腱的那个僵硬程度的，补气又活血嘛，然后你再把氨糖片补上，该补的营养咱都给补了，是不是走道就更灵活一些。87996984，一个组合只要199，我们的氨糖片升级换代。87996984，氨糖片你放心补，它有复合型的氨基酸，然后有脱了脂肪的蚕蛹里边的蛋白质，脱了脂肪的大豆里边的蛋白质，还有乳矿物盐，乳矿物盐就是好消化好吸收的那个钙的来源啊，哎，就是乳钙嘛，还包括牛骨胶原蛋白肽、小分子的胶原蛋白肽，还包括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是从牛骨身体当中脱了脂肪的给大家提纯的，技术领先，品质过硬。87996984，87996984，咱们这一款含有骨胶原蛋白肽，给咱们的软骨啊安上金钟罩，给硬骨糊上铁布衫啊，硬骨中间就是软骨包裹着的，那一旦我们的关节软骨组织没有营养了，没有血液供给了啊，没有血液循环了，变薄了，变脆了，变稀了，甚至变烂了，或者变没有了，那你硬骨跟硬骨肯定是硬碰硬的，相互摩擦，然后那就红肿了，就骨刺了，时间长了，对不对？而且时间长了，骨与骨之间直接摩擦和碰撞和耗损啊，太杀伐破坏了，就是髌骨啊、膝盖呀、踝关节、胯骨轴子、跛了盖子，哪哪都不舒服，就会出现肿胀啊、疼啊、骨刺啊、活动受限，甚至畸形。所以有一个病症叫退行性的病变，退行性的病变，你的形已经变了，不可能再挽回了。所以提醒大家，现在没那么严重的时候，咱赶快把氨糖补一补，真的有帮助啊。每天两片，一瓶吃一个月，十瓶一组吃十个月，只要199，你抓紧报名，87996984，87996984。

0: 我们来说说防肾需要养成三个习惯。第一个就是熬夜的时候可以喝一杯枸杞茶。熬夜的时候桌子上可以备上一杯枸杞茶，每天20克左右的枸杞。不过由于它温热的效果相当强，如果正好赶上正在感冒发烧、身体有炎症或者正在腹泻的朋友最好别喝。另外就是三穴按摩护腰部，气海穴在肚脐下2横指，关元穴在肚脐下3横指，每天用手掌顺时按揉约30次。肾腧穴在背后裤腰带和腰椎交叉处上4横指左右，每天用手掌拍打约100次。肾腧穴在背后裤腰带和腰椎交叉处上4横指左右，每天用手掌拍打约100次。第三就是每天早晚搓脚心，用手按压涌泉穴使脚心发热，建议早晚搓脚心1次，左右脚各按100次。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感谢大家收听快乐老家，欢迎大家明早6点继续相约，我是依然，明儿见。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是柯妮，在新闻007用资讯和你一起唤醒元气满满的一天。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新鲜资讯，热点调侃，全新的演绎社会事件，说你想知道的，聊你不知道的，麻辣点评，犀利报道，关注百姓生活。新闻007，一个超级亲民的新闻脱口秀。

0: 用新闻开启全新生活，听众朋友，各位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007，我是卫东。小丹呐，起来吧，都几点了还不起来呀？
1: 哎，整挺累的呢。
0: 耽误事儿吗？你说你还睡着孩子啊？
1: 哎呀，啥事儿都不上学不考试的。
0: 小丹呐，
1: 啊，你别薅的我。
0: 你三姨还有你同学都到了。
1: 啥？
0: 化妆师也到了。
1: 哎，这么早？
0: 还睡呀？都7:18了。
1: 别吵别吵吵，我就马上起来。你出去，把衣服穿上。
0: 哎呦我的妈，这孩。

0: 哎呀，这你说是当妈的真说不了。哎、大家再等一会儿吃，喝再吃点瓜子儿啊，吃点糖啊。小丹呐，
1: 哎妈，知道了，知道了。
0: 妈说8:15典礼，你干啥呀？
1: 啊？为啥还结婚呢？
0: 谁结婚呢？你结婚呗。
1: 啊、你可拉倒吧，我前天不刚结完吗？
0: 哎呀妈，你忘了？你这办两场，一会儿刘强都来了，一会儿那些伴郎啊，各方面拉花。
1: 等会儿穿上。
0: 哐哐转门。
1: 哎妈呀！哎妈，这么多人都来了。
0: 啊姐你好，我是给你化妆的。
1: 啊，不好意思，我们刚醒，我没洗脸呢。
0: 没有，我们家姑娘哈、
1: 啊，
0: 你说心多大？这家是今天结婚的，忘了。
1: 是我忘了，
0: 丹丹
1: 忘了，
0: 你快点的。
1: 我刚才一出来，我一看这老些人，把我吓一激灵。我寻我家发生啥事儿了呢？
0: 啥事儿啊？你的大事儿。
1: 我老爷走了呢。
0: 你这下边哪去？你老爷走什么走？啊，你老爷比你都有劲儿、
1: 啊。
0: 你老爷走了你。
1: 啊对，哎呀妈呀，赶快我洗把脸。妈不好意思啊，三姨啊，我这那啥，哎呀妈呀，不好意思啊。
0: 你快点的吧、哎、
2: 我说孩子呀、啊、你这家还结婚呢，这以后啊，你说你这还是个孩子，你结婚你能顶门立户吗？你啊，结婚你都能忘，你说你这孩子心多大。
0: 这孩子我跟你说，一天天的、啊、就是打到松弛感。哎呦我的天，
1: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我马上马上马上马上啊、哎、
0: 快点的吧。你
1: 妈，我结婚哈、啊、
0: 新郎都要到楼下，等会儿你们先别上来，姑娘没洗脸呢。
2: 妈别瞎说，
0: 得拉完粑粑的。
2: 哎呀
0: 我们说呀，这是历史上空前心大的新娘子啊，结婚的当天呢睡过头了。当她看到满屋子都是人的时候，她想起了，哎呀，今天我这还得办一场呢，忘了。化妆师啊，亲朋好友啊，然后呢助阵的呀，啊喝彩的呀，都在那等着她蓬头垢面的一把一把洗脸。
1: 哎呀妈，这孩子啊，咱说呀，万事不愁啊，这得说是哈，
0: 稳呗。
1: 嗯，这心态老好了，就这样的姑娘，我跟你说，这身体得老好了，杠杠的，啥事不往心里去。
0: 炎炎夏日最难熬的莫过于啥呢？晚上入睡，哎，这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啊，床上呢这床单子也沾身上，完了之后呢洗完澡之后不大一会儿，身上呢又潮乎乎的了。有的朋友说睡点这个以前的那种呢梆硬梆硬的凉席，睡了哎还行，也是凉娃的，但是呢螨虫滋生，第二天找上来了，这块红一块，那块起个包，对不对？所以说现在朋友们生活品质提档升级了，大家睡眠呢要想睡得好，睡得安稳，您用什么呢？用纯纯真正的冰丝乳胶凉席。这个冰丝乳胶凉席呀，我给大家带来的是2026年的新款。每年我们在节目当中团购这款冰丝乳胶凉席的时候，大家买的时候都想，哎呀，能不能得劲儿啊？一用上之后呢，都纷纷的重复选购。这款乳胶凉席呢，融合了黑科技凉感面料，哎，与天然乳胶的材质，完美的避开了传统凉席所有的弊端。这款凉席它最大的亮点不仅仅是凉而不冰，而且呢它持久的锁凉，告别那种忽冷忽热的尴尬。就有些凉席你刚刚躺上去的时候凉，睡了一会儿之后潮了，对不对？而且呢细菌滋生，那么乳胶啊天然的抑菌性呢就给咱们敏感肌肤的人群保驾护航了。咱们这款乳胶凉席亮点是啥呢？它不是说刺骨的寒，而是说呢凉爽，凉感温和，不会刺激皮肤。就是呢那个老人呢孩子啊肌肤敏感的人群呢，你哪怕身上啥都不穿你都放心的睡。咱们这里边同时添加了艾草的凉感助剂，在这个降温的同时啊，它能够舒缓肌肤。三伏天你哪怕不开空调的话，你躺在上头身上呢非常的干爽，哎，凉哇哇的那种感觉。那么在材质上呢，咱们更是精益求精，三层复合结构打造极致的舒适体验。表层高密度冰丝面料，触感丝滑又细腻，而且软糯亲肤，摸起来又顺又滑，没有毛刺儿啊，那种睡感轻盈透气，翻身也不摩擦不夹头发，然后呢睡时间久了也不会在身体留印儿啊，这种感觉呀咱们堪比呢星级的酒店床品。完了之后呢，咱这乳胶凉席中间呢添加的是天然的乳胶层，它自带的蜂窝微孔透气结构，拥有高效的通透率，能够快速的传导皮肤和汗液的热气，它能够实现8小时长效的干爽，杜绝了那种潮热闷汗滋生异味的问题。 那你想想，上面是冰丝，中间夹层是乳胶，又 Q 又弹的，然后呢咱们这个设计呢贴合人体去。

0: 鱼线，你躺上之后呢，充分的解压，释放身体当中的疲惫啊。你哪怕翻身呢，左翻右翻呢，也不会咯吱咯吱乱响，而且呢，它还不滑不跑动，四个角啊，跟这个床面之间有足够的摩擦力。朋友们，听友们，今天这款乳胶凉席，我跟大家说啊，咱们这升级款，以前的我们只有灰色，今天给大家额外增加了三种颜色，天蓝色，哎，玉色，那个玉色吧，有点这个温润的米色的感觉，还有这个墨绿色，一共呢四款颜色，你想要哪个颜色，要哪个。一米五乘两米的，我们在商场当中市场指导价369，一米八乘两米的，在商场当中呢578。我们今天呢一米八乘两米的给大家带来价格199。有朋友说我要一米五乘两米的，行，179。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啊，现在呢就可以拨打400-39-0139 400-39-0139 400-39-0139。冰丝乳胶凉席，货真价实，而且物超所值，就是行业要求那个冰丝的那个冷凉值要达到 max 0.25， 我们这个实际的检测值能达到 max 0.32，就是我们比国家要求的标准还要高0.12个百分点左右啊，0.08个百分点左右。所以说你别小看咱们这个乳胶凉席，真的特别特别超值，尤其是家里边有老人呐、孩子啊，或者说是咱们自己就是怕热的、心烦气躁的，每天晚上翻锅烙饼睡不好觉的，您给他呢用上。而且咱这个乳胶凉席，有朋友问我说，卫东他这个能洗吗？冬天我不用的时候折叠可以吗？当然，咱们这个面料呢耐磨抗造，反复折叠它不起皱不变形，你用久了也不会老化，一年四季你叠起来都没问题。你别看咱们中间给你填充了乳胶，但是呢咱们是天然的乳胶啊，而且呢不占空间，机洗啥的都没问题，水洗不褪色，不缩水，不变形，不结块，洗完这么一晾啊，还跟你刚买的时候没啥变化，还是那么平整，那么顺滑，凉感如初。为啥我说这款乳胶凉席高档呢？你看看边边喇喇的针头线脚，非常的平整。所以说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啊，400-39-0139 400-39-0139。这款乳胶凉席199一床，两米乘一米八的，盖个两年三年它都不会坏的。所以我家那个盖几年了，今年是第三年了吧，还跟当时一样，因为我冬天的时候我不可能用，所以说一点我就是伏天的时候给它盖上用上啊。朋友们，要不然开空调吧，大家有的年岁大的受不了，晚上吧你说开个串堂风，万一呢突然的那个来股邪风，第二天面瘫了，口斜眼歪的咋整啊。所以室内环境呢还是说自动的，对不对？完了之后呢，你身上不凉了不潮了，哎，你心态就平和了，这睡眠呢也稳妥了。来，各位记住预定电话啊，400-39-0139，咱四款颜色呢选择全面，哎，400-39-0139 400-39-0139 400-39-0139。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来进行预定，400-39-0139。
1: 赶快整开车上单位去，哎呀妈呀，妈，这你说我家这玩意儿啊，跟我申请的家庭救助基金说把自己车给撞了给补上了，这车没补上，给打电话。
0: 哎，咋的了？
1: 啊，
0: 开车还没走呢。
1: 走啥呀，走啥呀，我就说
0: 为啥不走啊，
1: 我给你开钱了对不对，批钱了让你把车修上，前面那撞的缺那块漆。
0: 啊，那不上周三，哎呀，我周六就补完了，你周五没碰车你不知道，我补完了。
1: 你咋那么能扒瞎呢？
0: 我啥时候扒瞎了？
1: 你就此时此刻，我给你拍过去了，你看手机，看微信。
0: 哎呦我的天哪，不是咋回事啊，等会儿我下楼。哎，
1: 你又在这
0: 不对呀，
1: 表演哈，
0: 我表啥演呢？
1: 你肯定是拿钱干别的了。你
0: 不，等会儿我把车门打开，你看这我在补车店花的钱搁这摆着呢，花了1048吗？
1: 呀妈，那可不是吗？
0: 但是位置不是啊。位置，你看这个是右边，这不左前杠吗？
1: 哎呀，可不是咋的，
0: 这不右前杠吗？
1: 不好意思，老公，我委屈你了啊，冤枉你了。
0: 没事没事没事，我都不让你委屈出抗体来了。
1: 讨厌，
0: 也不在乎这一次了。
1: 你别老那么说。
0: 不是，这谁给咱家车这撞掉岔子了，整掉漆了，连招呼都不打。
1: 刚补完，咋又给撞了，又给刮了，又掉漆了呢？
0: 我跟你说这事儿吧，可大可小 啊，
1: 你不能买，
0: 咱实在不行赶紧。

0: 调监控，你看那块就摄像头，
1: 看看
0: 是不是？
1: 谁呀？
0: 这么素质呢？
1: 啊、你把咱车刮完了之后，一声都不
0: 吱一声啊？
1: 哪有这样式儿的？
0: 再说我们报案有保险啥的，我们各方面啥的科学合理的走正规渠道呗。
1: 你快点的，
0: 来
1: 调
0: 监控，
1: 看，看
0: 几点？昨天晚上，昨天晚上
1: 知道几点？
0: 昨天晚上我回来是四点半，从四点半开始调。
1: 对，
0: 我跟你说，
1: 不好意思啊，工作人员啊，我家车吧，主要是刚被人刮完补上漆，你说是？
0: 哎，你看这会儿到了。我是开车门下门了，下楼那个上楼了啊！
1: 哎、你真别说，老公
0: 啊，
1: 你这车漆真是补了，
0: 是不是啊？
1: 一点没有瑕疵。
0: 你看我给你拉大点镜头，完好无损的，
1: 真没有。
0: 等会儿一会儿犯罪分子就得出来啊，来吧，
1: 嗯，
0: 这吃完晚饭了啊，到六点半了，哎，
1: 还这长时间也没有，看得我这眼花呀。
0: 来了来了来了，过来了，
1: 谁来了？
0: 你看到没有？哎，是一个小女孩，哎，奔咱车来了，哎，咕咚撞上了，就她整的。这谁家孩子呀？
1: 这小女孩穿着白布拉吉，骑着小平衡车，上面还带个小发卡子，这脸型
0: 跟咱家姑娘岁数差不多的孩子。
1: 那哪是差不多，那简直可以说是一模一样啊。
0: 不是咱家生一个没生俩呀？
1: 没生。
0: 等一会儿。
1: 今天晚上吃完饭了。
0: 那不他姥爷给买的车吗？
1: 哎呀。
0: 那不骑。
1: 行了，工作人员呢，谢谢你，不打扰你了啊，我们自我处理了。人民内部矛盾啊，
0: 不是你说哈，这不咱自己家孩子给咱车给蹭掉漆了吗？
1: 哎呀，说啥呀？你这别吵，这都看出来了，这别吱声出来了呗，家丑不可外扬的。你自己姑娘整的咋的？你还让她给你赔呀？赔完了那不也是左兜掏右兜的事儿吗？
0: 那监护人各方面得承担责任，
1: 你承担吧，随你姓。那可不呗，随谁姓谁承担
0: 啊，
1: 是不是？
0: 来，我们看一下啊，这男子啊，车呀刚刚修补完喷漆没几天啊，这崭新的车，结果呢又被撞了，心里边这个不甘不愿的，这谁撞了呀？还不吱声。后来默默调监控，发现，嗯，自己家孩子撞的，这奔自己车去，咕咚一下子撞掉块叉，
1: 是，咋整啊？
0: 嗯，
1: 那所有的委屈。
0: 哎呀，老妹子遛弯呢，我取快递去啊！哎呀，这天天呢，哎呦我的妈呀，这假是通知书说到就到啊，真晒哈，秀娟啊，真晒哈！
1: 哎，大哥呀，
0: 哎，
1: 你干啥去了？我在这忙活收东西呢，我没注意。
0: 哎呀，
1: 你干啥去了？
0: 我这手拿着快递呢，假是真晒着太阳，你说给我晒的。
1: 清华大学。
0: 哎呀，老妹儿你也认字儿哈？
1: 埋汰谁呢？就你家有学霸，埋汰我们不认字儿。我们不认识那个 XYZ， 但是我们至少认识。哎呀妈呀，大哥呀，你啥也别说了，
0: 啊、
1: 你家这俩孩子嫩出息呢。
0: 哎呀，
1: 哎，你姑娘不是都已经上大学了吗？
0: 这是我们家老二啊。
1: 哎呦我，
0: 老二研究生要考的清华啊。
1: 哎呀妈呀，咱说呀，
0: 还行吧，
1: 大哥呀，
0: 啊，
1: 要是别人吧拿个录取通知书搁头顶上顶着，
0: 啊，
1: 我都得笑话笑话他，显摆啥呀？哎，就你有资本。
0: 我有啥资本呢？
1: 就你有这资格。
0: 哎呀，这阳光太晒了，
1: 哎、
0: 是不是？这通知书啥好玩意？家里有的是，
1: 哎、
0: 两三本啊。
1: 是，
0: 这孩子
1: 这通知书啊，你都不觉着咋地了？哎呀，搁头上顶着，遮、啊、太阳，遮阳阳。还是那句话，大哥，别人的话我就得说显摆啥呀？你家是真硬核啊！
0: 我值得哈，
1: 两个清华大学的研究生啊！
0: 哎，
1: 你说你咋培养的呀？
0: 哎呀，孩子自己的有实力。
1: 你说你们两口子，说实话。就挺优秀的啊，
0: 那当然了、啊。
1: 但没想到你这孩子，你说说啊，
0: 啊，
1: 清华
0: 大学那些村口在大道上唠嗑那帮老头老太太走哪儿去了？
1: 干啥呀？
0: 干二道街还三道街呢？
1: 应该在那个苞米地旁边来的。
0: 哎呀呀，正好吧，我想给苞米地薅薅草 啊，
1: 啊，
0: 这阳光太晒，我上那边再溜达一圈去啊。
1: 是你这就顶着。说明书不是那个录取通知书，这让人家看见了。
0: 哎，我溜达溜达，
1: 大哥呀，
0: 哎，
1: 你行
0: 啊、
1: 别人啊我都笑他了，你行，大哥。
0: 哎呀，老孙大嫂在那儿呢。
1: 清华大学研究生、
0: 啊，老孙大嫂嘴快，他还知道啊，全团队都知道了。哎呀，拔草去了。嗯，我看这也是农村的啊，河北雄县嘛。
1: 嗯，
0: 这父亲举着。孩子的清华大学研究生录取通知书、
1: 嗯、
0: 那种内心的喜悦和荣耀感那真好啊！孩子们也都争气，一双儿女呢相继的考上了清华研究生。

0: 兰兰呢？
1: 嗯，
0: 我想跟你说点事儿。
1: 咋的了？
0: 哎呀，下午啊，你帮我跟老师请个假吧，我受重伤了。
1: 干啥呀？
0: 这事儿吧，还不好意思说，我屁股蛋子上的事儿。你说这你一个女孩，我跟你讲吧，好像有点那啥。
1: 不，你得病了？
0: 我屁股让人掏了。
1: 让人掏了？
0: 不是，让小动物咬了。
1: 让狗啊？
0: 哎呀，
1: 那跟你去打狂犬疫苗啊？
0: 啥也别说了，我下午吧，寻思上那个宠物店那儿。跟溜达溜达，哎，我就往水槽旁边一坐，里边跳出来个小龟，一下就给我屁股蛋叨了八个大牙印，往出渗血筋儿。
1: 你妈呀！
0: 你说那大乌龟呀、啊，就给我给掏了。你说我没招的，没惹的，我穿个蓝裤衩，你说说，
1: 挺吓人呐。
0: 哎呦我的妈，咬的牙印可深了呢，我这嘎的肉啊，紫了好青的，我看都奔渗血筋儿了，我得上医院找大夫。不说了啊、
1: 哦！哎呦我的天
0: 哪！帮我跟老师请假。
1: 行。哎呀妈呀，小刚啊，当大罪了！哎呦天哪！
0: 大夫。
1: 啊，
0: 哎，你好，
1: 你好，同学啊，
0: 啊，你是校医哈？
1: 对，我是校医。
0: 哎呀，
1: 啊，你这个没有啥事儿啊，就是、啊、被这个乌龟咬了一下，创面刚才我也给你清理了一下，
0: 清理了。
1: 啊、我建议你呢，还是要打点疫苗啊，防治一下，因为它毕竟给你咬破皮儿了，
0: 咬破皮儿出血筋儿了，
1: 对，
0: 往出滴滴答答的三滴血呀，
1: 那是怎么回事？
0: 屁股蛋子生疼，现在都不敢坐了。
1: 哎哎哎，
0: 哎，
1: 是怎么回事？
0: 那你的意思是
1: 打个狂犬疫苗啊？
0: 不行。不是狗咬的，大夫，我这让乌龟掏的，你给我打狂龟疫苗，
1: 不是
0: 打乌龟疫苗。
1: 我跟你说，小同学啊，
0: 哎
1: 啊，咋还真没有狂龟疫苗啊？
0: 没有狂龟疫苗啊，
1: 狂犬疫苗就专门啊治疗你这类的问题的啊，
0: 哦、
1: 你也不用担心啊，就打狂犬疫苗。
0: 打狂犬疫苗。
1: 哎、被乌龟偷袭了，打狂犬疫苗。哎，
0: 哦、
1: 被猫偷袭了。打狂犬疫苗 啊，
0: 行哈，
1: 你就是被那个黄鳝咬破手指了
0: 啊，
1: 咱也得打那个破伤风啊。
0: 啊啊，哎呀。哎呀，你一说，我怎么感觉牙根刺挠呢？我想咬人家大夫啊！哎呦我的妈呀！哎呀妈，大夫啊，你给我扎一针啊！
1: 哎呀，没关系啊，破伤风、狂犬疫苗啊，没有
0: 从小就晕针呢，
1: 狂龟疫苗啊、哎，
0: 那赶紧打吧，要是先牙根刺挠，我感觉我要掏人呢。你说人这男孩吧，也没招谁，没惹谁。那小龟呢，从那水槽子里边纵身一跃呀，速度可真是啊，比龟兔赛跑的时候跑的都快。
1: 饿急眼了
0: 啊，
1: 啥也别说，饿急眼了，
0: 给小孩屁股蛋给掏了。哎，亲爱的朋友们，就是大家呢，有没有就是现在睡眠各方面非常成问题的？然后呢，晚上呢，躺在床上翻锅烙饼的，睡不好觉也睡不着觉。啊，嗯，自己这吧，就是心情吧还不好啊，然后呢，睡眠这还成问题。我告诉你啊，就是呢，深陷睡眠困扰的，夜间辗转反侧的，思绪万千的，熬夜到凌晨了还难以入睡的，即便是睡着了，也多梦一醒，早上起来疲惫不堪的朋友们，精神萎靡不振呐。长期睡眠不仅透支你的精力体力，而且呢，会损伤你的气血，加速你的衰老。影响你的健康生活，心脏都挠完了，朋友啊，哎，那个别再靠安眠药了，硬扛啊！你吃安眠药吧，你吃就得劲儿，不吃不得劲儿，是不是啊？你这吃完之后，时间长了，感觉自己黏黏哒哒的，是不是感觉那个反应都迟缓了？它属于相当于拿个大棒子给你揍晕了一样。那么您吃点啥滋补呢？酸枣仁膏啊，朋友们，我这儿吧就是有一个李良记的酸枣仁晚安膏。它是百年的老字号的传承古方，而且呢是非遗工艺熬制的，以食养之力温和调理，让你呢告别因为睡眠困扰的这个带来的一系列的烦恼。李良记呢始创于1914年，是苏州百年中华老字号，也是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高方技艺传承品牌，深耕了中药养生百年，品质呢历经了时光的沉淀，值得信赖。那么咱们这款李良记的酸枣仁膏啊，它是源自东汉医圣张仲景《金匮要略》当中的经典古方酸枣仁汤而来的，然后呢又融合了唐代的外台秘药，还有清代的医超类编，哎，它有一个叫做安神方剂精髓，遵循着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结合现代人体质给大家熬制的。它这里边酸枣仁含量非常高啊，真的是实实在在的给大家呢助力睡眠。那么这个膏方啊，它采用的是邢台道地的酸枣仁，然后呢给大家呢进行了熬制，哎，然后呢在里边呢配什么呢，再搭配上长白山的紫芝，再加上呢百合、桑葚、大枣、黄精。

小麦、茯苓、甘草这几味啊，那个经过了古法熬制18倍浓缩，变成那个一膏状的，那口感吃上吧有点酸，但是别怕啊，18斤的这个原材料呢才能熬成一斤的这个膏滋，所以说呢浓缩的这个膏啊非常有营养，而且呢很好吸收，入口呢酸中吧带点微甜软糯。哎，朋友们，那么咱们这个整个的用料啊非常的干净也非常的安全，每天呢喝这么一包啊，轻松的就养出我们的好睡眠。它这个吧你别着急，你连续的喝这个三盒四盒的，你再感受感受。因为它这个理粮记的酸枣仁膏呢，它在这个市面当中一盒子就69块钱啊，朋友们，一盒69，那你就想一想吧，价格是不是挺贵的？是啊，啊，一盒69，一盒69。我们今天给大家呢带来什么呢？三整盒。完了之后呢，市面当中一盒69里边是10包的，我们这三整盒呢给您带来的是48包的。48包的，在市面当中呢，这三盒的话得将近呢，280多。我们今天呢，139块钱给大家带来三大盒。完了之后呢，一包16袋16条，我们给您加2条，也就是你到手能够得到50条，50条酸枣仁膏。大家说是卫东这个不便宜，当然了，因为它是真正的酸枣仁啊。你到药房当中你打听打听，一天喝一条，咱们能喝50天，50天将近2月呗，你平均一个月也将近60-70块钱了。它这个吧就是说咋说呢，是真正的酸枣仁膏，不是说那种就是那种打哈喇凑气儿啊饮料啊，不是，它是一点一点的熬出来的啊。理粮记酸枣仁膏你打听打听，朋友们，139块钱，市面当中你只能买一盒半，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了三大盒，完了之后呢加在一起一共是50条，一条一顿的量，50条喝50天。你喝完这50条，你看一看你的状态，就是你忽忽悠悠的那个能睡好觉，第二天你精神状态都不一样。大家如果说想预定这款酸枣仁膏的话，记住了电话哦，400-39-0139，400-39-0139。咋喝呢？每天睡觉之前的30分钟喝，哎，睡觉之前的30分钟喝啊，就是人一睡不好觉吧，失眠是一方面，心情是毛毛躁躁的，焦虑，总想跟人干仗，时间长了，总是这种状态的话，都给自己整抑郁了。所以说，为啥说老睡不好觉，老睡不好觉，慢慢的感觉自己都精神出现了压抑，甚至都得看精神科了呢？就是这个道理。那你说他想不想说呢？想，但是你这是吃药各个方面，你不如调理好。这个酸枣仁咱们就用这个方子是一个古方，金匮要略、外台秘药还有医超类编，它这个仨个方子捏到一块儿的，根据现代人身体素质而给大家呢熬制的啊，补气安神，缓解疲劳，补充气血，益气补血安神。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理粮记的酸枣仁膏啊，400-39-0139。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接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降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2: 谢谢妈妈能答应我这次那个 party。
3: 哎呀宝贝啊，你是妈妈的大宝贝，妈妈最爱你了。你就说在妈妈能力范围之内，宝贝呢想要的或者说想妈妈安排的，妈妈都会尽力的去配合你。最主要是啥呢？你这次提出的也挺合理的。
2: 合理啊。
3: 放暑假了，
2: 对，
3: 想和小朋友一起聚一聚，
2: 聚一聚，
3: 上咱家来感受一下，是不是？
2: 对呀，
3: 挺好的，妈妈支持。
2: 行，妈妈，你说你也挺给我面子的，我那个发出邀请了，也不知道能来多少人，反正就是保守估计吧，10个打底啊。
3: 行，
2: 那你菜儿反正大时候你整的规矩，别不够吃啊。
3: 妈妈肯定给你上线安排。
2: 行，上线安排。
3: 上线安排。
2: 嗯，行，
3: 给你整的满满登登的。
2: 啊，那好嘞。
3: 满满登登。
2: 妈妈，
3: 你足食。
2: 快点的。9点半了，同学陆陆续续的都赶到了。
4: 阿姨好，
5: 阿姨好，
6: 阿姨你好，
2: 阿姨好，
7: 阿姨你好，
2: 阿姨好。
3: 哎妈呀，多少次了儿子？
2: 妈妈
3: 啊，
2: 现在已经来18个了，待会儿还有9个呢。
3: 不是儿子，
2: 妈妈
3: 不是说就10个8个的吗？
2: 哎呀，我那个给全班28个人，27个都邀请了，完之后大家都给力，都来了。阿姨，这是我买的芒果。
7: 阿姨，这是我妈妈让我带的饮料。
2: 这是我带的瓜子儿，阿姨。
4: 啊，还有这个，阿姨，这个是我妈妈做的蛋糕。
2: 快点的，同学们，
3: 谢谢宝贝们，
2: 都进来吧。我妈呀，切了2大西瓜，快吃西瓜。
3: 多少个人了？
2: 27个都到了。
3: 哎呀，27个了。
2: 啊，
3: 我赶快给你爸打电话。
2: 咋听听妈妈？
3: 我还上线，我按15个人整的。
2: 啊，
3: 这家还差12人量呢。老头啊，快点啊。那个江湖救急了，班也别上了，赶快给我采购一批东西回来。还说整个10来个，5、7、8个，指不定几个。这结果一下来了20、30个，那不应上楼下整流水席吧？
2: 妈妈，妈妈，
3: 哎，宝贝儿，
2: 你那个卧室里边有2箱子零食，我能拆开给大家吃吗？
3: 拆拆拆，能拆啥是啥。
2: 水果罐头能拆吗？
3: 哎呀妈呀，你可劲儿整，猛劲儿造。
2: 谢谢妈妈。哎呀，一看这个小朋友啊，平时啊在班上啊就能有面儿啊，家里边举行了一个同学的这个招待活动，孩子妈妈万万没想到啊，陆陆续续零零总总满屋全是孩子，一共来了27个人在他家做客。
3: 哎妈呀，万万没有想到咋那么多东西呢，那么多人呢得准备的哈。
2: 啊，人家说了，说这个就是也尊重孩子的意思，说在家里招待不上外面了，哎，这是孩子说的。完了之后呢，做了13个菜，整挺好啊。

0: 哎呦，我这大雨天我得上班啊，我得给我们老板打个电话，这家这水也太大了。哎呀，
1: 哎，
0: 老板娘啊。
1: 呀妈呀，小赵啊。
0: 小赵，我是小赵。
1: 你搁哪儿呢？你咋还没到单位来呢？
0: 哎呀，老板娘
1: 啊，
0: 我正往单位道上走呢。哎呀，我这寻思那风雨无阻，不能耽误上班啊。
1: 不，你这话啥意思呀？
0: 老板娘，你那个把电话挂了，我给你视频呗。
1: 不是，你来不来上班，我跟你视频有啥关系啊？你
0: 我想跟你请个假。
1: 妈呀，
0: 跟你请个假呢？
1: 那你请假就请假呗，直接说事儿呗，家里有事儿了。
0: 我请假不是说我家里啥事儿没有，我身体健康，但是我这上班有点霸气。来，你看一下子。
1: 行，视频视频。妈呀，孩子咋上河里游泳去了呢？
0: 游啥泳啊？你看看，我现在不是搁奋斗路上这块走的吗？
1: 啊，
0: 奋斗路现在这个大水就太深了，到快到我脖了，已经齐腰了。
1: 哎呦我的天哪，
0: 我现在是往后退退退退八进，往前冲冲冲冲冒险。
1: 你这还请啥假呀？
0: 你不行
1: 了，你可别逗我了。那你快回去吧，回去吧。
0: 不行，老板娘，我这个月冲刺满勤呢。
1: 你不，
0: 我满勤呢，我得冲刺。
1: 不，你这孩子也太实在了，你这家大水都快没脖了，你说你还上啥班啊？孩子
0: 啊，
1: 那个大姐知道了，
0: 知道了，
1: 确实是在暴雨当中你这趟水前行的确实不容易，
0: 不容易。
1: 再说你说今年呢咱水有点大
0: 大，
1: 咱这地界，你说这水都快没脖了，
0: 没脖
1: 了，你还能想着上大姐家来上班，大姐非常感动。你今天这样事儿的吧，你快回去吧。
0: 那我满勤没有了、哎、没有满勤了。
1: 孩子，你这样事儿的，
0: 干啥？
1: 大姐给你发500。
0: 咦，我的天哪。
1: 哎呦，对了，小张啊，你把咱家那个小船你整着，你把那个小赵接回来去，他在半道那趟水呢，真万一有坑有个洼啥把孩子整坏咋整？
0: 没事没事没事。
1: 你等会儿啊，那啥、哎、我那个啥，我一会儿派人搁船接你上班。
0: 那行。哎呀，我的天哪，
1: 你这孩子太实在了。你说
0: 我寻思把羊肉串给穿上。
1: 哎呀，真的是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让我们感受到了就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的这份支持啊。这个孩子很实在，确实是当地的水情比较大，是河北廊坊的事儿啊。
2: 嗯，
1: 今年水比较大，很多地方都受灾了。我们也是，真切的感受到了这份，人与人之间在灾难面前互相支撑的这份情谊。那这个小孩呢，在上班的途中，真就是这个水都淹到肩膀了，
2: 那
1: 淹到肩膀了，然后给老板发了信息，老板一看，当时就拿了个小船让自己家员工把他接走了。
2: 哎，
1: 其实确实也有一份不安全的因素在里面啊，真是踩到哪个沟了，哪个坎了，哪个小水汤子了，也确实是不是很安全啊。
2: 嗯。不是，哎呀，你这一脚刹车，你这刹车。

0: 干啥呀？啊，前面那司机，
1: 哎呀，
0: 你
1: 我愿意踩呀，
0: 滴滴的，
1: 你看不看那啥情况啊？
0: 过去好几个车了，还就搁那死巴巴的挺着，那转弯啊，咱得掉头呢。拿喇叭滴滴的，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1: 掉头，
0: 掉头，掉头啊！
1: 掉
0: 咋开车呢？
1: 哎，打一个舵。
0: 哎，不行，
1: 不对呀，
0: 啊，
1: 不对吧？
0: 你前面那车你不能让他，你知道不得？你就拿喇叭，前面那车咋开的啊？赶紧，哎，滴滴滴滴滴，使劲滴滴他，让他知道自己，哎，你说站着道不走，完了之后耽误别人掉头。
1: 哎，
0: 呀，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啊，这回往旁边挪了。
1: 不是，你等会儿
0: 啊，来，
1: 刚才那人他拐弯的时候，他给我指那边了。
0: 你看看那灯，
1: 红灯，然后是禁止掉头。
0: 呀妈呀！那咱俩刚才在后边给人家一顿滴滴，这是
1: 哎呀，
0: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你瞅瞅，咱俩给人一顿滴滴，整了半天，人想告诉咱俩，你滴滴啥呀？这块不让掉头。哎呀，在行驶过程当中啊，确实有的时候呢，大家得保持平和心态。这女子所在的道呢，就以为可以掉头呢，前面车人就不动，后来呢他就把喇叭都快摁碎了，就催呀催呀，结果前方的车辆呢闪开之后给他指点说，你看看那信号灯，这根本不让掉头，你滴滴我干啥呢？
1: 对，一般来说前车不动必有缘故啊。
0: 朋友们继续关注非常播报。
1: 我跟你说啊，小弟弟
0: 啊，
1: 就是咱俩以后别处了，我不想跟你说话了，我咱俩以后就是谁也别搭个谁，
0: 玩会儿呗，
1: 玩不了，玩不了，
0: 玩会儿
1: 根本玩不了。我跟你说，我生气了，我非常非常生气，我决定以后啊再不跟你说话了，我给你写一封信，你看完了之后啊，咱俩以后就不再说话了啊。
0: 玩会儿呗，玩会儿能咋的？妈妈，
1: 宝儿咋的了？
0: 哎呀，我姐姐在屋里的，完了之后呢，给我写封信，就这么个小纸团
1: 啊。
0: 完了之后就让我出来了，说的那个让我自己瞅，瞅完之后我就明白咋回事了。妈妈，我不咋识字啊，我还没咋上学呢，你给我读读这是啥事儿啊？啥写的啥内容啊？我姐姐。
1: 行。我看看啊，
0: 帮我读一读
1: 啊。行，我看看啊，我看写啥字儿啊？写的是，你是我的小弟弟，我非常喜欢你
0: 啊，
1: 但是你总惹我生气，我希望你能够，我希望你能够早日长大，成为我最好的小弟弟。
0: 真这么说的？
1: 真这么说的？真的？
0: 哎呦我的妈妈呀！
1: 啊。
0: 等会儿你把纸条再给我。
1: 哎，给你。
0: 你再说一遍他说的啥？
1: 他说你是我的小弟弟。
0: 啊。
1: 我最喜欢你，但是你总惹我生气，希望你能够成为更好的小弟弟。你要棒棒的。
0: 不对，妈妈。
1: 哎，咋的了？
0: 他应该说的是我最不想看到你了，别跟我说话，你不要过来呀。
1: 不是，儿子，
0: 妈妈，我看出来了，
1: 啊，
0: 你那些字儿都比这个多。
1: 你不是不认识字吗？
0: 我不认识字，我往下睡呢，睡着了，太了解我姐那脾气了，
1: 啊，
0: 还给你姑娘往脸上抹金呢，她是那样人吗？妈妈，
1: 不是，儿子，你还是了解姐姐的哈。
0: 我认点字儿
1: 啊，
0: 或多或少认点。
1: 那行，妈妈把那啥，妈妈把这个你姐真实的写的，我告诉你啊，你姐写的是我最不想看到你。
0: 你看着没有？
1: 你不要过来了，
0: 玩一会儿呗。
1: 姐姐生气了，给弟弟写了个小纸条，让妈妈给看。小弟弟不认字，说妈妈你给我念念，姐给我写啥了。妈妈呢就寻思调解一下俩人关系吧。
0: 那可不
1: 啊，编了一溜顺口溜啊，什么小弟弟你是棒棒的，你是最姐姐最喜欢的小弟弟。小弟弟当时就翻脸了，弟弟说妈妈你骗人啊，我不认识字，我还不了解我姐吗？
0: 那可不，
1: 我姐能这么跟我说话，能这么跟我唠嗑吗？
0: 你高估了我们一个小孩的思维方式啊。
1: 哎，对。
0: 有朋友问我说，卫东啊，

之后呢，掐头去尾留中间，咱那一块一块的大鱼肉夯夯的啊，给你煎的外酥里嫩的，包括咱们用那个酱油都是酿造酱油给您制作，一丁点都不腥。每一块那个肉质哈，你吃起来呢，哎，就是那个感觉呢，入口特别好吃啊，然后呢，而且呢还很绵润。朋友们，老人孩子放心吃，不用担心鱼刺儿的问题，因为咱这个鱼骨头呢都是又酥又软的，没有锋利的说小毛毛刺儿扎你嗓子呀，没有。咸淡适中，我们这是五香口味的，打开一罐啊，你就能看到啊，扎扎实实的，非常饱满。咱不糊弄人，咱也不欺骗人，我们这每一罐的固形物能达到 79.多%，将近 80%。 你有的鱼罐头你还没拿，你刚入手的时候你逛了一下子，你就听那里边啊呼噜噜噜噜呼噜噜噜全都是汤子，你这不坑人吗？啊，买鱼汤用从你这买呀，自己家不能做呀。咱这固形物含量高，而且每罐呢150克的。为啥做150克三两的净含量呢？因为一对正好全都吃干干净净的，明白了吗？不糟就不浪费。你说这个罐头吧，你说吃完之后剩半盒，你说是吃下顿吃吧，放冰箱里边还担心有味儿，你不放冰箱吧，坏了扔了糟践了怪可惜了的，那都是花钱买来的，说扔就扔啊。所以说咱这一罐呢，一顿吃一罐，一顿吃一罐，特别好吃。你煮个面条啊，炒个饭啦，或者说大家呢喝个小酒啊，哎，都行，下饭下酒小菜都可以。咱这黄花鱼啊也是啊，它那个也是在这个东海捕捞的黄花鱼，刺儿少，肉厚，而且咱黄花鱼你细品，有那种天然的鱼肉的甘甜的滋味。我们这个黄花鱼啊，都是选取的长满3年的成年的黄花鱼。你别看我们鱼儿不大，因为它是在海洋当中自由生长的啊，所以说呢个头不大，但是味道贼鲜。咱们这个制作过程当中呢，是通过了古法工艺来进行制作，再加上呢现代的，就是真空锁鲜，里边不放任何的防腐剂啊、保鲜剂啊，啥都没有。就包括我们用的调料都可以告诉你，包括什么桂皮呀、八角啊、香叶呀，是不是？就是咱自己家做菜这些料，只是说因为我们这个鱼吧，大量的做它肉香，你知道吧？你做一锅和我们这做这大量，它能一样吗？可香可好吃了。那个121度的高温环境下完成灭菌，全程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所以说这个鱼罐头，老人孩子您都放心吃。哎，那个就是那个黄花鱼哈，就这么一根主刺儿，你知道吗？可好吃了。完了，鱼骨头也都是酥软的，咱给您先煎，干巴的油汪的，再咕嘟炖，外焦里嫩的，鱼骨头都是酥酥软软的。所以说这个鱼罐头呢非常好吃，保质期的时间也放心，因为我们121度呢高温灭菌锁温封盖之后，能保存至少18个月。所以说家里边囤点货也安心啊，朋友们。咱们这个呢是五香口味的，我没给大家整那个酸甜的，我觉得五香口味挺好的，因为很多人不愿意吃那个又酸又甜的，尤其咱东北人，是不是？大家记住了啊，199块钱，你在市面当中呢只能买12罐，我们今天呢给您24罐，12罐五香黄花鱼的，12罐五香带鱼的，一整箱子。家里边没有货的，咱今天团了，打电话来预定，你吃一吃，你品一品啊。预定电话各位记好，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正规的、地道的、好吃、营养、美味的黄花鱼和带鱼罐头，龙河湾的朋友们，大品牌、大厂家、大企业啊！预定电话各位记好，400-390-0139，400-390-0139，您现在呢就可以拨打。咱们这个鱼罐头吧，就是一个铁罐一个铁罐一个铁罐的，回家呢你不用放冰箱冷藏，常温储存，别拿阳光晒的就行，别放你家那个朝阳的阳台上晒它，就是放到柜里边储存就行，什么时候吃拿开一罐就吃，蘸点馒头汤啊，蘸点拿馒头蘸点这个鱼罐头汤啊，哎呀朋友们老香了啊，有那个吃点面条子啥的，或者做个炒饭了，一吃可下饭呢，好吃。就是咱这个鱼啊，你自己上那个市场超市也罢，你买回来鱼你自己来做这个鱼罐头，哎呀，又是煎呢，又是炸呀，又是那个咕嘟炖呢，你都不够费事的了。而且你那个价格呢，比咱这个便宜不了多少，可能比我这你花的钱还要多。所以说这是家中必备菜啊，岁数大的朋友也好，孩子也好，多吃点鱼好。鱼里边呢，就是鱼肉里边还有这个欧米伽3不饱和脂肪酸，哎，然后呢还是白肉，你也不用担心发胖，对不对？400-390-0139，滋儿滋儿香啊！400-390-0139。上次一个大姐不打电话也说到了吗？说鱼罐头真挺好吃啊！400-390-0139，
400

0: 3990139。
1: 就在这卡了面试吧啊！哎呀，找对了，就搁这面试啊！
2: 你好，
1: 哎，你好，你也是面试的啊？
2: 你咋知道呢？
1: 啊哈，我看你拿那个单子，他家招 NPC 啊。
2: 我知道
1: 啊，
2: 你好，
1: 你学啥专业的，小姐们？
2: 我是学表演的。
1: 哎呀，你说你们这些专业科班出身的，我是学那个动物医学的，我干兽医的。
2: 你干兽医的怎么？你来这
1: 儿？工资高啊，一年10万块钱呢。
2: 这还高？你干兽医不挣得更多吗？
1: 哎呦我的天哪，自己开店行，你打工各方面起早爬半夜的，一天天的又是给抠猫粑粑，又是搓狗尿的，哎也挺霸劲的，没啥意思。哎，我在这当一批，我愿意表演，我表演还挺好的呢。
2: 但其实表演吧，怎么说呢，像我们学表演的，我们知道，
1: 哎呀你看这
2: 范儿，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它并不是像你们普通人想象当中的，就是表演就是一个、
1: 哎、
2: 一个演出、
1: 啊、
2: 它必须还是要有什么走位呀、啊、需要有人物设定啊，需要有情节的推动啊，
1: 你看看，
2: 需要语言的节奏啊，
1: 真专业呀，
2: 台词的功底 呀、
1: 哎、呀，
2: 是这样的，我对这次应聘这个 NPC 我非常有信心，作为一个科班出身的学表演专业的同学，我对于这样的一个职位，那我觉得那就是轻松拿捏。
1: 哎呀，你说说，早知道你们这应聘现在都像你这专业，我都不来了，这我还能选上啊？真是够呛了。
2: 正在参与哈。
1: 行。
2: 哎呀，
1: 我就看待遇好了，游客给的那个瓜果、梨桃、面包、小食品随便吃啊。完之后呢，一年10万块钱，上班时间还短，多得劲儿啊！再说
2: 呀，我呢，其实也是有自己远大的理想和抱负的
1: 啊。
2: 我的对标呢，就是这个人物呢，是那个雪饼猴。我寻思呢，我这次应聘呢，我也是感受一下啊，然后呢，我也突破一下哈。我希望呢，通过这次的一个野人的展示，我可以成为湖北恩施的一张形象上的名片哈。
1: 行啊，反正招聘12个人呢，你排第一，我排12都行啊。那我不说了啊，
2: 行，一会儿就参加。哎呀，选拔了，我
1: 哎呀。小姐们啊，真好啊啊！
2: 你是不是也没选上啊？
1: 你选上了吗？
2: 我没选上啊。
1: 那我呢？
2: 你肯定也没选上呗。
1: 我说我选上还没选上好呢。
2: 不是你这意思，你选上了呗？
1: 我今天下午去跟人事处办手续，明天上班了。
2: 为啥呀？
1: 我选上了。
2: 为啥呀？为啥你能选上，我选不上？我课班的我没选上。
1: 为啥呀？为啥你选不上呢？
2: 就说是呢，
1: 哎，
2: 我这形象气质俱佳的，我身段我台词功底都是非常扎实的，我为啥呢？不用，我问问去。
1: 你好，请进。
2: 工作人员，我问一下，领导，我问一下，
1: 叫我孙总监啊，
2: 孙总监，我
1: 是人力资源部总监，什么事儿？
2: 就是我科班出身，表演专业，
1: 表演专业的，
2: 台词功底扎实
1: 啊，
2: 我演技我也在线。怎么就我就没选上，就门口那个都非专业选手人选上了呢？
1: 呀，
2: 你们是不是看我太漂亮了？
1: 刘佳佳是不是？
2: 是啊，
1: 刘佳佳你不行，
2: 咋的呢？
1: 你的表演呢过于这个学院派，我们这个景区啊就招野人。你说刚才跟你一起进来那个王东那小伙，我们说给他棍子，让他即兴创造一个舞蹈。哎，他就拿那个棍子啊上蹿下跳的，又薅头发，完了之后再跌又咕溜滚的。这多符合野人的状态呀，让你拿棍子表演个舞蹈你可倒好，来一个那个芭蕾舞啊，
2: 我
1: 跳完芭蕾舞之后呢，你又来一个民族舞啊，又什么
2: 惊鸿一瞥，我多有异域风情啊。
1: 我们在这儿吧没人看啊，没人看你这些怎么舞蹈，人大家呢就是野味十足，小头发一蓬，拿棍子呢疯疯噔噔的，各方面的一蹦一跳的，哎，要的那种呢就是自然的天性，你呀身上没有野性，你呀家味儿太浓了。哎呀，你看看这个湖北恩施一景区哈，10万高薪招聘这个就是 NPC 的演员和游客互动，扮演野人，完了之后呢，仅需在岗10天，这估计一个月呗哈，
2: 对，
1: 包食宿，哎呀，真好。不限学历啊、哦，啥学历都行，主要是你能演出那个张力和那种跳脱之感，哎，
2: 而且扮演者可以投喂零食水果，说吃不完呢，
1: 那可不，
2: 待遇你说挺自在的哈，

0: 老头啊，我遛狗去了。
1: 哎，遛狗了，拿点那个就是纸巾、塑料袋啥的。
0: 我不上厕所。
1: 哎呦我的天，我不是遛狗吗？那狗，咱家那狗一遛就又拉又哭叉叉，叭叭叭的。
0: 啊，他呀，
1: 啊，
0: 妈呀，没有花丛啊，没有道边
1: 啊。可有招了哈！
0: 啊，
1: 哎呀，
0: 这他吧就耗在那个咱楼下
1: 花坛那个草坪里
0: 那块，哎，一抬小脚，
1: 哎，
0: 哎，一抬小脚，哎，
1: 哎呀，行啊，这家低碳环保生活哈。你这也是给花坛做贡献了哈，
0: 那可不呗，
1: 又上粑粑又上大粪的哈，
0: 施肥了，那就咱说红花配绿叶，还得有粪来浇，你让你看看，哎呀，
1: 这真是一朵鲜花插在了狗粪上。哎呀，在找啥呢，小娟？这不是找人要遛狗去吗？
0: 那个，咱姑娘小时候玩那个小塑料铲呢，是不是没扔？
1: 哎呀，没扔。没人搁阳台上的箱子里边呢，
0: 对对对，
1: 你看他干啥呀？
0: 把那小铲子给我拿着。
1: 小铲。
0: 还有就是塑料袋，给我拿几个塑料袋。
1: 哎，纸巾要不要？
0: 拿着呀。
1: 不是，你整这玩意儿干啥呀？你要上厕所啊？
0: 我上啥厕所啊？
1: 你干啥去？
0: 咱家小狗不上厕所吗？哎呦我的天！
1: 不是你遛狗，你从来都不用这玩意儿，你今天咋还用这玩意儿呢？
0: 那不用那玩意儿不挨罚吗？
1: 跟你单位同事遛狗啊，挨罚。
0: 哎呀，别提了，
1: 咋的了？
0: 就那天
1: 啊，
0: 我让你给我带点纸，给我带个啥玩意儿塑料袋，你也不给我带。
1: 我天天喊着让你带，你说得给小草施肥。
0: 反正就是，
1: 你这真是睁眼睛颠倒黑白呀！
0: 看结果，不要看过程。
1: 先看结果，那怪我
0: 了。结果就是你没给我拿，
1: 我没拿，
0: 对不对？
1: 我错了。
0: 咱这
1: 跟谁家
0: 合理？
1: 跟谁家老娘们干起来了？就因为没铲屎啊？
0: 没有
1: 啊，
0: 我
1: 啊
0: 天逛逛逛，咱小狗狗扑哧一。比那啥，他旁边有个人夸出来了，夸给我四个罚单50元，
1: 50块钱，
0: 城管。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啊，
1: 是吗？
0: 对，人家说了
1: 啊，遛狗。
0: 对，遛狗不清理
1: 啊，
0: 罚款50元，你都给我批评教育了。
1: 那你这上件罚款了吧？有估计罚3块5块的。
0: 没有，人说最高是200块钱呢。
1: 哎呦我的天哪，赶上罚单了吗？这不是啊？
0: 别提了。人家跟我说了
1: 啊，
0: 说我这是咱们东莞
1: 啊
0: 第一单，
1: 不是咋你这啥玩意儿干个第一，能不能干个就是说学习第一或者工资第一呀？ 罚单你第一个开，人家荣耀呗。
0: 你不是荣不荣耀这事儿，咱赶上了。后来我一寻思，第一呀，我从来没就像你说的似的，上学我都没得过第一呀，这些给我开个首张罚单，认了。
1: 下个月这个狗狗零食没了啊，一泼拉出去50块钱、
0: 哎、
1: 我告诉你啊大黄，零食没了。哎呀，这文明养犬也包括文明遛狗啊，这广东女子呢被开罚单了，是因为啥呢？她遛狗的时候呢没清理狗狗的排便，被罚50元。
0: 哎，
1: 嗯，
0: 据说呢当地最高是可以罚200元。其实确实是啊，这个文明的养犬和文明的遛狗也是城市的这个人民的一种素质的体现哈。
1: 嗯。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我是海兰，与日常点滴接遇温馨瞬间，哈广购物感受幸福滋味。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2: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3: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4: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5: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4: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5: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6: 哈广购物，
5: 想购你就来
4: 哈广购物。
7: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稍后呢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之前就吃过非常好的一款升级换代的产品，那就是冰城老梅花品牌的黑猪肉午餐肉。老听众朋友都知道了，对他已经非常的了解了，对不对啊？原来很多人都买过，团购了好几年的时间了，但是今天我们跟大家去分享的这个价格方面有调整，让大家呢感觉到特别的实惠。最早的时候咱们买午餐肉罐头是不是299块钱一组22罐啊？最早的时候是不是299块钱一组啊？而今天是238块钱一组，大家仔细听好了啊，还是22罐，每罐是200克，猪肉的含量不低于 80%， 保质期是36个月，三年的时间，团购价格是238块钱一组。我跟大家说啊，这个午餐肉罐头在家里边是特别有用的。为啥呀？你平时在家里烤个肉啊，涮个火锅啊，炒个扬州炒饭呢、啊，做个汉堡三明治啊，都是需要它的。或者是老两口在家啊，老爸爸老妈妈在家吃饭的时候，那个肉啊，牛肉啊，猪肉啊，羊肉啊，都有点咬不烂的时候，你可以炖点白菜粉条、豆腐，加两片午餐肉。这样的话呢，整个汤就有滋味了。而且呢非常的烂乎，对不对呀？黑猪肉午餐肉啊，它采用的是黑猪的前腿肉，黑猪肉